0: 选之后表示，今次选举关乎系咪延续过去八年嘅现有院政，亦或透过革新推动冲绳向前发展。结果反映广大选民选择咗俾冲绳向前行。佢表示将会尊重玉成政绩嘅基础上，全力推动冲绳发展，并优先处理物价高企、培育新产业及应对儿童贫困等民生支援政策。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并表示中国将会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 AI 开源专区。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讲话时说，全球南方国家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及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广泛共识的全球 AI 治理框架，给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而美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正筹备全球最大规模的上市集资，据报公司正洽谈引入辉达 Nvidia 成为 IPO 的锚定投资者。路透引述消息报道，辉达可能向 Anthropic 投资最多100亿美元，折合大约780亿港元。按公司目标上市集资1000亿美元计算，辉达的投资将会占整体集资规模达一成，有助提升市场信心。Anthropic 目前依赖辉达的图像处理器 GPU， 用在 AI 模型训练和推论所需的算力。Anthropic 去年宣布和辉达及微软组成策略联盟，辉达承诺向 Anthropic 投资最高100亿美元， Anthropic 就承诺采购300亿美元由辉达晶片驱动的微软 Azure 算力。 Anthropic 其他主要投资者包括亚马逊以及 Alphabet。另外，根據 Anthropic 選擇在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作為其上市掛牌地點，亦都反映納斯達克贏得一場重要的交易所競爭。今年較早時候，納斯達克成功爭取到 SpaceX 上市， SpaceX 的上市時估值大約 1.75 万亿美元，有估算說 Anthropic 的估值可能達到2万亿美元。納斯達克交易所作為全球主要交易所之一掛牌的上市公司，以高科技公司為主，包括蘋果、亞馬遜和微軟等。而韓國交易所今日起盤後的交易時段，交易時間延長至當地時間晚上8点，即是香港時間7点，允許投資者在正常收市之後以實時方式進行股票買賣。交易所說是希望為當地的投資者提供更多交易機會，並回應美國主要交易所延長交易時間的趨勢。約2400隻 KOSPI 指數和 KOSDAQ 指數的成分股在延長交易時間，投資者都能夠買賣，等於目前除了指數型基金 ETF 以外，幾乎所有股票都可以再從下午4点交易至晚上8点。相較之下，原本的交易時間是從上午的9点至到下午的3点半。這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的快线现已封闭，由于启祥道和宏照道交界的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请你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标志的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的安全。提提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 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窝打路到翻沙田，龙尾喺创智中学，龙翔道入观塘就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

0: 去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龍就排到去康樂園，大老山隧道出九龍龍尾喺石門村，獅隧出九龍龍尾喺博康村。睇埋港島區，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嘅龍尾喺告士打道橋面，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就排到管道入面，記得保持安全車速，小心駕駛。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5: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健。
6: 好，时间嚟到8点10分啦。咁啊，世界局势咧，好多时就唔系净止 Donald Trump 围住佢转嘅，咁啊，成个地球咧发生好多嘢嘅，咁啊有好多进程嘅。咁啊，啱啱咧呢个我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7年嚟就第一次到访呢个印度咧，出席呢个金砖国家嘅峰会。咁啊，期间咧亦都同东道主印度嘅总理莫迪咧就见面啦，系6年嚟咧两国嘅即系之前爆发个边境冲突以嚟咧，即系修补关系嘅另一步啦。咁啊，习主席咧就即系高调同各个领袖就即系会谈交流同埋打招呼啦。咁即系如果以中印之间咧，如果系逐步恢复邦交或者外交嘅即系呢个交往合作咧，系即系有利而无害嘅。咁不如我哋就住呢一单比较新嘅一个峰会同埋中印咧，我哋就做少少分析啊。
5: 财资大格局。
6: 好啦，今日咧同我哋做大格局嘅嘉宾咧就系国际关系学者林家达啊 ，Chris， 早晨啊，
7: 早晨，
8: 早晨，早晨。
6: 啊，咁你嗱就住啱啱开嘅呢个峰会嗱，我哋表面上喺荧光幕上就睇到一啲气氛啊，各样嘢啦，但系底里边嗰阵，大家会唔会就呢件事咧？譬如好簡單，從呢個國與國之間嗰個關係和諧啊，或者未來嘅科技發展啊，金磚國家嘅人工智能啊、開源啊，各樣嘢有冇一啲可以藉住呢一個峰會咧，真係可以出發咧？
8: 嗯，其實今次呢個峰會咧，大家都可以知得到，其實今次無論我哋國家主席也好啦，特別係一啲金磚國家嘅領導人咧，亦都好重視呢個峰會啦。咁所以亦都發表咗即係今次呢一個金磚國家領導人嘅一個峰會嘅一啲宣言。咁當中其實最主要啊，我認為啊，就係無論我哋過去有一啲倡議性質，因為其實金磚國家呢一個倡議已經有20年嘅一個歷史噶啦，咁當然中間亦都有不斷嘅擴容啦。我哋有一個倡議嘅性質，而家已經係去到一啲具體可能會落實嘅一啲情況，包括我哋啱啱有講嘅一啲 AI 嘅一啲開源等等一啲資源嘅共享啦，甚至我哋過去講嘅無論一啲經濟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合作上邊咧，更加多一啲項目落地。咁所以如果我哋淨係單單睇今次呢個峰會嘅一個成果或者今次呢個峰會嘅成效咧，係有嘅。 但當然如果我哋淨係睇呢個峰會背後啊，會唔會影響住可能未來嘅一個中國印度之間嘅關係，甚至中國同其他啲中東國家嘅關係呢，我覺得呢一個嘅意義會係更加微妙嘅。
6: 會唔會佢哋嘅經貿矛盾其實都存在㗎嘛，唔好講邊境先啦。咁會唔會真係兩個人口大國呢能夠做到一個即係競爭性嘅共存啊，即係我哋一方面又係競爭者，但係我哋又可以啊喺全球南方嚟講，我哋可以共存而抗衡呢個西方。
8: 當然我自己的一個最大的判斷，其實包括好似今年年中的時間，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北京的時候，其實我們也都有提倡了一件事，就是大家會有競爭性，無論是一個發展，在一個共存上面。當然無論我們針對印度或者可能針對一些周邊國家，我們其實除了在一個亞洲國家之外，大家也都是一個睦鄰國，即是一個邊境是會接壤。所以如果我們當中有一些分歧是可以管控得到的，我相信大家是有一個共存，亦都有一個合作的一個空間。但當然個競爭必定是會有的，因為大家可能在個區域上面的利益啦、區域上面的發展啦，甚至對整個區域發展的目標上面呢，大家一定會有一些可能比較不同的一些想法，這個亦都很正常。但怎樣可以管控到個分歧，怎樣可以促進個合作，才可以出現了我們最後的可能既有競爭性但是亦都有一個共存的關係。但其實現在這個可能性，包括剛剛這個星期六日的这个峰会，其实就是说未来亚洲也好，金砖国家也好，其实就是有这个很大的可能性。
7: 咁啊，中印之间仲有啲边境嘅争拗，啲历史流落嘅大问题。咁但系啊，即系以边境争拗嚟讲咧，中印都啊，即系好克制嘅，啊，即系拳头交嘅。有时候两军系相遇嘅时候咧，啊，就唔系话掹枪嘅。咁但系呢个矛盾咧，仲牵涉到巴基斯坦喎，吓，咁巴基斯坦同印度嗰个争拗就啊，即系后殖民主义之后嘅问题啦，系嘛啲界线啊各样。咁到真系打仗咧就。巴基斯坦用嗰啲系中國戰機喎，打贏咗印度嗰啲法國舊戰機。咁但系呢啲軍事上嘅矛盾，其實顯示係咪喺合作方面都要有啲咁嘅掣肘咧？
8: 嗯，當然，如果我哋單單就係睇啦，過去呢幾十年一個歷史嘅發展啦，中國同埋印度之間咧喺個邊境上邊咧有一啲零星嘅衝突嘅，包括我哋可能最近嘅就係2020年嘅時間，亦都有個邊境嘅衝突。的而且確，呢一啲嘅衝突係直接影響住可能中國同埋印度之間嘅一個良好嘅關係。但如果我哋再睇得長遠少少，其實中國亦都本身有十幾個一啲可能鄰近嘅國家或者接壤嘅國家。的而且確，邊境方面咧係其中一個影響嘅因素。但係我自己一個判斷就係，佢未必係一個最大嘅因素，因為其實我哋需要去諗一樣嘢，就係一個共同、一個存在、共存嘅一個發展。的而且確，一帶一路嘅我哋提嘅一個中巴經濟走廊，可能有部分嘅一啲地段啦，部分一啲地域啦，可能同印度一啲主張係有一啲爭議。但係其實過去呢十幾二十年嘅情況之下咧，無論喺個經濟走廊或者喺我哋講嘅金磚國家，我哋講嘅一帶一路發展咧，亦都有一啲唔少嘅成就。咁所以其實大家如果我哋講國際政治嘅，大家係向前面發展，是向好方面發展呢，其實我相信這一些發展的利益呢是有機會啊，是有機會去即係俾我們一些邊境一些零星的衝突呢是會更加強。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向住呢個好嘅方便發展呢，我相信最終亦都會有一個有效可以解決咗一啲邊境衝突嘅一啲協議或者一啲方案嘅。
6: 即係同意啊！呢個利益行先嘅話咧，咁咪打乜鬼嘢交啊？咁嗰只啦，咁然後利益之中咧，就反而係點樣拆解大家嗰個最大公約數啊？咁嗱，我覺得印度咧比較得意嘅，佢就係都好食到四方飯嘅，即係同唔同嘅國家咧都有佢一定嘅一個交往同交情。親疏可能有別，咁但係咧，佢譬如俄羅斯又傾得一餐，美國又傾得一餐，同中國咧亦都係即係扯戰扯走咁樣。咁如果你話純粹，我哋向前看，喺親與疏之間咧，我哋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即係最大嘅平衡咧？咁你覺得印度辦唔辦得到咧？
8: 呢個問題咧，就正正好似我啱啱第一個問題答嗰陣時候，我好相信呢一個峰會喺後邊微妙嘅地方，就係對於無論中印嘅关系啦，或者系印度未来一啲外交或者一啲国际政策嘅发展，点解会去咁样去思考呢？其实我相信可能包括好多嘅听众都知道啦。印度佢同唔同嘅国家，无论系一啲周边嘅国家，同美国或者一啲主要嘅大国，包括俄罗斯等等啦，其实佢个关系亦都比较微 苗，即係佢既大家會有一個合作，同時間亦都會有一啲可能比較低谷嘅時期。其實而家印度同埋美國之間咧，亦都出現咗一啲唔同嘅紛爭，包括其實今次一個中東嘅一個戰爭，即係我哋講嘅伊朗嘅事件之後咧，其實同美國中間嘅一個關係亦都有啲變化。咁所以佢既會係平衡唔同關係之間究竟有啲咩得，有啲咩失，同時間會唔會有一啲唔同一啲修補嘅啲方案，可能同其他國家。咁我相信其實今次這個金磚國家嘅峰會，包括咗印度做一個主辦國咧，佢亦都係希望借住呢個機會，可能同俄罗斯的关系啦，同我哋中国的关系啦，会唔会有一啲可能系改善，或者系一啲小修小补嘅情况，系一个战略上面嘅调整。因为其实而家呢一刻同美国嘅关系的而且确亦都有啲唔同程度嘅一啲改变。咁所以佢既要兼顾唔同大国嘅关系，同时间亦都要喺唔同大国之间或者唔同国家之间，点样揾到对自己有好嘅、有利益嘅。咁所以我好简单去到理解就系、是，其实印度佢一直系揾一个公约数，即系话呢个公约数大家系既可以合作，同时间亦都可以管好到个分歧，但系对自己必须系要有利。
6: 嗯，咁如果你话中印之间咧，真系可以破到少少以往嘅误会矛盾，而破到冰啊，联到手咧，会唔会即系南方陣營咧，就真係可以自己搞一套，真係唔可以咧獨立於你西方陣營。你咁中意玩單邊主義啊嘛，你美國咁巴閉啊嘛，好，咁我哋自己咧就即係唔好叫圍爐啦，我哋叫做互相咧連起嚟咧，個力量點都會唔細嘅喎。
8: 嗯，當然，如果我哋單單淨係睇啦，而家我哋講嘅全球南方嘅陣營，或者係非全球南方嘅陣營啦，有好多國家而家開始係去風險，去風險嘅中心就以前可能係針對咗亞洲某啲國家，但而家係針對咗美國，因為美國好可能就係最大嘅風險。但我相信全球南方陣營都好，無論佢點樣變咧，佢都有一個特點，就係佢唔會離開咗一個聯合國嘅一個為中心，因為始終喺聯合國嘅無論一個國際協調嘅機制，或者喺我哋一啲國際一啲合作上面呢，佢仍然有个中心嘅角色。全球南方是有这个共识的。咁当然究竟全球南方最终可不可以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实力呢，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件事，其实全球南方仍然是一架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咁所以无论在一个经济发展上面呢，它仍然一定要同发达国家有个协调。但是怎样有效协调，不是好像以往的我们讲国际关系理论，讲一些依附理论的全部一些人口啊，一些资源啊，一些我们讲的一些譬如天然资源啊，全部给晒发达国家，咁令到发展中国家咧无利可图，而家系讲一个平等共同，同时间你有发展，我有发展。如果可以做到呢个地步咧，我相信全球南方足够有一定嘅实力咧，可以同我哋传统发达国家咧平起平坐。
7: 咁但其实即係讲金砖国家嚟开头都唔系讲金㗎，只不过高盛一篇文㗎嘛，有经济学家嘛，成即係2001年嘅时候提出㗎嘛，即係 BRIC 咁，即係几个中国啊，即係俄罗斯啊，印度啊，咁你巴西啊，咁夹埋一齐呢，就系个未来嘅经济体，即係个经济总量会好大。咁跟住讲89年就先即係真系呢几个国家坐埋倾啦，再后来就再加埋南非，又加个 S 上去，咁啊再加个加，咁啊乜都加落去啦，可以啊。咁呢种咁嘅国际组织嘅模样啊，即系讲经济发展嘅，系讲喺西方主流以外嘅一啲合作嘅呢个模式，亦都唔讲话一个单一嘅领袖嘅，系咪会喺而家特朗普嘅嗰种单边主义压迫底下会更加扩大呢？
8: 如果我哋单单只系睇亚洲嚟到讲啦，或者我哋讲一啲欧洲地方嚟到讲咧，我哋更加倾向咗一样嘢，就系喺一个国际组织或者国际平台啦。简单啲讲，呢个可能系一个国际平台啦。其实大家系倡议为主嘅，即系话大家会有一啲共同嘅一啲谂法。咁所以其实呢个亦都系好适合我哋去思考一个问题。其实我哋全球治理或者全球发展未来嘅方向系咩咧？大家更加倾向系一个共识，即系话唔系以前好似我哋讲嘅传统两极嘅时期或者冷战嘅时期，两个大哥就话晒事，大家跟住个大哥走啦。而家更加希望一样嘢，就系大家既会尊重大家本身嘅主权嘅一个平等嘅情况，同时间喺个经济合作贸易合作上面呢是会放先，因为大家这个知道我们无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期，其实经济合作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或者一个纽带。所以如果大家是可以管控到的分歧呢，我相信这些平台的一些出现或者这些平台的 提倡是会越来越多。但当然我们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平台提出或者平台出现之后，有没有些东西真的可以袋到落袋，或者真的可以做得到。包括其实刚刚好像你讲的，我们金砖国家已经提了很多年了，是一个倡议为主，包括其实今次我们都由倡议开始去到有一些实际的行动。但如果未来越来越多，而未来大家有共识，这个成果，这个推动国际全球治理才是有真正的帮助。我相信这个机会是会越来越大。
7: 林安达讲这个倡议，就今次有一个很特别的倡议，就是都是解决一些新发生的问题。习近平主席那个几点倡议里面第一点呢，就是讲人工智能的开源专区。你知西方那些人工智能是闭环的嘛，各有各做的嘛，大家斗烧钱。但是我们中国好几个领先的人工智能都用开源的方式，就是给你用的，给你套落去其他系统的。如果金砖国家好在就是人口多嘛，是不是？即人工智能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很多人用，你才会越养越聪明啊。咁如果有咁嘅基础底下，喺呢个倡议系咪真系触碰到啊当下我哋人类共同面对嘅问题呢？
8: 当然如果即是近呢几日啦，大家都睇到好多一啲国际新闻啦，亦都有一啲国际嘅 AI 公司嘅巨头，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啦。我相信其实对于一个 AI 或者对于一个人工智能嘅規管治理上面呢，其实而家呢一刻必须要有一个讨论嘅。因为我哋各与各之间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数据、对于一个数据流动咧，冇一个好大一个共同嘅理解。如果我哋真系可以透过呢一个金砖国家嘅一啲倡议或者一啲平台，甚至其他国际上边，包括联合国、包括一啲国际数据组织嘅一啲平台，大家有一个共同嘅谂法咧，呢、这个的而且确系可以解决当下嘅问题。但系而家呢一刻，的而且確啊，如果大家係向住呢個方向走，喺金磚國家有成效，金磚國家大家喺一個共同人口上面，大家會有一個開源，會有啲共同可能分享嘅數據，點樣係令到 AI 變得係更加係一個工具，對我哋唔係一個威脅嚟到講呢，如果真係做到呢個成效呢，我覺得係可以為人類解決一個長遠可能我哋需要去到關注嘅問題。
6: 而家係咪長遠呢？其實科技周期就好短，好快就見到㗎啦。咁但係呢，我哋就算系呢个南方呢个阵营都好啦，都有啲步伐不一样，有啲系发展得快啲，有啲系行得前啲。咁但系印度同中国之间咧，其实佢哋都有 certain 嘅 difference。其实有好多嘢中国已经行得好先，会唔会就系话啊，中印之间咧，无论你哋投资嚟我度啊，将嗰啲技术分享啊，咁会唔会重复一样嘢、就是，就系即系等于若干年前中国学西方嘅技术一样，咁印度咧就学咗中国嘅技术。就套咗你嗰啲嘢咧，话三五七年之后咧，我自己嚟啦就可以飞你啦。咁有冇呢一种担心咧？因为你一 share， 又或者一啲叫做合作嘅投资嘅时候咧，呢、这个咁嘅技术转移咧，就略有呢啲咁嘅风险嘅。
8: 当然啦，如果单单净系由一个商业嘅角度啦，或者我哋一啲普通公司嘅角度咧，呢一个嘅可能性系唔能够 100% 去到排除嘅，因为的而且确你有啲嘅科技，你可能相对而家呢一刻比较先进，人哋会唔会去学你，甚至人哋唔会俾一个即系譬如可能专利啊，俾一个系一个共识俾你咧，有机会发生嘅。但系如果我哋由成个国家嘅角度或者国际关系角度咧，其实我哋过去咁多年都系讲共商共建共享，即系话。有一啲嘅情况之下，大家係可以有一个共识，同时间有无论一啲足够嘅協议也好啊，或者我哋啲規管也好啊，其实係有一个可以共享嘅情况。但係究竟共享嘅情况会唔会对成件事係好呢？会唔会对我哋嘅一啲无论我哋讲嘅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或者国际发展係有好呢？如果係向好嘅方面呢，我相信啊，大部分國家都係會傾向支持，但係點樣去約束？點樣由我哋國際嘅法律，甚至國內嘅法律去到約束呢？呢、这個就係大家要坐低去到傾。
7: 咁即係其實約束就係一個市場本來會有個自律嘅啦，如果你做得違規或者太過逾越人類道德嘅，咁正常市場規則都會摒棄你㗎，即係唔會話哇個人人都用你咁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喺個競爭劇烈嘅情況下，係你死我亡㗎嘛。好早期已經講話人工智能最後你剩低可能係最犀利可能係得一個，咁最多你都係養到兩三個啫嘛，同以往啲 啊、搜尋器啊、啊社交平台啊，各式各樣嘅例子都係顯示咗噶啦，啊，即係最終就鹿死誰手嘅。咁喺咁嘅前提底下，咁大家嘅行擦邊球啦，嚇，啊，即係越踩界嘅都越做啦。咁但反而中國就喺個源頭嗰度做啲規範，咁呢種路徑係咪值得參考咧？
8: 嗯。其实呢个问题正正就好似我哋一开始有核武器嘅情况之下，嗯，大家都觉得啊，边个有核武器，边个就可以话到事，边个可以毁灭世界。
6: 但又唔可以乱嚟。
8: 但又唔可以乱嚟。但系其实我哋过去有核武器，而家我哋合法拥核嘅国家有五个亦都可以和平共处，同时间亦都有一啲核不扩散嘅条约。咁所以我相信喺 AI 呢个问题，大家其实只要真系攞个心出嚟，大家系向件事好嘅话咧，呢一个方案系可以解决得到。
7: 但核武咧，当年系美国肯带头。即係放出民用核能作為交換條件，俾其他冇核武嘅國家都簽個核不擴散協議嘛。有呢個工具，今時今日 AI 咧就冇一個大佬可以走出嚟，有亦都冇工具同人交易，所以呢個亂局咧真係有排搞啊！
6: 嗯，好啦，今日咧非常之多謝南加達咧上嚟同我哋分析咗啊，即係最新呢一個喺印度舉行呢個峰會嘅形勢，同埋往後點走咧。咁唔該曬 Chris。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28中国财险。财险2026年中期盈利322.96亿人民币，按年上升 32.17%，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40.78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8.99%， 预期每股盈利1.98人民币。折算港币2.1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06人民币，按年上升 11.76%， 折算港币8.36。财险喺疫情嘅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低位都落在4.37倍至4.62倍，股息率高就介乎8.15厘至8.84厘。复上嘅2023年至到去年2025年，市盈率低就5.64倍至到5.82倍，高就8.78倍至到9.81倍，股息率低就3.88厘至到5.01厘，高就6.6厘至到7.78厘。以今年6月初除净低位水平13.45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6.1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22厘，目标19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8.72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4厘。以买入价跌 10%， 12.1元止蚀。
1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2: FM99.7 至102.1。
14: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5: 早上8:30，
1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0: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嘅快线现已封闭。另外，由于启祥道和宏照道交界的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请你加倍小心。看看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排到去荔枝角公园。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马尼洛，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系九龙塘会，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出荃湾嘅龙尾就近星辉豪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太亨，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广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的龙尾近屯门游泳池。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告士打道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4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 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7: 新城广播
18: 天气报告，
1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是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是天晴一带。

0: 听日嘅早晚咧系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芝芝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家。
1: 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天同大家讲一下认识我们的中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由国家正式规定代表本国的旗帜，因此为了维护国旗的尊严，国旗的式样、图案和使用办法通常由宪法或者专门的法律规定，以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有固定居民、有确定领土、有政权组织和具有主权的国家，所以国旗是一个国家的标志，象征着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又称为五星红旗，是由曾联松先生所设计。国旗的形状、颜色两面相同，旗上面五粒星两面相对，旗面呈长方形，它的长与高的比例是3:2。旗面所用的红色也都称为国旗红，象征革命。五角星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上面显出光明，旗杆套是白色的。旗面的左上方有五粒五角星，其中一粒星较大，四粒星就较小。四粒小五角星横拱在大五角星的右面，大五角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四粒小五角星各有一个尖，正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象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国旗是按照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公布的国旗制法说明制作。国旗除了列明的尺度之外，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使用其他尺度的国旗，应当按照通用尺度按比例适当放大或者缩小。国旗代表了国家，所以确定国旗的设计方案是非常谨慎和严肃的。1949年在全国胜利的前夕，有关成立新中国的工作已经开始准备。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6月16日周恩来主持了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的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之下设立六个的小组，由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的方案。组长是著名的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副组长是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和沈雁冰，小组秘书是彭光涵。第六小组决议向全国人民发布启示，征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并且推选叶剑英为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召集人。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面，周恩来将五星红旗展开在主席台上审议，并且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念国歌国旗的决议，正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决议1949年

0: 年初上海解放了没几耐，曾联松在报章上看到新政协筹备会关于征求国旗图案的启示，于是心情激动地开始埋手设计。他当时只有32岁，八月的上旬，他将精心绘制的五星红旗图案寄去北京。9月28日大清早，曾联松回到办公室准备开始一日的工作。当邮递员将当日的解放日报送到的时候，只是见到头版的头条套红，刊登了新国旗的图案。曾联松看着这个熟悉的图案，一下子惊呆了，不敢相信这个就是他设计的国旗。好多年之后，他回想这段往事就说了，建立新中国一直是我心头的愿望，我不是艺术家，亦都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想到去设计这个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是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玲玲。
1: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一日之计在于晨，今日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4: 早晨。
3: 做乜嘢啊？
4: Blue Monday 梗系咁噶啦，
3: 唔一定可以咁。Hello 早晨，
4: 系、哦。
3: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0: 晨，我系梁嘅章，
1: 我系黎莉，
0: 真系好开心啊！今日又精神啦，又开心啦，又开心见到你。
1: 见到我嘅精神啦，
0: 精神直情精神到不得了啊！你精唔精神咧？嚟个 IQ 题好唔好
1: 啊？咁都有 IQ 题。
0: 喂，我想问你啦，有啲咩海水里边生物咧系成日蚀底嘅咧？嗱，嗰啲叫执输行头惨个败家咁啊！有啲咩海底嘅生物咧系经常蚀底俾人嘅咧？答案系嘟嘟嘟，鳗鱼啊，好慢啊，所以成日都蚀底俾人啊，好似你谂 IQ 咁啊！
1: 我好俾心机谂紧噶，
0: 但你个样系好似轻机停住咗喺度。好啦，今日个礼拜的开始系由 Hello 早晨开始。

0: I should be so lucky。今日幸运日啊，因为今日开台阿黎你做节目啊。
1: 咁你日日都幸运啦。
0: 就系啦，我就系想你讲呢句，所以日日听住呢个新城电台啊。OK， 我哋新城资讯台，快啲每到11:00就系呢个 Hello 早晨。

0: 嗱，李小姐，你记唔记得头先咧？你想讲一样嘢，我叫你唔好讲住，你知唔知系咩事？
1: 我琴日前日发生嘅事咯。
0: 佢个样好惊，我谂你唔记得系咪咧？
1: 系啊，前日发生嘅事咯。
0: 系乜嘢啊？我话唔好讲住因果，你记唔记得？
1: 我记得。
0: 咁系咩啊？
1: 星期六嘅时候，我朋友发生咗一件俾人碌卡嘅事件咯。你咪想讲呢件啊？
0: 系，不过我
1: 好紧张啊！我谂够今朝同你讲咁多嘢。
0: 不过咧，我琴日咧都发生一件咧，哇！好耐冇试过咧，系即系令我心脏爆裂嘅事。你有冇睇到佢咧？叫做Speed 啊，生死时速啊，即系话咧架车有炸弹啦，佢一定要喺嗰个架车唔可以开到唔知百几万啦，即系开快啲咧咁样。
1: 系系，好似有噶，系啊，
0: 唔关嗰套戏事嘅，而系琴日咧，我心血来潮，因为我车咧耐唔耐要 check 下嗰个 engine oil， 即系个机油够唔够。
1: 嗯，冇错。
0: 咁啊，反正琴日五点零钟又冇咩做，咁啊夜晚先做节目。好啦，咁叫我老婆，不如揸下油站啦，我哋当系一个节目咁啦 ，check 下啦咁样咁啊，入到去 check 完之后好快就得啦咁样。但突然之间嗰个叔叔就话啦，咪住。你有条胎好似爆咗、
1: 哦，
0: 爆胎咧对于都市人嚟讲咧系一个好烦嘅问题，因为咧你都唔知点算。咁当时咧环顾四周都冇换胎铺，好啦，咁唔紧要啦，咁我哋试下打翻佢啦，咁样，咁我有嗰啲打气嗰啲，一路打咧一路胎都。
1: 哦，咁啊，即系
0: 一路流紧气，
1: 系
0: 本来咧，健康嘅应该系36磅，佢得10磅，
1: 哇，你都差好远喎，
0: 系啊，咁点算咧？咁跟住就查啦，查啊，喺附近有大约系7-8分钟车程，有一间换胎铺，但系咧，你必须要喺佢漏晒气之前咧，去到嗰个换胎铺，如果唔系佢就会跪低
1: 嘅，系系，
0: 咁嗰个叔叔就话：嗱，你快啲啦，因为咧架车一停低咧，一停红绿灯未停低。
1: 系啊，
0: 佢仲流得快啲添。
1: 哦，
0: 行紧咧，一路转转转就冇流得咁快。
1: 哦，
0: 所以每一次琴日我一路去嘅时候咧，一停红绿灯，我心就砰砰，快啲快啲，千祈唔好，因为好麻烦啊！你会觉得阻住人哋啦，即系停咗喺度，跟住你又 call 拖车啦，即系好麻烦。所以琴日系过咗一个好惊嘅星期日。
1: 即系 touch 出地，应该系冇事冇讲啦。
0: 赶到去，唔系扁扁地噶啦，其实已经扁扁地，不过赶到去揾到人帮我换咯。
1: 哦，咁都好彩啦。
0: 但系你讲嗰单有冇咁好彩啊？
1: 其实话说就系咁样嘅，我相信咧唔少嘅朋友咧都系睇到呢一单新闻噶啦，咁样，因为喺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咧，
0: 买生果，
1: 买系啦，买生果啦，咁样，咁好多朋友仔买生果啦，咁话说嗰个咧，我因为就系庆祝朋友嘅生日，咁我就成班朋友仔可能由晏昼开始咁样一齐聚啦，咁去到夜晚咁啊食饭，食食咁啊，咁由我哋食饭可能六点零食到可能。九点零啦，咁样
0: 嗰日系咪就系开始卖嗰、那个？
1: 开始卖嗰日啦，
0: 写咗。
1: 本身咧嗰日嘅晚上咧，本身呢、這个三果铺咧就喺晚上嘅8点钟就开放预售佢最新嘅三果嘅。咁咧嗰日咧，我个朋友仔咧就突然之间咧喺唔记得唔知10点零咁样，佢就哎呀，我俾人碌咗7000几蚊咁样。
0: 但佢有冇卖噶？即系
1: 佢冇啊！佢同我哋一齐玩紧嘅。整个过程，
0: 我就系谂紧，其实而家俾人哋碌咗嗰啲系买紧嘅过程啊，定系连买都冇参与，无端端冇咗嚿钱嗰啲咧？
1: 应该系咁样，我特登影低咗嘅，系佢发现嘅时候系23:50，即系11:50啦，咁啊就俾人碌咗7299蚊，跟住佢就话：哎呀！我俾人碌咗卡，咁但系当时我哋其实一路成个过程，我哋一路玩紧嘅，佢系冇任何信用卡嘅消费啦，乜都冇咁样。好啦，咁跟住咧佢就打去银行啦，咁样，然后咧佢就真系好搞笑，佢发现原来佢已经系第三单噶啦，系啦，因为咧
0: 佢
1: 分别系原来咧喺佢嗰间银行咧系先后有 send 过3个 message 俾佢，第一单喺9点钟、哦、就24,500几。第二单是12,200几，第三单是7000几。
0: 即其实他已经不见了三单了。
1: 是啊。
0: 他先发现
1: 了。因为整晚就是我们整班聚会紧。那我通常不是跟你讲过我们会放低手机、哦、我们不会好理这件事，即不会理。
0: 那他
1: 不
0: 是迟了通报咯。
1: 没错。他真的迟了很多，他迟了差不多接近3个钟才通报。那银行就跟他说啊，为什么你这么迟才即通知啊，他根本就不发现第一、二个 message。那同埋如果你用信用卡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现在有几种方法啦，你用的时候因为他会给回一个码给你的嘛，跟着你要按那个才行的嘛。一是呢就是他会 弹去啊，你弹去个银行 app 里边，喺银行 app 里边咧就系 confirm 到，
0: 好多嘢即系要确认嘅。但好似话今次生果铺好似冇采取呢个确认啊嘛。
1: 系啦，佢冇采取呢个确认啦。咁而咧，我睇翻咧，其实原来因为其实当时当晚咧，嗰朋友已经好紧张、好唔开心啦，因为惊攞唔翻啲钱啦。佢话原来咧就喺社交平台度睇啦，当晚睇咧。好多人都被人录咗噶啦，咁然后第二日咧就系再睇翻即系新闻咧，原来真系好多人被人录咗咁样，跟住咧我朋友咧嗰下就觉得啊，咁点算咧？大家会唔会攞得翻钱咧？咁样其实喺网上面咧都有唔同嘅银行咧都有一啲嘅回应嘅，咁不如咁啊，休息一阵先，听啲回应系如何啦。
2: Hello， 早晨。
0: 早上时间8: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5: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4: 只想听音乐。
6: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7: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是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跟师傅保持沟通，一起解决。
6: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即系咁讲啦，网上买嘢咧，其实一路都有啲风险噶啦。不过大家都愿意去买，因为方便啲啦。咁同埋因为有一啲叫认证嘅手续咧，理论上咧就唔会咁容易中。但系今次咁多人中，同埋嗰个数额咁大咧，其实都几令人哋担心。
1: 系啦，咁啊，其实有唔同嘅银行咧都有提过。咁啊，例如啦，我落讲两间银行啦，譬如渣打咧都有提到，若果咧就系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咧，咁啊持卡人系无需要承担呢一个相关嘅款项嘅。咁另外咧，恒生都话如果发现信用卡是有任何的可以交易，麻烦就是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冻结一张信用卡。中银也有提到，如果核实为未经授权信用卡交易，客户是无需承担责任的。也是其实好像刚刚就是 Michael 所说，现在有些网上交易提供了这个 3DS， 就是额外认证服务。我谂大家唔少朋友都试过，就系如果你要买嗰样嘢，跟住咧就系嗰个商户会俾翻一个相关嘅号码俾你，你要打翻个相关号码，又或者咧就系你买完之后咧，佢要去翻咧你呢一个银行嘅 app 里边咧确认翻咧，咁你先可以交易得到嘅。但系今次咧系冇呢一件事嘅发生嘅，咁啊应该咧就我睇翻相关报道啦，系估计咧呢一间生果铺咧系冇用呢一个嘅 3DS 嘅，
0: 因为商户决定咁啊用唔用，可能佢想个 transaction 快啲，即系唔想阻你时间，但系有阵时。就喺呢啲咧就出咗问题，
1: 因为咧即系有翻有啲嘅即系专家提到啦，就系呢一个设定 3DS 之后咧，交易需要额外啊，就系用30秒至1分钟嘅。咁估计三个铺冇设定咧，可能都系想压缩个交易时间。咁同埋因为今次咧都系一个叫做预购呢个三果，咁所以咧都系用翻呢、這个即系冇设有呢一个 3DS 嘅认证咯。
0: 系啦，咁我相信啊，大家都好担心噶啦，因为咧钱始终系未落翻自己嘅袋，你话。俾翻我啫，咁你俾咗未啊？系咪？你未俾我都惊噶嘛？希望查得出点解会咁样，同埋唔会再有啲事发生咯。
1: 咁但系咁样讲，咁啊当时咧就除咗我朋友打咗去即系银行之外咧，咁佢都要报警啦，系咪先？我朋友当时系用 app 去报警噶。
0: 可以噶，
1: 系
0: 哦 ，OK，
1: 系啊。
0: 咁你同真人定同机械人讲嘢啊？
1: 诶，应该系我嗰阵间报警先系报定案。系啦，我见佢用智方便咯，就是、政府 app 啦，系啦。跟住佢，我可以嘅咩？佢话系啊，佢话可以用，应该系信用卡公司教佢哋系点样嘅。跟住系就系、是、嗱，我问翻，即系
0: 我
1: 边
0: 有冇回应噶？你报完之后，即系有冇人话？
1: 我系落案冇嘅，冇嘅，应该系当时即刻冇嘅。系啦，如果系相关嘅朋友仔，嗱，如果你话俾我听。如果你有發生過呢一件事，或者當日係有發生呢件事，因為其實網上面都幾多個朋友仔咧，就即刻話：哎，都有發生過呢件事啊！同埋即時咧，其實都要處理啦。我覺得報警係一個好正常嘅狀態嚟嘅，因為你要報案噶嘛，咁跟住後屘即係同銀行跟進噶嘛，可以 WhatsApp 呢個電話 number 好唔好啊？就係、是。你不是告诉我报案啊你不是跟我报案应该是告诉我听我经历如果你真的有这件事的话呢就是 67934997,67934997, 大家一起倾下偈。
0: Okay, 好其实这些事呢大家真的小心一点的。我看到有些人就说哇好惊啊这样一知道有这样的遭遇呢有些人就即刻 cut 了张卡先。
1: 是啊。
0: 不过大家都要知道 cut 卡呢你要拿回张卡其实手续都几麻烦的。麻烦啊。但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那你就是自己决定了。我试过有一次咧就我自己张卡咧大二啊劈咗一架车我唔记得咗，咁到翻屋企之后摸下摸下，咦点解唔见张卡嘅，系咪跌咗咧？咁第一时间 cut 咗佢啦，咁样。但系最尾谂下唔系，头先好似摆咗架车，咁但系已经太迟啦 ，cut 咗就 cut 咗噶啦。咁所有我嗰次嗰啲同我卡绑捆绑咗嘅 payment 咧，由头申请过晒。
1: 哦，系啊，你一转账啊，成嗰啲又系嘅。嗱，我睇翻啦，就系、是、咧，就系、是、真系喺网上面咧可以。完成呢一个网上电子报案程序嘅有一个咁啊，当报案人填妥咗电子报案表格之后咧，系统会编配就系电子报案嘅编号，系啦，咁啊就会话俾你听已经填妥咁样，咁啊警方会喺市民完成报案程序后15分钟咧就系以电邮确认咧就系接获举报嘅咁样。
0: 咁、okay? 要报报啦，要登一登记，起码你即系叫备案
1: 系嘛？系啊，但系咧系，我觉得呢个备案系即系紧要啲嘅，但系。另外我都会想呢即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因为这些事情之后呢会减少使用信用卡即购物啦。因为我自身边有些朋友呢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电子支付。即
0: 是很有些人不信的。
1: 是啊即电子支付的平台完全是没有的。那就算我们譬如吃完饭这样即大家在过数的时候他都是给现金给我的。即他们觉得很不安全。
0: 是啊因为你要将你的密码按进去的嘛即将你的信用卡。
1: 是。
0: 后面有三个字的嘛。
1: 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成日以前咧食饭嘅时候我会担心咯，即系食饭嘅时候你咪俾张 credit card 出去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啊，咁我俾咗张 credit card 出去，咁佢咪见到我嗰三个字咯，
0: 系噶，其实系有个风险噶，所以而家有啲餐厅咧，佢会喺你面前咁咔咔咁，然后俾翻张卡嚟，系、哦、以示公正，
1: 冇错。更多咧就系而家我叫安全啲，就成个电话，因为我电话喺个即系个 payment 度啦，咁样就嘟咁样就过错咁样，咁我觉得咁样系方便啲嘅。就算我喺即系身在外地的时候都系咁样做，咁都系方便啲嘅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我同阿梁继尊都有一个共同嘅行为，当时知道呢件事发生，你即刻上网咧就 check 下自己咧嗰、那个即系银行 app 有冇俾人过咗数。呢个咧就系大家如果未 check 不妨都 check 下吓。
0: 紧张之好啲嘅，钱嚟噶嘛，希望可以今次咧发生事嘅朋友快啲攞翻你自己嘅钱。OK， 加油！
1: 不过咧，即系希望大家即系唔好太紧张。有阵时咧，有啲嘢咧就系报咗案处理咗，跟住就等候个结果就可以噶啦。带嚟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0: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九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同波兰边境的一列客运列车，可能触发新一轮地缘危机升级。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五点，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同欧洲多国的官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边境车站，俄罗斯无人机其后击中另一列列车的车头。由于车上职员提前接获乌克兰监控部门警告，疏散所有乘客，所以没有人受伤。铁路公司说，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是外交专列，但是因为专列的行车时间有调整，才避过袭击。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说，俄罗斯使用了经过升级装备的无人机发动这次袭击，是一次行动升级，对乌克兰和未来可能成为俄罗斯侵略目标的国家来讲，是一个重大挑战。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袭击发生之后召开紧急会议，警告俄罗斯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袭击，而这种升级局势可能波及波兰领土。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就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恐怖行径直接扣响欧盟和北约的大门。亚曼宣布押后原定在今日和伊朗以及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已经推迟会议，但是说亚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官员亦都证实会议延期，说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政策就会议时间和安排进行密切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他并不在乎海湾国家和伊朗会面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举行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两国早在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地。

0: 日本共同社星期六引述消息报道，中国通知美国，如果美方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打算取消定在今个月举行的元首会谈。中方曾经多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今年5月和特朗普会晤时亦都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特朗普早前已经宣布邀请习近平在今个月24日访美，举行年内第二场美中峰会，但是中方至今仍未正式公布习近平的访美行程。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人民军在上个礼拜六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与部队由5个火炮和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有份指导训练的人民军总参谋部炮兵局长余昌善说，这类训练对于从质量上提升各级打击集团的战略应战态势，各级部队熟练有事时快速反应能力有很大帮助。朝商社的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苹果公司最新一代 iPhone 星期六晚开放预售，多名市民在社交平台说信用卡怀疑被盗用以用作购买手机。警方表示，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及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汇丰、恒生、渣打和中银香港先后发声明表示，注意到网上有市民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强调银行的客户都受到退款机制保障，所有经核实是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客户都无需承担责任。又提醒客户，如果发现有未经授权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封锁信用卡，或者致电银行暂停信用卡并提出争议交易申请。各银行又表示，商户可以启用 3D Secure 功能加入双重认证，但是否参与就由商户决定。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在这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嘅，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2: 喂，雨水！
3: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

0: 线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伊利莎白医院的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全线亦都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亚街老街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荔枝角公园，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就排到宏利大厦。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荃湾西站。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东港，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先讲下先啦，感谢听众咧，就系 WhatsApp。俾我哋啦，佢话而家咧就系 Hello 早晨，好多人咧就系中意先用网上报警，之后咧有时间咧先去到亲身去报案嘅咁样，咁啊做佢好好啊，再俾多啲嘅资料俾我哋咧，就是、原来香港咧报警嘅方法咧系取决于事件嘅紧急性嘅，咁啊如果致电999咁咧最直接嘅紧急求助电话啦，咁啊可以联络咧就系警察啦、消防啦或者系救护员，而有个992紧急短信咧就系专提供咧就系俾听众。或者言语障碍的人士使用的紧急求助电话来的，如果是非紧急的报案，例如就是失窃、滋扰，都是过后的求助或者交通轻微的碰撞，你可以去到就是电子报案中心，市民可以透过就香港警务处电子报案中心的网页或者就下载应用程式就进行这个网上报案，亦都可以就是亲身前往报案室，就是直接就去到附近的警署报案。另外都可以咧就系致电警署热线，咁啊去到咧就系各区警署直接咧就系打通电话咁样嘅。咁啊当然啦，仲有呢个电话都大家要留意住啦，就系反诈骗嘅咨询，咁啊致电咧就系18222咧就可以同就系反诈骗协调中心嘅人士，就系中心嘅人员咧就系联络嘅。
2: 嗯，非常之详细吓。不过有时见到咧城中咧而家咧可能咧天气热啦吓，啲人咧容易发脾啊，咩啊我报警啊咁样，即系喐啲咧。好中意摆喺上口嘅，即系喐啲啊，报警啊咁样。咁其实有啲嘢咧唔需要咁猛嘅，大家咧真系可以好和平咁解决咧，就唔好浪费咁多警察嘅哥哥嘅。嘅精力
0: 系啦，咁啊，同埋咧天气热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好中意啦，可能坐一啲嘅连锁搭咖啡店啦，咁样。我唔知 Michael 你中唔中意坐呢啲连锁咖啡？你唔坐噶？
2: 系啊，系、啊，我觉得。我唔知，我好怕静落嚟咧，系即系有啲人觉得呢样嘢好 relax 咁、
0: 嗯，
2: 但我静落嚟咧觉得，嗯，做咩好咧？你头先 Apple 都话我啦，做咩你行嚟行去啊？好似坐唔定咁样，即系我系
0: 你阻住佢啊，因为我叫你坐定啊。
2: 好，可能以前即系我唔可以咁样定咗喺度噶。
0: 系系点解咧？我就其实一个星期会坐一次。嘅咖啡店嘅，咁点解咧？因为我就送个小朋友就去补习咁样，咁样通常我就喺咖啡店度坐喺度等佢，等啱啱好。个一个钟头15分钟左右咁，跟住咧我就会上去接翻佢噶啦，咁样。咁但系最近咧就系、是、有网民咧就系喺呢个社交平台里面上载咗一张相。

0: 就系咧一张就系连锁店啦，连锁咖啡店喺某一间分店推出咗咧就系座位使用规则啊咁样。咁嗰张嘢咧就因为网民都有写，就系享用90分钟堂食时光。咁每位咧就系堂食嘅顾客咧就系需要购买一杯啦，最少一杯或者咧就系一件食物嘅。
1: 我想问咧，其实佢点样起标咧？个个坐晒喺处，你嗱，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咧就系搭二嘅，佢啊搭半，佢啊搭八，你点计啊？系咪即系你一坐低佢，先揿一揿个表？嗱，你而家搭二，系咪咁咧？
0: 所以咧，我觉得喺呢一个连锁咖啡店咧，喺香港咧，即系比较难去实施，因为嗱，
1: 坐满人啦，你点知边个几点坐喺度咧？其实
0: 同埋收埋张卡咯，啲人可以，即系对唔住我咁样，好似好坏咁样。
1: 虽然咧，我觉得其实咧已经好合理噶啦，九十分钟。我试过有一日咧，夜晚晚饭去一间日本式嘅饭店，即系食日本嘢噶啦。一入去佢话，七十分钟吓，今晚
0: 七十分钟啊，
1: 系啊，七十分钟，一个钟就多啲咋，晚饭啊，
0: 系
1: 啊。
0: 我咧就通常如果去到一间餐厅系九十分钟咧，好多时候我都佢一讲九十分钟，通常我就会选择咁好啊，咁我再谂下先，咁我就会走噶啦咁啊。
1: 九十分钟你都觉得已经唔选择啦？
0: 我唔选择噶啦。
1: 九十分钟，我觉得。可以咯，即系你唔系嗰啲打牙教啊，或者系做旧啊，嗰啲就唔够嘅。但系如果真系想食餐饭，其实系 O K 嘅。七十分钟嗰晚系真系好赶咯。
0: 嗱，我有咁讲嘅，通常咧我食餐饭咧好快完噶啦，我真系七十分钟就完噶啦，通常唔使六十分钟添。
1: 但系我唔中意限我。
0: 系啦，系啦，
1: 我心态就我系食完啦，我系唔走。
0: 我会走嘅，但系一入去已经咁样限，我又觉得。
1: 你知唔知乜嘢最离谱啊？
0: 咩最离谱？
1: 打边炉限九十分钟，打边炉
0: 咁系
1: 要录得熟先啊！搞一个嗰啲嘢，
0: 但好多都系九十分钟咯。而家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我谂系大家选择点样睇啦。咁样不过事实上咧，其实呢个限制咧就并非香港独有嘅。咁啊，有网民都指出咧，其实喺日本啊呢一个品牌嘅咖啡嘅分店咧，其实有类似嘅做法噶啦。咁翻查资料啦，呢个报道翻查资料咧。并非是官方并非是推出全球统一的限时政策的。但是一些就是人流极旺的地方，例如可能车站啊或者繁忙的地方，个别分店就会自行实施90分钟的座位限制。每光顾的客人就派发一张自制的限时卡。
1: 哦、
0: 就要求就是顾客就放置在。
1: 放置在。放在你的台上。
0: 没错啦、okay。其实都有问回香港的一些就是譬如怎样回应这些打等客啊，咁样咁其实都有提到咧，
1: 打等客
0: 系啊，其实都系打等客咯，系啊，
1: 打书钉
0: 系啦，但系打书钉你唔会阻住人啊嘛，其实都会啊，
1: 梗系会啦、啊。原来佢觉得唔阻人，
0: 系啊，其实可以买翻屋企睇啊，如果唔买翻屋企睇咧，
1: 就
0: 系
1: 咯。
0: 咁我通常咧去得咖啡店都系想有呢一种好似周吉佩歌曲咁 chill 嘅感觉嘅。

0: 嚟自周家佩，最近佢好中意做运动啊，单眼皮爱大眼睛。
1: Hello， 早晨。
2: 早晨时间9: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永别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9: 国事小专家。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0: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3: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0: 我系黎莉。
2: 其实而家咧喺路上面咧好多叫 camera 啦，汽车有啦，街上面有啦，甚至咧个个人手上都有部手机啦，任何事情咧就浮咁，好快咧就已经上晒嗰啲社交媒体啦咁样。咁有人喺网上咧摆一条片，咁就话咧喺一个隧道里边，佢影到隔篱有个司机，有两个人啦，个司机咧就喺度中咗眼瞓，唔系中紧，中咗眼瞓，似乎已经恰恰地嘅，即系恰着咗噶啦。隔篱有个喺佢坐左边嘅副驾驶座咧，揾只手咧咁样蹬住个胎，好似帮佢定住咁样。
0: 咁我唔得。
2: 咁即系话，其实佢已经冇控制个胎嗰个能力咁大噶啦。
0: 系啊，
2: 咁但系其实咧，司机眼瞓咧呢个唔系罪，但系你咁样咧。就是不得啦，即是你眼瞓有几个方法啦。第一，你快快脆脆找一个停得车安全的地方停低，恰一阵先。
0: 冇错，
2: 一系冚自己，冚自己都唔得咧，就你如果一个人仲好危险啊，一个人咧，因为你帮唔到自己嘛。如果你隔篱嗰个咧，尽快用任何方法都要叫醒佢，而唔系揾只手帮佢蹬住个胎。你好似觉得冇紧要啦，我蹬住一阵先啦。但呢一样嘢系危险驾驶，系可以告得嘅。
0: 系你咁样讲咧，我令我谂起呢两次咧，就系因为以前我翻工嘅时候，朝头早6点我就翻到公司噶啦。咁啊，通常都搭的士啦。咁啊，咁我记得有一次嘅经历咧，就系有个的士司机佢真系好眼瞓，我就不断同佢讲嘢咯。
2: 你院长话俾你听，嚟、啊、你好眼瞓。
0: 我就问佢，我就话啊，司机你都应该有啲攰。佢话系我好眼瞓。我话唔紧要，我不断同你倾偈好唔好啊？咁佢好好，
2: 好烦。佢话哎呀，你要烦我老婆啊！
0: 第二个司机呢、這个先经典。话说佢又好眼瞓，我唔知佢系咪好眼瞓啦。总之佢就上咗条斜路，跟住即系马路啦，咁上斜。我都古怪，我司机啊，呢条斜应该落斜噶咁啊。跟住哎呀，系啊，系啊，咁啊。佢直头行紧一条上斜嘅路，但系本身嗰条路系落斜嘅，你明唔明啊？
2: 即系逆线啊！
0: 逆线啦、
2: 啊！哇，恐怖到癫啊！
0: 恐怖，但系我好彩好早，咁所以咧佢就即系不至于有任何嘅车俾佢见到。
2: 好恐怖啊！
0: 好恐怖啊！跟住我就不断继续都系嗰句啦，不断同司机倾偈啦，因为我就冇怪佢啊。我就知佢应该都好眼瞓，咁我就不断就系同司机们倾偈啦。朝头早
2: 有一个朋友嘅遭遇仲恐怖啊，佢咧好眼瞓啦，咁啊停低咗个地方，夜晚因为好眼瞓咪瞓着咗啦，瞓下忽然间觉得条颈有啲凉凉地啊，跟住咧一擘蛋咧，一把刀行咗喺度，钱攞嚟咁样，结果咁但系佢一起身咧，佢搵只手隔，即系下意识隔一隔咧。就成只手划一声，划咗条血痕啊！所以我见到佢嘅时候就系、是，哎呀，做咩你手咁样噶？哎呀，嗰晚咁咯，眼瞓唔好揸啦，搭的士啦。
0: 冇错，有阵时咧，即系要睇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如何，即系做再决定究竟系工作啊，定系点样嘅。咁啊，除咗身体之外，都睇下自己心灵嘅状况。带嚟 Hey Fiona， 佢系黄淑曼。

0: Hello， 早晨。
1: 早上九点半。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伊利莎白医院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全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马坑涌道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一路排到去富昌村，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荔枝角公园，龙翔到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去油塘方向就排到儿童医院。睇睇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私隧出九龙龙尾在世界花园。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旧中联办，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就在广告牌，特别靓仔位有宝林北路坑口景林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嘅骤雨噶。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意想前黄埔天地。

0: 逢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十一点，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两仔爷
2: 有得倾，
1: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2: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1: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2: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1: 记得留意
2: 逢星期一下午五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3: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康心自由，同你解救中至晚期慢性肾病嘅警号。
6: Hello， 早晨，黎莉。
7: 上个星期咧，同呢一位嘉宾倾完偈之后咧，其实我哋系冇断过噶，不断系问翻咧，就系当中嗰啲 case 啦。因为咧，其实我哋讲到咧，即系肾病病患者咧，佢哋嘅路咧，系要留意住点样去行啦，或者药物啦、饮食啦等等。我哋今日咧都会讲多啲嘅。先请呢位嘅嘉宾出嚟先，就系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罗医生你好啊，
8: 李小姐你好，
7: 你好啊，再次见面。因为咧，我哋上次有提到一啲即系中晚期一啲嘅肾病病患者啦，咁今日咧特别就系提到一啲嘅即系重要指标。我记得咧上次你提到一样嘢咧，又或者好多人都咁讲嘅。其实咧佢哋系即系依家冇任何病征啦，觉得系冇事冇干啦，咁人就系咁噶啦嘛。当你觉得自己冇事冇干啊，唔同嘅病啊，都会可能啲药物又会少啊，跟住又唔复诊啊，医生叫你见佢又唔见啊咁啊。如果讲到一啲嘅肾病嘅病友，佢哋即系其实觉得自己冇乜唔舒服啫，咁我做乜要仲要去验尿啊，仲要验血咧？其实可唔可以 skip 咗佢咧，医生？
8: 如果一有一少少问题，无论你有几少嘅问题都好啦，揾翻出个问题喺边度，无论系有少少蛋白尿啊，定系个肾功能有少少问题咧，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要知道个原因。
7: 嗯，
8: 咁如果我哋知道个原因咧，我哋可以预计到之后会点样行啦。其实最 standard 嘅方法咧，就系一支针入个肾嗰度攞啲组织出嚟。睇显微镜呢个一定知道噶啦，咁但系因为有风险，所以唔会系每一个人都会做呢一样嘢。咁尤其是佢症状轻微咧，咁我哋就叫做冇得确诊啦。因为嗱，做组织检查咧，其实都有一个风险，就系因为惊佢流血。数据话俾我哋听咧，大约50,000个病人有一个咧，都有一个风险，就系流血不止，我哋要切咗个肾去止血，咁就唔值得啦。
7: 嗯，
8: 咁所以如果有啲病人就系话，好轻微，无论系蛋白尿有少少啊，定系有少少肾功能嘅影响，验极都系咁。哦，可能除咗医生未必会闷嘅，但系病人就真系会闷啦。次次都系讲呢啲嘢，次次都话我有少少，咁佢可能一段时间佢就好似你咁讲啊，唔想复诊。
7: 睇嚟你都听唔少病人所讲啊，
8: 冇错。但系呢样嘢系紧要嘅。好啦，要留意啲咩呢？就系、是、要留意翻自己嘅病究竟系边个问题啦。譬如系蛋白尿，咁你就要睇下蛋白尿啦。咁如果系肾功能开始已经真系麻麻地啦，其实睇个病人。好多时我諗拉匀啦，都一半个肾功能系唔见咗嘅。通常呢啲情况呢，我哋即係虽然我系帮人洗肾嘅医生呢，但係我个责任或者我个天职呢，就系唔好俾人要洗肾。咁呢就系等嗰、那个肾功能可以 keep 得到。咁好啦，有啲咩可以 keep 得到呢？嗱，当然呢就系戒口啦，食疗嗰度要小心啦，另外就系血压啦。嗱，呢啲嘢都做到嘅。除咗去诊所度下血压之外咧，病人应该喺屋企咧定时都系检测自己嘅血压啦，体重嗰个管理啦。咁有啲人过肥嘅，咁喺过肥嘅情况之下咧，如果个肾又差咧，对个肾嘅负荷亦都大嘅。咁所以自己要管理下嗰个体重啦。如果真系过量，尤其是系糖尿病人啦，减肥除咗可以帮到嗰个糖尿嗰个控制，亦都帮到肾脏嗰个压力啦。至于其他呢，有咩指标啦，就要睇下个病实际系几严重啦。如果个病严重啲呢，我哋有其他嘢要睇清楚嘅。第一呢，如果好严重啦，睇个钾。咁有时钾质呢，因为系由个肾嗰度排走啦，我哋每日食好多食物呢都系有钾嘅。同埋因为新陈代谢呢，我哋有好多酸性 製造出嚟。咁酸同埋鈉咧喺個腎裏邊咧係用同一個機制去排走嘅。當個腎嘅功能去到好差咧，因為又要排走酸性，食嘢又有鈉，咁所以兩樣嘢係爭一個同樣嘅機制去被排走，咁好多時個鈉會高啦。咁另外就係磷質啦，磷質就再早少少咧。都会受影响，可能个肾功能去到三成啦，就开始个磷质咧开始会积聚，咁磷质高咧就会间接令到副甲状腺都会增生，同埋副甲状腺素都会高，咁两样嘢加埋啦，系会令到血管系容易啲塞嘅。譬如研究显示咧，如果呢两样嘢副甲状腺或者个磷质高咧，其实心脏病啊或者脑中风。即系塞血管嘅脑中风嘅机会系比一般系高啦。咁另外就系蛋白啦。咁有啲病人可能个肾都差啦，胃口差，食欲都差，咁变咗咧蛋白质咧就会低。咁如果蛋白质低咧，我哋发觉研究话俾我哋听咧，可能病人嘅存活率咧都会大受影响。咁所以唯一一样嘢，你话指标咩嘢最紧要咧？其实系蛋白，即系或者我哋叫白蛋白。咁呢样嘢系最紧要。
7: 但我想知咧，啱啱你提到咧钾高嘛，系咪即系我哋成日听到嘅血钾，同埋系咪验血我哋会知道有呢一个钾高嘅一个情况噶？
8: 系啊，系即系我哋应该就系讲系血钾嘅。
7: 血钾啊，系
8: 系啦，钾咧喺个肾好差嘅时间咧，好多时都会高嘅。但系有啲情况咧，个钾喺肾功能都相对正常嗰阵都会高都唔定。咁但系呢个就系另外嘅题外话啦。不过我哋一般就系讲紧，如果个肾功能好差嘅时间，因为排唔走钾而令到个钾高咗呢个问题。
7: 咁当然啦，我哋成日都话，即系一啲肾病病患者咧，要定期验血啦、验尿啦，咁样都系好希望就系、是、即系及早，如果见到佢肾功能系有机会继续差落去嘅时候咧，就我及咗一啲嘅治疗方案啦，去选择最啱嘅治疗方案啦。咁除咗啱啱上讲验血之外，我哋上次有提到一样嘢嘛，就系、是、贫血呢样嘢嘛，系咪都要接受一个贫血嘅检查嘅咧？
8: 呢个系需要嘅。咁尤其是个肾功能好差嘅时间咧，我哋都可能会 check 得密啲嘅。通常有个指引咧，就系、是、如果个肾去到好差咧，我哋可能三至六个月，譬如去到第四、第五期咧，可能三至六个月都要验一次。但系实际咧，要视乎个症状啦。如果病人话哦攰多咗，咁可能你都未必咁耐，譬如六个月验一次嘅，可能你要再做啲都未定。
7: 咁啊，当然啦，其实咧，我哋喺上一集啦都有提过，如果系一个肾病的贫血的话应该是怎样处理，还有即是我们一阵都会可以讲一下，就是如果高血钾的时候怎样处理。医生，我们上次提了一件事，就是这个贫血的话，如果是肾脏贫血的话，其实是不是都好像你上次提到一样，就是传统治疗方面，就是补充铁质还有这个的打补血针。我记得上次你咪就说，喂，那会不会，因为我也有吃铁丸的嘛，那会不会便秘的？如果假设即是补充铁质打补血针这些，关不关，即是会不会担心便秘这件事呢？又或者一些失灵口服药，那它会不会有其他不同的状况，有机会身体出现的呢？
8: 铁质呢，有些人吃了呢未必吸收啊。因为其实佢同钙片呢系会撞咗。咁好多时呢又钙片又铁丸呢可能要分开啲时间。咁一日三餐都要食的话呢，咁可能你中间又要搵啲时间去卡拉咗佢嚟食。咁其实好多时就系唔记得。
7: 係啊，我啱啱都系咁諗。
8: 唔记得呢，咁就唔记得食，咁就变咗问题喺度啦。咁所以好多时呢口服既然唔得呢，咁其实就系要输血啦。即系用输液嘅方法啦，咁咧就可以打啲静脉嘅铁质落去补充翻啦。
7: 嗯，同埋如果上次提到有新一代嗰啲口服药物咧，咁我记得唔系日日食噶嘛，我印象咁样，即系可能系一个星期三次，有冇记错？等医生纠正我吓。咁系咪呢一方面都系可以帮助啲病人？同埋就会唔会我哋话如果食铁丸会惊便秘？咁如果新一代口服药，我哋会唔会有担心啲乜嘢嘅情况噶？
8: 其实新一代口服药有个好处啦，铁咧其实喺身体里边喺肾衰竭嘅情况之下咧，铁就算有咧，佢未必用得好好。咁我哋就话佢嗰个 efficiency 咧，就唔系话太理想。咁如果要佢做得 efficient 啲咧，其实新一代嘅口服药咧，佢系会就算同样嘅铁咧，佢系会用得好啲。咁就可能会减少有铁丸有钙片呢、這个。即系冲突嘅问题，
7: 系，所以佢嘅效能就会高啲啦。
6: Hello， 早晨。
9: 是日寒风，主持
10: Jackie 文子琪
9: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诗日韩风。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Shakira Burna Boy 就系呢首

0: 连环两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银历，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Hello， 早晨，黎莉。
3: 但我哋啱啱都系讲紧就系呢一个补充补血啦，咁样亦都系呢一个贫血嘅关系。但另一方面，我哋今日提到啊嘛，就系高血钾。如果喺一个高血钾嘅时间，啱啱都有提到，其实佢对身体嘅状况，佢有几危险，又或者系如果真系有高血钾啦，我哋可以点处理呢？
4: 首先，血钾高咧可以好危险，但系就未必个钾咧真系高得咁紧要。通常钾咧有一个特定范围嘅。咁如果高咗呢，其实个肾呢係有少少虚位可以再排走啲嘅。但係呢到个肾咁差呢，其实酸性都係一个主要问题。咁如果突然间个钾譬如已经係高啦，嗰、那个酸性突然间排走唔到呢，咁、那个酸性突然间恶化，个钾呢可以突然间折得好快，折得好高。正常如果钾係 6.5 留下呢，但我哋叫高啦，即係 6.5 我哋叫高啦。咁如果你话 6.5 会唔会影响到我哋主要受影响就係心脏。因为如果个钾高呢，个心就会跳得慢啲，到真係好高，个心脏就唔识跳，个心停咗，咁个病人就救唔到㗎啦。咁好多时就係有呢啲情况，所以我哋係非常之小心钾高个问题。咁如果钾高呢，如果是急性来讲呢，我们要用一个很快的方法去纠正回去。通常我们都要用静脉输液去用一些药。最简单呢就是通常那个时间呢个酸性都很高的。因为酸性的中和呢是最快的。通常我们都是会落一些碱性嘅盐水去中和翻啲酸性，咁、那个钾咧就会降低。咁而家新一代嘅降钾药咧，其实都好有效，去口服嘅啫。即系如果你话唔系咁急咧，咁我哋都会用一啲即系降钾药咧，去譬如一日三次咁样。其实食完嗰三次，其实佢都低咗差唔多一度，甚至一度几。咁其实已经系足够维持嗰、那个安全性。咁如果好严重嘅，当然我哋除咗我哋头先讲嘅新一代有降钾口服药啦，同埋一啲碱性盐水啦，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叫做胰岛素都可以降低个钾嘅。咁呢个就喺医院里面做㗎啦，就唔可以话喺诊所点点点系唔得嘅。长远计咁当然啦，就要揾返个原因啦，点解个钾咁差呢，系咪个肾、其实到今时今日系病人一路都唔肯洗肾，但系其实到呢个位咧都冇办法啦，都系要考虑洗肾啦。当然如果急性，头先我哋讲嗰三样嘢都做唔到，急性洗肾都系一个方法啦。咁但系长远计，如果个病人个肾好差啦，都一成啦，但系讲嚟讲去都系唔想洗，因为冇人想洗肾嘅。第一就昂贵治疗啦，第二系担心啦，你都要用好多时间，无论你去医院洗又好，自己喺屋企洗又好，都系用好多时间，所以好多人都唔想洗肾，但如果去肾功能去到嗰个地步呢，就真係都冇办法啦。
3: 但呢我突然之间諗呢，因为我哋上次有讲呢一个肾性贫血可能有唔同嘅情况，你会觉得好攰呀等等唔同嘅病症，大家可以重温返。但如果血钾高，我会唔会知道自己有呢个血钾高嘅情况㗎呢？
4: 血钾高系唔知道㗎，只可以验血先知道。除非你话由个钾开始高到真係个钾高到个心停咗，中间呢段时间可能个钾高，但系未至于令到个心完全停咗咧，个心会跳得慢。咁跳得慢咧，系会令到嗰个血压降低啦，咁就会晕啦。咁如果你个病人去到嗰阵晕，咁佢系有个所谓症状，但系我哋系唔应该用呢个症状去发现自己个钾高唔高咯。咁样做系相当之危险。
3: 系，同埋我谂咧，哇！如果我开始觉得跳得慢啊，我觉得晕啊，觉得攰啊，咁跟住可能你啱啱提到嘛，最差嘅 case 系佢可能会心脏都停顿嘛。其实你唔会知道嗰下你晕去到心脏停顿系一个长啊、快啊定系短嘅时间噶，系咪噶？
4: 冇人知，可以好断。我试过有一个洗肾病人，后生嘅，咁我都知好惨嘅，咁后生要洗肾，咁但系可能都某啲原因啦，佢胃口都相当唔错嘅，咁佢食大咗，咁咧有一次翻到去洗肾咧，嗰个脉搏好低，比正常低咗，我谂20%，咁咧就开始有啲晕啦，咁我哋即时抽血，即时帮佢洗肾啦，咁就已好翻嗰啲脉搏，跟住我哋睇翻 retrospective， 即系我哋打后睇翻佢之前未洗之前嗰个钾咧，其实上到好高。自从嗰次之后，佢就乖啦。
3: 系，不过咧佢就好彩，佢有得乖嘅下次。咁如果唔系嗰次一个唔觉意，佢真系食大咗好多嘅话咧，咁就好危险啦。咁但系当然啦，所以我哋喺呢个位置就要做啲提醒嘅。第一点一定系唔好食到咁大啦，我估嘅啫。饮食方面有啲咩留意咧，罗医生？
4: 嗱，蛋白质要戒，咁咧其实当然系肉类系主要啦。咁所有肉都有关啦，
3: 系，
4: 譬如红肉、白肉啦，猪、牛、羊、鸡、鹅、鸭、鱼类。都算是肉的，咁另外就是菇类啦，同埋豆类都有蛋白。咁当然有啲人会话，诶，我有啲补充嘢，咁啊蛋白飲料啦，咁其实嗰啲都系要减嘅。咁减几多咧？通常都系正常嚟讲，你咳两成啦，咳两成对个肾嗰个负荷会低啲啦。
3: 其实一路咁讲嘅时候，我想，哇，系咪好多嘢都唔食得咯？即系同埋嗰个唔食得就系，咁佢点样维持翻佢正常一个人应该有嘅营养咧？即系佢哋会唔会有营养会少啲咧？吸收营养，
4: 所以监察好紧要嘅。第一，我要强调，好多时病人听完我讲咧，就话：喂，医生咩都唔食得，你咁讲，咁我就会同佢讲，嗱，系戒两成，唔系唔食得。
3: OK，
4: 咁同埋咁你咁样戒会唔会营养不良呢？嗱，我哋每一次验血嘅时间咧，都会验一个叫白蛋白，只要白蛋白系维持翻一个比较理想嘅水平咧，其实都可以嘅。咁当然我哋即系讲紧一个，即系我成日都讲独木桥啦，太多唔得，太少亦都唔得，太少就会影响营养，太多咧就会令到个肾有个负荷。咁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呢？就是要不停咁样反复去验证啦，即系我哋再验血睇下会唔会营养差个头啦，又或者个肾嗰个进程系点样啦，肾衰竭如果咦好稳定，咁又另外一个谂法啦。
3: 咁啊，当然啦，除咗饮食之外咧，我都想特别问多两嘢，因为咧就系我哋有阵时话慢性肾病嘅病患者中晚期可能佢哋又会攰啲啦，咁样咁然后咧即系运动可能佢都会相对少啲啦，咁啊唔系好想喐啦，咁但另一方面有啲朋友话啊，我都可能系有呢个肾病啦，我又想去旅行啊，咁即系其实如果喺呢两方面里边有啲咩意见咧，运动同埋旅行。
4: 要留意咧，慢性肾衰竭其实心脏嘅问题系普遍嘅。咁有研究显示咧，慢性肾病佢有个终点就系要洗肾，究竟系去到慢性洗肾要洗肾嘅终点先啦，定系心脏病先咧？就发觉原来心脏病先嘅。心脏病嘅风险系两倍。快过你到真系要洗肾。好多时嗱，我哋知道慢性肾衰竭咧，其实香港嚟讲咧，如果要洗肾，五成嘅人咧都系因为糖尿病。咁糖尿病好多时我哋话，除咗有大血管嘅影响啦，亦都有细血管影响。大血管咧就包括心脏啦、脑嘅血管啦，如果受影响就会有心脏病啦、中风。细血管咧就包括眼底啦、糖尿上眼啦，睇唔到嘢啦，又或者肾脏啦、糖尿肾啦，或者系神经线糖尿神经嘅问题啦，咁可能会痹啦，甚至好少嘅情况会痛添。咁好啦，做运动咧其实可以嘅，循序渐进。適可而止，咁如果係自己觉得係冇问题呢，可以慢慢做，但係做得太多其实佢嘅裨益亦都唔係话太显著。咁当然对心肺功能係有帮助啦，对肌肉亦都有帮助啦，肾衰竭呢好多时呢都会伴随一啲叫骨质疏松，即係你跌一跌呢咦断咗条骨。
3: 係呀係。
4: 咁呢你做多啲运动呢其实对啲骨质係有帮助。咁我觉得都系件好事，但系要即系非常之小心，
3: 小心
4: 要留意翻自己，尤其是糖尿病病人啦，睇下个心脏有冇嘢啦。咁如果真系有考虑咧，同你嘅医生讲清楚，究竟系可唔可以做咯？
3: 咁可唔可以去旅行啊，医生？
4: 去旅行咧，其实一般都系冇问题嘅，只要你啲血压啦系控制得好啦，咁食药啦。记住带药，好多人就咦去咗旅行冇食药，原来唔记得带，咁又或者唔知摆咗去边度， 咁就变咗冇啦。又或者原来一日食三次，即系离开酒店咧，咁又冇带药。咁但系呢啲都系大家要小心嘅地方啦。咁如果洗肾嘅病人可唔可以去旅行咧？其实啊，呢个系一个难题嚟嘅。香港咧好特别，香港咧就大部分洗肾病人系洗肚，咁洗肚咧复杂啲，因为要洗肚水。咁咧你可以嘅，去旅行寄仓寄埋啲洗肚水。咁系特，当然你过关有啲巧妙啦。当然医生会证明嗰啲即系唔系毒品嚟嘅吓，可以寄嘅。咁但系你寄嗰啲水，你如果去譬如一个礼拜好多嘅，变咗有啲困难啦。
3: 系复杂啲。
4: 咁但系原来而家即系大家好中意即系中港交流啦。其实一架车咧可以将啲水车翻上去国内，咁其实都好简单。好啦，至于有啲病人系洗血嘅，洗血咧就再简单啲，因为洗血咧离开咗香港咧，环绕我哋香港嘅东南亚所有地方，包括国内啦，台湾啊、日本啊、韩国啊，甚至泰国，全部都系好兴洗血嘅。咁你 book 酒店之余，你可以 book 埋当地嘅洗血中心，咁就好简单嘅一件事啦。咁当然你要同你医生联络咗，咁佢事前帮你去处理咗呢啲问题，大家有一个交流，知道点样洗啊，咁咧去到就好简单啦。
3: 系，所以咧，其实即使啲朋友仔可能你有个慢性肾病嘅，咁但系咧，如果事前做咗个准备功夫啦，有一个嘅好好嘅计划咧，其实咧都系可以去旅行，同埋咧都好多时候我哋都系不断提醒大家，喂，真系要定期复诊啊，或者系定期验尿啊、验血啊。虽然你觉得自己冇乜太大唔舒服咁，但系都真系原来有啲嘅指标咧，系真系俾到你。然后根据呢啲指标，再同医生商讨一个最啱你个医疗方案，一啲嘅药力物，你去点样去选择咧？咁呢个咧就系要好好留意住啊！两集里面都唔该晒赖医生 ，thank you， 有机会再倾，拜拜，
4: 拜拜。
5: 以上环节由康心自有带俾你。

0: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十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嘅攻击，原因系咁样做会造成燃料短缺。特朗普在星期日访问爱尔兰时，强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供应。报道话，乌克兰持续打击俄方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目的是要削弱他的战争资金来源。特朗普话，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问题和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他直言乌克兰可以攻击其他目标，但是绝对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全球柴油短缺，损害全球利益。特朗普的介入显示出美国对乌克兰行动的关注，担心如果继续攻击将会进一步影响全球柴油供应，推高运输、农业和制造成本。有日本传媒报道，如果美国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北京或者会取消原定9月下旬举行的集特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不担心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取消峰会，强调他们关系好好，双方都希望融合相处。他说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公平对待美国。日本共同社星期六引述消息报道，中国通知美国，如果美方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打算取消定于今个月举行的元首会谈。中方曾经多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今年5月和特朗普会晤时亦都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特朗普早前宣布邀请习近平在9月24日访美，举行年内第二场的元首峰会，但是中方至今尚未公布习近平的访美行程。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和波兰边境一列客运列车，可能触发新一轮的地缘危机升级。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5点，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和欧洲多国官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完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边境车站，俄罗斯无人机其后击中另一列列车的车头。由于车上的职员提前接获乌方的监控部门警告，疏散了所有乘客，所以无人受伤。铁路公司又说，俄罗斯无人机的专列很可能是外交专列，但是因为专列的行车时间有调整才避过袭击。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说，俄罗斯使用了经过升级装备的无人机发动了今次袭击，是一次行动升级，对乌克兰而言是一个重大挑战，未来可能会成为俄罗斯侵略目标的国家来讲亦都是一样。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

0: 部炮兵局长余昌善话：呢种训练对于喺质量上提升各级打击集团嘅战略应战态势，各级部队熟练有事时，快速反应能力有好大帮助。朝中社报道话，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嘅一致性同同时性，充分显示咗集中火力嘅强大破坏力。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印度新德里会见印度商工部部长高耶尔时说，中国愿意和印度一道努力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扩大经贸领域互利合作，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说，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互相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亚曼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同伊朗同波斯湾国家就霍杰木兹开合进行的会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已经推迟会议，但是亚曼将会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官员就证实会议延期，说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就会议时间同安排进行密切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他并不在乎海湾国家同伊朗会面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伊朗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举行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两国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以及遵守国际法。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早晚咧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11:45。预料新界东部、香港岛及九龙有局部地区咧有雷暴。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呢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慢线，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伊利沙伯医院嘅部分行车线，同埋公主道去九龙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嘅全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马坑涌道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一路排到去碧街。

0: 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在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是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口车多啲啲，特别靓仔位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宝林北路坑口景林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每日嘅生活资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10:09系10:10啊，而家啱啱调咗，咁啊去到呢一个 Hello 早晨，我梁继章，
1: 我系黎丽，
0: 我哋今日嘅街坊嘉宾。
2: 系啦，街坊，大家好，我系莫家鉴。
1: 家鉴你好啊 ，Kev， 我中意佢呢个运动look啊，
0: 系
1: 十分之正啊，同埋
0: 呢个叫街坊装，
1: 系啦，
2: 唔系我特别中意新城嘅，因为第一喺度之前做过一阵嘅开个麦啦，
1: 系啊系啊，
2: 第二就最近搬咗噶，最近先搬噶咋，
1: 哦系咩？
0: 为咗今日个访问，
2: 系啦，可以咁讲嘅，同埋上一次嗰、那个，咁就。真系望到架船
1: 啊！真系望到架船啊！
2: 系啊，又好似扬帆出海咁。
1: 不过咁样嘅，咁啊，都系咪叫做喂？咁你又搬咗屋，跟住都系因为之前睇翻资料啦，都仲系讲紧你系做眼镜嘅，
0: 系啊，又系啦，买眼镜。
1: 咁你都好多唔同嘅转变，又多埋新歌手呢个身份。
2: 而家好似好多嘢咁啊！
1: 系啊，
2: 唔系其实就以前可能好多报道，因为嗰阵时有搞个眼镜品牌，
1: 冇错。
2: 最紧要嗰阵时得到好多即系。大明星嘅支持啦，即係托賴做緊娛樂新聞，識佢哋啦。咁但係其實呢疫情嗰陣時開始都停落嚟冇做啦，因為即係生意難撈，生意難撈生意。咁但係咧就唔停得噶嘛，所以又搞第二啲嘢咯，譬如搞下手錶啊，而家又興嗰啲 Pico 播唱。唉，總之，
0: 但我想問咧，你搞手錶即係點樣搞手錶啊？
2: 唉，其實好得意噶，即係我每一個生意咧都係我 partner 係嗰個專長，我咧就係俾佢。利用唔系俾佢咧，叫做即系
0: 带动
2: 带动我啦，然之后做一个类似系即系 marketing 啊推广嘅身份咯。因为我做眼镜嗰阵时个拍档就系屋企做眼镜，做手表嘅时候就系嗰个手表拍档见到我眼镜，我自己成功问我有冇兴趣搞，因为佢屋企系做手表。跟住 pickleball 嘅时候咧，亦都系手表嘅拍档，但系佢本身系打开网球，打开 pickleball， 佢又问我有冇兴趣搞。
0: 嗱，佢如果讲手表咧，唔知阿黎你有冇啲睇法？我嗰日咧先去整表嘅时候咧，即系拎个表去整嗰、那个。卖表嗰个叔叔咧，即系啲老店嚟噶。佢话而家冇人买手表噶啦，咁样就好难做。其实手表一样嘢，今时今日好多人系戴咗嗰啲智能手表啦，或者唔戴手表啦，仲有啲手机嘅时间睇噶嘛。其实会唔会都系生意难做啊？
2: 所以话 Michael 真系好醒目，同埋嗰个整表师傅真系好醒目，因为咧。我哋就係初頭其實幾好嘅，咁就係但係又係因為呢個疫情之後咧，開始個轉變好大啊，即係變咗電子手錶啦，變咗係或者係即係開始唔戴添啊，直頭
0: 你都冇啊，你冇戴，
1: 佢有啦，
2: 我即刻攞嚟，因為發覺起身唔記得教手錶，跟住咧所以我拍檔先話，喂，咁樣唔可以即係坐以待斃噶嘛，咁不如就再生其他嘅生意，就諗起而家最流行嘅 Pickleball 咯，即係生意，所以同埋。娛樂圈我覺得啲似就係咧，你唔能夠話即係固守死守一樣嘢咁樣。
0: 冇錯冇錯。咦，佢好聰明喎！佢一樣嘢，唔係麻麻地好，即刻跳第二樣，第二樣唔係跳第三樣，即係呢種變化嘅速度快。
2: 嗱，有啲人就話咁樣會好似唔夠專心咁，但係我哋即係我拍檔做咗手錶咁多年，佢都話：喂，即係市況而家好似同以前唔同，或者個轉變同以前唔同，你唔能夠再即係。固步自封噶咯噃，一定要谂啲新嘢。咁所以我都觉得呢个谂法系啱嘅，系啊。
1: 同埋我想话咧，其实你个人生都系几多唔同嘅转变，同埋你都唔介意转变，同埋唔介意嘅事。因为比如我可能觉得吓唔好啦，我而家都 OK 啊，即系一切都吓有少一样新嘢。其实每少一样嘢都系一个冒险同风险嚟噶嘛，可以系。
2: 啊，即系我觉得就真系娱乐圈令到会有呢个情况咯。其实以前我读书，我读咧，你估唔到读咩啊？你有冇搜过先？嗱，你冇搜即刻
1: 社工，
2: 系啦，
1: 系我记得嘅，系咪？我记错。
2: 咁啊，系咪一份好稳定嘅工啊？即系社工系基本上有编制，你跳嚟跳去都可能社会福利界。
1: 系
2: 咁样。

0: 啫嘛。咁而我爸爸又嗰时以前系做警察嘅，都系一个稳定嘅工作。如果我咁样行咗嗰条路咧，我谂我之后都唔会好似而家跳嚟跳去。但入咗娱乐圈之后咧，你冇得唔跳啊嘛。身边啲人同学仔人工啊越嚟越多，我又好似冇乜点变，跟住咧又发觉好似冇乜即系未冇乜出头嘅日咁样。咁你？唔用呢个娱乐圈嘅资源去到生另一样嘢咧，就大家伙啦，好快唔做添啊！
1: 咁但系头先你冇讲，点解你唔喺社工界发展？
2: 系啦，
1: 就是、因为你唔中意啲太过死板嘅生活。
0: 嗱，唔系我唔中意，系我读完书毕完业之后咧，我就即系见工啦，见咗三十几份都系社会福利界嘅，冇一份请我。点解嗰时见咗份有线娱乐新闻台咧，就第一时间请咗我？
2: 哦，系啊。
0: 跟住我就话，咦？咁得意，咁啊未谂过，
1: 啱我多啲，
0: 又唔知啱唔啱，但系话咁啊，既然呢份工唔系话想试就试得噶嘛，社福界随时即系攞张 degree 翻得去噶啦，跟住就试咗，一试就试咗咁多年。
2: 喂，但系点解嗰阵时你会参加就系即系娱乐新闻嘅嗰阵时？
0: 其实嗰阵时都系大学联招啊，嗰啲网站咧毕业就揾工噶嘛，咁我基本上全部都系点社福界嘅，因为我喺度毕业，咁但系咧佢将类近嘅嘢可能有关嘅都会弹俾你嘅，咁咧我见到呢份，因为嗰阵时佢系大学招生噶嘛，我照去咯，咁啊照试咯，因为嗰阵时读书都有玩诶话剧啊、唱歌比赛啊，即系都喺类似幕前嘅嘢系有啲关联嘅，咁但系冇谂过做嘅，真系。但系咁样就，
1: 其实好多时咧，后生仔咧揾工咧出于好奇嘅，有时有啲自己读嗰啲咁样做翻嗰啲咧。但系谂啊，呢个虽然我冇读到，试下都好喎，咁样冇乜所谓噶嘛，系咪？
0: 况且自己中意嘅，因为嗰时读书系真系话剧嗰啲剧社嗰啲系好积极分子嚟嘅，咁歌唱比赛都好积极嘅，咁啊觉得娱乐新闻虽然唔知咩嚟，咁但系都试下啦咁样。嗰时有睇噶嘛，睇陈贝儿啊、欧永权啊，嗰啲咁样噶嘛，
2: 系冇错。
0: 所以想跟啲前辈学嘢咯。
2: 你笑咩？
0: 同埋梁继章啊嗰啲。
1: 我冇做娱乐新闻，一嚟你就有啦。
0: 但系我有听啊嘛，有听个即系类似啊嘛，觉得都觉得有少少。
2: 但我认同你所讲，我都会好想，因为我都系睇佢哋嘅。咁我想到啊，佢哋好劲啊，佢哋嘅口才啦，即系佢哋嘅语言能力又好劲啦，
1: 反
2: 应好
1: 快，
2: 系啦，冇错。咁我都觉得究竟系会点嘅咧？入咗行之后，其实系咪唔经唔觉22年？
0: 系啊，04年咯。
2: OK， 22年，你点样形容呢22年嘅时间？
0: 嗱，而家睇翻真系好快嘅。嗰阵时，但系如果你睇翻系初头，觉得有啲煎熬嘅日子嘅。尤其是我之前，我记得喺即系中年好声音四咧，有一集我唱《命运符号》嘅时候，讲过一个事嘅咧，就系其实做咗头一两年嘅啫。因为嗰阵时做娱乐新闻，好多时嗰啲叫做所谓等更啊。等更即系话你每一日出去要，譬如呢个大明星发生嗰啲是是非非嘢，你喺屋企门口等佢。咁嗰时你知啦，有线嘅资源又唔系特别丰富啦，即系冇车俾你啦。咁喺度等。咁啲記者同我講，即係話：，你大學畢業唔好做呢行啦，同我哋一齊等有咩意思呢？即係啲娛樂記者係好心咁提我哋。咁我想嗰時覺得嗰一年或者嗰頭一兩三年係唔知自己應唔應該繼續做落去，又好似真係自己即係叫假假地少少大學生做一份工作，好似唔知做乜嘢咁樣。咁係有啲掙扎嘅嗰陣時。咁但係慢慢揾到個即係轉下轉下位啊，試下又好似越嚟越多機會，開始可以做下主播，做下旅遊節目咁啊。搞下搞下，拍下剧，唱下歌，到而家啦。
1: 所以有时太深嘅唔得，但我都明嘅。嗰阵时有一种叫狗仔队啊嘛，即系类似嘅呢个嘛。咁有时譬如啊，边个入咗医院啊，咁你坐喺医院门口咧等佢啦，咁啊，
0: 好多事嘅。
1: 饭又冇得食啊，又唔行得开，一行开佢啱出嚟咧，走咗个单新闻，咁你就
0: 编辑打嚟系咁闹啦，即刻喷啦会。
1: 系啦，
2: 系，即系我有阵时都谂下22年，你其实都几长时间，尤其是而家好多嘅年轻人，佢哋未必打一份工啦，打22年嘅时间噶嘛。
0: 咁好彩我呢份。份工都系转嚟转去好多次嘅，即系又嗰阵时又，其实我真系试过好多台噶啦，有线电视啦，跟住又做嗰阵时叫教育电视啊，即系港台个，系啦，教育电视啦咁样，咁跟住咧又嚟新城呢度开麦啦，跟住又去 TVB 啦，即系做下做咗好多嘢噶，又翻大陆度跑啦。
1: 你知唔知咁代表乜嘢？代表好多人都赏识你嘅，即系话你有好多 talent 俾人睇得到啊。
0: 或者叫做我好彩摄未摄去啦，
1: 真系噶，系咪先？即系唔系个个都可以咁多台可以用到噶嘛？
2: 其实真系唔系个个咁多台可以用到，就我谂下咁啊，你都有用。
0: 其实某程度上，亚洲电视都即系我唔系直接帮亚洲电视做嘢，但系做嗰啲节目都喺嗰度出现咁都有嘅，即系谂下都真系唔少噶。
2: 但系嗰阵时从来有冇谂住做歌手噶啦？
0: 嗱，
2: 啱啱咁样听
0: 就咁样嘅。我读紧书嘅时候，我记得我嘅家姐真系问过我嘅，即系倾下偈嗰阵时就话，即系见我玩剧社又唱歌。喂，如果你做娱乐圈，你想唱歌定系做拍戏啊？咁讲嗰阵时我答佢系唱歌嘅，因为唱歌感觉上好似拿捏得容易啲啊，因为嗰阵时接触机会多啲。咁但系偏偏一 入咗行之後，差唔多到認真嚟講要一個比賽令大家認識個唱歌。

0: 嘅时候，真系到到中年好声音啦。
1: 系，不过咧，以我睇翻相关资料，唔知真定假。其实你想当时系冇谂过，啲冇考虑嘅参加中年呢一个比赛嘅。
0: 嗱，就唔系冇考虑嘅。中年好声音二嘅时候咧，其实系有报名嘅，因为嗰时有公开话欢迎所有人士参与。咁我哋谂紧，咦？咁我係同事可唔可以呢？咁但係最尾可能公司個政策覺得，如果你係即係內部嘅 artist 咧，就唔適合參加住，咁所以就冇咗呢個機會。咁所以咧，因為知道呢個政策啊嘛，所以中三啊、中四都冇去報名噶啦，就已經當冇一件事噶。點知？神不知鬼不覺，喺跑緊步拉筋嘅時候，收到公司嘅電話，真係拉緊筋啊！拉緊左腳添啊，應該係跟住嘅時候就問，打嚟問，莫家教，我係點樣點樣？佢話：嗱，而家公司有呢個節目，有冇興趣參加？哇嚇，可以嘅咩？佢話係啊，今年嘅政策有啲唔同啊嘛。跟住我就諗諗，哦，好啊，就係咁啦，就係拉緊左腳，
2: 即係緣分嘅嘢就係咁奇怪。好啦，翻嚟我哋繼續傾偈。
3: Hello， 早晨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人真好得意啊！有時咧，嗰啲無心插柳柳成蔭呵，即係你本來好想做一樣嘢，又未必做得好好，突然間有個機會咧跌咗落嚟咧，咁就嚇成為另外一個生機或者另外一個發展機會。你會唔會有呢個感覺？即係轉轉個彎，原來就得咁樣。
0: 都係噶，咁啊，但係我覺得呢樣好緊要就係個前提在於你有冇準備等嗰個機會咯。即係有時有啲咧，即係見到好多嘅個機會好快俾咗佢，可能佢未 ready 啊。就算個機會喺面前都把握唔到，或者有時咧擺到明呢個機會嚟嘅。其实做生意都系咁嘅，可能聊我搞呢个生意嘅拍档揾过唔少人嘅，但有啲人咧佢冇乜兴趣或者完全冇将呢样放喺眼内咧，咁可能就流失咗个机会。
2: 冇错，即系如果你平时咧即系对呢样嘢一啲认识都冇，交俾你都唔识做啦。
0: 系啊，即系呢个好简单，个书成日话咩吸引力咧，个法则就系嚟自你。即系人一个人同你倾偈嘅时候，你觉得佢嘅 channel 同你系咪撞唔撞得啱咧？一啱 frequency 嘅话咧，其实有时嗰啲。嗰啲機會就變成一個即係現實嚟㗎啦。
2: 係啊，你都唔知嗰陣時人問我，你同唔同嚟？你做節目啊，做一做啊，咁我即係即刻執咗呢個機會，幾驚執咗。
0: 唔係啊，調轉喺走廊見到嚟，喂嚟嚟嚟嚟，我想做你節目得唔得？佢話考慮一下先啦咁啊。
1: 係啊，我都等咗好耐啊，你又唔直接揾我 Michael？ 喂，但係咧，我差啲唔記得咗問你添，你搞到提一提我。喂，咁但係咧，我你啱啱提到吸引力法則，反而我有興趣，你係相信吸引力法則嘅？
0: 我相信人嗰個能量場咧係有。有個 frequency 要有即係共頻到先可以走埋一齊。
1: 我哋相信共頻一樣嘢嘅 ，OK。但係想當時拉緊筋嘅期間，收到呢個電話可以參加，嗰陣時係咪一個處於一個超級興奮狀態？同埋有冇諗住啲乜嘢嘅？
0: 嗰刻未咁快，因為嗰刻就話哦。咁样啊，咁好咯，参加咯，因为本身经验系 TVB 咁一段时间啦，做咗都当系一个参加一个工作，即系初头谂嘅时候都系当一个工作，即系哦有个节目。 譬如话有个就算我叫

0: 话参加女神配对，哦好啊，咁去咯。嗯，即系初头系咁样嘅啫。咁，嗯，但系去到真真正正第一次 audition 之后咧，先至 feel 到，哇！呢个系比赛，唔简单嘅。
1: 系，系
0: 再见到其他选手去到，即系嗰个叫100强嗰个 PK 赛嘅时候咧。先至觉得哇，真系有开始系
1: 真系嚟了，
0: 系玩比赛啦，唔系真系当份工作咁翻工咁简单啊，咁样咯。
2: 但系有时我觉得压力系好，即系有压力，你就会有想赢嗰个心，跟住你要俾多啲心机落去。
0: 真系噶，因为咧嗱，你话去商演啊，登台唱歌咧，其实都有相当嘅经验嘅。咁但系嗰啲系轻松嘅，对我哋嚟讲系开心好玩。咁，但系去到真系比赛，系嗰个高压嗰个强度咧，令到我哋好多选手，譬如我啦、阿康啊，甚至阿 Moon 啊、天宇啊等等啦，咁多个都好啦，都系要好即系加强个训练啊。你会觉得嗰个时间咧
2: 好认真，
0: 有压力之余咧。是进步了很多的。
2: 是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同埋我又想呢，其实你作为艺人再参加比赛的时候，你个压力是再加。
2: 因为你孭住自己的名
1: 字。是啊，
0: 其实我就没有这样东西的。因为嗱，你说如果我本身是一个知名歌手去参加比赛，可能就会有啦。因为我本身喂，我是一个歌手来的，我输给你我不是很渣，但我被人印象的标签是一个主持啦，同埋外回家的保安啦。咁人哋唔知道你唱歌得唔得噶嘛？你赢到，人哋觉得诶喜出望外。如果我赢唔到啦，或者平平稳稳咁咧，啲人觉得哦 OK 啦，即系我个心态系。
1: 你嗰阵时咁谂住啲咩啊？
0: 嗰阵时嗱，即系谂住
1: 你冇谂住平平无奇嘅。
0: 唔系，嗰阵时我有 set 个目标嘅。系咯。初头真系谂住咧，其实睇翻之前咧，觉得即系都系咁多，十强应该都得啩咁啊。咁但系去到一比赛，见到对手就话哇，好似30强都好似好劲，得唔得咧？诶，唔好啦 ，set 20俾自己啦。系。咁亦都真系托赖好彩，入到20强以内咁咯。
1: OK， 咁多首歌里边咧，有冇话有？因为系你自己拣噶嘛，啲歌都系系。有冇话拣咗啲边一啲歌，或者边个片段，你系觉得因为其实譬如即系假设有人能忘记嘅五盏灯啦，跟住你有Shall We Talk，Shall
0: We Talk 啊，
1: 系啦，
0: 亦都有今生今世等等啦，
1: 命运符号啦，啱啱提。
0: 命运符号啦，如果你话我觉得最有意思嘅。是一隻我之前不熟冇乜听过，但是今次选择唱的就是命运符号。呢只歌就是我一个即是以前旧公司的即经理人啦，他跟我讲话呢只歌其实啱你。呢只歌首先他说你唱黑琴的歌是可以的。咁同埋就是话呢只歌的歌词个故事是好能够代表到你。因为呢个比赛我哋觉得除了是即是考唱功考你的台上发挥之余呢，都考你背后的故事同埋你选的歌。有冇关联性咯？咁呢只歌就真系讲紧一个即系幼苗长大，点样去到跌低又起身，最尾能够做到啦咁样。
1: 但系你嗰阵时咧，即系记得睇翻啲片段咧，你阿婉婉问你系咩符号，你答咗问号噶嘛？
0: 我系话而家系问号，
1: 而家问号冇错啦，
0: 唔希望系句号，希望而家仲系逗号咁样咯。
1: 呢个 moment 系咪仲系问号咧？咁啊？
0: 呢个 moment 嗱，其实我觉得。娱乐圈你 keep 住有个问号嘅心态，或者做人都系，你 keep 住有个问号嘅心态就系、是、个问号系开放嘅，即系开放之后做乜嘢？得唔得咧？得唔得咧？我觉得呢个心态系我会 keep 住咯，即系唔好咁快去咗个句号度啦。咁但系同一时间个问号之后，通常问号后边一定有句子噶嘛，即系我希望系。仲系 keep 住问好嘅心态咯，
2: 好喎呢个讲法，啱同我今日网上成一样，人咧应该对呢个人生咧有一定嘅好奇心，即系唔好咧每一样嘢系好似句号停咗啦咁样，即系好似觉得冇嘢好玩嘅，每一样嘢都系新鲜嘅好玩嘅咁就，
0: 即系唔好定死咗自己先，即系譬如就算啲客譬如当嚟嚟咁，你做紧电台，我以后都系呢10年唔做电台，我唔得啊，系未必噶，可能突然间
2: 嚟你好多，
1: 你揾我系嘛，你揾我做生意系嘛，
0: 女神配对计划，你点知有冇机会第时即系揾你做女神啫？是不是
2: 我都希望女神啊，
0: 就算你有家室都好啦，可能嗰啲咩最靓妈咪选举好难噶，
1: 你知我谂紧咩好嘢？
0: 好难讲喎，呢个世界系咪？
2: 系冇错，呢个咩都会发生噶嘛，系咪先
0: ？keep 住个问好嘅心态，我觉得系几好
1: 嘅。你果然瞓醒咗，转数咁快嘅。
0: 我好早起身嘅，平时跑步都系9点起身跑步噶。
1: 喂，就系转数快，同埋你讲嘢都几快，好快啊！好快啊！
0: 我尽量讲慢少少，因为我惊讲唔到太多嘢。
1: OK 嘅，咁你放心，我哋又系你讲咁，我仲有自己嘅时间。但系如果你睇翻成个过程咧，啱啱你想真系好多唔同嘅歌曲啦、命运符号啦、问号啦，我突然之间想问，其实你人生应该唔系净系今次有问号，你应该系可能不断充斥住好多个问号噶嘛？你冇试过俾问号后面一个句子觉得，不如算啦，做翻其他嘢啦。
0: 有噶， 我就话喺即系初头入娱乐圈嘅时候，嗰时仲系二十几岁啫嘛。啱、第一次就系话记者嗰时同我倾偈啦。之后我做咗四年，其实离开咗嘅。咁嗰时就嗰啲叫跑散啦，即系试下出去接翻啲司仪工作啊，做下其他嘅即系做教育电视啊。
2: 但系佢哋好冇安全感嘅，即系你好似今日有公开，听日有冇咧咁样。
0: 系啦，就冇安全感。咁但系咧，我觉得嗰个时间咧又几锻炼到嘅，因为嗰阵时我系点咧？嗰阵时仲系即系。用 email 嘅 ，email 溝通嘅。我記得我嗰時咧喺就揾咗好多嗰啲 PR 公司嘅 email 咧，我自己將我 profile 整咗出嚟，全部曬出去，唔識噶 ，call com 掟出去，係咁掟掟日日冇做就喺 email 度掟出去。咁跟住咧，你唔好理我掟幾百封，可能有三封四封回覆，咁啊有嘢做咯。揾到你一次覺得你 OK 咧，佢又繼續揾你嘅。咁所以嗰陣時其實你話好唔穩定嗰個期間，其實收入咧比有線嘅時候仲多。
2: 所以呢个世界上唔好坐喺度等，运气未必一定会揾你，但你要揾运气咧，跟住就会有运气噶啦，搏嘢啦，
1: 就好似呢三位朋友啊，本身 Emiko 系自己一个 solo， 系都后来咧就揾咗霍金同埋 Billy 一齐组成就系 FYP， 亦都带嚟佢哋最新嘅派台歌曲，好多朋友都盛赞呢首歌，有佢哋嘅《天下也一样》。

0: Hello， 早晨。
1: 早上10: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微。

0: 至和缓天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明日早晚会有一两阵的骤雨的。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45，预料新界东部、香港岛和九龙有局部地区的雷暴的。室外温度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2%。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佢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季军作品歌名叫《月》。

0: 从开口却在厮守。
1: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6: 其实呢，你做咗咁多啦，又眼镜啊，又 pickleball 啊，咁啊又
7: 手表、
6: 手表啊，而家又演艺。其实呢，演艺同其他所有嘢都有一种唔能够代替嘅感觉。点解呢？因为演艺有一种咧观众嗰啲掌声啊、焦点咧，系同其他唔同嘅。你有冇觉得啊？即系娱乐圈呢一样嘢系一种魔力，系一种吸引力，系其他嘢唔可以代替。
8: 琴日我先同啲朋友倾开偈就话咧，其中一个例子就系谭校长，譬如而家佢仲开紧演唱会啦。咁佢自己都讲过话，40年前都可以上岸唔做噶啦嘛。咁但系点解继续做呢？因为好多譬如打工仔，你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可能有啲人会觉得翻工系，唉，又要翻工，星期一又嚟啦，有呢种嘅心态。咁一到退休年纪就退休，但系我哋唔系，譬如话嚟紧9月30号有个 show 啦，有个演出啦，好期待，
6: 好兴奋，
8: 好兴奋。譬如话今日知道有个访问，系啊 Michael 嘅同埋阿黎莉嘅，好兴奋，好想即刻落嚟。即系每一个工作其实系我哋好 enjoy 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呢行咧系冇得讲退休。系你退休你就即系等于咁，你唞咗几十年，你唔通好辛苦唔想做咩？唔会噶嘛，系啊，唔会。即系如果好辛苦，对娱乐圈咧好多人顶唔顺噶啦。
7: 嗯，其实你应该好忙噶，我想讲你每一日嘅生活同埋工作都。
8: 我忙系忙在于有嘢做嘅时候忙啦，冇嘢做嘅时候就谂下有咩可以做咯。
7: 你系一个唔停得落嚟嘅人咯，我感觉上
8: 唔系我唔停得落嚟啊！嗱，你都知啦，屋企有两个，
7: 咁啊系，
8: 系咪要租屋住？你知而家啲头都唔平啊嘛，咁跟住咧，老婆帮手
7: 答咗你啦，啲头唔平啊，佢今日问我，
8: 唔平啊，老婆帮手照顾，
6: 点解你搬嚟呢度住？佢呢度唔平啊，咁样，
8: 跟住又有啊外母啊爸爸妈妈啊咁样，即系你停落嚟啊弊啦。
6: 不过咁，你既然头先你提到。你爸爸啦，要留翻啲好啲嘅时间俾小朋友，
8: 系都
6: 要陪下佢哋
8: 嘅，都系因为有时做嘢咧，

0: 经常唔喺香港啦，有时一走走一个礼拜啊，两个礼拜咁咧，所以翻到嚟都想多啲时间陪伴。咁啊，庆幸琴日啦，就全日就陪住佢两个啦，因为两个参加武术比赛咁样，咁啊开心嘅，
1: 攞奖。
0: 因为见到哥哥，即系细佬就好得意嘅，因为佢啱啱可以叫做适合参加比赛嘅年纪啦，就即系当系参与啦。哥哥就玩咗几年，咁即系。都開心啊！琴日攞到個即係全能嘅冠軍咁樣，
1: 哇！
2: 哦，勁啊！因為我都睇咗你即係社交平台你 post 咗嗰個相啦，咁啊，過程咧，因為你有參加比賽，同埋我覺得咧，當屋企嘅爸爸或者媽媽係娛樂圈嘅人咧，或者電視見到係都幾神奇嘅事嚟噶嘛。對佢哋兩個嚟講，或者係對你成個家庭嚟講，你覺得真係參加比賽都係同而家會唔會有任何？对小朋友嚟讲，原来爸爸有啲唔同，或者爸爸有啲咩转变，家庭嘅转变。
0: 我觉得两个小朋友就冇乜特别唔同嘅，因为可能佢哋
2: 出世嘅时候你已经系
0: 啦，我觉得出世嘅时候佢已经系咧，佢觉得好接受到哦，你都系爹哋份工作啫。跟住譬如饮茶嘅时候，婆婆打招呼，有婆婆认得你啊，叫你啊咁样，即系佢会好
1: 接受
0: 好自然噶啦。咁反而就系我觉得系我唔知道我呢个中年好声音四嘅比赛，其实系我受佢启发定系佢受我启发？因为佢比赛先过我嘅。佢不停嘅比賽，咁見到佢對武術其實真係好中意嘅。點解會知道呢？即係以前同佢學彈琴咧，佢老師話佢 OK， 但係佢又唔去練喎。咁即係冇興趣啦。咁武術咧，我等巴士都真係不停自己喺度比劃嘅，喺度練嘅。
2: 身體最誠實嘅，
0: 係啊。咁跟住咧，佢就好有興趣啦。咁你見到佢為比賽嘅時候好認真去練啊，每日都去即係揾老師受訓啊。咁你覺得喂個仔都係咁，咁我比賽又唔可以懶落嚟噶嘛。咁所以其實都互相嘅係呢樣嘢。
1: 幾好喎！即係唔係佢又 inspire 你，你又可以俾到個動力佢。
0: 係噶，所以我覺得即係個問號就係咁啦。
2: 問號啊，
0: 小朋友都俾到個答案你㗎，有時。
2: 系，不过咧呢个问号咧，啱啱提到啦，因为即系喺命运符号嘅时候，你就唱一首歌，咁同埋因为本身咧，除咗 Hello 早晨之外咧，我仲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劲爆啊嘛，咁样劲爆我犀利，咁我就话喂几时出歌啊？咁佢话佢已经写咗歌，但我唔够细心，我唔够细心咧。原来你2018年嘅时候咧就出咗一首咧，就系无可替代，
0: 冇错冇错，
2: 系啦。咁我就睇翻啦，哇，原来都真系。喂，认
0: 真噶，个样好挫噶个样，当年喂当年比而家后生好多噶，唔简单噶。
2: 喂，但系我想先嗰阵时点解无啦出咗首歌先？
0: 嗰阵时嘅嗱，你就都头先访问咁耐都讲啦，我又唔停得，中意乜都搞下啊嘛。
2: 睇翻你大头个样先 ，sorry。
0: 我记得嗰阵时
2: 系。我而家靓仔喎，而家靓仔啊。
0: 嗰阵时头发会多啲啊。唔系，即系嗰阵时点解咧？因为我哋明星足球队嗰阵时咧，有多机会出去就有时唱下歌咁样嘅，咁我记得有个前辈啦，就系幕后嘅，内地添嘅，佢同我讲话啊家鉴，你其实唱歌都可以啊，呢个时候你如果你唔自己 create 啲嘢出嚟咧，你等公司俾你咧，即系可能就系嗰阵时 TVB
1: 等到几时？
0: 系你都系老人家，都系做个娱乐新闻采访嘅人，咁不如自己主动啲啦。哇，又系，跟住自己谂咗都好快啫。咁啊，睇下个荷包够唔够钱啦，又觉得都顶得住嘅。
1: 你真系你自己自知噶嘛？
0: 自知噶呢一只歌，因为冇人帮你啊嘛。
1: 咁但系录完啫，咁你点样推啊？你自知出嚟，你都要有人帮你推噶。
0: 胜在当年就有啲叫做前辈都好好嘅，咁嗰阵时就系讲得名噶嘛。
2: 系讲得。
0: 星娱乐嗰阵时咧就Tommy 就好好，佢就话阿嘉嘉，因为以前佢系我有线嘅经理人。佢话你有啲咩需要嘅，揾我啦。咁佢就好好咁帮我做咗呢件事。
1: 就派台嗰
0: 阵，派台嗰时候嚟个新城啊，嚟个其他。
1: 想唔想揾黎丽啊？一定揾黎丽。
0: 嗰阵时，嗰阵时就冇揾黎丽。
2: 嗰阵时我未做警报犀利。
0: 嗰阵时冇啊，冇揾到，冇呢个缘分。嗰时未能够建立。
2: 未有缘分，今日缘分到。
0: 都唔迟嘅，都唔迟嘅。
2: 系啊，
0: 即系咁样就出咗呢只歌。
2: 系。
0: 咁的而且确嗱，只歌好似好简，即系唔系话好受欢迎啦，唔系话好大 hit 噶啦。但系因为呢只歌令到我之后接嘅嗰阵时嘅工作咧，由司仪变咗司仪加唱歌。
2: 哦。
0: 真系有呢样。
1: 喂，咁但系佢得一只啊，跟住你唔会再接再嚟。
2: 啱啱都系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0: 亦都想
1: 多谢黎丽上
0: 升，亦都有想，亦都有开始咗少少。咁但系因为嗰时面对疫情，跟住就同嗰个监制
1: 拍停好多嘢，
0: 钱都俾咗少少噶啦。咁但系监制就话你呢个时候出其实冇乜意思，咁不如 hold 住先啦 ，hold 啊 hold 啊 hold 到而家。咁就覺得未再冇再搞嗰只住啦，咁就當個訂金俾咗就算啦。
2: 係咯，啱啱就係唔好意思，聽到錢就即刻諗噶啦嘛。
0: 有時啲訂金俾咗你，即係點講咧？有時咧指示都係一個。处理问题的方法，
1: 冇错。
2: 你完全帮我 sell 在财经台那边，不过咁样嘅，咁啊歌曲咧就等住先啦，咁样都系等于，因为其实佢有噶啦，不过可能等啲后期上面啊，同埋即系
0: 而家作紧噶啦，作嗱我作一次，
2: 我就话你有噶啦，已经系啊，
0: 争个东风咋，争个东风，万事俱备。
1: 有冇自己一个 deadline 啊？几时出啊？
0: 我想点都今年之内要完成，
1: 系
0: 系啦。咁而家
1: 咦咁好快咯？而家都九月，
0: 其实要录就好快嘅
2: 啫，
0: 要录要出就好快嘅啫。
2: 嗯，
0: 只不过你之后后续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嗰度就系要处理咯。
2: 同埋争嗰一阵风几时到嘅啫？
0: 你帮我吹下啦。
2: 我而家等紧你上嚟劲爆势力啊！话俾你听，
0: 靠 Michael 同你啦，
1: 希望你一切顺利吓，多谢晒。咁啊，呢一只歌头先提到叫无可替代，
2: 系同埋同事之间咧喺九月三十号咧就有爱爆动物音乐 show， 亦都系预祝啦，你哋六位嘅动物成功顺利。
0: 六只禽兽啊，
1: 多谢马嘉
0: ，thank you， 多谢 Michael，
1: 多谢
0: 你。
3: 如果我冻了，想看看你自拍几张温暖发笑。

0: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10: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即系好多嘢喺嗰个阶段，好似时来就不运到，你好似喺唱片公司嘅即系门槛里面抛来抛去咁样。而家睇翻起，觉得嗰啲经历嘅意义其实喺边
3: 咧？就系你认识到人生就系咁咯，你冇嘅你要接受 ，that's life。后来我就唔理咯，即系因为去到近乎抑郁嘅位啊嘛，咁冇谂啦，直情放手。做一啲人生里面除咗工作以外应该做嘅嘢，例如去玩啦。疫情嘅时候我又画翻画啦，同埋谂翻我读书嘅时候最开心系做啲咩咧？咁我就会游翻水啦，甚至乎有时打下篮球啦。
2: 你已经好高啦，唔好再打篮球，
3: 冇得再发育，冇得再发育噶啦。
4: 以下昼5-7，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5: 一个
4: One Music Corner。
6: 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揾到。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7: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1: 网上情，令人老去的不是岁月。一个人其实他老不老，不是只看他的年纪或者面上的皱纹。有些人无论多少岁都好，还会为一棵突然间开花的树停下欣赏，也都会因为一首歌想起以前的自己。食到一啲好味嘅东西嘅时候，仲会好认真咁话好食啊！睇到啲荒谬嘅事，都会笑得出嚟。反观有啲人30多岁啫，人生只系剩低工作、工作同工作，每日起身翻工、开会、食饭、付款、瞓觉，每日做好多事情，偏偏冇乜嘢真正喺心里边停留。效率好高，感受好低。行程好满，人长期开住省电嘅模式。有时我哋以为人成熟咗就系唔好咁容易感动，唔好咁好奇，唔好咁天真。于是看见太阳我哋嫌晒，看见花我哋嫌无聊。每日过嘅生活就系简简单单就算。久而久之，人不是变得成熟，而是将自己训练成一部功能正常、情绪静音的机器。感受其实不是造作，它是确认自己仍然活着的方法。仍然会惊讶，才会想认识世界；仍然会感动，才会珍惜；仍然会觉得痛，才知道什么不应该再接受；仍然懂得笑，才不会将人生变成工作报告。皱纹、年龄只是证明时间来过，真正的老是世界很大，但是你看什么都说哦，没什么特别。当一切都不再值得你多看一眼，老去的就不只是面了。

0: 莫文蔚嘅呢一首《当你老了》10:55听嘅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昌，
1: 我系黎莉。头先咧，我已经同阿嘉鉴讲咧，我好想叫佢参加呢一个嘅比赛。其实一个慈善跑嚟嘅，我觉得都真系慈善意义系大过比赛啦。讲紧就系 We Care Run 慈善跑，就喺11月29日咧，就系因为好近佢啫嘛。我哋喺地点就系咩红磡海滨长廊，
0: 一定要参加
1: 及黄埔船景街，我要 tag 佢添。就系早上8:30，佢系起咗身噶啦。咁因为咧啱啱睇过啦，呢个慈善跑咧都真系结合咗。运动啦，共融啦，都系当日咧，都系有嘉年华嘅元素啦，咁亦都系有摊位游戏啊，同埋歌手咧话我哋表演，同埋啲歌手同我哋一齐跑，咁所以我希望咧大家一齐参与，有个人赛啦、亲子赛啦，同埋企业或者系团体赛嘅，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0: 冇错，
1: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上翻就系新城广播嘅网站报名就可以噶啦。9月27日咧就会截止，咁所以咧大家要快啲啦。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尾声，交俾放饭 ICU。
1: 系啊，每一次见到阿林伯，咦，又嚟咯，即系我哋，哦，放工啦，
0: 听朝。

0: Hello， 早晨。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亚盟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同伊朗以及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亚盟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已经推迟会议，但指亚盟将会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官员证实会议延期，说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盟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是就会议时间和安排进行密切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并不在乎海湾国家和伊朗会面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伊朗和亚盟原本计划在今日举行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两国早于上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以及遵守国际法。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防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报复。胡塞武装上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毗林岛之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上星期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南部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报道说，沙特在48个钟头内发动接近130次空袭。胡塞武装就说，沙特的 F-15 战机由西南部起飞，空袭也门6个省，在24小时内发动了58次攻击，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谴责沙特的行动是侵略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原因是这会造成燃料短缺。特朗普星期日访问爱尔兰的时候，强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供应。报道说，乌克兰持续打击俄方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目的是削弱其战争资金来源。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问题和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他直言，乌克兰可以攻击其他目标，但绝对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全球柴油短缺，损害全球利益。特朗普的介入显示出美国对乌克兰行动的关注，担心若果继续攻击将会进一步影响全球柴油供应，推高运输。

0: 喺乌克兰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佢哋列车驶离车站之后冇几耐，后面一列载客列车遇袭。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话，俄罗斯无人机嘅目标好可能系外交专列，但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车站。消委会测试市面36款不同长度的有益卫生巾样品，发现吸收速度参差，由几秒至超过一分钟不等，超过一半样品未有以中文或者英文标示材质，部分亦都未有列明保质期或者供应商资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咁初时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嘅，咁日间亦都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明日早晚啊有一两阵骤雨噶。雷雨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嘅11:45。咁预料新界东部、香港岛以及九龙有局部地区嘅雷暴。而家27度，湿度系90%。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偶然得花。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动经络。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3: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朝日过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3: 炒饭送一送，干炒牛河，识都炒米，都。

0: 早晨啊，
1: 早晨，
2: 等我嚟讲下十一点十分。
0: 系你中意
1: 点解咧？呢个数字对于嚟讲
0: 唔系啊，
2: 学阿 William 噶，因为我从来都冇谂过要报时啊。但系咧学咗佢啊，咁又几好。如果我系一个听众喺度听紧心机，咁突然间人话俾我听而家几点几多分，咁都唔错
0: 啊。呢啲系前辈教我，即
1: 系
0: 唔好讲到好似我讲出嚟。其实系嗰时候我哋
2: 你咪就我哋前辈咯。
0: 如果我係三個嘅電台之力啊嘛，哇！由譚總口中話我係前輩，
1: 你仲應該係做乜好嘢？你呢個 weekend 你係咪送咗幾盒月餅俾佢啊？
0: 真係送，
2: 你真係送月餅俾我啊！不過係佢唔食送俾我。
0: 哇！你咁樣講嘅，
2: 你唔係咩？
0: 唔好咁講，我真係送俾，我咪送俾你
2: 啊！你係送俾我，
0: 唔好斷章取義。唔係，
2: 我仲有要求添，我仲話咧，你唔好俾餅卡我啊，你攞埋餅俾我啊！
1: 係啊，依下都直情
0: 你見證住㗎，
1: 真係啊，連啲腳力都蝕埋啊，真係。
0: 佢有呢個 privilege， 因為。全港市民
2: 都
1: 知道你冇腳力，
2: 咩啊？
0: 孝順你嘅全港市民，起碼啱啱張敬軒都 WhatsApp 我哋啦，係咪啊？講早晨啦。喂 ，anyway， 我想講頭先你話報時啊咁樣，係我哋前輩嘅金國良阿金生嗰時候咧，我做早年代啦，大鬧鐘啦，佢可以做電台咧，就應該同聽眾係吸緊同一啖空氣嘅，即係 we are breathing together。咁點樣可以做到咧？譬如有講下即時嘅嘢啊、時啊、天氣諸如此類，令我哋唔係淨係困喺一間房裏邊，係同大家一齊咁樣共度生活。
2: 又啱喎，
1: 呢個視野簡直真係好到不得了。
2: 嗱，我作為一個聽眾咧，我都中意喎，因為我係一個聽心機嘅人，係啊，咁所以咧，我如果有陣時咧聽到人哋咁報啊，係啊，而家咁樣嗱咁，哦，唔錯唔錯，所以我哋都可以分享下啲生活嘅一啲。
0: 喂，有一樣嘢要分享啊，
2: 點啊？
0: 夹唔夹钱买六合彩噶？同日
2: never
1: 系唔夹亦都唔买嘅。
0: 啊，你系我记得呢个好记得何基友，我哋2001、2002年识咧，嗰时候电台咪好中意几个同事话喺度大嘅派彩就话夹啦。你
1: 系
0: 好坚持咧，因为你系哈利路亚啦，即系教徒啦。
1: 唔系我唔中意咯，赌钱。
0: 你真系冇
1: 啊？唔系因为我个逻辑系你唔买咧，你十蚊都赢咗啦，你就你唔买就每期都赚十蚊啊，即系咁样。
0: 谭玉英咧
2: 咁似。咁似嘅我哋呢个諗法。我呢就係其实咁嘅。我呢就觉得呢我好驚赢咗。其实我动机。
0: 驚
1: 赢咗。
2: 係我真係驚。
0: 点解
2: 呀？我觉得人呢无端端突然间咁大笔钱呢好唔知点算。
1: 好空虚係咪？
2: 唔係呀，係令到我身边嘅人都唔知点算。
1: 喂，我可以帮手。
2: 你认识你嘅人呢，你认识你嘅人呢都会走埋嚟，即係一起搞下嘢呀，又话
0: 你唔会俾人知㗎嘛，你中咗之后你会周围讲㗎嘛，你唔会㗎。我唔会噶，如果中咗大彩池，
2: 咁你点都要俾你身边所有你认识嘅家人会知嘅。
0: 未必噶，如果我自己话，咁点解要讲啊？唔系我，我将
2: 你系咪家人少啊？感情唔好啊？有隔膜啊？
0: 好薄弱，好冷漠啊？唔系我中咗之后，我孝敬我父母系一回事，我唔会周围打锣打鼓。喂，
2: 咁你3000万
1: 唔系？但系你从你啲微小嘅行为会睇到嚟，我食亲开始食快餐都会开始加大啊！
0: 我一定会
1: 薯条加大啲，
2: 唔系啊？快餐都系啲高级啲噶，咁啊？
0: 同埋我都几廿岁啦，重点会因为多咗。钱影响自己的生活质素啊！而家又唔太差。
2: 唔系，你未中过，你就我就好难讲。你唔好咁快讲定。
0: 你讲翻点解唔想夹先？
2: 不可能，你唔需要谂嘅。
0: 点解你唔想夹先？
2: 我啊，我咪就系觉得我根本就唔想中。
0: 即
2: 系好似好衰咁啊！咁样讲嘢，我唔
0: 怪得报道话你富婆啦。
1: 系咯，唔想嘅，
2: 系
1: 好难 manage 啲钱。
2: 我够悭啊，只不过啲酒贵咋，啲米唔系好多钱
0: 啫。即系你饮酒多，我食米。
1: 喂，但呢一单嘢就咁啦，大家都好多都听过噶啦，系咪？即系呢个某政府部门嘅有个即系同事，咁啊，大家一齐夹钱买六合彩，好啦，结果真系咁好彩，定系唔好彩中咗？但系就唔分3000万，几多同事夹十几个夹，
0: 十五个，
1: 系啦。咁啊唔分，每人都有200万都开心啊！无端端200万，你层楼都即刻解决咗一大橛啦。
2: 咁如果3000万咧，佢攞3000万嗰个人，突然间只系得有200万系关你事咧，咁可能人嘅贪念咧就出嚟，就谂下有咩计仔可以独占呢一笔钱。
0: 咁样嗱，我哋又唔直接讲呢个案情啦，即系话晒佢都叫做法律程序。但系咁样，如果嘅报道系真嘅话咧，你知呢个 weekend 咧，我食好多饭啦，其中一个咧就喺法律界嘅朋友饭。咁啊，梗系讲系一单八卦嘢啦。喂，其实你睇翻佢，即系如果个报道系真嘅话，其实佢冇走佬嘅，你唔好谂住咩独占。佢只系摆咗喺定期，亦都冇话俾你知。如果真系摆咗啲息，唔分俾你哋嘅。只不过系佢话，即系而家唯一拗点就系佢话要攞1000万先，咁你想讲每人200万噶嘛？而家有少倾，纯粹倾
2: 掂
0: 数
1: 啫嘛。所以我哋摊开件事嚟讲，就系即系话嗱，好多即系听紧嘅可能就会觉得，喂唔系，你口头承诺咗会分嗰啲，佢冇话唔分。 佢未分，佢亦都未使过一蚊，佢摆咗喺户口赚咗个息，亦都冇讲话会唔会分俾大家，佢总之未使，佢一日都系合法地去拥有呢一个钱。
0: 因为根据报道，佢系一蚊都冇使过嘅。嗱、嗯，如果你用过一蚊，咩、嗯、叫做即系叫偷盗窃咧？系、嗯、永久剥夺你拥有呢样财产嘅权利。嗯、但佢都系一蚊都冇使过，
2: 哦、即系嗰三千万里边嘅其中一蚊咧，都系属于十五个人嘅。如果你一用咗咧，就代表你偷窃。
0: 所以根据案情咧，其实就要慢慢再倾嘅。
1: 系、哦，即系可以从正常嘅法律途径嚟到去讨论呢件事。
2: 咁都好，
0: 好啦。但系就分别系咩咧？如果你系盗窃咧，咁就系如果你傾唔掂數咧，即係嗰啲常識啦嚇，就係、是、民事嘅，民事就慢慢打啦，
2: 咪再繼續傾咯。
0: 你要傾，
1: 唔會打噶啦，
2: 打噶啦。
0: 最慘就係咧，唔係小額錢債，小額錢債就好平，係啦，好平嘅小額錢債，但係排好耐嘅。咁嘅額嘅話咧，就高院嘅，但係高院咧個律師費就好貴
2: 的，貴嘅。
0: 所以即係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
2: 咁佢應該都冇嗰個律師費拎出嚟。
0: 我就即係我梗係唔會理嗰個人啦，都唔關我做。我係諗下啊，如果將來我哋真系三个，嗱、你两个话唔买啦，我就当全新城咁
1: 买啦。当我哋买啦，当我哋买啦，
0: 当
1: 买
0: 啦，当你。其实有咩保障啊？即系我反而问我啲律师朋友咧，我点样保障？
1: 我谂到
0: 系讲
2: 点啊？
1: 我就会咁样
0: 讲啊，
1: 因为佢哋咧，我睇过个新闻，佢哋只系买咗两张飞啫嘛，我自己照版主买多两张咯。同一个 number 买多两张，我锁定咗自己嘅利润先。
0: 呢、這个好似系伍家谦咧话五房荣教大家，
1: 啊、真系
0: 系啊，
1: 即系证明系 work 咯。如果问埋嗱，你买一百张，你买一百张咧就唔得啦，太贵啦。两张买多两张咯，中咗唔使拗咧，起码我自己分咗一大份，然后再喺你哋个铺度再分少少，
0: 中咗系 double 中啊。
2: 但系如果你又买两张买一张，咁嗰个钱你已经分咗一半噶
0: 啦。即系就算佢走咗佬啊。啊、我都自己有中啦、
1: 啊，系啊，我自己都有中啊嘛，起码嗱三千万我嗰度又分多住啦、
2: 哎。你咁样样就咪夹啦，真系烦。
0: 唔系喎，咁又
2: 夹嚟做咩咧？你谂下，
0: 唔系人嘅心
2: 情，你又唔信佢，但系你又要同佢一齐。
0: 嗱，你真系冇夹过啦。即系夹钱嘅心情系咩咧？
2: 系点啊？
0: 万一你中咗，我冇份，我真系俾十蚊啫嘛，博个机会
1: 系
0: 咪先？呢个系我嘅人性
1: 嘅心态，你都买得啦，你都夹咗几蚊，
0: 系咪先？同事，譬如你，如果我真系你两个夹，我唔夹。你点下手中咗一亿嘅，咁你两个五千五千，我乜都冇，咁我心情又唔锯啊！
2: 你唔锯啊？
0: 系
1: 咁都会唔锯嘅。如果你有
2: 咁啊系，
1: 唔夹
0: 你话系啊？你会唔会买 Apple？ 你会唔会夹啊？唔夹
1: 唔夹啊？佢自己一注独得啊！
0: 讲翻律师先，佢话点样保障咧？
2: 系咯，点
0: 冇得保障？就算你嗰啲咩 WhatsApp 啊，写定晒话咩瓜分啊、三人啊、影埋张相啊、成啊，其实马会就认非唔认人嘅，边个去攞就攞噶啦。之后系啊，你有写到合约，合约系生效成立噶，
1: 民事
0: 咯，民事打好耐嘅，我惊我唔够佢长命啊。
2: 系咩？话打好耐？
0: 好耐民事，你未打过咧？
2: 未啊，我未入过官门。
1: 打过大佬，
2: 你
1: 打鱼蛋啊，打牛丸未打过，
0: 你有
1: 冇
0: 咁打过？
2: 你好似打过咁喎。
0: 喂，你哋做 freelancer， 你哋冇追人工嘅咩？
2: 冇，冇人签过我人工喎。
0: 哦，因为你一路之前喺电视台，
2: 因为我冇乜做过工系嘛？
0: 哇，你爆粗爆到黐线啦！真系，你真系你，我哋做 freelancer， 其实有好多时就系争钱咯。咁、啊、我又未去到即系五十万以上，小额钱债咯。慢慢即系我要去陈述，咁点解佢争我钱？我追乜嘢？就唔系律师代表我去讲
1: 啦。但系就算官判咗咧，佢唔俾你都系难搞
0: 嘅。佢破产咪得咯？
1: 系佢唔赔都得噶。试过
2: 我好多手续嘅。
1: 我试过一单咁样嘅嘢，交通意外就系、是、我哋俾人撞啦。咁结果我哋就追到佢一个赔偿金额啦，佢唔赔啦。咁结果就

0: 咁所以你兩個係精明喎，即係買六合彩或者買啲啲乜嘢，夾乜鬼嘢啫？
1: 係咯，
0: 係就自己買，
2: 一齊買多張飛咁樣咯。
0: 同埋每個人個價噶嘛。
3: 可能今次呢件事會唔會令到大家都唔好夾咯？自己買算啦。
0: 會唔會有個價先？嗱，頭先阿譚話咩啊嘛？啊，有貪念啊嘛？
3: 係
0: 會唔會啊？300万得啦，分俾大家。3亿我就真係走佬啦。我未教大家做啊，即係我話每個人心目中有個價嘅，會唔會啊？
3: 唔会啊，我都
0: 你都唔会，
3: 嗯，
0: 我都话突然
2: 间有咁多钱，一定唔会啦。同埋你走佬咧，唔系因为嗰个人啊，唔系因为对方系值咩钱啊，系你睇嗰个钱值几多。
0: 同意，
2: 主要系
0: 因为我一定唔会，我就话咧呢啲街外钱，其实就算3亿都好啦，街外噶嘛，我就算我三个每人1亿。每人100万都好咯，其实都系开心。点解会夹钱买六合彩啫？其实系开心啫嘛。
3: 唔系，但系呢个突然间有咁大笔钱咧，人嘅贪念有咧系好正常嘅。我觉得我唔系话即系系一件好事吓。
0: 系啦系啦。
3: 但系咧，我觉得呢件事咧，俾人哋明白咗咧，咁系好嘅。点解咧？就系当佢知道咗咁样嘅贪念咧，原来系可以翻转头做翻正人君子嘅。
2: 同埋，依家觉得咧，应该系咧，嗰人偷即系嗰样嘢，可能系觉得你借咗我个运，因为呢度咁多人里面。我运势最强，
0: 系
2: 咁，所以我应该要分大份，就系咁样。
0: 咁我死啦！
3: 贪念嘅源头啊！
0: 我真系搭沉船噶。

0: 真係世界未必一樣嘅，因為夾唔夾六合彩啦，夾唔夾一齊買買咩投注啊，咁分唔分錢啊，有冇價？其實每個人都唔同嘅，咁所以最好就自己揾翻啲志同道合嘅人啦。呢首歌叫《天下也一樣》，係咪三人嘅組合嚟？
1: 冇錯。

0: 今日佢哋嘅组合叫 FYP。
1: 放翻 ICU。
2: 11:25。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谭玉英，谈生活，
3: 谈生活，谈生活。
4: 哈哈，在过去了的星期六呢，我就去了看Leslie 那个70岁的怀缅他的演唱会，
5: 继续宠爱张国荣，
4: 继续宠爱张国荣，
5: 应该在西九竹翠公园，我哋
4: 系啊系啊，咁7:30开即开场嘅话，咁后屘7:30先开，
6: 天气都 OK 喎，应该冇落雨啊，
4: 其实系每一张唔系啊，落雨啊，每一张凳
6: 咪停咗咩嗰个时间，
4: 每一。因为佢已经落咗雨啦嘛，咁、所以每一张凳咧都系载住一氹水嘅、因为佢咁样黏黏地咧就载住啲水啦。咁、但系每一张凳咧都有一个雨衣喺度嘅，而雨衣咧亦都系好实净嘅，即系唔系话好薄啊咁样样。咁由每一个雨衣嘅后边咧都有一张好大张嘅张国荣嘅相喺度。
5: 哦，咁佢纪念喎，
4: 系啊，所以我冇等到啊。嗱、虽然咧，但系坐嘅时候咧就都湿晒嘅，但系因为嗰个雨衣保护住又冇问题啦。咁啊，中途咧就不时都会落雨，但系啲雨其实咧系可接受嘅，亦都放得好短时间。所以咧，当有雨嘅时候，咪戴翻顶帽，帽咪又拨走。
6: 都是另一种的、就是、情怀来
5: 的。气氛怎样？因为我看到演出的嘉宾，我都是看报道，所谓即是有老有嫩，
4: 是资深的人，又有
5: 是的，有些应该是未见过张国荣的，我相信，但有些就跟张国荣合作过的，
4: 是的，其实Ian那些就未见过
5: Ian、王洛言那些就是的，是的，但是 Sam 哥哥即是许冠杰陈杰也合作过，
4: 但最其实整个 show 一开场的时候已经是哇好好看的，怎样呢，在个荧幕上咧就阿张国荣系就系即系当出道嗰阵时咁上下啦，咁佢咧就系唱歌，咁啊嗰个片里边咧唱完歌之后咧就有一个细路女行出嚟献花，跟住佢就拖住呢个细路女咧就离

0: 开个台啦，而嗰个细路喺边嘅咧就系莫文蔚，
1: 哦，因为当时咧
0: 系六岁嘅佢，
1: 系丽的搞，系阿莫 Auntie 做高层，所以咧就阿莫文蔚细细个有咁嘅机会，
0: 系
1: 嗰首歌我冇记错咧，个比赛开始系 American Pie，当年阿哥哥唱嘅就
0: 系，咁啊跟住阿莫文蔚就升上嚟啦，
2: 哦，
0: 系啊，跟住就升上嚟就唱佢只歌啦，
1: 系，哇，咁呢个 OK 喎，好好，
0: 系啊，系咪好好睇啊？系啊，真系好好睇呢个安排，所有个安排都好好啊。
1: OK， 但系我觉得我见到最靓咧，即系个画面咧，就系嗰只1956架无人机。喺个天空上面组成一个即系好多唔同年代哥哥嘅画面，
0: 系啊，
1: 好感动，
0: 好好睇啊！仲有咧喺九点嘅十二分，
1: 哦，
0: 即系佢生日嘅时候，
1: 9月12号，九点
0: 系啦，就九点十二分就开始就有无人机出现啦。
2: 哇，
0: 系咪好好睇啊？
2: 好似错过咗啲嘢咁耐噶，
0: 冇雨，
1: 哦，嗰刻冇雨，
0: 系啊。
2: 即有雨是不是就做不到的呢？因为无人机的缘故是不是呢？或者没那么漂亮，
0: 不是做到是蒙咯，
2: 蒙，哦，
1: 还有最怕有干扰。其实之前不是试过有一单无人机即升空不到，只是有干扰，
0: 不过那天的雨是很小的，都很好，所有人就拧转后面就看了，即前面就向着台，大家拧转后面无人机就在那里，
1: 但那个 show 未完的，即完了无人机就继续，
0: 因为9点12
2: 分停了个 show 就只是望无人机，是啦，
0: 然后就去台，翻嚟喺个台度继续，
2: 哇，咁好有心思喎！即系呢个 show 唔系就咁一个简单嘅，大家唱翻一啲首本名系啦，就唔系咁样噶咯。
0: 好有心思，好 smooth 啊！成个 show 好好睇。
1: 咁我想问咧，有冇头先我提过有两个咧，系同哥哥当年有合作过嘅，一个就系《沉默是金》嘅许冠杰啦，一个就系《只怕不再遇上》嘅陈洁玲啦。佢点样处理嗰个唱歌？
0: 嗰个唱歌嗱咁样，譬如好似阿 Sam 咁啦，咁咧佢咧就因为曾经佢哋合唱过啊嘛，咁所以咧喺个台度咧就阿 Sam 就唱翻佢自己个 part， 然后。跟住到Leslie 咧，就喺就播片啦，系咪好似大家一齐继续合唱咁样？
2: 系
0: 咪好好睇？
2: 但佢有冇一个即系 AI 嘅成分嘅？冇嘅，全部都攞翻旧嘅 footage， 真系佢嘅。
1: 我都宁愿睇片。
2: 咁当然啦，
0: 因为片真系佢嚟。
1: 系 AI gen 出嚟咧，就好似好有实感，但系唔系
2: 嗰样嘢咯，
0: 冇血冇肉啊嘛。成个流程咧，睇得大家好开心。
1: 有应该好多歌迷，我谂五湖四海都嚟啦，系咪啊？
0: 系
1: 啊。香港
0: 啲咩湖南啊，
2: 湖南嘅，
0: 所以有人叫我嘅时候咧，谭咏姐姐咁啊，跟住我竟然问翻佢，请问你系咪国内嚟嘅？咁问翻，
1: 其实叫得你谭咏姐姐就肯定香港人啦。
0: 又唔系噶，
1: 系咩？国内嗰啲都冇睇，
2: 你咁出名嘅咩？你
1: 系咯。你夠膽講？
2: 唔係啊！
1: 你今日真係想冷慶頒獎係嘛？
0: 貴姓啊你？
2: 係啊，冇意思。
0: 咩濕啊？
2: 衝口而出咗添，真係。我諗過你國內都啲卡年都聽過，
0: 因為佢哋成日話佢哋細個係睇 TVB 嘅節目大嘅。
1: 國內喎，
0: 係啊，就係國內咯。
1: 有賣埠去，
2: 可能唔係，可能唔係有時去深圳揼骨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播住 TVB 嘅。
1: 特別喎，所以睇住譚詠
2: 麟係另一番享受，一路捽住嗰啲。
0: 够啦，呀！
1: 嗱，你不敬啊！
2: 唔系
1: 对谭咏姐，
2: 唔系啊，系讲佢散嗰个渗透率好高，因为你内地都系播某啲时段推都系播翻，即系播住 TV。
0: 不如一条嚟啦，即系咧，我话问翻人哋，咁人哋就即刻话咧，佢啊，我系香港人嚟噶，我睇你咩节目噶，咁样样咁，所以咧，其实因为我又见到好多灯牌啊嘛，又写住呢一唔同个国内唔同嘅地方，咁所以我先至会有咁问啫。
1: 其实每一年咧，去到哥哥嘅生忌啦，嗱，通常有两个日子嘅，一日就4月1号啦，大家知道啦，咁嗱嗰个
0: 通飞啲嘅。
1: 舉辦啲嘢，
2: 嗰個係淒涼，係
1: 啦。反而今年斬橫70名首啊嘛，
2: 係
1: 啦。咁係搞到 concert， 其實搞到我而家我冇去到，有啲失落添。
2: 咁我哋咁講，我相信以哥哥咁樣咧，下一年再下呢一路都會有嘅，即係始終都係陪得太多人成長，同太有震撼力，
1: 同埋陪住個，即係我哋係懷住一個懷念嘅心咯。呢個其實好重要嘅。
0: 同埋係咯。放飯 I see you。11:34。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日嘅天气预测咧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1:45，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是雷暴的，而家27度，湿度90%啊。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怎样自我监测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什么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靖智讲解长期服药的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6: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7: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8: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3: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9: 银色旅途，
1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10:00，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FM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4: 放饭 ICU。
15: 今日考你牌，
1: 喂，今日考下牌先。啱我都有做运动啦，有时都会去做下 gym 啊嗰啲咁样啦。通常我
0: 咩有时啊？
1: 你日日做咩？
0: 差唔多。
1: 咁你
0: 又再繼續啦，繼續啦，唔好嘥。
1: 唔係，咁你本來咧，我哋去嗰啲join 嗰啲 gym 啊、fitness club 嗰啲咧，就要簽埋啲藥咧，嗰啲即係免責條款啊，即係嗰啲生死狀咁樣啦。總之喺個 gym 度咧，有咩意外嘅話，我哋唔負責啦咁樣啦。甚至玩啲高危玩意都係㗎，你去玩啲咩滑水啊、跳降傘啊、諸如此類咧，都要簽呢啲即係生死狀。签咗之后，如果我有咩意外或者咩事啊、损伤啊，甚至死亡啊咁样，系咪真系完全免责？佢哋系完全冇嘢需要做嘅咧？呢、這个就系今日问题啦。呢、這个生死状，第一冇得唔签，唔签冇得 join 啦，
2: 系
1: 咪？签咗又系咪真系啊生死各不相干？
2: 即系好似我哋嗰啲手机咧，碌碌碌碌碌到底唔睇嗰啲条款 ，tick 咗个 tick， 然后同意就系咪就系真 OK？
1: 冇得唔同意啊！你唔同意冇得 join 啲 app 噶嘛？系咯，好啦，而家就系话啦，生死状点睇？
0: 生死状。
2: 我就咁样睇嘅，我哋平时做完节目咧，定话节目只系代表嘉宾意见，唔代表本台立场啊嘛。我哋试下乱讲嘅，你估电台要唔要负责？一定要，
0: 系
2: 一定要。
0: 系啊，
1: 其实呢句咧，广播条例系有讲嘅。 加咗呢一咁样讲，其实公司会闹我哋嘅。
2: 唔系啊，
0: 闹你真系我都听
2: 出嚟噶嘛，
1: 唔系真嘅。嗱，加咗呢一句系多咗对电台多层保障，但系经过我哋把口，经过大气电波发放出嚟嘅嘢咧，其实电台亦都唔可以撇清关系。
2: 冇错啦，
0: 因为你系电台请噶嘛。
2: 冇错啦，因为当时我加即系细细个喺加拿大做电台嘅时候，我喺学就学呢样嘢。佢话你唔好以为你讲咗你就冇任何责任，你都系要负责嘅。
1: 讲多句啦，我做过时事节目噶嘛，我哋咪成日话。读个报纸嗰啲社论就唔代表我哋啊，系读嗰个报纸嘅立场啫。其实经你把口讲出嚟咧，你唔好以为唔使上身啊。如果有事嘅话，你就死啦！我而家
0: 咁你使乜问啫？咁你一解答咗啦。
1: 唔系，咁呢个系电广播条例啫嘛，一个生死状。
2: 系啊，即系呢啲系摊出嚟嘅，大家睇到嘅。
1: 听日我仲有冇得翻工咧？唔知吓，我讲咗出嚟。
0: 唔系啊，你流堂一路啲又做晒佢啊。
1: 好，生死状，你点睇？
2: 我觉得签咗，当然啦，你。个生死状你签咗就系你意识到呢件事系有一个风险喺度啦，咁但系个过程里面会产生好多嘢，系咪嚟跳蹦珠针？我签咗生死状，你唔系安全带拱咗我落去，咁我都咩咧？一定要睇翻厘清翻嗰个责任系喺边个度啊嘛，边个多啲咁样噶嘛，系嘛？你意识到你签生死状系你有心脏病，你都走去玩，咁个责任喺边个度先？系嘛？咁但系你有 B B， 你都走去跳蹦珠针，咁责任喺边个度先？但系如果喂个同事 check 都冇 check， 然后就扣安全带，点知原来扣得唔实嘅？咁冇理由又系要玩紧负责啫。
1: 佢讲嘢咧好有说服力，你唔知真定假都好咧。
0: 系啊，
1: 佢把口真系讲得好有说服力。
2: 嗱，其实咧我就有份保险喺度咧，我就想大家都睇一睇，意外嘅真系随时会发生啊。
1: 咁啊，阿谭姑娘咧，
0: 我觉得啊，我记得试过有一次喺个 gym 房咧，即系新闻嚟嘅，咁24小时嗰啲咧，咪有一个男仔佢喺度举铁，咁啊半夜冇乜人，咁佢就俾个铁砸到，
1: 系，
0: 咁佢。咪直头过身嘅，咁好似嗰次又冇话有啲咩 follow up， 话嗰、那个诶嗰、那个房啊，即系嗰间房咧又有啲咩责任，咁、样、啊，
1: 即系你觉得签咗就真系签咗噶啦，即系反而冇乜责任嘅喺呢个 case 去睇
0: 咁。即系如果系分析到系唔关嗰个房嘅事，因为你知道系冇人噶嘛，就你唔可以话冇人，于是乎咧冇我失救咁。我觉得呢件事就唔可以告得入咯。但系如果你自己，譬如话你举下你心脏病发咁样，咁啊唔关人事。
1: 所以咧，我觉得呢个环节好有意思啊，因为大家要识得保障自己。听下大律师点讲先。
0: 好，
11: 今日考你牌。
1: 好啦，即系究竟签咗呢啲所谓生死状啦，系咪真系完全冇得追究呢？就要问一下我哋嘅有牌人士钟海婷大律师啊 ，Katie 点睇先？
14: 其实我哋啲合同咧就唔可以咧完全咧系 exclude 一啲责任嘅。咁咧我哋就有法例咧，就系即系香港法例第71章管制免责条款条例嘅，就
1: 系
14: 话咧如果系令到人哋系有身体伤亡啊，又或者引致即系死亡咁样样咧，你系唔能够撇除自己嘅责任，或者话大家合同已经同意咗嘅，系啦。咁即係疏忽啦，例如即係通常譬如話你健身中心呢啲呢，佢哋自己疏忽導致到一啲嘅你嘅一啲損傷呢，其實呢係我哋係可以告佢 negligence， 即係疏忽咁樣。
1: 但係佢嘅疏忽你可以話啲機 set 得唔穩或者成，咁但係譬如我個啞鈴，即係舉啦，你大家有做 gym 啦，個啞鈴咁然之後自己鬆手揼到自己，咁又冇得追究。又或者其實咧，我最擔心咧就係人哋個啞鈴自己鬆手揼咗嚟我度，即係呢啲又點樣去處理咧？
14: 喺呢個疏忽嗰度咧 ，negligence 嗰度咧叫做咧，我哋係有一個叫做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即係話你有份令到自己搞成咁嘅，或者人哋有份，即係話我都有責任，但係我嘅責任係好少嘅啫，因為九成嘅責任都係你自己嗰度嘅咁樣樣咯。咁所以咧，或者你隔離嗰個舉緊啞鈴啊，我告埋隔離嗰個，因為隔離嗰個有份搞到我咁嘅，咁通常咧，如果你係個場地供提供者咧，其實你有一個叫做 occupiers liability 嘅，嚇咁中文就係、是、即係擁有佔用人啊嗰個責任啊，即係譬如話好似我而家喺個電台度錄節目，咁突然之間你張台冧咗嚟整到我咧，其實我係可以告電台嘅，係
1: 啊係
14: 啊，
1: 唔係告我噶嘛，告電台
14: 係啊，告電台就唔關你事嘅，咁但係你咧我就會話係咪你有疏忽咧？咁係證明唔到你有疏忽噶嘛，係啊，咁但係如果譬如話證明到喂你明知張台有事嘅，你都仲叫我坐落去嘅，同埋 公司已经贴晒张纸，叫你啲嘉宾唔好坐喺度噶啦，咁你就疏忽啦。
1: 哦，呢、這个就关我事啦，
14: 就关你事。
1: 咁即系话，其实我签任何嗰啲即系咩会都好啦，即系我啲生死状咧，其实佢唔可以完全撇清佢所有关系啦。好啦，咁我问多样啦，高危玩意啦，嗱，高危玩意好多时咧，我哋玩啲咩降散啊，诸如此类咧，就写明啊，真系生养死状各不相干咁样啦。有甚至好多人去学滑水嘅，嗱。特别学滑水咧，你唔会特别，而家如果系单对单，你好少签一啲嘢嘅。通常好啦，跟你学啦咁样。其实咁样嘅法律责任咧，应该归于边个？点样可以保障多啲自己咧？
14: 喂，其实咧，根据呢条条例嘅话咧，其实佢系冇得撇除关于死亡或者人身伤害嘅吓。咁、但系咧，佢都需要符合一个叫做合理标准嘅验证啊。咁啊，佢第九条咧叫合理标准验证啦，就系话即系都要系合理啦。咁所以如果真系出咗事，人哋又真系告你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系嗰个举办方啦吓、即系你可以去 argue， 即系去拗咧，话其实都好合理，因为呢个系

0: bungee jump 嚟嘅，已經寫好曬啦。咁就同普通我話唔係啊，去冒險樂園玩彈床咁樣係唔同嘅水準咯。即係都有得拗下啦個空間，但係 generally 咧係冇得用一啲條款去免除人身傷害同埋死亡嘅呢個責任。
1: 好清楚，所以大家唔使擔心。當然你唔係刻意整傷自己啦，但係有事嘅話唔好覺得完全冇得追究嘅。今日唔該曬鍾海庭大律師。
2: 放翻 ICU。
3: 诶，我好似翻翻嚟咯，你个状态，
1: 大部分啱嘅，
3: 系咯
0: 系
1: 咯，因为用人话讲嘅话咧，就算签咗嗰啲免责条款都好，只要涉及死亡或者受伤嘅话，佢唔可以话自己冇责任，即系签咗。
4: 不过睇下个责任就去到有几大
3: 啦，
4: 系啦，你要记住，真系如果出咗意外，受害嗰个系自己嘅，
1: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系嗰个人当事人自己揾把刀插自己，咁佢梗系理论上唔系好关嘅事啦。即系但系如果系因为其他原因，甚至你话诶啊头先嘅 case 啦，即系心脏病发都好，都要睇下其实系。唔係個場地，
3: 令到佢心臟病，
4: 心臟病，
1: 但係總之完全死亡同埋受傷，
4: 好難證明嘅喎呢樣
3: 嘢。咁佢就會 search 翻你啲醫療報告啊，你有冇驗過身啊？
4: 我知，咁但係你證明呢個環境令到我心臟病，
1: 所有 gym 咧 CCTV 好多嘅實體到㗎。

0: weekend 大家都好似好多精彩节目啊，探物睇咗《宠爱张国荣》演唱会啦，我好多饭局啦，其中个饭局撞到佢，咁我同佢讲喂，我而家你朝朝都支持你，播你首歌，咁都话约，不如嚟倾下偈啦。
1: 喂，梗系要啦。
0: 周吉佩啊，阿吉吉啊，咁啊歌名叫做《单眼皮爱大眼睛》啊。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0: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2: 好，11点53分，嘉宾出场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有一个活动呢，大家应该要 join 埋去跑嘅，就係、是、WeCareRun 慈善跑，将会11月29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玩到晏昼4点钟，喺边度呢，就係、是、我哋新城楼上嘅位置啦，红磡嘅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㗎。
13: 呢个慈善活动咧就综合咗运动、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嘅元素，咁有摊位、游戏、打卡同埋歌手表演。
12: 你笑咩啫？何基佑嚟噶？
14: 啊，惨冇事啦，吓定个神先，
12: 饮啖茶先唔得嘅，
14: 下年先讲啊，不如。
12: 哇！你又挑战性，
13: 你唔讲系嘛？咁我讲埋佢啦吓。林奕康、梁超峰咧亦都会同步起跑嘅。
14: 林批跑唔跑啊？
12: 我唔跑啦，交俾你跑啦，你跑唔跑？
13: 嘉宾嚟咗啦，快啲讲啦，
12: 快啲啦！
14: 系，仲有多位歌手运动员参与，大家一齐跑步，立即去新城广播嘅网站报名，9月27号截止报名啦。
11: 放饭 ，I meet you。
12: 头先节目开始咧，我哋咪话要同我哋嘅听众咧喺度 breathing together，
13: 我哋要同步啊，
12: 系呼吸咗啖气。我想问下嘉宾，今日我哋嘉宾，
13: 佢喘晒气，
12: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咧？我未介绍你住，出面有几大雨啊，或者几差？
15: 好大雨，你睇下，我睇到我件衫
12: 透晒啦，唔使个攞出嚟啦。
13: 大家嚟先，
14: 你真衰，
12: 佢着白色衫啊，
14: 系，仲冇谂过咁大雨。
13: 欢迎你，
14: 欢迎你，
13: 欢
14: 迎
12: 你，有几多身份嘅？首先，大家最认知佢咧就系许绍雄嘅千金啦，但系其实咧佢又签咗一间经纪人公司，系一个 artist 啦，自己又开一啲即系 multimedia 嘅 YouTube 公司，所以系老板啦。咁
14: 仲识

0: 整饼添啊！
1: 我打工噶咋，
2: 仲有整饼啦，
0: 冲咖啡都得噶，
2: 我
0: 乜都得噶佢，
1: 我哋熟晒。
2: 上尾许慧清，我应该叫你许老板好啊，上尾好啊，诶许大厨好啊，
1: 清清
2: 清姐，
1: 清姐，唔系我打工，我打工，
3: 我哋平时都系叫做上边嘅，
1: 系啊，上边啊，唔系老板。
2: 你好啊，
1: 你好啊，多谢你哋啊。
2: 你之前就 QK 嚟过啦，而家我哋转咗装嚟到放饭 ICU 又见到你啦，
1: 系，
2: 点啊？近来过得好？好嘛
1: ，OK 嘅，
2: 好忙喎，
1: 系忙嘅，开好开心。
3: 忙啲乜嘢？讲嚟听下。
1: 忙啲乜嘢？忙我整蛋糕嗰度都只想有继续做蛋糕啦。跟住我有啱啱都拍咗一个广告帮 Gnip， 咁都好开心啊。系啦，跟住亦都有啲 event 啊，同埋有啲 MC work 咁样。
2: 咁忙喎！嗱，其实咧你喺直播室呢度咧，我发觉你同三位主持人咧，系各自有唔同嘅合作或者交情存在。我应该系最少嘅，我系纯粹就系你爸爸阿 Ben 史雄，
1: 系
2: 约过一次我哋食饭，
1: 系我哋一次，
2: 系啦。咁但佢真系好锡你，点解会约我咧？就系因为佢阿女啊，即系可能对做 DJ 有啲兴趣啊，主持。
1: 我嗰时啱啱翻嚟，
2: 系啊，即
1: 系
2: 日本嘢嗰次咧，记唔记得？
1: 系我记得，
2: 系啦。咁啊，因为我同佢爸爸合作过做舞台剧，
1: 系啊，
0: 系真
2: 系，
0: 系啊，你做咩？你做佢嘅仔？
2: 唔系。我仲有敌人啊！咁跟住我就做咗朋友啦，
3: 就熟咗啦。
2: 跟住你妈妈最好笑啊！啊，定系你讲啊？你爸爸从来都唔会唔收钱做舞台剧，因为嗰个系慈善嘅。
1: 系，
2: 所以佢唯一一次咧系唔收钱，咁啊结咗一个好好嘅交情喺度。但阿 K 你同佢好熟嘅。
0: 我哋因为之前一齐搞嗰个 channel 啊，咁样咯，
1: 我哋都系做 content
0: 嘅。Yeah， 咁啊，所以有好多机会去佢屋企，然后就品尝到佢嗰啲曲奇啊咖啡。整紧呢个啊，我整呢个啊。咁当然嗰时对于阿 Max 哥嚟讲，你冲咩咖啡佢都。都系咖啡杯，
1: 系啊，
0: 都饮咪得咯。
2: 你爸爸唔会好啊？
3: 你系手冲咖啡，
0: 唔
1: 系啊？我系我新其实系咁，因为新加坡之前我咪有咖啡嘅，
2: 系啊系啊，
1: 咁就有嗰啲 professional 嘅嗰啲冲咖啡
2: 嗰
1: 啲，系啦，有两个 group 嘅，咁我唔做，即系新加坡唔做，翻嚟香港嘅时候就好唔舍得嗰部机，咁我就运咗翻嚟香港，就装咗喺屋企啦。
3: 哇，
2: 专业嘅喎，
1: 系专业嘅，所以。
3: 你屋企做客人
1: 要啊。要阿 K 都成日之前成日都饮啊，
0: 好壮观嘅嗰部嘢，因为即系你觉得系工业用。
3: 嗱嗰个咁，但系你嗰个咁佢本身真系做生意
0: 咁，唔使摆部。
3: 咁但系你嗰啲咖啡豆咧，
1: 咖啡豆
3: 嚟自于
1: 我就其实每一次翻新加坡我都会，因为我之前喺新加坡个咖啡就同一个 local 嘅新加坡 roastery 合作，咁佢咧就会特登去调一个。我想要嘅一个咖啡豆，咁我而家次次翻去我都会同佢买，跟住又带翻翻嚟。咁除此之外咧，我都好中意好多唔同嘅，即系比较 specialty 啲嘅一啲豆啦。Single origin 嘅又有，即系唔系 single origin 嘅都有啦。咁喺香港或者内地嘅一啲 roastery 或者 cafe 咧，我试咗中意佢哋有卖豆，我都会买翻屋企去冲嘅。
3: 咁你都系成日饮嘅。
1: 成日啊，而家
2: 但呢个系兴趣啊，定系都系嗱，因为你开过店啦，
1: 系
2: 会唔会都会继续呢个事业噶，或者生意噶？但系而家变咗系一个即系自己嘅习惯兴趣。
1: 我而家咖啡嘅话就比较系兴趣同埋习惯啦。我亦都翻到嚟香港，我去年系考咗一个 barista 嘅牌。
2: 哦，咖啡师喎，
1: 系系。咁呢个系即系我觉得系自己嘅兴趣，再加埋系。一个都几好嘅一个 skill， 同埋拉到花系好开心。
2: 你拉到
1: 嘅
2: 可？
1: 拉到啊，拉到
0: 嘅
1: 可。
0: 拉到嘅，唔系，但我想你系上年先考到，即系话我之前嚟你系冇牌，你冇牌就冲咖啡俾我饮。
1: 系啊，我无牌咖啡师啊。
0: 有冇试噶？
3: 咪就系多得
2: 死，
3: 就系多得你哋啲 uncle 啊，佢可以好多实习机会啊。
0: uncle 啊，
1: 依家哥哥哥哥哥哥，
2: 我听到好硬意。
3: 咁你系佢唔系佢 uncle 咩？
1: 哥哥姐姐，哥哥姐姐，大家都系哥哥姐。
2: 佢出世嘅年份应该大学噶啦，
1: 有冇啊？
2: 九诶，咪九七啊？
1: 系啊，
2: 九七咯，
0: 好遗憾地系。
3: 有咩咁遗憾啫？长命百岁啊！你
1: 系啊？
2: 九七佢做紧边个节目啊？系咪放学 ICU 嚟已经？
3: 系啊，放学 ICU
1: 唔紧要啦。而家咩 forty 而家啲 forties 系 new
0: thirties 啊嘛，攞嚟
2: 放开心 young and hot 啦。好啦，我哋听紧咧就唔系放学 ICU， 系放饭 ICU。一阵翻嚟继续同阿长命倾偈，好唔好啊？
1: 好啊。放饭 ICU。
3: 12点正。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亚曼宣布亚后原定在今日和伊朗以及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和伊朗的方案提出修正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将会议推迟，又说亚曼将会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亦都证实会议延期，说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是密切磋商会议时间和安排。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的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结果。两国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海湾国家的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和伊朗提出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说，沙特担心方案入面的措辞可能在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者其他海湾合作委员成员国都无法接受。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防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报复。胡塞武装上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毗林岛之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在上个礼拜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南部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俄罗斯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和波兰边境一列载客列车，事件没有造成伤亡。乌克兰相信无人机原本的目标是载住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等欧洲多国官员的外交专列。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五点，约翰逊联同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外交和安全顾问，还有来自英法和意大利的安全顾问、议员和外交官等，在乌克兰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他们列车驶离车站之后没几耐，后面一列载客列车遇袭。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是外交专列，但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原因是这会造成燃料短缺。特朗普星期日访问爱尔兰的时候，强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石油供应。报道说，乌克兰持续打击俄方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目的是削弱其战争资金的来源。特朗普的介入显示出美国对乌克兰行动的关注，担心若果继续攻击将会进一步影响全球柴油供应，推高运输、农业和制造成本。天文台接近中午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骤雨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苹果公司新型号 iPhone 星期六

0: 有大量客户或者支付数据的企业，包括中小企和银行，能够有清晰的数据管理指引和架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及雷暴，吹微风。咁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但明早有几阵骤雨。骤雨持续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应该留意天气变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的1:45。咁预计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嘅，而家26度，湿度94%啊。
4: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0: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11: GY on the beats，
10: 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笑。
1: 好啦，呢、這个时间咧，继续有许慧清 Charmaine 同我哋即系倾下偈啦。咁啊 ，break 之前你讲咧，即系你都好忙啊，咁样啦。但系我哋慢慢又了解多啲。喂，你依家直情系 one man band 嚟到去即系整饼、整蛋糕，然后就系即系 B to B 咁样。
2: 即系冇铺头噶啦，
3: 冇铺头啊！而家都系净做 B to B 咯，咁就供货俾啲 cafe 咁样。
2: 佢哋就卖，咁你就提供嗰啲嘢俾佢哋。
3: 系系系，喺个一个有牌嘅 kitchen 嗰度整咗之后，就提供俾佢。
2: 你系做晒啊？即系送货、整饼、
1: 买料、
2: 买料。
1: 你讲你个流程。买
4: 料就好易啫，揿揿揿，送到唔系一揿揿揿，
3: 送
4: 到去现场啊嘛。
2: 搬入去噶嘛？
4: 你估系我噶嘛？自己整一个就话自己买啫。
1: 但你可唔可以讲下 typical 嘅一日？嘅流程

0: 平你会点样咧？当一早起身，你要当你要功课啦。嗰日
1: 你嗰日要整饼嘅，
2: 我通常夜晚整嘅。
3: 系，
0: 哦 ，OK，
2: 系啦，我通常夜晚整，跟住就prep 晒啲料，跟住就开始整啦。整完之后就焗，啊，即系整啲 wet batter 之后就攞去焗啦。
1: 夜晚
2: 嘅
1: 意思系半即系食完晚饭之后定系？
2: 系啊，食完晚饭
1: 就开工啦。
2: 系啊系啊，跟住就会焗啦，焗完之后就。pack 好晒啲嘢，等佢 cool down， 跟住第二朝早又再 pack， 跟住就送货咁样。
3: 即系几点啊？夜晚通常。
2: 其实好睇我自己其他工作嘅时间。咁因为我自己一个做啦，咁所以其实都比较有弹性嘅。咁你知道拍嘢啲时间就好唔定时噶嘛，同埋有阵时会有啲 ad hoc 嘢啦。咁所以都系自己调节啲时间啦。几
0: 十个
1: 有啲奇怪嗱嗱，其实咧认识你嘅时候咧，你又就俾 cookie 我哋食啊。咁你系一个整饼人，即系当时啦就认识你就系咁啦。你话系因为疫症期间咧，你就自己钻研咗就整饼啦。咁你都变咗系你嘅生意，咁你明明咧就系一个即系做呢个工作嘅人，但你而家咧就走出幕前，咁乜嘢吸引你会咁样咧？
2: 其实好唔觉意嘅，因为爹哋离开之前就同佢拍咗好多片啦，亦都有同阿 K 拍咗好多片，我哋三个都有拍咗好多片。咁其实喺嗰方面对我嚟讲系一个同爹哋。当时我想法是一个好好的一个 memory 啦，亦都即是俾佢做一啲后生啲嘅嘢啦，因为佢好 used to 电影电视，咁係比较
3: 传统嘅
2: conventional 嘅係啦嘅 entertainment 嘅一啲 platform。咁 IG 啊或者即係啲 social media 嗰啲佢未玩咁样係囉，佢未玩过，咁我哋就同佢一起玩啦。咁对我嚟讲到而家都一个好好嘅 memory 啦。咁拍下拍下，咁当然佢我哋亦都两个拍 YouTube 嘅，因为我有朋友系话啊，不如一起就做啲嘢啦，咁玩啦，系咯，
3: 揸车
2: 系啦，
3: 系
2: 啊系啊，因为见到你同你爹哋啲 reels， 即系 IG 啲 reels 嘅互动好开心啊，好即系好多人中意睇啊，因为我爹哋又系知啦，佢都比较搞笑同埋中意
0: 嘅，佢唔知自己搞笑咗，但系佢搞笑咗，
3: 真系好笑嘅，
2: 系同埋啲烂 get 无啦啦，即系唔声唔声弹一句，咁所以好多人中意睇呢一个互动，咁就变咗哦，不如试下拍啲长啲啲嘅片，咁都留即系一个 memory 俾自己咁样，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机会同埋 excuse 俾我去，即系又工作得嚟系同爹哋 spend 多啲时间，同埋有好多嘢系有阵时你要做 content， 你唔会平时会突然之间谂去做啊。咁有啲嘢我细个 miss 咗，同爹哋冇做到嘅嘢，其实我系好希望我哋工作上或者 create content 嘅时候，俾我一个机会，一个 excuse 去同佢做呢样嘢。咁所以就拍咗啲片啦，咁都唔系好多，得三条啫，好不幸地啦。咁其实我哋就 plan 咗做好多嘢嘅。咁由 YouTube 嗰个就延伸到哦，咁阿 Bob 就都有睇啲片啦，咁阿 Bob 都话喂都觉得你哋个互动好好睇喎，好好搞笑喎，爹哋走咗之后阿 Bob 都有同我倾过，你有冇兴趣睇下继续点样去做呢件事
3: 咁样，
2: 係啦，目前咁係就係咁样开始嘅。咁我到而家其实我係去年年尾开始到而家咁样正式入咗行啦，其实我觉得做幕前啲嘢系其中一个原因，点解我会继续做呢件事系第一，我想继续将爹哋呢个开心嘅精神传承落去啦。跟住亦都每一次有唔同幕前或者啲entertainment 嗰啲 job 嘅机会嘅时候，台前幕后我会认识到原来之前有啲朋友仔系同爹哋合作过，而系我本来唔认识嘅，咁我就听到好多关于爹哋嘅一啲 information 系我之前唔知道，即系佢哋相处嘅点滴啊，爹哋讲过嘅嘢啊，爹哋做过嘅嘢，平时开工系点啊，咁咯，咁所以我觉得系好值得我继续去做呢件事，因为系吸收到好多爹哋嘅多啲资讯啦，同埋即系感觉上，即系有少少阿 Q 精神，感觉上佢仲喺度。
3: 我其实好似即系即系认识在爹哋深啲，即系除咗屋企嗰面之外，工作嘅人对佢评价或者经验系点样啦。但
2: 系
3: 其实如果身边旁边就许慧清啊，佢爹哋咁，我再讲多次啦，佢系许绍雄嘅千金啦吓，即系女女。其实你而家呢一个，譬如许绍雄嘅女女， 许慧清，你介唔介意咁啊？定系宁愿大家叫我许慧清得噶啦？你自己有冇特别话要搣甩呢一个 label 噶？
2: 嗯，我觉得

0: 唔需要搣甩嘅，因为我首先我好 proud 佢系我爹哋啦。除咗佢即系工作嗰方面系大家都好欣赏之外，其实佢做人同埋即系对屋企嗰方面，我都好多嘢都好 respect 嘅。我觉得佢即系。是一个好好的人嚟嘅，
1: 其实佢系咪好俗嗱？喺我眼中啊，即系佢介绍阿女俾我识啊，嗰时候即系搭呢啲 uncle 啊帮手，即系睇下啲细侄女，佢系好锡你。我觉得佢系中嚟噶，其实佢系咪中噶？即系佢嗰时候喺度嘅时候，
2: 感觉佢被中咗。
1: 系嗱，佢乖嗱，佢乖系一回事，但系阿 Ben 子真系好好嗲你噶，又系
2: 爹哋爱女就特别啲啦，
3: 如果
2: 仔咧就反而就
1: 系啦。你俾佢讲，系你觉得系咪中咧？
0: 我觉得未至于去到中，但系当然就好锡嘅，即系佢能力范围里面，我亦都即系我未去到话哦，爹哋我要只马，我要只船嗰啲咧，系咯，咁所以佢范即系佢能力范围做到嘅嘢，佢都会做嘅，即系我爹哋我今晚想食日本嘢，咁我哋就会去食日本嘢咁样咯，即系呢啲咯。
1: 第印象当中佢冇，即系我咁睇，我觉得你妈咪就严啲啦吓，即系
0: 我妈咪都重。其实我妈咪都好，即系好锡，即系两个都好锡。
1: 即系冇闹过你嘅，由细到大都。
0: 哦，咁唔系啦。
2: 咁你妈咪好严，
1: 系真系话你妈咪严。
2: 你如果讲冇闹过，就真系中啦。
1: 系啊，
0: 严但系唔等于，即系有啲位都中嘅，都锡嘅。
1: 系
0: 啦，咁我但系反而我爹哋真系冇乜点样闹过，
1: 从来都冇闹，
0: 从来都差唔多好似冇闹过。
1: 系咪啊？我都
3: 其实喺嗰个相处都因为。一睇知咧，即系 Ben 小哥系好锡太太，好锡个女嘅。睇到佢哋嘅相处嘅互动，即系佢讲，
2: 系要强调，要强调呢一点，唔系净系锡个女，好锡太太，
3: 好锡嘅，
2: 系啊，真系
3: 呢个好紧要嘅。
1: 系啊，
3: 所以你作为女，我静落晒啦。但系有啲好明显嘅相处片段，你觉得哇，呢个爸爸真系冇啦，一定有啲好难忘嘅嘢噶嘛？
0: 难忘啊，我觉得有样嘢系即系点解我会话我唔介意，即系一路。爸爸同我个名一路即系黐埋，系因为我其实我都唔想大家忘记佢，系、所以我好 OK 嘅，因为、即系都系有少少阿 Q 精神啦，即系一路记住有一个人喺度就。即系呢个人都仲喺度嘅感觉。
1: 咁样问翻阿 K， 头先问你话相处咧，
0: 相处
1: 难忘嘅
0: 系啦，难忘咧就系好搞笑。我觉得唔系好多小朋友同自己嘅爹哋或者妈咪有呢、這、一个呢一种点讲相处嘅方式啊。我可以嗌佢全名嘅，
1: 喺屋企啊，
0: 系啊，
1: 系啊，许少雄啊嘛，
0: 系啊。
2: 点解嘅？点解嘅？
1: 佢冇闹噶，
0: 冇啊。反而我哋
2: 因为呢个三个字太深入民心啦。
0: 我唔系觉得可能
2: 点解嘅？
0: 我哋。反而咁样系一种 closeness
2: 哦，系啊，
0: 系啊，即系你唔会有小朋友同即系够胆
2: 系啊，
0: 喂，喂，小红，
2: 即系外国人先会咁噶，
3: 所以成日出现呢个名嘅出现嘅频率
0: 系
3: 好高，
0: 系啊 ，K 会知，所以我哋拍拍下嘢咧，佢喺楼上可能去紧厕所，咁我哋要拍嘢啦，我哋就话，
3: 喂，小红，落嚟啦，
0: 系啊，
1: 你爸爸
3: 水啦，
1: 如果我爹哋就一定话我目无尊长，
2: 唔系啊，我哋中国人真系好少
3: 学，
2: 佢同我真系好 c 做咩？
0: 系啊，我都有阵时会嗌我妈全名噶，
2: 都系哇，
3: 但少啲嘅呢个少
0: 啲少。
2: 嗱嗱嗱，有分別。嗱，你一即刻解釋，你一即刻解釋點解媽咪會少啲，阿爸會多啲？
0: 点讲咧？我觉得同爸爸系可以讲多啲 jokes 嘅，即系佢真系好 chill 噶。
2: 妈咪就冇，
0: 妈咪都会 joke 嘅，但系要睇情况地 joke。老豆就长期地都可以 joke，
2: 系啦。我觉得系你，如果你爸爸咧系佢有回应俾你呢个 joke 嘅，但系如果妈咪咧可能就未必会回应，咁咧可能你就会断咗噶啦。
0: 妈咪都会嘅，但系爸爸就。佢系好若无其事嘅咩？系咁样就落嚟噶啦，即系我整咗咖啡俾佢，喂喂傻嘅有咖啡啦，
1: 好笑喎！喂，我问多题，即系点讲？而家走咗一段时间啦，习惯即系爸爸唔喺身边未咧？或者妈妈而家生活 OK， 同埋你自己嘅心情咧？
0: 我大家都未习惯，咁因为爹哋走得比较突然啦，佢走咗之后，我有好多佢嘅身后事要处理，咁其实即系呢个，我觉得。其实而家咧，大家有少少百无禁忌咗，系因为喂发现我一个亲人走得咁突然，其实有好多嘢佢冇交低嘅情况底下，好多嘢好难处理，同埋好多嘢好急地要处理。咁、所以我都呼吁下，即系大家即系好百无禁忌啦，无论年纪几大都好啦，你。 有要有个 plan 咯，系啊，咁所以好多嘢都未习惯啊，因为忙啊，佢走咗之后，到而家因为忙完佢啲嘢就忙工作，好多情绪可能都未消化到。
3: 我成日听到都真系好多，即系你话文件上啊、法律上嘅嘢，要心情啊，即系嗰段时间一定好难挨。不过希望即系一路慢慢咧，你会即系 resolve 到呢啲嘅嘢啦。好，先听 break， 转头翻嚟继续有许慧清。放翻
4: ICU。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8: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冠先入话你听，成长就是负重而行。泽俊威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桂冠同亚军都是新上榜，就是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在播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嚟自郭富城、君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7: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 好啦，12点22分啦，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啦，继续有许慧清啊，即系许少雄嘅千金
2: 喺度。我了解咗啦，就系因为咧，你本来一个整饼人，咁啊，因为咧爹哋，跟住你就入咗行，跟住亦都因为咧，你好怀念爹哋咧喺。工作过程里面很多人跟你讲翻起同你合作的嘢，亦都系吸引你再继续喺呢一行嘅原因。
0: 系啊，
1: 但其实会唔会有时咧，即系我譬如我如果我有亲人走咗，即系我哋唔系幕前人咧，其实有冇机会可能喺杂志啊，起码近来你爹哋都仲有新闻，即系登咗出嚟，关于嗰啲啊，即系仲有人被代言啊，咩咩嗰啲咁样。但系因为你会见到啲影像啊，包括睇翻重播片啊、电影成，会唔会亦都难受咧？即系成日见到活生生一个即系爹哋喺度，我哋。比较少机会见到啦，咁样
0: 啦。我觉得到而家咧，都真系好睇嗰日嘅心情如何嘅，系咁。其实我自己同佢啲片啊、电话影嗰啲相咧，我唔会特登去攞翻出嚟睇住，因为都有阵时都未得嘅，
1: 自己未得系啊，
0: 自己未得系啦。咁就其实好睇嗰个月我。好呢啲嘢系真系好控制唔到嘅，好不幸地，即系我仲学紧点样去控制呢一个情绪啦。因为有阵时系好 OK 可以睇爹哋啲片，即系可能我 look IG 或者 Facebook 见到咁重播，好似最近重播《使徒行者》咁样嘅，系啦，咁我见到都嗰刻。我可以逗留几秒嘅，但系有阵时系真系，我真系唔得，即刻飞咁样咯，所以真系好唔稳定咯呢一方面。
1: 但系你唔会刻意抑压自己，我觉得都唔好啊。
0: 我觉得
3: 唔想触碰咯，
0: 都睇情况
2: 嘅。你离开咪已经系几好咯？
3: 佢唔想触碰嗰样嘢，
2: 系啦系啦，
0: 系系。我觉得我有阵时会偏向都会避开嘅，系啦，我唔。因为始终即系屋企咁，我哥哥唔喺香港啦，我哥哥喺澳洲咁都比较远啦，咁屋企 啲老人家得我睇住，咁所以我都唔係好想帶自己啲，我可以嘅話，我都唔會將啲情緒喺佢哋面前咁樣去，即係我想喊嘅時候，我唔會特登喺佢面前，我可能會忍一忍，跟住我當我係啦，當我上到房，我自己沖涼瞓覺咁啊，嗰陣時就係啦，
3: 係咁呢個。咁即係當然，你呢個係你自己處理嗰個心情啦。但工作會唔會嗰個忙碌都有幫助，令你去分散一啲注意力？
0: 好大幫助。我覺得工作即係整蛋糕咧，我都仲即係太靜啊。即係就算播音樂都好，
1: 都係自己一個，
0: 係自己一個。咁所以都會諗起，因為我同埋我爹哋好中意食我整嘅嘢。咁所以都有幾次我整新嘅蛋糕嘅時候，我都幾。大鑊，
2: 明白？
0: 即系我会谂起，爹哋嘅反应系点？即系全部都好历历在目，
2: 好容易就会吸入联想起。
0: 系啦，
2: 咁妈妈咧？妈妈点啊？
0: 妈妈就其实佢，因为我起码我有工作啦，即系我可能我而家即系我当我哋今日我都出咗嚟啦，
1: 系
0: 咪？即系
1: 最
0: 系啦。咁但系妈咪反而就比较多时间喺屋企，咁但系
2: 但系妈咪好多朋友噶，
0: 都系，但系佢就。佢唔会主动话啊，我见呢、這个见嗰、那个咁、样咯，系、但系如果大家约佢嘅话，佢都会啊好啊咁安排下，咁、所以谭姐姐快啲约佢。
1: 即系你反而都想多啲朋友约妈妈啦。
0: 想啊，
2: 即等于你话做嘢，你自然就会。
1: 咁佢呢今日叫埋妈妈嚟啦呢度。
2: 咁佢又冇得入咪讲有门噶嘛？
1: 起码见下你咩嘢啦，
2: 好啊。咁样我去拜候佢，跟住饮埋你啲咖啡。
0: 好，就咁决定，因为。我做嘢嘅时候，我发现我真系做嘢，做同你哋倾偈啊，或者即系做拍嘢、做访问呢啲，我系真系嗰一刻系会好控制到，尽量控制到情绪嘅，即系唔会带啲好。伤感咩情绪去工作嘅，
1: 起码我哋有交往，即系又会唔会将个心情唔好净系即系聚焦喺嗰一度，或者仲系爸爸系嘅。我觉得怀念爸爸系应该一世都怀念嘅，但起码有工作分散你嘅时间性，呢个都好重要。
0: 系啊，所以我好惊冇嘢做。
1: 你会唔会专登砌到自己好忙？就算嗰日唔使做嘢，都约食饭
0: 咁
1: 样。
0: 会好似我今日咁啦，我同你哋即系倾完偈啦，系啦，我就去送蛋糕，送两个 location。跟住之后再约咗个 friend 去 catch up， 跟住夜晚再约个 friend 佢生日补庆祝生日，系排到满一满嘅。
1: 啱啊，
0: 系啊，我真系我发现，因为我六月有个礼拜系太得闲，我话嗰个礼拜真系难受啊，好难受。喺屋企其实系可以 chill 可以休息嘅，俾自己 body， 但系唔得啊，即系都会 mentally 系好唔 OK。
1: 但会唔会突然间？
2: 但系你而家成日咁走咗出去咧，咁你咪陪妈咪食饭饭？
0: 都会陪嘅，咁所以一啲唔需要工作嘅日子啦，或者净系送蛋糕一啲日子，佢会跟埋出嚟。
1: 会唔会觉得突然间咧？嗱，因为我认识你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妹妹啦，即系小妹妹，
2: 而家都系
1: 妹妹，但系会唔会觉得自己嘅责任重咗好多？
0: 咁一定啊！
1: 即系咯，呢个都你要自己要大家成长。
2: 咁就算系唔系咧，你年纪一路大，你嘅责任一路大，
1: 都系佢突然大啊嘛，要系咪？
0: 我觉得有样嘢都对我嚟讲系一个几。深刻的一个体，可唔可以话体会呢？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我是小公主，由细到大好多人锡，跟住乜都唔需要去担心啊，即系有饭食有书读，系咪？系啦，咁系真嘅，我真系乜都唔使去担心，系好幸福嘅，
2: 仲要好圆满啊！因为妈咪咧系会揾好多好多嘢资讯嚟到安排最好嘅俾你，
0: 系啊，同埋
3: 系好本事嘅一个女人嚟
0: 嘅，系啊，我妈咪系一个。好坚强、好本事一个女人嚟嘅，咁所以我冇乜嘢需要担心，即系妈咪照顾晒啲嘢，一家人齐齐整整咁就好开心。我屋企不嬲都系我 priority 嚟嘅，咁所以而家冇咗屋企嘅一忽，对我嚟讲系都几。我冇咗幸福嘅感觉，
2: 系，
0: 即系虽然即系当然我都好锡妈咪、婆婆、公公咁，但系就始终系甩咗一忽咁样，咁所以而家除咗即系 mentally 要 process 呢件事之外，当然要我变咗屋企嘅好似唯一嘅一个支柱啦，
2: 系，
0: 咁所以都会努力工作。
2: 你一定会做得好嘅。
1: 唔系爸爸定喺你心里边，呢一世都喺心里边嘅。
3: 不过我就一个嘅觉悟咧，我哋千祈咧唔好将嗰个幸福咧变成咗个终点。

0: 验，其实你喺个过程里面咧，有好多嘢都会少少少少执周遭啊，都会令你有嗰啲幸福，你要把握住嗰啲咯。
1: 而家我个好搞笑噶，我系点讲咧？会唔会有少少 pessimistic 咗咧？但系
0: 好长喎、啊、呢、這个字
1: pessimistic
2: 讲翻中文
0: 系咪即系 optimistic 就系好乐观，pessimistic 就好悲观系咪？
1: 某程度上情绪上，我会觉得我唔奢望好幸福，因为我觉得我最幸福嘅一段时间对我嚟讲暂时啊呢一刻 in my life、有少少过咗去啦，系啦，因为点都有啲嘢系冇咗啦，冇得翻转头。咁、但系我希望日日都唔好太唔开心，即系有好多，即系好似阿 K 话斋，有好多小嘅事啊，或者即系大事又好，小事又好，有好多嘢可以琐碎嘅嘢鼓励到自己去 keep going 咯。
3: 不过你系一得嘅人嚟嘅，因为你就系你爹哋妈咪嘅女啊嘛。
2: 同埋记住，你爸爸都系想你开心嘅。
1: 系，同埋我要传承佢乐观嘅呢个精神。
2: 喂，咁不如讲下啲开心嘢。你工作啊，嗱，你而家话俾你拍嘢啦，做司仪啦。其实司仪你经验本身唔系好多噶嘛。
1: 系啊。
2: 其实我想问咧，呢啲嘅工作咧，你惊唔惊噶？特别做司仪，
0: 上年你话惊嘅，上次帮方力申做，佢就好惊，
2: 系咯，系咯。
1: 咁上次帮方力申做，我真系好紧张嘅。
2: 个 press conference 啊嘛，
1: 系啊，好紧张，真系好紧张，系都要食咗，唔可以话食
3: 正常嘅紧张。
1: 嗰刻系 blank out 咗嘅，咁但系我最近有帮一个 charity 嘅 dinner， 做MC
2: 司仪吓，
1: 系啦，咁佢系social media 亦都几出名嘅一个平台 foodie 啦 ，A foodie 即系。A World Foodie，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佢都系介绍香港 F&B 啊嗰啲嘢啦，跟住再加埋一个慈善团体叫做 Ren， 佢就系帮啲香港嘅一啲青少年去继续揾工作嘅，即系 make sure 佢哋有 job 做嘅，即系可能有啲系有 Down syndrome 嘅，但系其实佢系有工作能力，佢就系啦，佢就同 line up 啲 restaurant 系
3: 好有意思啊，
1: 系啦，好有意思。
2: 我
1: 做过司仪，就系佢哋嘅anniversary dinner 嘅司仪，
2: 有冇进步啊？
1: 我觉得系有嘅，
0: 最紧要系咁啦。
1: 我经理人有一齐去，我有问佢喂点啊点啊点啊，佢录低晒，跟住佢就啊咁好好多嘅，系啦。
2: 我今日嚟啦，我寻日同阿 Bob 咧就通过一转 WhatsApp。咁佢话得 ，OK， 你尽量咩都问。咁我就话，咁点啊？我问埋阿 Charmaine， 你系咪一个好老板啊？有冇嘢投诉对住阿 Bob 呢啲老板？
1: 唯一投诉嘅就系佢太忙啦。
3: 哦，
1: 你唔同，你仲未同我食饭？
2: 你签咗咁耐都未啊？
1: 唔系，咁我哋当然都有 gathering， 我公司 gathering 都有一齐食饭嘅。咁但系佢真系好难约嘅，而家佢又做紧嗰个佢嘅 talk show 嗰 tour 啦。咁我哋第一场其实公司都大部分人都有去嘅，咁都喺澳门，系咯。咁佢好努力咁温书。
3: 你个目标就
1: 系
3: 佢啦。
1: 咁我觉得唔一样嘅，因为我未应该做佢嗰种带动气氛同埋搞笑。位我觉得我未去到可以做 stand up comedy 嘅，性质唔同，但系当然啦，佢 job 嘅量啦，
2: 价钱啦，
1: 先唔好讲价钱，佢啲代言或者广告啊，MC 量咁当然系一个 target 啦。咁我老豆都系我嘅一个 target 嚟噶，
2: 系啦，
1: 系
2: 啊，所以希望你继续样样嘢顺顺利利，同埋开心。
1: Thank you，
2: 开心最重要啦。多谢晒今日我哋嘅
1: 嘉宾，多谢晒
0: ，thank you，
1: 拜拜。
2: 多謝曬，
3: 問下你媽咪啊，
1: 係 ，thank you。

0: 送咗 Charmaine 之后，我哋有黄淑曼 Hey Fiona， 转头翻嚟，我哋要讲下啲即系皮肤嘅护理啦。放翻 ICU，
1: 12:37。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1: 讲下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雷暴，吹微风。咁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但明早咧就有几阵骤雨啦。特别嘅天气提示系咁嘅，嗱，骤雨持续咧就会影响珠江口一带，咁啊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地区咧嘅雨势较大，市民应该留意天气变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咁有效时间到晏昼嘅1:45，预料香港系有局部地区雷暴，而家26度，湿度94%。
3: 收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4: 订做家私是不是只睇价钱？普遍分订装和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耐用度完全不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3: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5: 受伤过后，你愿不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Hello 早晨。
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3: Hello 早晨。
4: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4: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1: Hello 早晨。
5: 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6: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7: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一去啲 Easy Going 咧，就知道我哋今日都会探讨一啲即系同啲医师啊、医生有关嘅嘢，当然都切身嘅问题啦吓。咁啊，就系咧关于皮肤啦。咁啊，去到秋天，
1: 秋风起啊，
0: 系除咗三蛇肥之外咧，都仲会即系干燥啊，系咪先？好难，
2: 好难，好靓啊，系啊，
0: 咁啲秋风起咯。
1: 我识得搽 cream 啦，所以咧而家冇咩
0: 叻女啊。
2: 做咗咁多年，你唔搽 cream 噶？哦、oh, ，sorry 啊，系咪又督中阿班长热爱啊？
0: 督中咗一个月啊？
1: 我唔系唔查，系有阵时唔记得啫。不过而家咧就成日都记得，
2: 有得唔记得？
0: 唔系啊，佢系咧唔防晒、唔保湿，乜都唔做嗰啲嚟嘅。
1: 有啊，防晒、啊，不过唔
0: 斋防晒唔保湿，系佢好睇都唔理。咁
1: 成日好鬼中意做嗰代言人，一讲我你又出声讲嘢。
2: 咁你 keep 得几好啊？你乜都唔做嘅情况之
0: 下，就系咯，佢就似住咁样啦。
1: 跟住出事啦。
0: 唔系，但系干唔干燥咧？啲皮肤？
1: 干噶，
0: 即系一秋天都会干。
1: 我唔知系咪啲感觉迟钝咧，即系当我咧出咗事嗰阵时候就觉得干咯。即系我冇觉得自己好干，我要搽嘢，但系点知原来干到咧有啲诶红晒发炎啦。咁咧我就诶点解红晒嘅？原来
2: 哇，你都几生活白痴噶喎？
1: 呢个唔系生活白痴，呢啲系潇洒。
2: Okay?
1: 你如果啲形容词识得少咧，可以读多啲书。
0: 唇枪舌剑，两位继续。
2: 医生讲嘅，唔好谂住干先查，系唔干都要记住查。
0: 即系唔口渴，你都要饮水噶啦。
1: 我知咗啦。唔系，而家你见到我冇事啊？
0: 系，唔系。但系林希讲就讲得动听，但系你其实啲皮肤点样环境咧？
1: 你自己点安照顾自己？
2: 咁我不嬲皮肤都唔算好，面但系而家老咗就冇乜暗疮啦。OK 啦。我最大件事咧系脚啊。即系到秋天嚟啦，冬天真系死硬嘅。我个脚踭咧，佢唔知点解，系一定龟裂嘅。佢龟裂程度系一定流血。
0: 哇，咁严重啊！
2: 一定流
0: 血，其实有过程噶，你冇理由容让佢去到咁样噶。
2: 睇住佢开始干，睇住佢开始啲皮干
1: 你都由得佢，
2: 由得佢
1: 直至佢流血，你就去抹下啲血啫。
2: 啲唔系流血，系着鞋咧行得多就开始刮。
0: 你咪着凉鞋嗰啲成日暴露喺风沙度。
2: 我着波鞋嘅，有两个位嘅，一个咧就系脚踭裂硬嘅，流血硬嘅；一个就系大指一个脚趾公，嗰个啱啱个接位咧，
0: 系中间
2: 又系死硬嘅，每年冬天都死啊。
0: 系，但依家未嚟嘅，依家未，其实依家可以做定保湿啦，系嘛，得唔得咧？
2: 咁头先我哋咪后咪同阿林讲咯，佢话你懒啫，唔肯擦。
1: 系啊，都系懒，
2: 同你一样咯呢个。
1: 我冇懒啦，而家你唔好再同我入，你而家仲。裂紧啊！我冇咯，
2: 未开始裂而家系。
0: 嗱裂，你同我哋讲声啊！
1: 我就会笑佢。
0: 裂同我哋讲声啦。所以今日我哋就讲下关于一啲即系皮肤嘅冷知识啦，特别系关于即系干燥啊嗰啲咁样啦。
1: 干燥搽 cream 咁有咩你？
0: 唔系啊，好里面都有好多一啲嘅细节啊、知识啊咁样。
2: 咁当然水系咪好啲噶？其实
0: 嗱系呢个我哋应该可以即系请教下阿陆医生啦咁样嘅。好啦，嗱即系当皮肤干燥嘅时候咧，表面咧就会出现一啲即系好似陶瓷咁样嘅纹咁啊裂纹啊咁样啦，系啦，
2: 有嘅。
0: 咁啊嗱呢个好简单，有冇谂过啊？点解会系咁样嘅咧？吓
2: 唔够水咯，
0: 吓唔够水。咁呢个都肯定啦，
2: 系啊，裂痕啊，唔系因为我哋见到嘅系表皮啫嘛，即系我哋真皮就。一定唔会咁样裂法啦，系咪表皮咁？
1: 嗰啲系皱纹啊，即系如果你讲
0: 就点解咧？即系点解会唔够水？一定系个成因啦。咁系乜嘢令到即系会突然出现咗阿林批讲嗰种嘅情况咧？又裂啊，又血啊，咁样嗰啲啦吓，
2: 咪啲蛇蜕皮咁样咯？呢啲即系已经唔够水嘅皮冇用啦嘛，身体会自然咁样帮你甩走佢噶。
1: 咁等于我哋皮肤嘅死皮咁，我都系自己甩。
2: 系啊，捽走佢啫嘛，
1: 唔使捽噶，你只会甩噶。
0: 好啊，淡啦，有冇啲即系另外见解啊？咁样咧？
2: 佢智者嚟噶，系啊，
0: 咁样煮佢有水准啲啊，
2: 有水准啲啊，等紧你讲。
1: 但首先咧，皮肤自己咧就系有自己嗰啲纹嘅，即系你皮肤底啊。咁但系如果当你干嘅时候咧，嗰啲纹就显。

0: 现出嚟啦，就等于佢话佢嗰啲龟裂咁，本来嗰啲龟裂一条条，本来你如果有润住佢咧，你睇唔到嘅，就系因为佢冇咗水分，佢就浮现出嚟。
1: 我觉得系，我都觉得系，同意。咁即系
2: 好啦，我又唔可以话你哋即系错晒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有一个即系比较即系标准少少嘅答案就咁嘅。咁当然同水一定系有关啦吓，就因为咧嗰个表皮嘅水分咧佢过度流失啦，咁然后嗰个微血管收缩甚至破裂，就去变咗就阿林批讲嗰种即系
0: 流血
2: 嘅情况啦，系啦。咁所以皮肤表面咧就会勾勒出一个红色嘅网状嘅裂痕咁样嘅裂纹咁样嘅，
1: 系啊，
2: 系啦，
1: 系
2: 啦，
1: 系啊。
2: 咁所以呢个就即系多咗一部分，就系佢里面原来仲有啲微丝血管嘅。
1: 啊，我唔系净系脚争个位啊，而家谂翻转头咧，我手你见我咬手指啦吓，我手指呢啲位系会裂嘅。
2: 嗯，
1: 即系一到好干嘅时候咧，而家冇事，而家冇事，但系一到冬天咧，我啲手指头啊，
2: 系
1: 就裂噶啦。
2: 咁多嘢
0: 啊，咬手指啊，你唔好同人握手。
2: 佢咬手指甲，
0: 你咁邋遢嘅。
1: 我有洗手噶噃，但系
0: 你咬完去洗手啊？
1: 唔系呢个呢个台，
0: 我睇下你系咪先？
1: 呢个台肯定唔系得我咬手指啊，不过我平时开名。
0: 你唔好理人哋啊！我话你，你做乜讲人？
2: 不如咬手指嘅一齐做节目啦，大家。
0: 即系。
1: 嗰个节目俾你叫咬手指，
2: 咬手指咯，就
0: 我觉得你好似细路哥咁。我话你咬手指，你又话啊边个边个都咬咯，咁讲呢啲嚟做乜啫？人哋咬关你咩事啫？而家你咬手指啱定唔啱，合唔合卫生？
1: 而家接住小学嘅
0: 多人
1: 咁闹，
0: 即系多人做呢件事入边一啱翻啦，系嘛？
1: 唔系，即系我话我唔系唯一一个错咯。
2: 唔好讲咁多嘢，攞本手册出嚟先。
1: 嚟，天命之月地出点？
0: 你今日黑猪啊！
2: 好啦，头先大家都讲过唔同嘅身体部位会干燥啊咁样啦吓，咁即系当然。好多人都会觉得个面就好容易干燥，但你可唔可以估下身体除咗面之外，边一个部位系最干燥？
0: 身体
1: 面之外，即系面系易干燥嘅，
2: 面都会嘅，
0: 颈啊，
2: 即系有裂痕啊，网纹啊，咩颈？你话
0: 同埋手踭呢个位，
1: 手踭呢个位系，
2: 即
0: 系手踭呢个位咧，好多时咧都系好多纹噶，
1: 系啊，
0: 即系啲人咧，你试下啦，你只下伸直嘅手，你执起呢一个手踭呢个位，如果你执咗之后咧，佢就上一嚟唔跌翻落去咧，咁就代表你真系。
2: 关事关事咁样个
0: 嗱系啊嗱佢
1: 点啊
0: 咁关事即系你咁样执咗上嚟
1: 系
0: 咁然后你一放手咧佢唔弹翻落去
1: 咁系骨质我个诶个骨胶原骨胶原少咗啫
0: 系嘛唔系啊你知唔知啊你
2: 都唔好干住你都唔干啦都唔干
1: 唔系话佢天生
0: 我都
1: 系
0: 有搽 cream 咯讲几多次啫你唔好成日记住我以前嘅嘢你 update 下你啲资讯啦
2: 我自己对唔住
1: 你睇唔住手机
0: 唔系啊呢个位好紧要你知唔知点解因为如果你想整就算你块面边一个位你有时你觉得譬如去美顏的话呢整容得但呢个位置是冇得整的
1: 即是手踭外围手踭
2: 我真的没查过我从来没查过手踭的
0: 但你肥騰騰你肥腾腾买咗之后去拜神
1: 哇这些是人身攻击
2: 好惨啊
0: 不是我意思是假
2: 我收你千人工的大佬你比他这样愚弄
1: 你知道你以前叫他大隻鸡现在谭英说你
2: 肥
1: 腾腾
2: 唉真
1: 是
2: 好惨
1: 我都是坚持脚踭
2: 坚持脚踭
1: 我咁大我咁样先
2: 就咁嘅听住啦吓好多人以为面啦吓其实最常发生嘅部位咧就系小腿前侧或者前径嘅部分，即系小腿，即系个网会起网啊，其实就系嗰个位啊，
1: 上寸下寸
2: 嗰个位啦，系啦，点解咧？有原因嘅，就因为呢个部位嘅皮脂腺同埋汗腺分布咧，本身系比较少，所以皮下脂肪都薄，一去到秋冬嘅季节咧，水分就最容易流失，所以好容易就会起网纹啦。
1: 嗰度有乜留意？
0: 系咯。
1: 嗰條嗰度
2: 每一個我成日留意，成日起網，呢個係我成日會起網嘅。啲小朋友都係嘅，咁啊即刻就會即刻去查翻啲 cream。係啊，呢一個
1: 啫係嘛？
2: 呢個係好緊要嘅。喂，咁我哋先 take a break 啦，轉頭翻嚟咧講多一條，然後就請阿陸醫生同我哋講下咧點樣去護理啦。
1: 好啊。放翻 ICU。
0: 12:4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两仔爷
5: 有得倾，
4: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5: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4: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5: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4: 记得留意
5: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4: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6: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 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嗱，跟住落嚟，我哋就要讲下咧呢个令佢干燥嘅一个幕后黑手啦，吓。好啦，咁当呢一个皮肤出现一个网纹啦、干裂嘅时候啦，咁当然就会令到你有痕啊、痛啊咁样啦，咁你又会走去即系拗啦咁样。咁就系为咗咧去即系sorry 啊，讲错咗一题，
1: 你读错题啊？
2: 读错题目，今日住老化。
1: 点啊你？
2: 嗱，其实嗰个皮肤咧，嗰、那个嘅
1: 肥腾腾就咁样分心
2: 啦。我净打乱咗我成个人嘅嗰个价值观、自尊啊啲。
0: 你姓赖人咪姓我噶？
1: 系啊，你赖腾腾。
2: 嗱呢个咧嘅靠角质层嘅嗰啲嘅脂质啊，即系脂肪嘅脂质系啦。咁、其中最紧要一个成分咧，一样嘢咧，大家听住叫神经酰胺。OK， 咁有啲人就叫做咧塞洛美嚇 ceramide。咁当呢个身体嘅年纪开始加一路增长嘅时候咧，气温下降啦，又加埋清洁过度都有机会，咁就令佢分泌减少，就会出现咗一啲嘅干燥同埋龟裂啦。好啦，咁刚才我所提到呢一个神经酰胺咧，究竟佢系饰演一个乜嘢嘅一样嘢咧？个皮肤里面，好啦，听住啦，有得拣嘅。OK， 第一就是、一个。吸湿嘅海绵，第二好似阿探讲啦，系即系锁水嘅一个水坝，第三就系一个空气转换成水分嘅一样嘢，
1: 冇可能，
2: 第四就系排走吸水嘅嗰啲分子，
1: 锁水，
0: 锁水，
1: 我同意锁水，
2: 哈哈，
0: 我跟我尾啊，拣个新别泳啲噶啦，
1: 唔系咁啊，真理嗰就唔系跟边个噶啦，
2: 即系讲真嘢都要跟你，即系你就系真理，
1: 即系你
2: 跟你。
0: 好中意你讲嘢，
1: 玉英就是真理。
2: 其实呢个成个节目就系呢个核心中心思想，听众要带走。
1: 其实放快啲
0: 讲啦，
1: 玉英就是真理。
2: 嗱，冇错嘅，就系呢一个嘅，系啦，就系锁水嘅
1: 广告有讲嘅，我听过啲广告有讲。
2: 喂，好快嚟咯，嗱，系即系个锁水嘅提法咁啦，好快嚟多一个，我哋。即哺乳类动物啦，咁就因为有皮肤啊，你狗都会啦，即手掌、脚掌嗰时都会干燥咁样。有啲乜嘢嘅哺乳类动物系唔受呢样嘢影响？
1: 海豚咯，鲸鱼咯，喺海度。
0: 系啊，鲸鱼系啊，鲸鱼一路都被水浸住。
2: 做咩事啊？唔好玩咩？几好笑啊！我觉得
1: 系啊，海豚鲸鱼。
0: 你唔好话我哋唔啱啊！
1: 系啊，
2: 冇错嘅。海豚鲸鱼因为长期喺水中生，皮肤系唔会即系被即系呢个即系空气咁样暴露喺里面嘅，咁所以咧水分系唔会流失嘅。
1: 呢个太简单
0: 了，但系你又唔好咁开心。
1: 点啊点啊？
0: 呢个因为简单到咁，我哋都答错咧就真系麻烦。
2: 冇错，
0: 但系我哋咁样样咧系正常嘅啫。
1: 系我哋好有信心咁讲嘅啫。
0: 系好了解我哋。
2: 唔系，不过咁样，即系小男子食，因为咧佢哋嘅表皮亦都系比一般嘅即系哺乳类动物咧系厚
1: 十
2: 倍至二十倍嘅。
1: 如果你摸過佢哋咧，佢質地同我哋唔同噶，佢啲海豚咧好厚噶。
2: 係啊，咁但係咧，即係講到話點樣去護理咧，我哋自己都係齋噏啫。冷知識聽完都聽翻啲專業嘅朋友嘅意見啦嚇。我哋就有咧英國卡迪夫大學實用皮膚學碩士陸海怡醫生同你拆解下皮膚乾燥嘅問題。
10: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陸醫生。最近咧天氣開始乾燥啦，大家咧可以咧揭開褲腳睇一睇自己小腿前面嘅皮膚，係咪咧都會有啲一格格好似魚鱗、好似網狀咁樣嘅情況呢？在医学上面我们叫去做裂纹性湿疹。你可以想象一下，水塘干晒，地下是不是都会裂开？我们的小腿前面的皮肤天生的油分是会特别少的。一去到冬天，大家冲凉可能会热一点，冲耐了，洗走了保护的油分，皮肤就会干到缩埋裂开，就会变成你见到的一些网纹。有病人都会问我的，陆医生啊，如果网纹开始变痛了，变到好像龟裂这样，是不是属于严重的版本呢？咁啊，讲得冇错，龟裂咧绝对系网纹嘅升级版本嚟嘅。 起初呢可能见到表皮有啲咁样少少嘅裂纹啦，但慢慢唔理佢呢，呢啲嘅裂痕呢会越来越深，去到真皮层嘅时候呢就会变成龟裂啦。咁喺呢个时候皮肤可能会机会痕啦、痛啊，甚至乎呢会渗水发炎，连细菌呢都会容易呢感染㗎。咁系唔系无论啲网纹有几深，只要我哋搽多啲保湿呢就一定 work 呢？咁呢一个问题呢都问得好好嘅，就唔一定㗎，因为呢我哋都要睇下个皮肤本身有冇发炎。如果只是轻微冇红肿嘅网纹，纯系做保湿系 OK 嘅。但我哋呢要揀一啲呢滋润度高啲嘅成分啦，例如有 ceramide 啊，呢一种叫神经酰胺嘅油膏呢先可以锁住啲水分嘅。但如果皮肤已经去到话好干啊，又发炎啊，红肿啊，流血龟裂晒嘅，淨係靠保湿呢系唔够嘅。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就要俾医生诊断下，要用一啲处方嘅药膏，例如一啲外用嘅类固醇呢嚟消炎，控制好个炎症，伤口好返，再加埋强劲嘅保湿，皮肤呢先会真正嘅康复嘅。咁所以呢大家都记住啦，嚟緊冲凉呢冲啲水，唔好太热，唔好冲太耐。冲完凉呢要即刻搽保湿保护皮肤。如果发现啲网纹越嚟越犀利呢，开始痛呢，就要搵医生帮手啦。祝大家身体健康，拜拜。

0: Eden 女爵安嘅坏人一个，咁啊听下陆医生话啦，我会喺佢未去到哇嗰啲
1: 要擦类固醇，擦定龟裂
2: 啊、渗水啊嗰啲啊，
1: 冇一个好例子啦。
0: 我知道，我就
1: 擦咗就唔使发炎，
0: 我就唔想自己做嚟，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地保障保养我自己嘅。
1: 咩真系好好啊？你唔想做我嘅乜嘢啊？
2: 佢唔想，你唔想做佢嘅乜嘢？
1: 以前
0: 个坏习，以前嘅坏习惯嗰啲啦。听日有张子枫嚟到，啱啱求咗婚成功啦，睇下佢心情如何。听日再见，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点正放饭，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亚曼宣布押后原定在今日同伊朗同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报道话，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同伊朗的方案提出修正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为了寻求共识，将会议推迟。又话亚曼将会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亦都证实会议延期，话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同伊朗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密切磋商会议的时间和安排。伊朗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的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结果。两国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或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海湾国家的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同伊朗提出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说，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可能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的现状是沙特或者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都没办法接受。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了防止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报复。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披林岛之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上星期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南部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报道说，沙特在48个钟头内发动近130次空袭。胡塞武装就说，沙特的 F-15 战机由西南部起飞，空袭也门6个省，在24小时内发动了58次攻击，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谴责沙特的行为是侵略行为。胡塞武装声称，自今个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攻占也门西部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政府军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整个西部海岸，正向南推进。又说在双方持续一个几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有1000人死亡，几千人受伤。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人民军在上星期六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与部队由5个火炮和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有份指导训练的人民军总参谋部炮兵局长余昌善说，这类训练对于从质量上提升各级的打击集团战略应战态势，各级部队熟练有事时的快速反应能力，有好大帮助。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在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社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五年规划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说，规划所提出的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以及搭建全球合作等，虽然属于经济层面的部署，但是最终的目标是要让市民的生活和发展得更好，强调只有市民有更好的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的空间，五年规划的蓝图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他重申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苹果公司新型号手机星期六晚开放预购，多名市民的信用卡怀疑被盗用购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暂时没人被捕。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在本台节目说，网上诈骗资料库可能被泄，网络安全事故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特别天气提示：骤雨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啦。另外，大家留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去到下午嘅1:45。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
2: Music on board。
3: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看得到。
3: 找一个好朋友

家好，开始今日嘅理事会，我系 Benny。点啊？今日有啲咩发生咗？嗰啲嘢系关你事噶？嗱，一样一定系关嘅，就系、是、落雨啦。哎呀，真系我最唔中意落雨，又担遮。由细到大咧，一落雨嘅时候咧，我宁愿咧，唉，由得佢揼湿啦。系都唔知点解有个咁样嘅坏习惯。但如果你而家喺街啊揸紧车啊，大家小心揸车啊 ！update 住呢个天气情况俾你哋知嘅，听住我哋新城资讯台啦。啱啱呢个 weekend 咧，唔知道大家做啲咩嚟啦？我啊做咗一样好环保嘅事情啊，我就将屋企一啲咧坏咗嘅电器咧拎去整，系啊，即系积埋都有几样啊，其中一个就系吸尘机。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水机，啊唔系，仲有一个三样，仲有一个就系风筒。咁我水机咩事呢？即系而家咪好多一啲水机咧，大家倒啲水入，倒啲生水入去，跟住要换滤芯嘅，跟住佢要揿翻啲热水啊、冻水出嚟嘅。对于我哋好懒嗰啲人嚟讲咧，即系都一路都系用呢一个。虽然都有啲声音话佢有乜乜乜乜好，亦都有声音话佢乜乜乜乜唔好，但系就我用啦，总之就系啦，即系我唔系想讲佢好与唔好嘅，但系咧就佢有时啲电器嘅嘢都用到咁上下，就唔知点解佢系会坏嘅。唉，即系呢啲电器嘅坏咧系冇，日日都系咁样揿嘅啫，系啊，咁佢漏水。好嘥，即系无端端嗰啲漏水会唔会整少少就搞掂啊？我又过咗保养，嗱，一个就系水机，另外个风筒咧就系嗰啲电线咧，即系可能戳得多啲风筒嘅 bad contact， 咁有时觉得啊都好贵啊，抌咗佢好嘥啫，冇坏啊个摩打，跟住再加埋个吸尘机，系真系乜都关我事。嗰、那个吸尘机咧就系个插电好快插唔掂啊！即系而家嗰啲吸尘机咪即系唔知道大家咪用嗰啲啦，即系虽然有唔同嘅牌子啦，咁你挂喺埲墙嗰度，跟住佢就插埋电咁样噶嘛，咁 wireless 啊嘛，咁咪又坏，全部都过晒保养，喺度 struggle 啊，买啲平啲嘅牌子好唔好咧？而家有时有好多啲内地嘅牌子，其实都几好噶，性价比又几高噶，咁我就纠结咗好耐。我是喜欢买东西的，我承认我是喜欢买东西的，看了很多款的了，但是最终我决定全部拿去整。有的，现在香港都有些地方是即是工厂区，很多人拿电器去整，几百元你那个电器又可以继续用，又环保，大家可以试一下。

0: 张敬轩嘅《放弃的界限》，
1: 唔好咁容易放弃你哋嗰啲电器啊，系咪啊？大家搵钱都唔容易，唔好嘥啊！好似我咁几环保，而家又令佢继续有佢嘅生存啦。所以如果大家想整嘅话，可以搵下，就好多噶，网上面你搵下。咁啊，就算你整完之后自己唔要，或者可能身边有啲人要都好啦，系咪？下午1:1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2: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燕文辉
3: 做什么啊？
4: 去到星期一的理事会呢，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些类似啦，一些吸引力法则的事情。这些是很关大家事的，成日都觉得有些东西如果你连自己都觉得不掂的话，那样东西想掂都挺难。咁喺网上面咧睇到一个post 去讲一样嘢，我觉得啊几得意，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佢用一啲图画咁样去到表达啦，佢就写住啦：运气不好行山啦。啊，亦都曾经听过人讲，即系唔知点登，例如登高咁样，你去到高嘅地方，你个人即吸收嗰啲日月精华正能量，有咁多花草树木，唔错喎。啊，大家会唔会系需要啊？大家听住啦。另外，财运唔好，拜祖先。即系我唔知点解财运唔好啊，拜祖先啊，即系点啊？博佢俾你中六合彩咁样啊？其实我哋有呢个孝心系咩时候都要噶啦，相信一个孝顺嘅人点都会得到一个好嘅气场嘅。好，跟住啦，第三样嘢啦，身体多病嘅话咧，就多啲做善事帮人。哎，呢个 OK， 虽然完全冇关系，嗱，佢讲紧嗰啲嘢系冇乜科学根据噶吓，不过睇下大家认唔认同。即是他的意思是帮人是常布施，即可能原来有些人他就去捐钱，有些人就去做义工，即种种不同的方法，你又有没有试过呢？好了，跟着就另一个了，脾气暴躁少食肉啦，这些都有些根据的。吃斋的人是不是就是会不暴躁呢？不一定，不过食少啲肉系，即都听过唔少人咁样讲，但系我又唔系食斋，我又唔知系咪真系嘅咧。啊，你哋话翻俾我听。好啦，另外一个佢话唔够聪明咧，就读多啲书。呢个系人都知啦，系嘅。焦虑不安，多散步啊！认同，我绝对认同。散步啊，跑步啊，行山啊，呢啲咧都会令到人放松啊，即一嚟有我哋个多巴胺啊，我哋个脑下垂体啊，我哋做运动人又开心啊。散步嘅时候有时会谂通好多嘢。不过你赚得，你去得散步，即系其实你有啲时间静咯，即系个人都即系可以俾自己松落嚟咯。有时都要嗬，我哋跟住仲有啦，精神内耗，睇多啲赏心。

0: 悦目嘅嘢。
1: 系啊，睇到啲开心嘢啦。即系如果你觉得喂呢排真系哇好好耐好好攰啊，咁你唔好成日睇啲好大压高压嘅嘢。如果你唔系好受到呢啲咧，有时都要俾自己脱离一下呢啲。好，跟住啦，心灵疲累，晒太阳啊，认同。喂，其实有几样嘢都可以行山啊、散步都做到，全部都系心啊吓。好，跟住。人际唔好咧，多啲微笑啊！喂 ，good 啊！其实有时啲人咧，点解会好似你身边咁多人同你顶撞咧？你有冇谂过望一望块镜，系咪你自己本身个样本身系恶咧，所以人哋同你顶撞咧？咁如果你多啲微笑嘅时候，系咪啲人际关系好啲咧？我就觉得认同嘅。好，另外仲有执念难消，佢就参因果，即系睇翻啲因果嘅嘢，人執着啊，即系好多嘢咧就放唔低嘅。你一睇因果咧，就成件事超佛系，可能令到你觉得哇，好多嘢都谂通咗，开晒窍。今日呢十种嘅心灵鸡汤。在这个晏昼的时间，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两种中了你的呢？你会不会试呢？

0: 郑秀文嘅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1:30，
1: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0: 本港地区行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但明早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各位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去到下午2:30，预料新界西部有局部地区雷暴。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学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谢谢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十九周
2: 第三位，
3: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 Toxic》
2: 第二位。
3: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2: 第一位，
4: 第一位。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3: 嚟到今星期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下来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5: 湾区声势力，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7: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1: 理事会，理事会啤梨。

自从咧我哋咧即系新城资讯台节目改革之后咧，我而家做节目咧多咗留意好多嘢，就系、是、包括留意我之前嘅节目啦，或者我之前再之前嘅节目啦，佢哋讲啲咩啦，系因为听住晒先，好惊佢哋讲啲嘢咧好沉啊，费事佢讲完嗰啲嘢我啊想讲啦。虽然我知道今朝阿黎莉嘅节目有讲到啊，关于即系买电话跟住受骗嗰样嘢啦，即系有啲骗徒跟住咧佢就总之发啲短信啊俾你哋啦，然之后你就上网登记咗之后咧，你就手机咧系咁俾人过钱啊，类似啲咁样嘅嘢啦。咁但系咧，其实因为我就系准备想睇嗰啲手机嗰啲人啊嘛，上个礼拜我都讲咗噶啦。所以其实咧，而家咧我买嘢咧都好多时去翻

原本嗰个地方啊，即系譬如话咩牌子，我就去翻嗰间牌子嗰度买，咪最安全咯。定去翻最原始啊！你如果去现场买仲好添，你唔 online 买就最好添。不过有时候啲登记嗰啲嘢就冇计啦。咁我咪去嗰啲电信公司直接登记咯。咁起码人对人啊嘛，即系所以咧人咧又变翻有价值喎。而家系啊，因为大家成日都好担心，哎，而家上网买嘢啦，又或者大家唔会走去落 shop 啦。诶，去到呢啲位咧，就我又落翻去。同埋咧，即系今日咧，亦都有个新闻讲啊，消委会啊有个测试啊，今次呢个测试系唔关我事嘅，即系以为乜都关我事，呢样嘢真系唔关我事，但系又有少少关我事。佢今次测试36款卫生巾，嗰个吸收速度啊，相差最多10倍啊，系啊。仲有过一半的产品啊，欠缺中英文标示啊！嗱，呢样嘢好似唔系好关我事，但我哋都好关心身边嘅人噶嘛，都关事。所以其实我觉得香港几好嘅，即系有唔同嘅机构啊，一啲团体啊，帮我哋去做唔同嘅测试，等到我哋即系知多更多嘅嘢咯。有时你睇到嘅嘢，眼见又未为真，又或者可能。即销售我哋更加明啦，即系我哋都系做 media 啦，做 marketing 相关嘅工作啦。有时你为咗要推销一样嘢咧，你总会有啲包装嘅。咁嗰啲包装嗰啲各方面嘅嘢咧，令到你以为咦，又或者如果夸张得滞，就有少少误导啦。咁但系头先我讲呢一个产品对于女性嚟讲系好重要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我今次呢一个关大家事嘅嘢就系希望大家留意住啦，各位女士们买嘅时候咧就我谂而家要揾啲 review 都好易嘅，你上网睇啊 ，search 啊，做多啲资料搜集咯。虽然我即系呢啲嘢都唔使我教噶咯，知道男人真系唔识啊。即我谂你哋系，其实我用翻男人嘅角度啊，男人都有啲懵噶嘛，系咪先？即好似我呢啲咁样，即就算有啲嘢成日食、成日用、成日着，都可以系求其噶嘛。咁你既然系消费嘅话，不如揾啲真系啱数啲噶啦，系啦。咁既然有个咁嘅测试，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又或者你是男人的话，你告诉身边的女士们听，跟着他就说，哎呀，你真的好细心啊，这样。记住啦，堕落袋啦。

力津的作品，歌名叫做《完美后备》。如果大家呢，你们呢这个11月29号大家即刻拿个手机出来先，麻烦大家11月29号。11月29号星期日来的，如果那天得闲呢，我建议大家呢去报名，所有人啊，头先咪讲话咁点样增强大家嘅运气啊，例如行下山啊，做运动啊，吸收日月精华，晒太阳啊。咁你唔系个个沙头哥适合行山噶嘛，又或者行山有时候好远啊咁样啦。咁不如你试下参加呢一个慈善跑啦。系啊，提早约定啊，而家先九月中，我约定你11月29号，因为咧有一个叫做 We Care Run 慈善跑。咁啊，朝早嘅，咁我嗰日如果你话跑完之后，跟住再约人去食饭啊，咁都几 happy 嘅，嗰日星期日嚟嘅，朝早8:30咯，去到下昼4点，都几长时间噶，因为咧我哋咧系有好多活动啊，嗰度依个慈善跑咧系结合咗又有运动啦，又有环保嘅元素啦，共融啦，系一个即系嘉年华嚟嘅。又有摊位呢，你唔系淨係即係斋跑，有啲人可能我自助打下卡其实 OK 啊，你可以去打下卡囉。有啲人喂唔系喎，我真係好似阿黎莉咁样，我真係真跑喎，係咁向前冲嗰啲，玩成绩玩计时嗰啲喎，咁你咪练定囉。而家你趁而家九月，你都有成两个月去练啦。同埋嗰度有好多打卡位，仲有咁关我哋新城市嘅就係有好多歌手会去，有好多一啲你熟口熟面嘅 artist 名人会去，佢哋有啲会去表演啦。我收到风，有啲人走去跑添啊！嗱，呢个赛事咧有呢个个人赛啦、亲子赛啦、企业赛啦、团体赛啦，同埋大家都系为咗慈善筹款去参加啦。其实呢就仲有好多我哋都好大家认识嘅人，例如话香港女子单车代表，就是我哋两届嘅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就做呢一个起步礼嘅嘉宾啦。跟住林奕康啊、阿超峰啊，都系跑噶，系噶，一起起步噶，起跑噶，仲有其他噶，陆陆续续，我话俾大家听啦。如果报名大家可以怎样做呢？你上去申请的网，截止报名就快，因为9月27号就截止报名，今天14号了，反而要大家尽快报名先。27号即还有十几日，所以你们上去申请的网页，然后尽快报名。你今天约晒你的 friend， 有哪些是喜欢跑的，约晒一起去那里过一个好开心又有意义嘅一日啦！有啲人跑步中意听住歌嘅，一路听歌一路望住，一路跑望住个风景，其实都几舒服嘅。有啲人就跑步中意听住条街上面啲声。对我嚟讲，跑步咧就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俾自己清空个脑袋。虽然只脚不断系咁喐。但其实个脑就好放松，喺好放松嘅时候会突然间好似諗通好多嘢咁样。

0: 我都系咁煲啊！最近佢呢一只碟嘅歌啊，里面有好多首歌，其中一首系呢一首《太阳之子》，佢系周杰伦。你时会乜都关你事，逢星期一至五一点至两点钟，唔知道大家听我嘅时候喺咩地方？多谢你哋，一阵间有一个叫做认识自己由我帮你，即系话如果你喺条街嗰度，有时有啲人问你啲嘢咧，你即管答佢嘢啦，因为你答完佢嘅嘢之后，有机会喺我嘅节目嗰度听翻。就系咁样啦。究竟一阵间会唔会有你自己把声咧？留意住啦。
1: 即
0: 系
1: 好多嘢喺嗰个阶段，好似时来就不运到。你好似喺唱片公司嘅即系门槛里面抛来抛去咁样。而家睇翻起，觉得嗰啲经历嘅意义其实喺边咧？
2: 就系你认识到人生就系咁咯。你冇嘅，你要接受。That's life。后来我就唔理咯，即系因为去到近乎抑郁嘅位啊嘛，咁唔好谂啦，直情放手。做一啲人生里面除咗工作以外应该做嘢，例如去玩啦。疫情嘅时候我又画翻画啦，同埋谂翻我读书嘅时候最开心系做啲咩咧？咁我就会游翻水啦，甚至乎有时打下篮球啦。
1: 你已经好高啦，唔好再打篮球，
2: 冇得再发育，冇得再发育噶啦。
3: 以下昼五至七，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
3: One Music Corner。
0: 啊，我想补充翻，我头先咧真系发梦啦，一阵间咧唔系认识自己由我帮你，一阵间嚟啤你科技委员会系有方宝桥喺度嘅，哎，我真系傻咗。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0: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1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3: 咩理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14: 理事会分会。
15: 科技委员会，
16: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17: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1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
0: 科技委员会欢迎晒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不过最重要就系啤利科技委员会嘅唯一会员方宝桥先生。
16: 咁啊，开全名，
0: 开全名，
16: 我想话开全名系咪唔讲得
0: 嘅？我耐唔中咧都要开下噶，因为其实点解方宝桥咧，即系我识 Francis 好耐啦。虽然又系好耐
16: 到都系唔好讲几多年，
0: 好耐啦，即系又系好朋友。但系我某程度上对你嚟讲都有种仰慕，因为
16: 哇唔好咁样，
0: 因为你真系对于喺嗰啲资讯啊、科技啊喺呢个界别咧，你好 update 啊，你喺个市场上面，
16: 我哋一定睇资讯睇新闻睇得多啫。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个环节咧就期待你今日同大家讲啲咩咧？
19: 今日就有啲老生常谈嘅，都唔好介意啊，都系讲骗案。其实唔系骗案啊，主要咧就系话佢系一个网络嘅电商平台咧，就外泄咗几万个客户嘅资料出街。咁你话又系讲呢啲，点解我哋成日都要讲咧？因为我发现咧，当你去问下人嘅时候，系啊，我知道网络诈骗，咁你知系咩？知唔知点做咧？知唔知几时俾人呃咧？原来系要成日讲，成日讲，尤其是系老人家。
0: 系啊，
19: 即系我唔系话呢个节目老人家都会听嘅，
0: 系系，
19: 即系老少咸宜噶。咁但系原来可能就算啱出嚟做嘢都俾人呃，而且一个都俾人呃嘅，
0: 好多
19: 机会。不过咧，老人家俾人呃机会大啲。
0: 系，
19: 咁你系要不断咁讲俾啲公众听，即系就算我明明我上一集讲完咧，今集又有啲新模式咧，我都系要讲啊。
0: 要噶，要 update 住噶。
19: 系啊，
0: 但系咁我有时有啲咧，你话新嘅模式，我哋更加要 update 啦。但系有时有啲好奇怪噶，巧啊唔怕旧啊，因为。佢冇接觸過，對佢嚟講啊，新都呃到噶，
19: 係啊，嗰啲刷流量嗰啲刷極都有噶，
0: 係咯，
19: 係啊，刷咗唔知幾多年咧，我由開始講騙案到好早噶啦，我諗十年啊定八年前講到而家都仲又刷，即係當然啦，以前啊刷戲飛，刷又刷表、刷衫，乜都得刷一餐，而家可能唔知刷 Bitcoin 定刷乜嘢，總之乜嘢流量都係刷噶，好犀利。嗱呢個咧今日講呢個咧就頭先講係個電商啦，咁有幾萬個資料外泄啦。咁佢哋就提醒大家，當然就小心有人詐騙。好，咁今日詐騙啲咩嘢咧？
0: 係咯，
19: 而家咧其實想剖析一下咧，就係因為咁多年咧嘅資料外泄咧，其實啲騙徒同埋啲黑客咧已經掌握咗全個地球每一個國家，或者甚至好似每一個城市。都大抵都已經有個底，譬如我哋香港有700万人，可能揸住一個幾百萬人嘅 list， 上面已經有曬電話、地址、身份證 number whatever。
0: 嗱，誇張，
19: 準唔準唔緊要，反正佢逐個打啫嘛，
0: 佢試啫嘛，
19: 係啊，咪逐個試咯。啊，俾你幾號電話，身份證 number 頭啊，幾個字幾多號，嗱，有件包裹寄俾你。
0: 係啊，
19: 咁嗰啲資料就唔係喺嗰個速遞公司嚟噶，當然咧就喺另外一個，譬如呢啲電商外泄，咁佢哋不斷咧就拼合呢啲資料。可能你買兩三個呢啲 database 翻去夾埋一堆，跟住就開始就做一啲唔同嘅詐騙。
0: 啊，所以咧，其實咧，我又可以分享一件事。話説我爸爸咧，佢就冇買嗰啲網購嘅，因為佢唔識啊嘛。咁佢成日都收到嗰個網啦，就話你有個郵包咁嗰啲。咁對於佢嚟講咧，即係佢梗係知道。假噶啦，因为佢真系都冇买过，
19: 佢醒啫，
0: 但系
19: 又唔贪心啫，
0: 系啊，
19: 系嘛？
0: 但系佢又成日问我啦，点解会 send 俾佢嘅咧？我啊真系答唔到，我话不过你好彩你醒啫，你知道你根本上冇买过，你唔睬佢啦。但系万一有一啲以为，我爸都试过有一次问我噶，喂，你系咪帮我买咗啲乜嘢啊？咁因为收到一个咁嘅信息，我就同佢讲啦，嗱，夹定以后你见到呢啲咧，就算我帮你买咧，寄去屋企咧。都唔会揾你嘅，系揾我嘅啫，揾亲你都系错嘅，我就要咁样夹定咯。
19: 系，咁但系咁样可能都会出事嘅。系啊，系啊，即系再揾你咁，哎呀，而家咁你个包裹要收噶啦，要俾钱啊，俾100蚊上网碌卡咁。
0: 系啊，
19: 系啊，咁跟住你唔俾咯，我哋就打回头钉翻去唔知边度噶啦，咁样即系逼你咯。
0: 系啊，
19: 即系我千方百计去攞咗你啲资料。对准晒之后咧，就哇，点解又知我仔叫咩名啊？咁佢咪逼你咯，开始喺度。
0: 你试过又或者你身边，你一定冇试过噶啦。但你身边有冇人系试过中过呢啲网骗？
19: 有，
0: 真系有啊，
19: 好多大把
0: 识嗰啲，真系亲身识嗰啲，
19: 仲要唔系老噶，系啊，啲后生噶好多。
0: 系啊，我都系有啊。即系
19: 通常咧，啲网骗咧系最唔似或者最觉得冇机会呃嗰啲就中，譬如话。你有个淘宝定拼多多定唔知乜嘢嘅好多啦呢啲啊嘅咩速递咁样，咁跟住你但系争唔知几多钱邮费嘛，你上网补可能争10蚊咁样，咁但系最终嗰10蚊原来你一填咗落去之后咧，咁跟住又话要俾个一次性密码佢啦，咁你就过咗你30000蚊数，
0: 哇！
19: 因为你嗰条。俾你睇嗰個網頁，九成都係假噶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19: 咁假嘅入面佢寫幾多錢都得噶啦，但係個背底係過一個大數。
0: 哎呀，
19: 咁嗰一次性密碼你俾佢嘅，咁所以呢一啲 case 咧，以前都講過啦。呢 case 如果你指嘅，但你又唔知都係假嘅，俾曬啲嘢佢咧，都將去到銀行咧，銀行可以唔認帳，因為嗰一次性密碼就係保護你，因為你俾咗佢，
0: 就證明你 approve 啦。
19: 係啦，你知 approve 唔關你事。嗱，如果通常咋，通常。如果是那些资料外泄，你的卡无端端被人碌了，而你完全不知道你没有给密码的话，都有机会追得返，有机会就不一定得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给了这个一次性密码的骗徒 佢成功碌到卡嘅话咧，九成都追唔翻。
0: 嗱，重要嘅一个 point， 大家记住啦，就系头先讲嗰个一次性密码吓。总之你唔好乱嚟，你一自己俾埋填埋咧，你等于认证咗啊，好小心啊要。
19: 其实啲对话中咧，一问你攞钱，你就开始要小心。呢、這个就第一个点。
0: 我老婆啦好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19: 好，拜拜，小心小心
0: 小心。

0: 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杨千嬅的作品，歌名叫做《处处吻》。点啊，今日大家落住雨的时候吃了啲咩呢？希望今日大家个 lunch 吃到啲好嘢啊！一阵间咧两点钟咧会有黎莉劲爆恶势力啊！我好开心啊！成日见到佢有好多好朋友咧会嚟到，好似头先我见到一个熟口熟面嘅人，大家留意住啦！一阵间有一位刘浩龙先生喺度出现。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东涌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工程的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节省水泥涉及的成本微薄，以后续补救和延误造成的损失。

0: 質更大，運營土廠偷工減料的可能性較低。卜國明在電台節目指出，運營土抗壓測試不達標主要有兩大原因，包括運營土本身有問題，以及測試磚的質素欠佳，例如製作出現問題導致測試磚的內部有空氣，相信今次較大機會是測試磚的製作有問題。身兼房委會委員的立法會議員梁文廣說，如果只是個別批次的構件不達標，可以透過簡單工序修補，但是萬一是較嚴重的系統性問題，需要大範圍修補，就有機會令到單位供應延誤。他強調，總承建商有責任確保工程質量，建議當局加強巡查和監管，並且進一步檢查其他由涉事供應商負責供貨的地盤。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社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五年规划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指出，规划所提出的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以及搭建全球合作等等，虽然属于经济层面的部署，但是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和发展得更好，强调只有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五年规划蓝图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他重申，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并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面对人口老化挑战，预计到2046年长者人口占比会增加到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例亦会升至近1/3，以科技进一步提升照顾效能，减轻照顾者的负担，方向十分清晰，香港有条件在相关领域走得更前。陈茂波在一项活动致辞时指出，人口老化即是挑战，亦都意味着庞大的市场机遇。有估算指出，本港60岁及以上人士的消费开支可以由2024年大约3400亿元增至2034年接近5000亿元，而本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实力、蓬勃创科生态以及要求甚高的市场，关键在于将不同优势连结，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他又说，跨境安老亦带来新的发展空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择延伸至大湾区，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模式复制推广，惠及更多长者，并可能是一片值得开拓的蓝海。亚曼宣布，亚后原定在今日同伊朗及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同伊朗的方案提出修正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将会议推迟。又说亚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亦证实会议延期，或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密切磋商会议的时间和安排。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的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结果。两国上个月底曾经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海湾国家的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和伊朗提出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说，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可能在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另一种现状是沙特或者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新政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0: 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2:30，预料新界西部有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啊。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0: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冠先就话你听，成长就是负重而行。泽俊威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桂冠同亚军都是新上榜，就是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圆缺也一样美。在播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来自郭富城君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鸡都唔断啦，冇计啊，四年冇见啊，师兄，刘浩喺度。
1: 大家好，哇，咁快四年啦。
0: 哇，咁快四年，你知唔知好多人等咗你四年啦？
1: 我唔知道，其实冇人同我讲我等紧我啊。
0: 讲嘛，打俾你啊嘛，你讲。
1: 有阵时你等我咧，你 D M 我讲啊，唔喺个心里边，因为我唔知噶。
0: 真系好耐啦，上次梳化完之后做咩？坐完之后就走咗啦。
1: 系冇人坐啊嘛，咪等到人，咪冇人坐喺梳化，都一直做四年都冇人坐，咁咪坐咁搞搞下搞到咁啦。
0: 喂，但系咁样嘅，都真系事隔四年，呢四年里边有冇真系觉得喂、其实系时候出歌啦，出歌啦。又想出歌啦咁样啊？
1: 冇啊，冇钱啊嘛，
0: 冇钱，我咁啊系，我啱啱有问你嘅，
1: 冇钱啊，唔系因为对上一次做完无人咗 sofa， 咁自己开自己公司做咗一只歌，哇，原来个价钱即系拍埋 MV 个价钱咁乸利嘅咩？
0: 系啊，
1: 即系第一次人生自己第一次俾，咁啊，所以就即刻哇，真系多谢晒之前唱片公司嘅养育之恩啊，咁样，咁啊，所以真系肯不如留翻啲钱做下演唱会算数啦，咁样咯。
0: 所以就真系开演唱会啦，
1: 系啦，
0: 系啦，咁样都系而家有其他嘅养育之恩啦，加盟咗新公司啦，
1: 系多谢多谢多谢。
0: 咁啊，带嚟首支派台啦，
1: 系
0: 系啦，绽放
1: 系，
0: 我就想知道呢一首歌曲嗰阵时系。又为咗啲乜嘢而去 ？OK， 系一个重新，我唔可以叫重新出发咧嘅一首歌曲，定系点样？
1: 为咗演唱会要有只歌，
0: 嗯，
1: 即系大家都话需要有只歌咁样，其实冇话一定，不过我好啦，咁我尽力去试下去拣啊。

0: 咁就揾阿 Wendy Chow 试下去，喂，好赶嘅，揾只歌俾我得唔得先？咁佢就同我讲话，喂，上嚟倾倾先啦，因为我同佢未合作过。
1: 系咯，我就话首次合作，跟住同人讲，喂，好赶嘅。
0: 系啊，咪因为我信任佢嘛，因为旧年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喺电视台，咁佢其中一位嘅评判，
1: 系，
0: 咁里边有 Eric Kwok 做，同我做过啦，舒文做过啦，Hanson 做过啦，咁啊，真唯独是佢未做过。咁同埋点解咁想去揾佢合作咧？因为我觉得佢好靓仔啊。
1: 哦，系，
0: 真系啊。咁啊，同埋靓仔，同埋好中意矛盾一身啊，完
1: 系哦，
0: 咁所以就好想试下揾佢咯。
1: 系嗰阵时去倾嘅时候，有冇话嗱好讲啦？咁但系有冇话我想要啲乜嘢？因为可能一谂系演唱会嘅歌曲咧，就系、是、一啲大合唱或者可以系啲快歌噶嘛？有冇方向噶？
0: 冇嘅，上去倾咗个故事先。咁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真系佢真系咁问我话，唔惊唱歌啦。我明啦。即係好快升到發生啲咩事咯，所以就向呢一個嘅想法去揾歌咯。即係傾咗好快，我諗同佢傾咗一個鐘，咁就散會啦。咁就即刻幫我去揾歌，應該係4日就揾到呢只歌咯。
1: 係
0: 一聽到我覺得係啦係啦咁咯。
1: 係，其實呢首歌咧，我都係話係感動啦，同埋真心，我都覺得係有啲難唱。但係啱啱你講咗一樣嘢，你同阿周石漢講啦，就係我唔驚唱歌啦。
0: 點解你響佢傳袋要？
1: 係啊。几好啊！直接话周秀，我咪喺买你刘浩朗
0: 系啩？
1: 但系我就话，当时我再讲多几次添啊？点解就系同阿周秀汉讲，或者系点解刘浩朗原来想当时系惊出歌、惊唱歌呢？
0: 因为之前我可能做咗好多访问，都系用咗好多时间去拍好多电影啊。咁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可以匿喺后面啲做一个角色，可以无条件做一个角色，跟住起身有人车你拍戏，俾件衫你着，拍完戏有人翻屋企，唔使面对咁多记者答咁多问题，即系咁咯，真系觉得好舒服咯。咁有阵时就唱歌就少练习咗，咁就所以可能有阵时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越嚟越惊咯，即系惊自己表现唔好咯，系咯，咁所以就，不如唔好唱咁多啦，唔好唱咁多啦，咁样系。
1: 但系所以就系一路都系，即系每人坐的 sofa 之后就一路停咗一下，
0: 系
1: 啦 ，OK， 但系就系惊觉得好似做得冇咁好噶嘛。
0: 唔系咁，同埋即系每人坐喺 sofa 之后有一个好嘅机遇就系、是，同个 partner 开始做演唱会啦，即系帮小芳做演唱会，咁就。做咗7场啦，即系内地、澳门，再去到红馆。咁其实呢段日子我不断喺度做紧幕后嘅工作咯，即系真系翻工嘅，即系为个 show。咁我又几享受喺幕后里边学习到嘅嘢，同埋认知点样去做个演唱会嘅嘢咯。咁就咪又所以搞到。
1: 但系你唔会渴望好想就系走翻去幕前俾大家，即系喂我其实刘浩龙都系唱歌噶，我都会唱歌俾大家听噶。
0: 呢、这个都唔系逃避嘅，即系我觉得喺嗰段时间可以有一个咁好嘅机会去学习紧嘅时候咧，都有想，即系每一次小芳做演唱会，我觉得啊，咁我都想上去唱，即系见到，咁当然都会有呢样嘢。但系你会唔会话我系好恨咧？那个 moment 就冇咯，因为可能中间都会有一啲商演啊，或者其实当中我自己都开咗2场内地演唱会啊，都有嘅，只不过唔系好频密啫。即系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我要唱系。可以有機會唱到嘅咁咯，
1: 系。我突然之間想講咧，佢今日咧就著一件咧就演唱會嘅衫，系啦。咁跟住咧我就話你做乜著外套咧？咁佢話因為尊重場合咁樣。跟住我就話你嗰件外套除咗，佢都係一樣尊重。因為我就話佢件衫咧喺後面寫師兄兩個字，冇好靚，系啦。呢、這個
0: 俾大家睇下啦，
1: 系啊，你快啲 show off 啦！終於咧有男歌手會除衫，除極都仲有件衫喺度嘅，就係、是、哇好靚啊！誒講埋生意興隆，師兄係啦，我喺摸下先，摸一件衫啫，放心。哇，黐手、啊！
0: 優質產品嚟㗎，即係我因為其實係由舊年開內地第一場演唱會就做黑色，跟住第二站就白色，跟住今次翻到香港就有粉紅同埋粉藍色。
1: 系，但系呢个粉蓝都几好，同埋你嗰、那个前面嗰个胸口个袋，我唔好意思摸啦吓。哇，但系真系又系几靓，受住师兄两个字，冇啦呢个，得佢一件有嘅啫。
0: 有得买噶，自己大家谂个方法买。
1: 喂，咁但系咁啊，系自己谂个方法买。我想话黑色都系好靓嘅，不过啱啱提到，好啦，唔惊啦。点解系去到咦？觉得唔惊，我可以出翻歌咧？
0: 我谂所有都系一个嗰啲叫咩咧？
1: 契机、缘分？
0: 唔系。 所有嘢融埋一齐，就系可能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咁里边去教我嘅学生做好多嘢嘅时候，好似提点翻自己咁样。即系当我教佢嘅时候，我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不过可能呢十几年，又想试新嘢，又忘记啲旧嘅嘢，喺度捞嚟捞去，搞到自己都唔记得咗。咁当我教嘅时候，提翻起自己，哦，原来系咁嘅。咁我拎去练习咯。我又揾一个新嘅唱歌老师去上堂。咁我就觉得啊，不如自己屋企练多啲，练下练下。哦，原来我记得翻我系咁样唱歌嘅。咁就越嚟越有信心咯。即系譬如旧年第一场啊好啲，到第二场，咦好、啊。咁开始就做下咗，哦，其实把声都翻嚟啦，咁样
1: 系，终于揾翻，即系啱啱提到啦，自己嗰把声。而第一次听呢一首歌 demo， 觉得系呢一首啦。点解有一种嘅感觉系呢一首咧？
0: 因为我好耐冇做，亦都好少呢类型嘅 walk ballad 嘅歌，但系其实系啱我做嘅咯。即系我唔系好想再咁耐冇即系演唱会做只情情塔塔嘅歌咯。我想做一只系。其实真系好似你讲得啱，好似咁做一只大合唱嘅歌嚟嘅。咁但系后屘就。因为歌词的问题
1: 都
0: 大合唱的部分就不会说很突出，所以就变成没有大合唱的环节。其实本来预了一个位置是这样的。
1: 哦，同埋我看回其实是不是歌词呢中间都改了几转的。
0: 改了很多转、其实回来的 demo 里面是现在这份歌词的，我想三分一、三分二。
1: Okay.
0: 但后来其实都叫了朋友去填词嘅，咁、但系填咗翻嚟，我同 Wendy 亦都喺录音室试咗，就觉得 heavy 个头，即系觉得唔应该咁 heavy， 即系可能我咁耐冇唱歌，嗰、那个人生观或者个人生道理唔应该喺呢个 moment 度用只歌唱出嚟咯。
1: 系啊 ，OK，
0: 即系想简单啲。其实我不约而同都觉得希望呢只系一只儿歌。
1: 哦，
0: 吓
1: ，OK，
0: 即系。easy listening 咯，系咯，即系唔好咁复杂咯，所以佢原装 demo 个歌词就几啱我哋，咁所以就好对唔住填词嗰位朋友，真系沙晒冧，对唔住，咁就我哋最后就因为时间关系，决定用原装呢份嘅《绽放男孩》，
1: 男孩嘛，系啊，
0: 男孩就里边嘅嘢就慢慢改啦，咁我就。有一句是我作的。
1: 喂你边句你作个男孩。
0: 单身以太来期望可找个知己。哦、即我不知道啱音啫。但我觉得这样挺好。即单身以太来即都是我啦。但我不是说想找个女朋友。我想找一个知己。其实在这个 moment, 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就算女朋友都要有一个知己。
1: 是。呢、這個都幾難度高㗎，即
0: 係
1: 就算你一半，但係佢係
0: 即係溝通緊要過一切咯。
1: 係啦，咁樣咁，但係咁樣嘅，即係啱啱所講，其實一開頭嘅 demo 都係好啱嘅一份詞啦。咁、修改過後，點解會出現咗呢一份詞咧？咁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啊！
2: 受傷過後，抱持希望，唔好因為經歷過傷心事就放棄，別讓愛被愛人殺死。

Chantel 姚卓菲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卓飞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头先咧 ，operator 姐姐话廿秒，佢先坐翻翻嚟，阿刘浩龙
1: 我坐唔定噶，
0: 你先坐唔定、啊。其实我想讲，
1: 由细到大啲老师咁同阿妈讲噶，
0: 系一个 break 嘅时候，佢就行开咗，企喺度，咁都系我哋不断倾偈啦。跟住佢企喺度嘅时候咧，佢都唔系企定定喺度，佢真系行嚟行去啦。咁跟住廿秒，跟住就即刻卜一声坐翻。佢去到呢位就好乖啦，咁样。不过咁样嘅刘浩龙系啦，既然你啱啱就一讲话全名，我就揸一巴掌嗌你全名啦，咁、样。喂，咁但系我想知咧，当时咧。点决定系用呢、這、一个或者个 message 上面呢一首歌曲？
1: 赶时间，
0: 赶时间都个方向噶。
1: 再唔录就演唱会唱唔到噶，
0: 通常都系咁嘅。
1: 唔系，我觉得成件事系好有速有速做，即系有阵时你如果好有冇 timeline， 你就会啊，不如再谂下有冇歌词可以改一改啊。
0: 哦，系啊，
1: 即系我抉择，其实我而家抉择好快嘅，我同 Randy 都系好嗰度唔得，喺呢份得唔得先？就呢份去改咯，即系咁样咯。咁、你喺呢份嘢度揾，尽量揾佢嘅优点，用十放大佢先。跟住其他唔啱啲咪改咯。咁成班好好开咗个 group， 哇！佢哋呢五个人嗰个效率系离晒谱嘅，即系佢哋用咗日几两日就不断。我哋有咩唔啱改，讲咩改改改，咁啊，终归好快就搞掂咗成份歌词。
0: 你系有一个嘅方向啊！我系想为咗喺嗰个嘅演唱会里面，我系演绎呢首歌曲，系想讲刘浩龙嘅一啲心路历程，定系啲乜嘢嘅方向俾佢哋？
1: 好唱咯个音要，唔系真系噶，即系我同 Wendy 有几个音系唔得，呢个一定要改，呢个同埋有啲嘢唔可以夹硬啱咗个音填落去嘅又，所以就佢哋好努力咁去帮我哋去修改咯。
0: 题外话有八卦问下，其实你都填咗一句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啦。
1: 系，
0: 做乜唔自己填埋佢咧？
1: 我其实冇呢个天分嘅、即系好多人话作歌咁啱咁啱呢个音，好似咁、我就作得落去咯。但如果你叫我望实一份嘢咧，我就真系搞唔掂噶啦，
0: 即系眼花。
1: 即系哇，唔系即系。唔知点填落去噶啦，系、啊！
0: 但你唔会好有感受，好想即系，毕竟都系一个你自己嘅歌曲，同埋心路历程。
1: 可能我中意做一个演绎者同埋演员咁样多啲咯。
0: 嗯，
1: 即系你有晒喺度，我好会，我会做到做晒俾你咯。
0: 嗯，
1: 但如果叫我自己去写完落去，我就未，即系每个人有一个范畴咯，我就唔系呢一样嘢咯。
0: OK。好啦，第一次就系同周石汉合作录音嘅时候，感觉又如何呢？
1: 哦，好正啊！因为我今次同佢讲话，我希望做翻一个新人，冇乜意见嘅，即系无论拣歌啊、歌词啊，虽然到最终佢都尊重我，问翻晒我，咁、但系我话，因为其实喺旧公司到临尾一大扎歌，我同舒文嘅合作，好多时候都系。好想讲自己嘅嘢喺歌词里面，或者系咯想表达，但其实系冇人中意听嘅。
0: 嗯，
1: 即系其实好多歌手都系咁咯。当你讲你自己嘅嘢嘅时候，或者拣你自己中意唱嘅歌曲，大部分都系出边唔中意嘅。
0: 嗯，
1: 咁所以我就同 Wendy 讲，不如你觉得我系点啦咁样。咁所以直至到录音嘅时候，我又觉得佢好好咯，因为、
0: 你都好相信佢，同埋。
1: 我觉得你信得揾得个监制，你就系同导演一样，佢叫你做乜你就做咯，即系唔会有怀疑，因为佢冇需要害你噶嘛，佢梗系希望件事好噶嘛。但系 Randy 个好咧，就系、因为佢好似真系变翻我做新人咁咯。因为新人嘅时候咧，我好多时候去录音咧，好多监制都唔会介我太多噶、都好俾我自由度好高去投入只歌唱只歌。除咗某啲位，呢度不如咁样俾翻少少我。但其實喺感情上啊，點樣演繹，佢哋都唔係好理我嘅，即係咁，所以我就覺得啊 ，Wendy 今次又係咁喎，但舒文唔係噶嘛，舒文係好要你呢一句要點。

0: 想唱呢一个情绪系你幻想佢幻想紧嘅嘢。
1: 嗯，
0: 书文都有好，因为佢令我学得到更加多幻想同埋演绎上嘅细致。
1: 嗯，
0: 但系 Randy 就好似变翻我细个，由我唱啊。
1: 嗯，
0: 你过咗火，我帮你先嚟拉翻翻嚟啦。咁所以，我觉得今次系正嘅，所以录得好快只歌系。
1: 系到最后，我想问一下咧，当时你真系好自由地去录住呢首歌的时候，其实个脑海里边系谂紧啲咩噶？有冇任何画面噶？净系真系一心唱，
0: 即系投入放份歌词度。不过我想讲，入去唱头嗰九个字真系好大镬，即系可能太耐冇入录音室啦。其实对上一次入去唔系派歌嘅四年，系六年冇入过录音室咯。咁所以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啊？跟住又换自己嘅 EMO，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即系搞咗成九个字。突然间，阿 Randy 讲咗句说话，我就成件事冇晒。你试下表情大啲，跟住哦，一讲完呢句我就唱落去就，三个几钟就唱完咗呢只歌啦。
1: 哦，
0: 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可能佢会见到我可能喺度，首先又听得唔清楚或者唔熟支咪啊，个人开始绷紧啊。咁你成日硬咗，净系个口捉紧这段曙光，不再怕几多跌宕，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即系可能系要咁样咯。
1: 真系好大分别，
0: 争好远啊！
1: 系，不过除咗就系歌曲之外咧，即系大家一定要睇埋呢一首歌曲嘅 MV 啊，连埋 MV 一齐嘅时候咧，系有另外一份嘅感动喺当中嘅。咁啊，期待啦！呢一首咧就系嘉文新公司之后咧，定你啊！
0: 好啦，
1: 十一月见，拜拜。
0: Bye。

0: 黑，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安排工作，安排小休。
0: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咧系大致天晴啊，但系听日早上咧系有81。
5: 是日寒风，主持
6: Jackie 文子琪
5: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一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心偷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6: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客

0: 我见到呢位嘉宾，咁我就聚精会神望望佢，然后佢咦？做咩呀咁有啲嘢我哋眼神啊咁都俾你知。有泳儿喺度，泳儿你好啊。
1: Hello, 快讲快讲。
0: 因为呢我好记得你上次散光嗰个嘅即係 MV 啦。
1: 係
0: 啦，跟住嗰个感觉啦。咁然后呢我今日呢再见到我睇完你今次呢一首歌曲啦，全活嘅 MV 啦。跟住再见埋你呢个样呢。尤其是个 MV 可能令到我觉得嗰种嘅开心，同埋我特别系觉得嗰种嘅自在感。嗯、然后我今日见到你嘅时候，我觉得咦，都有一种嘅唔同咯。嗰、那个咁样讲啦，气场
1: 系咪 ？OK， 杀气定系冇杀气，定系定系平和？
0: 平和之余唔同咗，正 positive 咗啦，再、
1: 哦、OK，
0: 系啊，纯粹系感觉嚟嘅。
1: Okay, 可能啲歌又唔同咗啦。
0: 系啊，同埋我觉得个 MV 好好睇啊，即系嗰种嘅自在感咧，同、
1: okay, okay、
0: 上次一个一大嘅反差嚟。
1: 啊，系上次喊晒嘅，
0: 喊得好凄凉，系啊，喊到即系嗰啲眼肿晒啊，嗰啲咁啊，
1: 妆甩晒嘅。
0: 系啦，冇错，但系今次咧系完完全全唔同晒啦，咁但系反而我都想知道啦，今次呢首歌。

0: 系咁样噶。
1: 哦，主题就有嘅，都会想讲翻围绕住 reflect 自己二十周年
0: 都系，
1: 即系二十年嘅嘢而定一啲主题咯。所以散光嗰时有轻轻点题啦，咁今次传媒其实都系嚟自于即系啊。做咗一个行业或者同一份工作做咗好耐，
0: 系
1: 去揾翻一种 stay alive 嘅感觉咯。
0: 嗯 ，OK， 嗯其实都再提一提啦。其实入行二十年啦，冇办法啦。
1: 系啊，本身做 project， 我好其实都唔系需要好成日睇，但又好似唔睇，
0: 又唔得，
1: 又避唔到喎。是但啦，咁
0: 冇错，系避唔到嘅咁样。咁所以咧，因为二十年嘅关系咧，上次散光就系点提咧，今次传媒嘅时候，本身因为我相信你系一系列噶嘛，本身跟住散光之后这个歌曲咧，当时未有真的叫传媒啦。想个 message 有冇话啱啱所讲是一个慢慢成长的不同的阶段咁样？
1: 即系传媒嗰个
0: message。
1: 冇，其实个 message 佢源自于我去咗芬兰去追极光嘅一个系啦。咁但系嗰、那个感受就是有时唔系等个结果，个结果唔系最紧要咯。个过一个比较。可以喺啲好简单嘅嘢里面我都会揾到一啲快乐咯，或者我会都几 enjoy 做啲无谓，我唔系净系为咗生活而去工作。
0: 系、OK， 因为我咧做咗 exactly 呢间公司新城，我做咗21年。
1: 哇 ，OK， 哇、
0: 所以咧，你呢一啱啱所讲嗰廿年，你其实不断都好似其实唔经唔觉，我相信你都系，系咪有一种，因为你话。冇谂过系，原来已经廿年咁长时间，喺、你嘅眼中系咪呢廿年都系好快过去？因为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咁样。
1: 系啊，唔同有高山低谷啦，有开心唔开心都有啦。咁唔同遇到唔同嘅人，咁自己心态又会唔同啦。所以都系经历过所有呢一啲嘢，跟住先至系会成为而家呢一个阶段嘅自己咯。
0: 系呢、这个阶段嘅自己系点样？我记得上次同你倾偈嘅时候，你话你多咗会发表自己嘅想法啊、意见啊，以前就系、都系听话嘅、公司话啊点点点啊咁样，咁 OK 照做啦咁，但系而家就多咗自己的感觉噶嘛，
1: 多咗好多，即系而家可能又唔知咧会唔会多到烦。
0: 唔会嘅，
1: 即系我会觉得而家唔讲唔舒服啊，
0: 而家已经处于唔讲唔舒服嘅阶段，系
1: 即系哎呀，即系我以前都会嘅，唔讲唔舒服，咁我就由佢唔舒服啦，自己
0: 系系，
1: 咁而家我就会觉得我唔讲唔舒服。咁讲啦，
0: 系传媒有冇呢种感觉？有啲嘢系一定要讲啊，一定要做嘅，所以摆喺呢首歌咁样。
1: 呢只歌啊，
0: 系
1: MV 咯
0: ，MV
1: 系咯、
0: MV
1: 咯，因为其实本身最原初就冇 storyline 嘅，咁但系最后呢个 final version 唔系完完全全，因为落雨咧就拍唔到嗰个真系嘅爬山嘅 documentary， 咁就变咗呢个一半 documentary， 一半系有少少 story 咁样咯。
0: 啲 story 系咪你度噶？
1: Oscar 度嘅，就系佢有问我意见，即系譬如你屋企会做啲乜嘢，或者我过嚟你屋企拍，咁我就会过嚟烧嘢食啦，你净系拍。都掉冇嘢睇
0: 喎，所以烧嘢食嗰个地方就系你嘅地方嚟。
1: 系我大同我住得又近嘅，
0: 系
1: 咁就我咁咯。你不如你过嚟烧嘢食，咁你可以执下啲碎碎所以嗰日嗰个妆都系
0: 系唔
1: 起身自己化咗嘅，劲淡。即系以前就会觉得M V 又唔得嘅，我哋要化晒全妆。但系而家又觉得。都可以啊，咁样
0: 系，因为嗰幕咧，应该系你团队啲朋友仔嚟噶嘛，系咪啊？
1: 系被逼上镜嘅团队，
0: 系啦，因为其中有一个朋友仔咧，以我认识，佢应该唔会上镜嘅，
1: 系啦，
0: 咁啊，咁但系咧，那个 MV 啱啱你所讲啦，即系嗰个妆就会淡啲，同埋咧中间可能有啲大排档啦，有啲同狗仔啦，同朋友相聚啦，同埋你自己都拎住个 DV 喺度拍嘅咁样，成个过程系咪同以往拍 MV 都系有唔同嘅感觉？
1: 哦，都呢、這个比较 chill 啲嘅，呢个真系有咩就拍乜嘢咯，同埋系
0: storyline
1: 少少啦，轻轻即系譬如有个whiteboard 我要擦嘢啊，或者系听歌，好生活上边嘅我嘅一个状态咯，因为可能之前啲歌好多都会喊晒爆喊啊，或者系排舞又试过啦，即系上山浸水又试过，咁好自在嘅呢个状态都比较少见咯。
0: 系点啊？今次喺呢？

0: 一个存活里面呢首歌曲的 MV 是选择一个自在的形式的。
1: 哦，因为都衬返隻歌的主题，即是一系就 Plan A 本身就话、哦、想拍一个真实 documentary， 我去挑战900级楼梯，拍不到呢就不如将啲嘢缩细，将生活微小的，呢个是 Oscar 林嘅，即是生活微小的嘢都可以将佢放大、去呈现这种即存活的感觉。
0: 是我想知道、有些位置是真的好像 DV 那样拍出来，是真的你当时是用 DV 拍的那些、我
1: 都很萌的那些、
0: 我挺喜欢的。
1: 是啊，好是啊，好舒服，我问题
0: 很舒服啊。是啊，同埋是啊，因为后面加上去我觉得很正的这个位置、但我去回即是这首歌曲上，当时是因为呢你去芬兰的时候是无刻意地去追极光的计划，接着就去追了。咁啲人度 要睇啲北极光咧，究竟系
1: 我都有睇嘅，到最后去到我就睇咯，
0: 去到你就睇咯，就话，
1: 因为我就其实我又有个心态，唔系话真系，因为其实可能我见过喺冰岛睇过，咁、我就话，咁睇到就睇啦，因为我都 book 咗冰屋噶啦，如果睇到，但系去到又突然间好想睇，咁就又真系刻意去 check 住嗰啲 apps 啊，或者报团啊去睇，同埋我都真系试过夜晚一点钟试下喺揸出去睇咯，
0: 睇唔睇到啊？
1: 都系睇唔到，系、所以试咗几次都睇唔到。
0: 系、都系嗰句啦，大家都好刻意地去编排啊啲 app 啊咁样，跟住揾一个最好嘅时间啦咁。咁但系都最终系睇到噶嘛呢？
1: 冇啊，睇唔到啊！
0: 最终睇唔到嘅。
1: 有一日喺嗰个玻璃屋里边咧，我系坚持开咗个 alarm 咁样，即系会佢响噶嘛。咁其实我觉得系嘅，
0: 系
1: 因为我见到有啲毛毛，我见到系啲绿色，但我又唔知好眼瞓咧，即系我开始有少少幻觉，或者我好想见到，我就 imagine 佢有啦。
2: 我都系咁谂。
1: 系啦，但系最后我都好彩，我影得咗张相。然后因为极光系影相会明显啲噶嘛，佢真系有嘅，但系好轻微，但系睇相就好似好劲。
0: 是，但是为什么这个极光会触发到你真的想写存活的？
1: 其实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收到这只歌 demo 的时候呢，我就觉得 Eagle 是的，咁它本身就叫晚霞的这只歌、个 demo， 咁我就觉得咦，它有一种大自然浩瀚的感觉，咁我就 link 翻到啊三月份去了芬兰嗰个 trip， 我有啲咩感受，咁就将呢个感受同咗 Oscar 讲，咁就帮我写咗存活呢只歌咯。
0: 系嗰时就系将三月份嘅感受完完全全地同 Oscar 去倾，跟住一啲即系可能生活嘅嘢，跟住就其实 Oscar 已经翻嚟份词噶啦，咁样。
1: sorry，
0: Oscar 已经翻嚟呢一份词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我佢contact 住咗之后就写咗一个即系以意境为主嘅方向嘅份词咯。
0: OK， 喺呢首歌里边，我想问一样嘢，因为咧一开头个 intro 啦，我都觉得几。特别的。是啊，即它好像一个小的开头话俾听我哋进入呢个位啦咁。同埋呢一去到 chorus 呢嗰、个位个感觉呢又好唔同㗎喎、
1: 哦。
0: 咁我就咁其实开头你 demo 时系咪都系咁样。
1: 唔系㗎，当都几精彩嘅。即系 verse 去 chorus， 发生转 key 啦，跟住又转拍子啦，跟住編曲又慢慢递进啦。咁所以呢首歌系可追正咯，又仲有个勾草啦，
0: 系啊个勾草啊，系啊，所以我觉得你用得几好，呢首歌系好精彩，其实嗰个结构上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

0: 带俾你品
1: 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Michael C 在度，
3: 讲紧你有新歌《伤口不算什么》。
4: 我哋有个方向，有个感觉就是受咗伤，都的而且确，我觉得好像在摸索自己一个阶段咧，你都不断在度重整紧自己，即系好像你不断否定，又不断揾，不断否定，不断揾。其实呢个过程入边系可能你系坚强咗嘅，但系其实你都不断受伤噶嘛，系啦。咁我就想用呢个故事或者咩都好啦，即系套用在所有的方面，即不是只是梦想啦、even 是人际关系啦，或者是感情上，去令大家听完之后感觉上好像有些人可以了解我这个状态。
2: 9月14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C
2: 导师。

0: 记得听故事啦。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0: 次喺編曲同埋監製裏面咧，你就揾咗蔡德才啦。咁啊，點解係同今次蔡德才合作咧？
1: 哦，我上一次同 Jason 合作應該係都有十幾年前嘅事情，係啦。咁今次其實呢一個合我撮合嘅，因為都既然填詞都係一個新嘅合作啦，咁。可能试下唔同嘅监制，又会有啲唔同嘅感觉。咁我又佢 suggest 咗俾我，跟住都好喎，合作过，但系嗰时真系唔系好熟咯。咁再翻兜，再大家agree connect 睇下会唔会有个新嘅感觉。咁我觉得佢都真系将呢只歌即系升华咗个编曲。
0: 同埋今次咧，啱啱你所讲嘛，可能十几年前嘅咏儿，唔系。嗰、那个形象唔系嗰种感觉，而家又系因为上次散光头头角唔同咗啦，咁今次再合作会唔会同以往真系有啲唔同？
1: 同 Jason 个系，会之前就静啲嘅，我记得嗰阵时系上 studio 咁录音咯，就唔会讲多嘢嘅。
0: 系即系以前嘅时候，
1: 系啦，以前跟住之后就总之我系同个监制咧系比较同事帮我处理啦。我总之就知道几点钟要到 studio 就去录音啦，录完我就走噶，都唔会多嗲嘅。
0: 你本身都系一个唔多爹嘅人嚟
1: 嘅，睇状况啦，我而家多爹啲嘢，咁嗰阵时就系真系就咁，好似一个工作关系，纯粹嘅工作关系。咁而家去到现在嘅阶段，反而我系中意直接同监制沟通咯，所以系又会有好多唔同嘅 group chat 嘅，每只歌都有个 group chat 咁样。
0: 哦，今次点样同阿蔡德才去沟通啊？
1: 今次其实第一次开波就捉咗 Oscar，捉咗 Jason。我啦 ，A&R 啦，跟住 Victor 啦 ，Zoom 开咗个会啦。
0: Okay.
1: 我又大概讲咗芬兰嘅经历，对于呢只歌嘅感受，然后大家听完之后就，各自去。
0: 佢拒绝是但求其嘅生活哲学。你
1: 系
0: 咪一个唔是但求其嘅人嚟嘅？
1: 系哦。除非我知道嗰样嘢是但求其系完全冇问题嘅。唔系嘅话，其实我都执着噶，即系好执着于细节啊，好执着于对错噶，我个人。
0: 哦 ，OK， 系啊 ，OK， 都由一路以嚟都系。
1: 我觉得我系嘅，只不过再 young 啲嘅时候冇呈现出嚟。
0: 但系你唔觉得是但求其有阵时都系有种爽嘅咩？
1: 系，所以睇下乜嘢是但求其，即系如果我喺工作上边嘅质量啊，我就一定唔会是但求其嘅。
0: 系
1: 咁，譬如话是但求其食啲嘢，如果我唔系真系要食好味嘅嘢，咁是但求其都冇所谓嘅。有啲咩可以是但求其咧？
0: 我都想知道有啲咩可以是但求其，可能食嘢嘅啫。
1: 食嘢系咯，我有咩？
0: 即系其实真系冇乜可以是但求其。
1: 以前是但求其着衫咯，真系是但求其着衫。
0: 系
1: 啲颜色错晒，
0: 系
1: 啊，啲配合全部错。
0: 你有冇俾人话？
1: 有，但咧好好笑啊！啲人就唔会喺当时话你。你以前啊，咁啊，当你过咗嘅时候，啲人先敢同你讲翻。所以有咩事？真系冇咩事啊！
0: 你真系唔是但求其喎，而家都
1: 有衬过、度过噶。
0: 系，
1: 系咯，唔太是但求其咯。
0: 所以更加喺音乐上面，你都系坚持一种嘅执着喺里边嘅咁样。
1: 我觉得啲作词人都 feel 到我，因为无论散光或者呢首歌都睇到执着呢个字。
0: 系啦，Oscar 系咪首次合作啊？都系。
1: 系啊。
0: OK， 咁你同 Oscar 你会点样形容？拍都系 Oscar 负责执到嘛？
1: 系啊。
0: 今次由即系 Oscar 第一次嘅合作喺填词同埋喺执到里边，你又有啲咩嘅感觉咧？
1: 感觉好 easy going 嘅，佢个人好 chill 嘅都。其实我系同佢第一次合作，但系我就邀请咗佢嚟屋企食咗餐 tea 咁样嘅，因为都想互相了解一下，可能佢觉得咁多。

0: 好咯，咁所以就大家倾下偈啊，悄悄地咁样就食咗个 tea， 跟住佢就去写佢嘅词啦。咁所以同佢合作就系、是、我觉得系
1: 系，同埋我突然间我谂咧，其实泳儿你都系几可以同唔同嘅新嘅单位合作嘅、因为你之前咪同唔同嘅 band 嘅合作嘅，咁你今次譬如即系啊蔡德才好耐冇合作啦、，Oscar 又系首次合作啦，咁、样，其实你自己会唔会都想试多啲唔同嘅新嘅音乐人去合作咁、样？
0: 都好噶，但我觉得最紧要啱嘅，即系唔系话有都有好多好新啊，好叻啊，我欣赏嘅，但系都要睇下大家嗰、那个，可能我同。唔同嘅人合作呢，我都会去睇下佢啲 IG 呀、睇下佢啲作品呀、或者我一直有留意，跟住袋喺袋，跟住觉得呢首歌啱佢，咁就会搵佢合作咁样。
1: 係、所以我觉得每一次有时即係阿明一出嘅时候，咦今次呢种系咩嘅感觉呢，尤其是见到新嘅单位啦咁、但係到最后呢，今次呢首歌叫全活，我想问一下泳兒，你觉得活着系一个咩嘅状态，甚至活着系一个有咩意义呢？会唔会谂噶？
0: 哇，好大料啊！嗰套片，活着有咩意义啊？觉得嗰、那个意，即系我讲紧嗰个唔安稳，唔系话你要去攀山啊，做啲好
1: 高危嘅嘢
0: 嘅，唔系嘅。咁但系我觉得就系、是、有时人大咗，你好多嘢叻，好多时候都话、我以前即系点样细个时候点点点点点啊，即系每个人都会好想寻找翻过去嘅单纯嘅感觉。咁、所以我又觉得活着就系喺每一样细微嘅嘢里边，你都可以揾到一啲值得高兴嘅嘢。
1: 系
0: 小确幸咯，
1: 小确幸啦，啱啱都系谂起呢三个字小确幸。所以喺呢一首歌《全活》嘅 MV 入边咧，我绝对系见到嗰种嘅小确幸嘅，尤其是系都真系，尤其是同。我唔知点解，我好记得大排档嗰幕，系、可能我自己好可能同个朋友两个人就喺度
0: 撑台脚，
1: 系啦，即系好简单咁样食餐饭，开心心咁样。我谂呢个就系一个生活嘅小确幸啦，咁样。期待佢继续呢个廿周年之旅啊！今日都系晒泳兒，OK，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防止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报复。胡塞武装上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披林岛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在上星期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的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而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南部的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6月份有轻型航空器撞上北京第一高楼北京中信大厦，造成驾驶员死亡后，内地宣布星期日起启用首都禁飞区，同时进一步收紧无人机管制。由11月15号起，北京市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而且全域禁全无人机。北京日报报道，为了加强首都地区空域安全管理，保障地面重要目标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9月20号起在北京和周边地区划设禁飞区，除了民航航班、应急救援等之外，在禁飞区内开展飞行活动要严格遵守审批、通讯、目标识别、安全状态报告等要求。另外，北京市11月15号起全域成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制区域，禁止进行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回来本港，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会在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每一个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社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五年规划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指出，规划所提出的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以及搭建全球合作等，虽然属于经济层面的部署，但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和发展得更好，强调只有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五年规划蓝图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东涌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结构构件的运营图

0: 保样本强度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节省水泥涉及的成本微薄，而后续补救和延误的损失更大，混凝土厂偷工减料的可能性较低。卜国明在电台节目指出，混凝土抗压测试不达标，主要有两大原因，包括混凝土本身有问题，以及测试砖的质素欠佳，例如制作出现问题，导致测试砖的内部有空气。相信今次较大机会是测试砖的制作有问题。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说，如果只是个别批次的构件不达标，可以透过简单工序修补，但如果是较严重的系统性问题，需要大范围修补，就有机会令单位供应延误。他强调，总承建商有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朝11:30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政府说，宏福苑业主亦都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的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会在听日下午大约3:00上载至计划网站。特设销售计划预留房委会和房协10项目，合共超过4400单位，让向政府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有超过99%的业主在期限前接受收购。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

0: 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5: 同一件事都可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欢迎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啦！咁 Gigi 咧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佢将传统甚至听落去有啲好深奥嘅中医养生啊，而家好多女士们都好成日都会上网会睇呢啲资料噶啦。佢将呢一样嘢咧变成咗喺香港做到好 modern 啊，同埋好潮好 lifestyle 嘅。我首先咧要欢迎咧就系香港注册中医师啦，亦都系养生品牌 Check Check 先嘅创办人先士，你好。
2: Hello Gigi 你好，
1: 系好开心今日约到你啦，
2: 因为咧我想
1: 我想代多啲嘢喺代咁，但系咧，当然啦，我哋节目就好想知道几时开始，或者你个故事点样将自己嘅兴趣，自己一直都可能好想研究嘅嘢，去发展成为一个帮助到人嘅一个品牌咧，咁样。咁我想问先知啦，其实以前咧，你读书嘅时候好似唔系读医啊咁样噶喎。
2: 喺大学我读嘅嘢咧系运动创伤，大学一嚟咧就有个解剖学，就要上 anatomy。点知咧我就觉得第一个中期考试就好似攞咗个 D 啦。对于嗰个 department 嘅嗰啲 mentor 嚟讲咧，系攞咗个 D 咧，就系要同我哋啲学生倾偈，跟住同我哋讲，可能你唔系好适合喎，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吓，我特登拣咗咁耐，拣埋依间大学就系想读运动创伤。咁你而家话我可能唔系好适合，我仲记得嗰一日一听到我即刻喺个停车场度喊，打俾我妈。嗰排喺美国，我又成日俾人唔知点解盗用咗我啲信用卡。咁我妈妈就喺度话，不如你读 business 啦。咁我话，好啦。
1: 咁所以之后你就转咗科啦。
2: 系啦，我转咗科变咗读工商管理咯。毕咗业出嚟就好自然就去揾工啦。我做咗啲 marketing assistant 嘅工，同埋最尾嗰份做咗都三四年，就喺一间品牌入边做 marketing 咯。但系我越做就发现到我就真系麻麻地，我唔系一个太医嘅人，我唔系太公关啊，即系我又觉得唔系好啱，但我冇谂到咁远噶，即系我毕咗业翻香港，我成日同我啲妈咪啊亲戚，咁佢哋就有五十件，咁佢哋就疯狂地成日去揾一个医师叫做骨诊，咁咧成日就喺度好劲咁样，好似真系 V 晃晃只手掌好厚实噶，我仲记得，即系捻两下佢哋就即刻舒缓到佢哋啲痛楚，我就觉得其实真系好神奇，即系仍然我个脑后边都有啲运动创伤喺入边嘅个兴趣，咁我就去睇得多啦，咁个骨诊咧都会觉得，喂，先慈，其实你咁有兴趣。趣咧，好少可女仔咁有兴趣，佢有教啲我啲招数嘅，咁但系佢都话喂，其实咁样唔够嘅，你要一系进修物理治疗，一系读西医，系读中医，不如你读啲嘢啦，我再教多啲你啦，咁样佢成日有咁样讲嘅，咁但系我就不停咁讲，即系答翻佢唔得噶，我啱啱翻嚟做嘢咧，要打多阵工嘅，即系屋企即系读完我唔会再读书噶嘛，
1: 同埋你都唔会谂住话即系要转噶嘛，
2: 系啦，咁我咪系咁答佢，等多阵啦，咁点知有一日我仲记得系翻紧工咧，张台度舅父打俾我，即系话俾我听。骨诊过咗身，咁我就觉得，咦，咁我有啲嘢想成日想等埋等埋，就话之后先学咁样嘅嘢，

0: 记得我第二日翻翻工我就辞咗职啦。
1: 哇，
0: 系咁跟住，系啊，我真系跟住我先 research 有边度可以读中医，就读一个五年嘅课程。
1: 但系你觉得喺你当时读书 compare， 即系你读 marketing 同埋读中医两个嘅感觉系咪完全唔同？
0: 系啊，我觉得我咁耐以嚟可能冇真系用过个脑，九成嘅中医嘢你都系背噶嘛。咁、我相信西医系再厉害啲，仲要一开始第一堂我仲记得系要读简体字，嗰、第一个 semester 我 take 啲 notes 咧，全部都系唔咸淡中英夹杂啊，
1: 即系自己文明嘅。
0: 系啦，自己可能而家睇翻都唔会明嘅，咁但系就跟住就变晒中文啦，已经好快就适应咗呢个频率。
1: 咁、你真系有兴趣、真系唔跳出嚟、
0: 系、即系你话我个入坑嗰个位咧，可能唔系真系即系喺中医入边，反而系我由细到大，其实我发现到咧，我系已经好中意呢啲人体奥妙展嗰啲嘢。嗰阵时电视有人体奥妙展，即系我细个啲童话书咧，我妈咪都有买嗰啲 How does the human body work 嗰啲好大本嗰啲卡通书，睇下你饮咗水几耐变尿啊，饮咗几耐变大便咁样嗰啲咧，原来我好中意睇噶，不嬲都。
1: 咁我咁听你咁讲，你应该系中意研究，特别可能喺人体学人体嗰度。
0: 系啦，但系又唔系西医嘅。
1: 总之你想知道点解去 find out，
0: 系啦，
1: 会咁样
0: 买书咧，又买咗本《黄帝内经》啊嗰啲嘅漫画版，睇下我又中意睇啲寒热啊喺度咁样，其实不嬲都有呢啲嘅。咁可能就系读咗个中医之后，就解答咗我好多问题，亦、入咗一个 system。入嚟我度系解释翻好多嘢，系原来有根有据嘅。
1: 咁读完都系要即系又要去抉择一啲嘢啦。你就已经觉得唔使谂啦，我做中医呢个方向啦。
0: 系嘅，政府会 HA 会俾一份工你噶嘛，去 interview 就喺个医院度做。我好似 interview 咗之后咧，就后屘都拣咗系自己做咯，
1: 即系可以喺出嚟出边医院啊，
0: 系啦，佢会俾你，系啦，佢会俾你嘅呢、个机会。咁我后屘就拣咗自己做，但系我就冇即场就开诊所啦，我反而即场就开咗个 social media page 嘅，即系
1: 分享你嘅嘢。
0: 系啦，即系因为嗰派咧，成日嗰个年代十几年前，跟住就好兴讲嗰啲官庭秘方又食死人啊，又话饮咗啲乜嘢系中药成分，即系我觉得有好多误解啊呢件事，我又突然间留意多咗啦。咁我就所以想开个 page， 但我开个 page 都好有执着，我系话我一定要考到执业试我先开嘅嗰日，所以我一收到信我先揿 enter 开嗰个 page。
1: 咁你都好清晰啊，先生，即系你唔系话诶嚟啦就即刻就转啦转啦，你唔系，你都会踏实啲睇个方向，跟住你确定咗你先至去揿呢粒掣。
0: 可能咁啱系咁样咯。
1: 毕业成为咗中医师之后啦，我唔想净系做中医师，我就成想出埋一啲养生嘅嘢去创业。
0: 其实又唔系咁样嘅，系突然之间咧，我嗰度租开嗰度咧加租，咁我就觉得要真系要谂啦。嗰排我都开始有写好多文啊嘛，咁我发现到写啲社交媒体嗰啲文出嚟 post 嗰阵时咧，系得到好多唔同嘅机会嘅。我就去多咗去分享啊、演讲啊，同埋写书啊。一个 post 可能一次过会接触到几百人嗰阵时，呢一样嘢去宣扬一啲中医嘅概念同埋一啲治未病嘅理念，我觉得系好好咯。咁我就未必想全日喺度一对一咁样，
1: 明白，
0: 帮一个病人，帮一个病人，所以嗰阵时就谂到想开一间铺头，系前边可能系整嘢饮嘅，生活化啲嘅，咁样饮嘢唔得咧，就再褪后一步就嚟睇中医咯。
1: 但先至我而家听你讲咧，我觉得其实当初你拣 marketing 咧都唔系一个错误咯，
0: 系、
1: 因为我觉得好好成件事，好似铺排俾你要去咁做，你读完 marketing 再读中医，所以两件事加埋，而家可以做到呢度你想做嘅嘢。
0: 系啦，系我唔惊嘅，即系又一步一步，好似好正常咁样咯。
1: 如果而家叫你揀一首歌去代表你当初，即系我而家去做中医啦，或者我而家真系专注啦咁样，嗰份冲劲嘅一首歌，你会揀咩呢？
0: 因为我个人咧不嬲唔系听住啲砰砰声冲劲向前行嗰啲嘅，咁我觉得咧陈奕迅嗰首《任我行》可能会都啱 feel 嘅。

0: 下昼3: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 永别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Number 3 Shakira Burna Boy 在呢。

0: 连环两个礼拜都冇运，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运力，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3: 好，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啦，继续咧欢迎今日我嘅嘉宾就系咧注册中医师詹士，你好。
4: Hello， 芝芝。
3: 而家咧我哋尤其是女生啦、女性咧，去选择一啲饮品嘅时候咧，已经唔系以前好讲究，即系尤其是好锡身嗰啲，都会饮下一啲健康嘅产品啊、健康嘅饮品啦。詹士点解会谂到咧？当时你话创业啦，点解你一谂米水，而唔系可能搵啲轻食啊，或者点样咧？
4: 因为呢一样嘢系我一路有飲開嘅，飲咗十幾年。咁我嗰陣時飲開，我又發現到讀緊中醫嗰陣時咧，又發現紅米、白米、薏米呢一啲粗糧咧，又真係可以適合曬所有人。
3: 嗯，
4: 因為茶飲你未必有涼有熱，每一個食物都有佢嘅功效噶嘛，所以未必係 fit 曬所有人。因為我始終都係一個中醫啦，一個底子類，所以我覺得米水因為屬性平和係可以咁樣做，所以我就攞咗嗰樣嘢嚟做主打咯。
3: 啊，咁但係你諗下，即係米水呢樣嘢初頭唔係咁普及噶嘛，咁可能喺你即係。即是用中医这个形象去扭转成为一个你想都大家即是后生仔女都可以饮到，最大初头遇到一个困难阻力是什么呢？你觉得
4: 个阻力呢可能是大家已经入了骨，即是中药就是可能是难饮的，是麻烦的，是不方便的这样啦。所以我呈现的方法呢，我就不会再用一些很俗语去讲去包装它，即是不会用那些即健脾养胃或者湿热啊、气滞啊，我不会用这些。因为很多人呢成日觉得我是湿热就是湿热噶啦，即系所以我哋最大嘅力量咧 ，focus 咧就系教育咯，即系教你点样去睇你自己嘅身体而家系咩事，教育你点样唔好盲目去追求市面上所有啱饮嘅 trending 嘅 supplement 咁样，反而系睇下乜嘢系适合自己，食咗之后有咩反应，呢一个系最确实嘅反应，所以用感觉去呈现出嚟系最啱咯。
3: 我有睇你嗰个 IG 嘅平台咧，你嗰啲资讯就系而家咁即系生活化，即系咁容易去明白咯。反而你头先讲得啱，就系你嗰啲咩？嗰啲
4: 俗语
3: 系俗语啦，我觉得真
4: 系
3: 好难，其实都听噶啦，其实成日都听，但系你唔会明噶嘛，
4: 系啊，
3: 咁所以你用你嗰种方式去真系俾一啲资料俾我哋咧，我觉得真系帮助到好多咯，
4: 系咧，咁可以倾到偈，
3: 系啊，咁同埋咧，觉得你研发呢样嘢啦，喺呢个推广啦，你因为你都想将你自己学到嘅嘢俾大家嘛，你觉得你自己最狂热？最上脑，你觉得是上晒脑的实验尝试是什么呢？
4: 就是那阵时太过代入了我是中医师的角色。即是譬如那阵时一开始出 post 是我自己画啊、自己度啊、自己想啊，即是没人帮我那阵时。我日日出 post 的嘛。那我那阵时就成日写啦，开始越写越复杂。反而我我先生系，即系我先生后屘，即系有一日忍唔住啊 ，Henry 要同我讲，喂，好闷啊，边个人想知当归系咩嚟咁样啦？可唔可以讲翻苹果香蕉咁样？咁我就系我要跳翻出嚟，即系我觉得有兴趣，未必系普罗大众觉得有兴趣，所以我就学识要跳出嚟，唔好咁专业咁样去谂一样嘢，要生活化啲咯。咁呢样嘢我都要 keep 住记得。又或者我一开始推出啲茶饮咧，咁我就因为我每个 post 都会分享翻一个解决嘅方法，啲读者 message 翻我。喂，你可唔可以出翻啲產品係對應翻啊？因為我自己出去執幾兩好難執，咁所以我先諗到去出茶。咁跟住我就一開始咧推出咗30款茶，我係專業噶嘛，咁我就覺得你每一個咳啊、喉嚨痛啊、瞓唔到都有幾啊個 reason 去因為，咁我唔可以淨係一隻 Panadol 咁樣俾到你，跟住就啱飲。咁結果就太多咯，搞到啲客即係都唔會識得去買嚟俾自己，所以我後屘又識得，真係唔可以太專，我要揾一個方法係方便到佢哋，又唔會飲。坏佢哋嘅方法去呈现，所以而家就可能得10款咁样，咁我就觉得 make sense 啲咯，都要慢慢学。
3: 全靠啊老公咧，俾咗一个统一声话俾你听，喂唔好咁复杂啦，咁样，咁就改再令阿先生有啲嘅谂法啦，咁样。咁即系我知道先生，你而家其实唔系净系茶饮噶，即系汤水嗰啲都有噶。
4: 我睇紧症噶嘛，咁我就见到啲病人喺度问我，喂呢啲汤包我而家饮啱唔啱？跟住我你要去湿嘅，但系要健脾去湿，唔系去湿清热，
3: 即系唔系斋去湿噶啦。
4: 系啦，咁你呢、這个去湿汤包，通常市面上嗰啲去湿汤系有埋清热嘅药材喺埋入边嘅，咁我就会叫佢拎走呢啲，咁就剩翻呢啲，咁样教佢。咁我觉得，与其系咁，不如我又自己出翻啲解 簡單啲嘅，係嗰樣就係嗰樣，去濕就係去濕，冇清熱嘅，即係唔會亂嚟嘅咁樣嘅嘢出嚟，我覺得簡單啲咯，俾啲人唔會用錯。
3: 你當時嘅理念就係、你啱啱讀完嘛，你頭先講過就係、出一啲 social media 先嘅，即係未做醫中醫嘅嗰陣。咁你呢一個未病先防養生生活化呢個目標咧，你覺得自己實現咗幾多咧？
4: 係一路要 keep 住實現，因為始終咧都係啲人好中意一見到一啲好 gimmicky 嘅嘢，即係好哗眾取寵嘅嘢，一見到喂，不如俾啲小朋友增高，跟住係花生羹，跟住即刻飲咁樣。咁我就係想你停一停先，即係你睇下嗰個首先佢嗰包嘢後邊嘅成分有啲乜嘢先，因為通常咧佢哋咁樣講咧，係側邊一定係有一堆其他嘅藥材嘅。咁我就覺得唔好太過蜂擁住，咁就簡單啲先咯，褪一步睇下自己係咪又真係咁樣需要，你啲小朋友係咪真係好氣虛血弱啊，冇聲出啊，面青口唇白，咁咪可以飲咯。咁所以我未做到嘅，我繼續要 check 先，即係要大家要 check 咯，係咯。
3: 但係你覺得成個過程由你啱啱開始做中醫再創業，你覺得當中？嗰啲高低起伏有冇咧？
4: 一定有。
3: 有冇好唔開心？因為我見阿先慈係好開心嘅，即係好 bright 嘅，冇諗到你會好 down 嘅時候咯。因為你永遠都可能你老公又做你少少嘅智囊團啊咁樣。咁你最 down 嘅時候係乜嘢啊？
4: 冇喎，冇嘅。係因為唔係係我嘅性格嚟嘅。係
3: 性格係。
4: 係啦，即係好多時候真係瞓咗覺就真係會唔記得，所以我話我個人冇乜 planning 就係咁解，我好短視啊，所以好多嘢我 focus 咗，總之做好咗我嘅本分。做咗，就算有好多难题跨过咗，咪继续行咯，因为都系要咁样，即系呢个系我个心态咯。
3: 我哋都要咁样去学习。先前你虽然话冇乜好争嘅时候啦，咁但系创业都可能有时有棘手嘅时候。咁喺呢个时间，你会唔会拣一首歌咧？就系、是、一首为咗当时你嘅理想啦，叫做打破呢个传统，将你譬如创业嘅时候一啲跌跌撞撞嘅一个歌曲谂翻起。
4: 我唔系当时啦，系可能而家啦。我就觉得 Kiri Chi 嗰只。通往世界的另一个出口啱 feel 嘅，
3: 啱 feel，
4: 即系永远都有好多个出路噶嘛，即系你永远呢条路行唔掂，咁你咪开个第二个窿继续行。
3: 即系其实系鼓励自己，
4: 系啦。

0: 下昼3: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但明早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受伤过后，你愿唔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Michael C 在这里讲你有新歌《伤口不算什么》。
5: 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感觉，就是受了伤。虽然我人生经历里面，我又不是说自己受了伤是什么，但我都的确我觉得好像在摸索自己一个阶段，你都不断在重整自己，就是好像你不断否定又不断找，不断否定不断找。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是可能你是坚强了的，但其实你都不断受伤的嘛。是的，那我就想用这个故事或者什么都好，就是套用在所有的方面，即不只是梦想，even是人际关系或者是感情上，去令大家听完之后。

0: 感觉上好似有啲人可以了解我呢个状态。
1: 9月14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0: 大家好，我系米高斯，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4: 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我要继续咧欢迎仙子啦，呢位注册嘅中医师。
5: 你好，
4: 仙子，你觉得咧，其实睇你好多嚟睇症嘅朋友仔啦，咁佢哋，你觉得以一直以嚟嘅观察啦，你觉得香港人其实而家最容易有啲即系唔好嘅生活习惯啊，有啲咩情绪系会上晒脑咁样咧，要改嘅咧？
5: 我觉得香港人最上晒脑嘅就系效率。即系乜都要快啊！
4: 系，
5: 即系呢样要快，佢食饭要快，打机要快，乜都快，先快人一步。你想达到咁样咯？
4: 系。
5: 咁其实咧，生活太有效率咧，本身已经系一个小压力嚟噶啦嘛。
4: 嗯嗯。
5: 咁仲要嗰阵时，啲人好兴讲 work hard, play hard 咁样。咁我就真系我最唔中意嘅嗰个句，因为我觉得 work hard 完之后咧，你 play 都系有压力嘅，所以你要 rest hard 咯，即系都系要休息嘅，俾时间自己。哇，亢奋完都要缩一缩。
4: 加多一个字。rest hard 系啦，加喺中间，呢个就系你成日见到就系咁样，所以就影响身体噶咯。
5: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啲病人都自己识讲，其实我辞咗份工咧，我就冇事噶啦咁样。跟住我都 feel 到佢哋嘅，但系都要教佢哋适时点样要疏泄自己啲情绪咯，即系主要都系要帮佢哋由疏肝养血咁样开始咯。
4: 咁即系话调理呢样嘢系咪真嘅咧？
5: 咁一定系嘅，即系啱啱啊，就系啱啱喺 IG 度同一个妈妈朋友咁样倾偈，佢就系话佢个仔。感冒中咗 flu A， 咁跟住咧，但系五日前已经冇咗噶啦，条线嗰、那个五合一，可能十合一嗰啲 show 咗冇线，咁点解仲系咁攰噶？佢仲未恢复啊咁样。咁我话其实好多时候你感冒即系未病好咯，即系你未完全冇晒、你就算我十合一话俾你听冇咗条线，可能佢 detect 唔到啫嘛，
4: 系啊，
5: 即系未够重个菌。咁但系我就觉得你都系要休息，跟住唔好进补住，就起码等你身体休息完再排埋啲毒，咁跟住就先至。好去补咯，
4: 千时嗰个方法就系唔好咁心急去即刻要点样啲嘢落肚啊，快啲揿低佢。
5: 调理就系要休息，食嘢唔好即刻去饮咁样，咁跟住就系要俾啲时间自己调节翻咯。
4: 睇诊嘅人咧，佢会唔会觉得你其实好 calm， 令到佢好舒服咧？我同千时倾偈，我觉得佢系好 calm 啊，即系千时就会用你嘅方法去你叫嗰啲病人调理好身体先。
5: 系啊，唔好心急，取住翻去正常100%住咯。
4: 嗯。
5: 都要啲时间，
4: 咁即系其实你同我讲话，而家其实都市人比较多嘅问题，即系发生出嚟嘅，就系、是、因为佢哋嗰个速度
5: 系
4: 太快。
5: 今年咧，我哋公司都踏入10周年啦，
4: 10周年，
5: 咁所以有啲嘢我都要改噶。我发现到即系 Covid 之后啊，好多人嘅睇咧睇 IG， 因为 AI 出咗嚟嘛，所以啲人再睇咧，唔系再咁中意你 feed 啲嘢俾佢啦，已经变咗、
4: 哦。
5: 可能系你要有同理心，揾到个共鸣位，你睇到。可以你话之前你觉得有啲喉咙有啲嘢，即
4: 系
5: 要用一个咁样嘅心同感受嘅方法同讲，人哋先会 click 入去睇咯。咁我觉得又要重新学啦，又要谂过晒啲嘢啦。不过系呢个速食嘅年代。俾你嘅下一样嘢就系因为太多资讯太丰富，嘢食太丰富，嘢营养太丰富，你又要快，反而咧放空一下，留白一下，或者褪后两步系对你好咯。
4: 咁我就想话咧，你其实你嗰个社交平台啦，有咁多资讯咁多资料，你点样去谂到啊？呢一个系击中我哋嘅。人普通市民的状况呢
5: 想不到的反而是由我的即是见到的病人他告诉我听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日常上面会见到的
4: 东西。先前你说了有很多都是因为生活上面一些问题出现而令到我们身体不好。如果现在要问你开一张很不传统的一张妙方你会怎样讲呢你会怎样给我们里面是有些什么呢
5: 我会给3点大家的。第一呢就是要疏肝、其实要疏你哋嘅肝脏，等你啲情绪有地方发泄咯，所以少啲内耗嘅一个感觉。而家嘅用词系内耗，
4: 系啊，内耗我都睇过啊。
5: 有嘢唔好忍咯，即系以前咪成日话，忍啊，万事忍一忍咁样，
4: 风平浪静咩系咪？
5: 系咯，唔好忍，因为咧你要反而系要揾方法去处理咗佢、即系疏泄咗佢，因为咧谂得即系压得多啊，屈得多啊，咁就会病咯，咁、都系嘅。咁所以第一样嘢你要揾方法帮自己疏泄啦，
4: 疏肝。
5: 第二。第二 就是我觉得呢要有啲規律啦。因为即系好简单，当你食得、瞓得、屙得咧，个人其实唔会差得去边嘅个健康。咁有啲人就真系因为做嘢又有 IG 啦，啲人 meditation 又要打卡啊，做运动又有数据啊，你而家连瞓觉都要戴住只表去 check 住你瞓到成点，即系乜嘢都好似好有压力咁样。我而家觉得咁咧，所以你真正休息可能即系要唔使咁复杂。咁跟住咧就系要有个节奏，食得、瞓得、饮得，咁样就其实简单啲就已经好好啦。咁跟住第三咧就系、是。要留白啦，好似我头先话，因为咩都有数据嘅时候，有时候可能你放低啲数据。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病人上嚟睇我，佢话佢冇乜嘢嘅，想调理啫，但系点知佢一开咗张 A4 纸出嚟，系写低晒自己所有嘅症状出嚟。咁我就知道佢一定系有压力。咁跟住系啦，呢三样嘢留白。第即系疏肝有規律同埋留白。
6: 阿芝士嗱，你自己咧，你教人哋点样去放松啊，点样去留白啊？咁你对自己又会系点啊？如果你自己管理你压力大嘅时候，
5: 我呢排即系如果我真系顶唔顺咧，其实我真系会即系夜晚，通常系顶唔顺系夜晚噶嘛，系咪？即系我就会冚低个电话住瞓觉咯。我觉得呢个熄机咧系好好，因为第二日起身
6: 电话都系一个大问题，真系
5: 大问题啦。即系有啲人话放松系要睇电话碌碌碌，其实唔得噶，因为咧。我即系你可能中意有啲灵感启发嘅人咧 ，IG 太多嘢可以启发到你。
6: 可以其实唔使瞓噶。
5: 系啊，你碌完之后，哇呢样哦，咁你又会 mark 低呢样你可以做喎，或者可以做得更好喎，咁样即系所以唔可以电话，系要电视咯。即系啲唔使用脑嘅资讯抌入嚟，你系唔使 process 佢嘅。我觉得系呢啲留白系需要嘅。
6: 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就拣一首咧，你平时令到自己可能舒服啲啊，平复自己降下火嘅歌。
5: 有啊，我想。讲系要陈康提一律建议分手，其实我唔系想大家分手，我系想你同你嘅内耗嘅嘢啊、bad vibe 嘅嘢啊、无谓嘅嘢啊分手，断舍离。
6: 好。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9: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点，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FM99.7 至102.1新城資訊台。
11: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2: 上晒脑俱乐部继续欢迎有先士，你注册中医师啦，同埋品牌嘅创办人先士你好
13: ，Hello Gigi，
12: 听咗好多，我觉得问你咧有少少私心，就系我自己都可以攞到好专注听咗你讲一啲养生嘅一啲 tips 啦。咁啊，先士其实创业咗咁多年，你头先话10年啦，系咪 support 住你咧呢个品牌一直到而家，你不停即系个 social media 都冇停过啊，你去睇诊啊、诊症啊，同埋你出呢啲嘅养生嘅饮品啊、产品咧，系边一种有乜嘢力量？是令到你维持到现状的呢？
13: 就是我觉得是我的想法，就是我经常都是想将一些很复杂很麻烦很难搞的东西转化成一种日日都做到你又很轻易地 adapt 到的一样东西，就是将中医理论的东西带入生活，我是很想做到，所以这个就变了我的动力，因为未做到晒嘛。
12: 你做了很多了已经我已经 feel 到我们大家有看你的其实我想这个我要停一停先，我们的朋友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年纪就会成日睇啲，即系除咗睇啲无聊嘅嘢之外咧，会睇一啲学你话斋，即系睇一啲真系要用脑嘅嘢，或者一啲资讯性嘅嘢。但我哋咧平时咧会睇咧就系你嗰个 page 咯，
13: 多谢
12: 真系嘅会 send 一啲，我都头先同你讲过，我喉咙真系有 cock 住，我朋友 send 俾我嘅，我系未碌到嗰度，我啲朋友 send 俾我，喂你睇一睇呢个啊，即系佢话啱咁样。
13: 我仲依排谂紧点样转化好啲噶，所以我都有谂紧嘢，所以我都系想继续好轻松等人嚟进入生活地有一件好容易接受到，又唔系下下，即系你眼干啫，你唔系即系唔系好大件事啊！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
12: 有啲人会咁噶，系咪啊？
13: 系啊，即系有啲话，即系好 gimmick 嘅嘢嚟抢你眼球，我唔中意行负面嘅，即系人生已经好多 唔係咁好嘅 vibe， 我覺得。所以我覺得以我行，我仲要更加帶出一啲正面嘅信息去俾大家咯。
12: 真係好好，你自己都好，我明白你嗰個感受。嗱，先時你自己即係個中醫師啦，咁你又有一個營運一個品牌，咁其實喺呢兩者之間咧，你學到最重要嘅一環係咩咧？
13: 可能我有諗嘅呢一題，即係我諗緊可能個字係唔好妥協咯，
12: 唔好妥協。
13: 係因為我係一個中醫師，我成日諗埋曬啲嘢，譬如側邊啲人會講：喂呀，即係你平啲啦。你咪摆啲碎取落去咯，咁样即系连个厂都会同我讲：喂，你咁样唯一系平嘅方法就系唔好用真材实料咯，即系你用碎取落 essence 咯，香精。咁但系呢样嘢唔系我想做嘅嘢嘛，我唔系想整个米味嘅米水啊，我系想即系靠啲材料煮完出嚟系真系 work 嘅。啲讲生意嘅可能会话：喂，你可能咁样你就 lose 咗好多 market， 你贵嘛？你唔系个个都有唔够 mass。咁但系我话我揸住先啦，我 so far 未可以个 technology 平到俾我，我咪尽量去再做咯，即系做好啲。但系我会坚持，有啲嘢我系会坚持。
12: 你个心都唔会做得出系咁样，因为我知道你嗰种系又要追求得好好，即系你个理念系帮人啊嘛。
13: 系啊，即系如果啲嘢
12: 人啊嘛，
13: 即系又唔系搵钱，即系要嘅，要 sustain 系要嘅，但系唔系咁样搵咯。我觉得，即系我啲嘢出嚟要小朋友，我啲小朋友又会日日饮，我又肯日日饮，我又会冇谂住良心叫你日日饮，即系我要咁样。
12: 又讲翻啦，嗱，你再次恭喜你十年啦，你个品牌，咁啊展望啦，即系仲想带啲乜嘢俾香港人有啲 surprise 啊？咁你自己又有冇其他挑战嘅目标系未 fulfill， 即系未搞掂嘅？我仍然想咁样，但系未达到。
13: 有啊，都刺激嘅，唔系即系香港唔系太刺激，香港都刺激嘅。我有个嚟紧十月可以tease 俾你，我有个全新嘅口味嘅米水咯，即系会出嘅。咁你有冇饮过日本嗰啲解茶啊？咩大麦茶
12: 嗰啲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13: 即系嗰种烘焙嗰個味道嘛，麥咧係 gluten 嘅有，咁我冇理由，原來即係我咁啱冇個米水系列全部都冇 gluten 嘅，咁我冇理由出一個大麥茶係有 gluten 噶嘛，咁咧我就整咗冇麥喺入邊，但係就用咗啲烘焙咗嘅米啊，有啲黑豆啊，有啲荞麦，同埋有好勁呢個，我落咗粟米。
12: 喂，你自己都試咗啦，係咪啊？應該
13: 係啊，梗係啦，出啦嘛，出就要就即係啲烘焙咗嘅谷物嘅味道嘅茶咯。
12: 自己去研發咧，你係會天马行空定系你一定要跟住将，即系当然个天马行空唔系俾啲唔好嘅嘢啦，但系你会觉得啊呢、這个加呢个会唔会有撞咁样，会唔会test 埋呢度噶？
13: 系啊，有噶，因为我之前有出个书系写食谱嘅，咁我老即系我先生咧有同我讲，即系佢话喂你真系好劲，即系好多写汤嘅谱咧，我系可以喺个脑度沟咗出嚟，我估到呢单嘢系得唔得噶？
12: 你系读到咁样定系你天生有呢个
13: 我系好中意饮汤，我唔知道，总之呢啲嘅成分咧喺我个脑，我会差唔多估到系乜嘢，咁当然要试啦。所以我未落粟米之前，我试咗粟米酥，但原来粟米酥咧煮得太耐，有阵有啲苦苦地嘅。咁原来
12: 粟米咧变到甜喎，即系你会喺屋企煲啊，定系你喺即系个工厂或者点样去做呢样实验啊？
13: 我会喺即系铺头嗰度会试啦，但系我大概已经知道，咁我就会直接同工厂喺台湾咁，我哋工厂咁跟住就叫佢哋帮我哋试个研发咯，即系试个 sample 出嚟，咁佢哋就寄翻嚟俾我试咗之后，通常第一二 round 就剥取嘅，咁就好好。
12: 因为你都不是乱来的，因为你想到那个有样东西，所以都是不是有些什么东西，就是要试很多次很多次。是但是在这个 list 上面你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清单？是啦。
13: 有啊，我而家即系由今年我开始开拓去美国啊嘛，我个事业新拓展，
12: 好刺激，
13: 出去国就系有啲刺激，有啲兴奋，有啲好玩。
12: 即系而家都即系倾紧落去噶啦，呢个 step。OK， 咁啊，先时嘅节目最后咧，都好想你讲下你一啲内心嘅心底话，匹一个对象，你要好想同边个讲，或者你嘅心底话系乜嘢咧？
13: 其实有嘅，就是因为多谢你这个心底话，我是会想见翻嗰阵，即系同陈永瑞医师讲嘅，即系唔系当初佢叫我去问我，喂，你几时读中医啊？咁样我都唔会，真系会去读中医，同埋我唔会变咗而家又有中医又有铺头又写书，仲可以去埋美国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多谢佢当年又系咁问我，喂，你几时读多啲嘢咁样？就如果唔系冇佢咧，我就 可能行緊一條完全唔同嘅路咯。
12: 唉，搞到我都好感動。我哋鬆弛一下，都係到先時咧 ，pick 一首歌代表住你嘅旅程啦，你做緊嘅一啲 planning 啦，一首歌
13: 係
12: 繼續前行嘅。
13: 好，我係會揀翻陳慧琳嘅《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12: 好，咁啊，節目完結啦。咁但係咧，我都好想喺度咧祝福先時啦，嚟緊嘅路咧越開越遠啦。咁我哋第時聽到話，哎，美國。我买咗你个米水啊，都好开心，希望你都做得开心健康。
13: 好，多谢支持
12: ，thank you。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勤帳全年香港零售銷售預測輕微上調至到4120億元。特勤表示，訪港旅客強勁增長，財富效應以及科技產品升級換代，帶動本港零售表現亮眼。科技產品更換週期顯著刺激對具備 AI 功能的手機和電腦等商品的需求。物業成交回暖推動家電和家庭用品銷售，估計樓市改善有望持續提升高淨值人士消費力，加上盛事和節慶活動，將吸引更多國際旅客來港，進一步刺激消費。德勤預計下半年零售銷售可望繼續增長，但增長將趨向平穩，要轉化為持續增長動力。零售商應該聚焦三大策略重點，包括奢侈品普及化、提升顧客價值以及優化跨境定價。企業可以推出輕奢侈產品，吸引注重性價比和奢華享受的消費者，同時透過提供可持續產品、個人化體驗和 AI 驅動會員計劃，深化顧客互動，尤其是 set 世代客群。另外，品牌需要调整市场定价和税务架构，保持在全球的竞争力。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

0: 告将会在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拼经济贸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社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五年规划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指出，规划所提出的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以及搭建全球合作等，咁虽然属于经济层面部署，但最终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和发展得更好。强调只有市民有更好的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五年规划蓝图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苹果公司新型号 iPhone星期六晚开放预购，多个市民的信用卡怀疑被盗用购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暂时没有人被捕。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在本台节目表示，网上诈骗资料库可能被涉网络安全事故和资料外泄等个案，立法会近年每几个月就会处理一次，当中有个案涉及公营机构，他指出企业收集的资料日益增加，他将会在这届立法会继续推动资料安全法和数据管制，以确保市面上拥有大量客户或支付数据的企业，包括中小企和银行，能够有清晰的数据管理指引和架构。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恩表示，围绕汽车产业账期长问题，将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同时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将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柯吉恩话，从行业机构调研情况来看，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有所改善，但同时看到当前国内车企平均账期和港大中小企业的期盼仍然有差距，比如说在起算节点不同、验收条件不明确，这些问题都需要持之以恒，以钉子的精神推进治理工作。日本静冈县滨江核电厂抗震数据造假，营运商中部电力公司两个高层引咎辞职。滨江核电厂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一直停运，中部电力今年1月承认申请重启3号和4号机组时署改抗震数据等，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中部电力今日公布调查结果，报告指出管理层因为审查进度落后而对员工施压斥责，是导致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讲黄色，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朝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3: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2: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3: 情寻记，情海恩，
2: 为把往日美好保留。
4: 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找到。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兵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00。关保卫黎利每个星期请来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两仔爷
8: 有得谈，
7: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8: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7: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8: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7: 记得留意
8: 逢星期一下午5至7:00，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0: 我系科林，我系受伤 KOL。
1: 我系 TMAX， 我系身体差 KOL。
2: 我系思豪甲，但我系换机 KOL。
0: 虽然咧，我哋又受伤又身体差啦，但系咧，今日其实系都唔使猜啊，
1: 系
0: 一定系师傅嘅分享嚟噶，
2: 因为大家都系不嬲都系受伤啊，状态唔好啊，身体差咁样，所以随时讲嗰啲就
0: 大佬你啲咁咩啊？你啲图啊上晒报啊，大佬
1: 系啊，
2: 嗰个咩事咧？嗱，首先咧，我哋用呢个顺序法，顺序法吓，咁啊，早两日就嗰个晚上八点钟就生果手机就卖啦，
0: 系
2: 咁我就校咗闹钟噶啦，
0: 第十八代啦，
2: 系啦，第十八代。
0: 八点钟
2: 系啦，夜晚星期开卖，
0: 星期六晚香港时间八点钟就正式开卖。
2: 系啦，咁我已经校咗个闹钟，系7:58嘅。系啦，咁你58你上个 app 系冇嘢睇噶。佢话诶，好欢迎你早到，但系我哋未 ready 咁样，一路都系咁样。
0: 佢有个 app 啦，跟住有网页啦。
2: 系
0: 网页咧，因为我都有喺度布住啊嘛。系啦，咁我有我原因啦，
1: 大
2: 家原因啦，大家
0: 原因啦，大家大家
3: 原因嘅，
0: 系啦，咁
2: 但未有接机啊，提大家未有接机，
0: 未有嗰部 duo
1: 系啦
0: ，duo 未有，而家18啫，
2: 读得咁好嘅你，

0: Duo 系啊，
1: 系大家唔系咁读嘅，因为
0: 我知我知我知。
1: OK， 得你继续啦。
2: 正常喺边度啊？
1: 正常喺个麦度唔读得出嚟，
0: 出声。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即管叫做 Duo 啦。
1: OK， 好。
2: 系啦，咁就礼拜六晚。八點鐘就係十八嘅開賣嘅時間，咁樣大家都搶住，尤其係要攞嘅第一水啦，越快有越好啦，
1: 係啦，有啲原因啦，總之攞到就好啦，係啦，
2: 咁就撳啦，咁入一。呢個 app 版咧，撳到入去咧，佢就有句嘢好好嘅啊！多謝你一早嚟到就，
1: 係啦，
2: 我哋好快開始啦，
1: 係啦，係啦，有啲情緒價值氹下你先嘅，
0: 等下先啦。
2: 網頁版咧，我唔係個個包曬都可以入到嘅，
1: 係咩？
2: 跟住然後咧，我要點樣做咧？我要喺嗰啲搜尋網站
1: 係
2: search
1: 係
2: 直頭係嗰個買嗰一頁，
1: 係係係係
2: 先至跳到入去嗰一頁。咁但係網頁版同呢個 app 版一樣，
1: 係
2: 都係有同一段嘅説話去同你講嘅，
3: 係打個招呼咁樣，
2: 係啦，打個招呼。
1: 但係如果你俾佢麻醉咗咧，你一 miss 咗，即係
0: 零零，
1: 係啦 ，miss 咗零零九就弊啦，
0: 享受嗰個情緒價值多一滯，
1: 即係好似好輕鬆咁啊，
2: 好
1: 驚
2: 喎，
1: 係啊，幾好喎，跟住唔撳 refresh，
2: 一直等啦。嗱，呢一樣嘢就係 refresh 都係一個極大嘅問題啦。咁究竟你五十八分入落去，你應唔應該 refresh 咧？
1: 係啦，
2: 嗰個就。跟住我喺度谂，究竟点咧？跟住我又冇做任何功课啦，又唔记得咗往时订嘅时候系点，
1: 系啦，哎呀，
2: 好多一头雾水。
1: 佢最惨冇得俾你 pre 啊嘛，因为佢未八点前冇得你揿
0: 啊，
1: 即系你揿几嘢咁样样，你都大概记得个 process， 因为你总有嘢系会棘住，肯定会棘住
0: 嘅，
1: 唔知点解，一定有嘢棘住你，
2: 一定嘅，永远买呢啲都系咁样嘅。
1: 系啦，
2: 我试过咧有一次咧抢演唱会飞啦，
1: 我又系，
0: 我成日都系，
1: 成日都系
2: 嗱，大家都有抢演唱会飞抢唔到啦，得啦，终于入到去啦，入嘢啦，跟住我入名，点解入极都入唔到，入名入极啦，太紧张咧，跟住然后咧，原来佢个名字同埋姓氏系分开入。
1: 我係做嗰啲咩你唔係機械人嗰啲 test 嗰度出事，
0: 我都
1: 係好難做。原來嗰 test 好難做，
0: 我每一次做嗰個都覺得我係機械人。
1: 你算啦，我就係機械人啦，你當我係啦咁樣樣。
2: 所以即係真係唔簡單嘅。咁直至咧喺呢個 app 度，我終於去到呢個答證啦。
1: 嗯，
2: 佢唔轉嘅，跟住會唔 refresh 好，會唔 refresh 好咧？我就。好彩我用两部机，
1: 哇！
0: 一部
1: 再多啲准备，
2: 系啦，
1: 犀利！
2: 一部删个 app 再嚟个，一部咧就等佢。一删嗰下见到另一部咧，咦？转画面
1: 嚟喎，
2: 系啦，转画面喎。OK， 稍等啦，我哋好快啊，将你带入程序啦，类似系咁样嘅嘢啦。咁啊，直等啦，直等啦，好有情绪价值嘅，佢写嗰啲又唔系咁简单嘅，系即系港式啲嘅，真系有谂过度过嘅嗰句说话咁样。咁就如是者咪等咯。
1: 嗯，
2: 等到咪等咯，等唔到咪继续等咯，
1: 系啊，都系咁噶啦，
2: 系啊
1: ，OK，
2: 咁好啦，咁我讲我经验啦，阵间师傅先至讲佢点样上晒新闻啦，
1: 系，
2: 我咧咁就喺度揿，跟住然后等，一直就好紧张，嗱，我嘅紧张唔系源自我，系源自我身边嘅屋企人好紧张，搞到我自己都紧张埋，
1: 哦，屋企人
0: 屋企人好紧张，
2: 系啦，咁我就。做咩嘢啫？其實有咪有冇咪冇咯，
3: 係咯，
1: 佢仲會買到㗎，係啦，實會買到，你要買上買到，你唔急就買到㗎啦，
2: 係啊，咁佢就係佢急啊嘛，想買啲啦，咁好啦，咁啊撳啦，跟住然後咧，咁屋企人就撳到咯，跟住佢哇撳，跟住佢好開心啊，但係哎呀，唔係第一針喎，
1: 嗰個日子，個日子
2: 未先送到嚟喎，
1: 係
2: 咁啊，咁我嗰陣時我未入到啊嘛，我唔知個版面係點啦，咁我冇嚟咯，咁你中意咯，跟住佢就懶醒啦，跟住撳，佢買到咯，撳到咯咁樣，
1: 係啊，
2: 跟住到我入啦，我入啦，跟住咁咧，佢沿途咧喺度不斷咧自己撳嘅時候咧，又同緊啲朋友咧努力研究，因為啲朋友咧就話。
1: 即系唔专注啦，
2: 要十唔系啊，要十几号攞到，先至啱数，
1: 系十八号嘛，应该系
2: 最早系十八号咯，你廿八号已经迟咗咯噃，
1: 系啊，
2: 点解迟咗？迟咗乜嘢咧？咁样，明啊明啦
0: ，OK，
2: 唔明啊，
1: 到时就蟹噶咯，
2: 即系喂，到时蟹咯，咁然之后到我揿到咯，跟住我揿到，咦，跟住。原来有得咁自取啊！
0: 哦，
2: 即系有送货，送货就系廿八号，
1: 送货就迟啲嘅。你落铺自取，
2: 落铺自取咧就有十八号同埋十九号。
1: 系
2: 啦，咁我揿啦，咁我跟住，然后十八号咧嗰啲咧全部都 咦撳唔到咯，開始
1: 咁啊十九，
2: 咁啊嘗試下撳十九號啦。喂，跟住我撳到喎，我十九號攞到咯，你廿幾號？跟住我嚇點解噶？點解我十九號？佢就係咁喺度，係咁喺度，好緊張啦。跟住咁我咁即係撳唔撳啊？我即刻問下個 friend 先，咁樣十九號遲咗一日喎。
4: 撳啦，
2: 跟住咁我唔識啊嘛，咁我唔識我咪等咯。
1: 冇埋等又冇啦。
2: 係啊，咁我好輕鬆，我撳到我撳到廣東道十九號，跟住我放落琴日 check， 咦仲有喎。跟住然後咁我等咯，跟住我望住佢啦，咁佢問啦，跟住我等啦，佢話 OK 十九號都好噶，跟住我到我撳啦，冇曬啦，
4: 梗係啦，
2: 講緊係全部都係閃瀝嘅事啊！
1: 即係咧，你頭先講嘅唔好意思啊，你頭先講嘅情況咧，完全冇講個性別。但我夠膽告訴你聽，這些 moment 男人是要做決定的，
4: 對吧？
1: 你這個 moment 男人就要很果斷地做決定的，
2: 就買了，
1: 就買了，就是這樣，不要問，
2: 不要問，十九
1: 就這樣啦，
2: 對，我完全，就是說一件事，我沒有做過功課，我不知道，我又，因為對於我來說，我是看著部Duo，
1: 是啊，是啊，明嘅，明嘅，就十月先啦，到時先啦，
2: 因為這個十八來說，我又即
1: 係唔係好衝動，
2: 但係好老實，十七嘅橙色咧，我係喜歡嘅，因為我都睇顏色啊嘛，係
1: 都 sharp 醒嘅。
2: 十八嘅酒紅色咧，我都喜歡。你見到我今日嘅造型啦，我都係呢啲啡啡紅紅嘅色啦，咁樣我都喜歡。但我就覺得喺電話上面用嘅話就唔可以橙色咁好。即係如果你問我
1: 開心啲啊，睇到橙色醒目啲嘅。
2: 呢一刻換機，即係我未做一啲比較啦，究竟十七同十八有幾大分別啦？但你問我嘅話，我睇純睇外形嘅話。我想我如果呢一刻换咗，我会换十七嘅，即系需要张。
1: 唔系你换十七系聪明嘅，
4: 系啊。
1: 你而家换上一代，
2: 但系唔会平，冇平啲噶嘛。
1: 平有咩？但唔系减价咧。首先你睇下你系买一手定系买二手？一手系下咗价，
4: 一手系唔出啊。
1: 系啊，一手系下咗价，系官方买唔到啊，
2: 咁咪炒咯。
1: 我又
4: 未有
1: 咩会炒，你有见过会炒嘅咩？旧款都会炒，
4: 过多十年可能会。
1: 好啦，
2: 而家攞翻部衫出嚟，可能
1: 系啊，
4: 冇错，屋企有部六噶。
2: 好啊，咁啊睇下咯，即系所以我冇呢一样嘢嘅，咁但系就如是者，咁我冇啦，成晚就完成咗啦。然之后咧，呢个屋企嘅人咧就谂啦，取唔取消好咧？
1: 系，一路 hold 住取唔取消，
2: 系啦，即系取唔取消好咧？跟住
1: 咁点解佢唔问个 friend 咧？呢啲情况
4: 呢啲又
1: 头先又问个 friend，
2: 系啊，跟住问下个 friend 先咯，咪
1: 咯，
2: 咪就系佢之后就要继续问个 friend 咯。跟住然后好似时隔廿四小时之后，佢就我取消咗啦，而家冇事，无事一身轻啦。
1: 哦 ，OK，
4: 佢讲到咧，点解好似搞到要去唔知考试定报啲咩班呢，搞到好似好大压力咁样买个电话。
1: 但系填嗰份 form 系真系，即系填嗰啲资料真系好似考试咁，你又惊填错。
2: 咁所以我嘅经历就系咁啦。师傅嘅经历劲好多，头先新闻都喺度报啦。
1: 嗱，前面嗰啲咧，大家都差唔多啦，就喺度揿啦，系咪？
2: 系啊。
1: 咁跟住揿嘅时候咧。我去到尾咧，信用卡拒绝，
2: 信用卡拒绝
1: 系啦，佢话吓，即系生果话信用卡拒绝咗咁样样。喂，咁、
2: okay.
1: 啊，大佬，我平时打机货金又咁顺利，而家去到呢一步，你同呢个 system， 你又唔俾我俾，咁点先？
4: 点啊？
2: 咁究竟系点样咧？
1: 咁佢咧，
2: 一阵间翻嚟，
1: 一阵间翻嚟讲啦。好。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2: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至10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好啦，到师傅啦，师傅嘅经历啦。
1: 头先讲到咧，即系前面即系准时啊，揿入去嗰啲啊，一样啦，同阿科林。咁我咧就去到俾钱嗰度咧。就棘住啦，因为信用卡啊嘛，咁跟住要入嗰个安全码啦，咁啊入完之后咧，佢系一路碌完，拒绝弹翻出嚟，咁啊梗系火滚啦，即系头先讲过，我平时货金啊咁顺利，我打机买石啊咁顺利，
2: 要买
1: 唔系咯，咁点解呢度唔得啊？咁样好啦。咁咪以为自己有咩唔啱啦，
2: 系，
1: 梗系觉得自己错啦，
2: 以为打错数字啊，
1: 系啦，好啦，咁啊又入嗰啲资料啦，又揿啦，
2: 系，
1: 好啦，跟住如是者，佢弹咗我七八次，
2: 哇，
1: 都买唔到
2: ，OK，
1: 咁跟住咧，我就放弃啦
2: ，OK，
1: 我就放弃啦，
0: 系，因为个信用卡嘅问题，
1: 唔知。总
0: 之
1: 咩问题？
0: 你听买唔到啦，买唔到啦。
1: 我转头会有啲线索嘅，但系都唔系答案。我转头讲，因为而家顺嘴嘛。OK， 咁跟住咧，我放弃咯。
2: 系
1: 放弃咗15分钟到20分钟到啦，我就收到啲短信炸我啦，就系话你已经咧无卡支付咗13000多元，跟住7-8个，你已经同一个系啦，同一个 message。啊、你已经无卡支付咗，咁嗰度咧，即系如果系真嘅咧，你13000多就7-8次咁样噶啦、
2: 啊啊。
1: 哇，咁我就劣啦，系咪？咁我就 cap 幅图出嚟，
0: 梗系啦。
1: 咁跟住就问下，我使唔使报东张咧？
2: 即系你第一个反应，
1: 系啦，我第一个，唔系报警啊，第一个，使唔使报东张咧？即系我摆咗上 Facebook 咁样啊。好啦，咁而家即系首先要同大家讲，我冇事嘅、
2: okay ，
1: 我唔系被诈骗、被盗用嘅。OK， 系啦。咁不过咧，好多做呢一单新闻嘅网媒啊同行咧，就攞咗我嗰幅图，就嚟做嗰个新闻嗰幅配图，
2: okay、
0: 因为新闻入边。真系有人被诈骗，
1: 系啦，头先听新闻都已经有1000多万啦，
0: 系啦，咁都有唔知700多个人，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报咗案话喺呢一个当晚嘅呢个电话开售之后，就不断收到一啲嘅信息，
1: 系啦，
0: 就话
1: 明明佢自己冇买，
0: 系啦，
1: 系啦，跟住就过咗数，咁我就唔系嘅，系啦。我就唔系嘅，我系真系自己揿嘅，
0: 系
2: ，OK，
1: 系啦，咁只不过系第一唔知点解。佢拒絕咗啦。
2: 嗯。
1: 第二係唔知點解完咗一段時間，銀行先俾嗰堆信息我啦。平時我圖仔一撳
2: 就有，
1: 下秒就有噶啦嘛，就見噶啦嘛。咁但係琴晚係有 delay 嘅。
2: OK。
1: 咁所以呢個就驚啦。咁所以網上好多網媒就用咗我嗰幅好多個短信嗰幅圖咧，就做個新聞嘅配圖。但係我本人咧就唔係。被盗用嘅对象嚟嘅，咁啊，跟住咧，因为呢幅图咧，同时咧，琴日咧有好多好耐冇倾过偈嘅记者咧，就打俾我啦。喂，你系咪俾人
0: 诈骗啊？
1: 你唔见几多钱啊？咁
0: 几多啊？几多万？
1: 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啊，令佢哋失望。我系冇被盗用嘅，首先，
0: 因为咧，你咁样 cap 嗰个图出嚟咧，闲闲地得4-5个过数嘅，
1: 系啊，我未 cap 晒噶，爆晒噶，即系我 cap 咗，只系部分咋，
0: 所以系一定慢慢声噶嘛，
1: 系啊，慢慢声，
0: 你慢一步都过万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你俾人诈骗咗几多万啊？一嚟就可以咁样，
1: 系啊，
0: 咁所以就系
1: 好好做啊个标题，
0: 我系记者，我都 call 你啦，点知啊？你话报东张，
1: 好好做，即系以为头先最高110000嗰个就系我啊，系嘛？即系似啊，都似噶，因为我幅图咁多，
2: 咁多十次到咯。
1: 好啦，咁跟住咁梗系即系惊啦。
0: 单人
1: 最高100000，系啊，头先新闻报嘅，但系嗰个唔系我啊，大家放心。
2: OK
1: 啊，咁跟住就即刻打电话啦。其实当晚个电话系打唔通嘅。即系嗰个信用卡24小时热线系打唔通啦，即系我已经系一个比较高级少少嘅嗰张卡嚟噶啦，
2: 都唔通，
1: 但系都唔通嘅。
2: OK，
1: 系啦，
0: 证明咗
1: 好多人都要打电话啦，系啦，
0: 好多人都有啲奇怪，
1: 系啦，
0: 因为未必系真系诈骗啊嘛，系可能系
2: 佢真系买咗，
1: 系啊，但系都想搞清楚嘛，
0: 系啊，即系有啲人可能同师傅一样。是收到一个信息，
1: 是
0: 但是其实
1: 他又
0: 过
1: 不
0: 到，是买不到的。为什么会发生一些这样的情况呢？
1: 是
0: 但最后 final 了，其实是什么？
1: 跟着我昨天即隔了10多个钟之后再打条热线。打通啦，我一打去，喂，我又系 iPhone 啊，咁啊，即系我
2: 讲完已经讲
1: 系啦，讲完啦，已经明啦，跟住佢即刻睇翻我张卡，哦，首先咧就系、是。生果嗰边咧就拒绝咗你嘅付款，
2: 系
1: 唔知点解，跟住咧，因为拒绝咗咁多次之后咧， 嗰張卡嗰邊咧，又有一個保安嘅理由咧，又拒絕咗我付款。咁、所以總之由頭到尾咧，係完全冇過過數嘅。
0: 但係點解佢個信息係咪話過咗？
1: 信息嗰個咧，其實信息嗰個背後咧，可能係 hold limit 啫。當然字面上佢冇講 low limit， 佢冇話 hold limit， 佢話係你係無卡支付了咁、樣，但其實只係 hold limit。咁啊，總之最尾我係
0: 安然無恙，
1: 係啦，一蚊都冇損失嘅。只不過係我嘅信用卡尾嗰四個字就而家全世界都知啦，因為個個都用我幅圖。你見到總之有信用卡四個字冇啵到嘅嗰個就係我啦。
2: 唔
1: 係
2: 咁你都要 cut 卡噶啦係嘛？其實
1: 唔使要做咩 cut 卡，
0: 四個字啫，
1: 尾嗰四個字啫。
2: 唔係，但係佢而家全部拒絕曬嘛。
1: 哦，唔係我買其他嘢又得，我今朝貨金繼續得。
2: 點？
1: 我今朝買石繼續得。
2: 點解嘅？
0: 究竟發生
1: 好嬲啊？
2: 發生咩事？
0: 係一個謎，
1: 係一個謎。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系梁继章，
8: 我系黎莉。
9: Hello， 早晨。
6: Hello。
0: 4:31

0: 本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埋听日朝头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节目方面，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
1: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2: 我知道，九月。

0: 16至17号喺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6: 多堪记。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我个系科林，我今日嘅 KOL 系 grandma dot lui g l a n d m a dot l u i， 呢个系佢嘅 IG ID 女婆婆，系我今日嘅 KOL。有冇认识过女婆婆？你哋
2: 听过，
1: 因为我就系好
3: 个名好好易记得啊，
1: 好系啦，即系佢明明系一个少女，
2: 系。
1: 但佢叫婆婆，
3: 系啦，
1: 呢个已经系令人好有印象啊，因为好记得，都唔知几多年前啊，开始就系喺一个叫做event 啦，喺啲 event 度啦，见到啦，有啲朋友已经识得佢嘅时候就介绍啦，呢个女婆婆啊，即系咧你要明白咧，隔篱嗰啲叫做Susan 啊。Priscilla 啊 ，Sabrina 嗰啲咧，你转个头可能你
2: 就唔记得咗。
1: 你死啦！佢系 Sabrina 定佢系 Priscilla 咧
3: ？Crystal 啊，
2: 系啊，
3: 识四个 Crystal，
1: 但系零零舍舍有一个啊，叫雷婆婆，
2: 系好好记嘅。
1: 系啦，而咧，即系有阵时咧，呢个世界已经唔需要话你要好靓女嘅，我唔系话雷婆婆唔靓女啦，但佢的而且确唔系最靓女嗰啲靓女样，
3: 唔系传统嗰一种定义啦。
1: 而佢嘅形象亦都有好鲜明嗰个叫做平头
3: 齐音
2: 啊，系啊，
1: 齐音嘅一个造型咧，亦都系好令人记得嘅。咁所以就即系嗰一下，第一下已经听到哦，雷婆婆呢个人已经系有一个好大嘅印象。
3: 如果我哋男仔梳个齐音都应该好易令人记得，
1: 有
2: 都系嘅。我饭碗咧，
3: 整个齐音先
1: 试下咯，
2: 试下。唔系依家唯一够长度呢件事，好似系科林，
3: 我都觉得系。我推举科林，我哋推科林，
1: 我哋买个尼。敦道九号嗰、那个
3: 系啦，
1: 嗰、那个诶，嗰、啊那个假发
2: ，OK，
1: 咁啊搞掂噶啦
2: ，OK， 三个咁样做节目
1: 一齐嘅话就全部变咗做avocado 噶啦，
2: 一炸雷锋。

0: 即系
1: 女公公啊，
0: 即系嗰个咧，日本咧跳舞咧嗰对女仔咧，就
1: 系
0: 校服嗰个嘅，
1: 系啊系啊，个个样一样咁样嘅。
0: 阿弗加迪啊，
1: 阿弗加迪，
0: 阿弗加迪系啦，咁就好似佢哋咁样咯，佢都系笠假发啫嘛。
1: OK，Why
0: not？Why not？OK，一样可以。
1: OK，
0: 咁就诶，佢嘅造型好特别咁样，咁就我知道佢有即系打机啊，有拍下片啊。
1: 哦，我知边个啦，你咁样再讲多啲。我
0: 系
1: 因为佢而开始玩捉伊人游戏啊，即系佢 post 咗一条片咧，系玩一个捉伊人，就系、是、大家啲人仔。
2: 好
1: 细个都
2: 玩捉伊人，
1: 唔系嗰啲捉伊人，佢系上上网咁样咧连机嘅，咁大家啲白色人仔喺个墙度游颜色嘅，你可以游自己玩。
2: game 咪捉伊人，
1: 系啊，
0: 游完跟住之后就
1: 揾咯，咁样揸枪揾你嘅咁样。我系因为佢玩嗰只玩得好开心，所以我同啲 friend 一齐入咗坑。
0: 有趣嘅呢、這个游戏，
1: 好得意。
0: 我睇 OK 有趣嘅，但系咧。我死啦！我而家咧打機咧，我冇咗嗰個好想花時間去打嘅感覺。
2: 啊，你開始成熟啦，你個人
1: 熟啦，
2: 你覺得應該要工作啊，做其他有意義嘅嘢啦，終於。
0: 唔係，首先即係打機嚟講咧，我唔敢亂咁嚟嘅，因為通常我一玩咧。
1: 啲小朋友，
0: 我就入坑
2: 就沉噶啦，明啊明啊，
0: 我好易沉，
2: 明。
0: 例如系之前 Spiderman 嘅第一代，一出嘅时候，咁我就哇正 Spiderman，
1: 请咗一个月假啊嘛，咁我翻工，
0: 唔系啊，我每晚就即系一有时间就打咯，跟住然后一打就啊好想
1: 继续玩，
0: 好想过埋去，咁我就好似一个星期到我就爆咗咯。
1: 咁啊，一个星期都唔系好耐，都唔
0: 咁我有嘢其他嘢做啊嘛，退休嘅大佬啊，我咪可以。
1: 因为讲到打机呢个重度嘅痴迷人士嚟讲，我觉得嗰阵系三日我就玩完。
2: 你玩完啲咩啊？
1: 玩即系打完佢嗰只蜘蛛
0: 人。
2: 哦，哇！
1: 三日停四日，
2: 我真系唔得。
0: 你要知道我唔系一个打机仔，即系对于啲交叉 X 圆圈咧，有阵时咧都要望一望系喺边嘅时候咧。即系我唔系一向打开机经常打机嘅人，因为即真系唔够时间啦。
1: 系啊，啱啊。
0: 咁我然之后一沉迷，例如另外一个 Mon Hunt 啦 ，Mon Hunt 都系我细个系冇玩噶。
1: 嗯，你系边代开始玩啊？
0: 我系大个先至开始玩噶。
2: 玩手提定系玩咩啊？
0: 玩手提就系系咪 Switch 啊？
2: 系
1: 哦。
0: 总之 Switch 嗰一代
2: 玩手提
0: 系
2: 啦，
0: 系应该
1: 系
0: Sunrise。总之上一两年
2: 嘅
0: 几年前啦，主要几年前啦，大家哦，原来咁好玩啊！即系原来以前约齐人 Mon Hunt 喺个密记度，
1: 系啊，
0: 去一齐打嗰个感觉原来系咁嘅。咁而家唔使，而家 online 嘛，只要喺个 WhatsApp group 度或者喺
1: 嗌一声，有冇人，
0: 跟住开 Discord，
2: 系啊，好想，
1: 系啊，
2: 好开心啊！呢啲真
0: 就嚟啦嘛，咁样，咁所以就我冇去咁沉迷去打，亦都好怕，因为我一打嘅时候就会太沉迷啦，系啦，咁所以我唔可以系咁样嘅。咁至于即系，但系当然啦，睇人打又 OK 喎。
1: 哦， okay,
0: 所以见到阿
2: 雷婆婆
0: 去打机啊，咁同埋即系佢成个 vibe 好得意，
1: 好得意，
0: 即系佢个人系有一种佢有一种但系有一种乐观，
2: 有种得，但系有种乐观，啊，犀利啊，
0: 好
2: 正啊！呢个
0: 矛盾嘅，即系我感觉到佢个人啊，佢个造型啊，同埋佢嗰种，即系佢个造型好似有啲暗黑系，但系佢讲嘢又咁阳光嘅时候咧，嗰个矛盾几得意，所以都几值得推介俾大家，几有趣嘅一个 KOL 啊。
1: OK，OK，
3: okay. okay, 你个 KOL， 你个 KOL。
1: 我是 T-Max， 今天我的 KOL 呢是 JOHNJRCHIANG， 他是 Sijon。
0: 我好喜欢看他的东西。
1: 是啊，好肚饿，我看身
0: 上。我看到他那些。
1: 是啊。
0: 你要讲一下，即是他有少少呢嗰啲 ASMR 嘅感覺嘅，佢主力喺 Instagram 啦，咁就會有一啲嘅主食片啦。
1: 冇錯，
0: 其實呢一類型嘅主食片咧，佢唔係第一人啊，可以咁。但係咧喺香港嚟講，做到佢咁極致同埋咁正咧，嗰個感覺咧就係我覺得佢都係表表姐嚟嘅。
1: 佢好犀利啊！
0: 我覺得係有少少金錢打造嘅，雖然即係但係
1: 都
0: 即係佢燈光啊，所有嘢啊，
1: 好靚，
0: 同埋時間打造啦咁樣，咁就係一種佢会用一啲声音嚟做一啲嘅叫做好似 on beat 咁样，去令到条片咧有趣嘅，好快速咁样，例如好即系细细声，今日我哋影整 carbonara， 一讲完跟住就

0: 開始見到開彈殼，跌隻蛋落去，
1: 仲要好清晰嘅喎，嗰啲聲係，
0: 係啊，跟住然後十二分，跟住啲意粉鬧起，咁樣嗰啲咧，即係佢有一種少少 ASMR， 跟住然後咧就會有好，當然畫面上又配合一啲形態啊咁樣，咁我好中意睇呢片啊，我成日一彈出嚟咧，同埋呢個片一彈出嚟一見到佢咧。我就忍唔住停咗噶啦，
1: 我都
0: 就去睇噶啦，
1: 系啊，佢个节奏好有型噶，我觉得嗰件事。
0: 佢冇声嘅本身，即系但系佢嗰个冇声嘅节奏，你睇到条片咧，感觉到有声。然之后你
1: 系
0: 想开条声嚟听，
1: 会啊，
0: 你想开埋声嘅，所以系几正嘅。
2: 即系应该系要打开翻个 speaker 吓，
0: 系啊，
2: 请开声收睇咁样样，
0: 系啊，但
2: 系
0: 佢唔使
2: ，OK，
0: 佢唔使叫。你睇到嘅时候，你见到佢嗰啲玩啵啵啵啵啵咁样，好似跟住节奏去咧，你又想啊听埋声，你就会自然想啊，几所以几有效果啊。
2: 咁啊，最主要都系整嘢食，
1: 佢整嘢食会多啲嘅。
0: 最主要系
1: 最初系煮嘢食先嘅，
0: 装过个仔，
1: 系装过，
0: 最主要系
1: 装过个仔，
0: 系啦，姜大卫前辈嘅儿子啊，
1: 系，但系其实佢系，我想话大家都会将呢个。框框立喺佢度啦，但系我识佢本人嘅，系啦，咁
0: 梗系唔想啦。
1: 我想问下佢系完全唔系大家谂嘅嗰种状态嚟，
0: 哦系咩？
1: 即系大家
0: 冇你咪话咯，
1: 系啊系，即系其实佢系一个自己本身好努力。
2: 同埋如果而家比较后生少少嘅朋友嚟讲，对于姜大伟应该唔系好熟悉噶嘛，即系你听到啊姜大伟嘅公子都唔会有太有反应
1: 嘅，有啲人会有嘅，不过我就希望大家唔好带住呢个，
2: 我就冇嘅，因为我就唔系姜大伟嗰代啊。系啦，我唔系好认识嘅，
0: 我都系噶，
2: 系啊，我唔系好认识嘅，
0: 我细细个睇公仔，
2: 系啊，我识细装，
0: 你梗系有啲熟嘅嚟噶啦，
2: 系啦，我识细装多啲嘅，
1: 系啊，我都系识细装多啲嘅，系啊，咁啊，佢即系我觉得佢嗰个努力嘅，因为我有问过佢嘅，其实我话啊，其实你系中意煮嘢食啦，定系中意拍片嘅咧咁，跟住佢系真系话啊，其实我真系好想所有嘅精神就 afford。投放曬喺我自己 channel 入邊嘅，佢冇乜其他嘅嘢想去做，佢就係想做好嘢食，做好佢拍嘅呢啲嘢。
2: 真
1: 係
2: 羨慕啦，可以咁投入，
1: 係啊，好投入。
0: 我好想知道佢咁投入背後揾唔揾到錢咯。
1: 我都有啲興趣，
2: 有咩 support？
1: 我又真係未有機會問佢呢個問題，
2: 不如即係
1: 真係問下佢啦。係
2: 啊，
1: 試下揾唔揾到佢。
2: 再鋒利嘅刀都有生鏽嘅一日。
1: 又話唔識，
2: 廣告嚟噶嘛
3: ？OK， 你個 KOL。你个 KOL 系，
2: 我系司徒夹大啊！我推的 KOL 啊，咁就系 Happy Derek underscore 就系 H A P P Y D E R E K， 跟住一个 underscore。
0: Happy Derek，
2: 冇理由冇睇过啦啩？你上得 IG 应该睇啊嘛？
0: 例如咧就嗱，有啲人咧，例如我咧，就最唔记唔到啲 ID 嘅。但你形容下咧，可能哦，我知道，我有睇过。
2: 嗱，佢嗱，其实咧，佢不嬲拍好多男女啊、男生啊嘅一啲小嘅日常情节，但系咧佢最近咧，我估即系比较受欢迎嘅系列咧，就系呢个爆旋陀螺，因为佢令呢个咧，我另一位好朋友阿小 B 咧就做咗呢个爆裂小 B 啊，即系阿小 B 变咗一只陀螺，大家一齐啊，地狱单程票啊，
0: 佢真系个人
2: 系啦，
0: 为何系小 B 咧？小 B 系点解会系咁嘅形态咧？咁大家可以上网睇啦，
2: 系啦，咁啊细 B 又大家玩得好开心啦，同埋而家知道，因为小 B 有时出街咧，有啲小朋友或者观众见到佢，哎，你系搭包你小 B， 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咁样样。咁但系咧 ，Derek 咧，除咗即系最近佢自己玩陀螺玩得好沉迷之外咧，咁佢拍片亦都系即系好得意啊！佢啲片，即系譬如我自己好深刻嘅一条片啦，讲紧兄弟第一次带女朋友出嚟。
1: 哦，
2: 系啦，兄弟第一次带女朋友出嚟，咁我即系佢自己咧就饰演阿兄，即系个 friend 啦，就唔系带女朋友嗰个啦。咁佢系一路咧就讲啲好假嘅说话啦，就帮手讲啲嗰种，哇，佢啊同咗你一齐啊，好开心啊个人，我未见过佢咁噶，即系咁样咧。咁跟住咧喺个格拉底度咧就攞个嗰啲过数嗰啲曲出嚟，嗱你买啲数曲啦，
0: 即系净系搞笑情景，
2: 搞笑系啦，搞笑情景
0: 短片，
2: 好生活好地嘅搞笑情景，同埋我最欣赏佢好掌握到现在嗰啲直到短片嘅流量密码。

0: 系啊，
1: 呢啲劇情短片啦，
0: 系啦系啦，
1: 啲 punch 啦，
0: 系啦，同埋嗰个时间好短，就已经系喂你 get 咗啦，
1: 真系
0: 觉得正啦，咁所以我觉得咦喂好嘢呢个
2: ，OK， 哇都犀利，都好好奇想了解佢系点样，佢到底点样摸到嘅咧？即系对呢样嘢呢个节奏呢样嘢，佢系点样摸到出嚟，令到佢成为佢自己嘅一套拍片嘅方程式。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喺即系经营呢个短片啊，或者有啲小劇情嘅短片，系绝对要睇一睇佢嘅呢个 IG 嘅。
1: OK， 一首歌加一个广告时间，我哋各自发功，睇下边个福先。

0: 读漫 Hey Fiona， 我哋就 hey 紧我哋嘅推嘅 KOL 啦，睇下佢几时会复我哋啦，睇下广告之后会唔会有人星期三得闲落嚟。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

0: 自己嘅事啊。咁我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4:52，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受伤过后，抱持希望，唔好因为经历过伤心事就放弃，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Chantel， 姚卓菲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卓飞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雷婆婆得闲，
2: 喂，
1: 雷婆婆星期三 OK 喎，
2: 喂，
3: 咁好嘅，
2: 咁好嘅，
3: 我呢边咧 ，Derek 唔系唔得，但系佢最近忙于咧要搞陀螺比赛，佢自己举办、
2: ，OK，
3: 咁咧，佢set 咗啲嘢咧，就应该可以过嚟噶啦。
1: 其实我都计划紧，我哋节目搞明星赛
3: 陀螺啊，
2: 陀螺啊，
1: 系、嗯、
2: 啊、哦，
3: 哎呀，
1: 少少谂法，
3: 哦、我嗰日喺我楼下咪有只咩？
1: 我唔紧要嘅，
3: 系咯，我冇买到啊。
1: 咁
2: 唔系你要即刻买啫，实买到嘅，
3: 系啊，
2: 要
1: 买同买。比赛
3: 加狂怒
2: 吓，唔系咁你
3: 炒价，
2: 冇买到冇得比赛啊嘛，冇理由搞我哋唔自己落场玩噶嘛。你起码阿派你做代表咧，系
3: 唔得，一定要玩啊咁样。
2: 系啊，
3: 一路我都等紧个藉口落下，而家终于有啦。
1: 咁样咁
3: 忍咗咁耐，
1: 借呢个机会入下。
3: 系啊，我忍咗咁耐。
1: OK， 咁我就推你落火坑。细咗点啊？细咗点啊？
2: 佢要嗱，我估佢煮紧嘢食，佢未复我。
1: O K，
3: 唔紧要，一阵再搵，
2: 再搵，
1: 再搵咯。至少我哋应该如无意外，星期三就会有
3: 雷婆婆
1: 出现啊！
3: 系啦。

0: Jenny Fallen Angel， 听下我哋继续。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五点，拜拜。
2: 新城广播新闻。

以最后罗佩琼报道新闻。阿曼宣布押后原定在今日同伊朗同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就阿曼同伊朗的方案提出修正案。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将会议推迟，又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亦都证实会议延期，说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同阿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咁强调两国正密切磋商会议时间同安排。伊朗同阿曼原本计划喺今日嘅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嘅结果。两国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话计划喺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嘅安全海上通道。英王查理斯三世这个星期将会在苏格兰会见多间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高层。白金汉宫发声明表示，英王将会召集辉达、Google、DeepMind、OpenAI 和 Anthropic 等企业负责人以及政府官员等参会，探讨如何以造福社会的方式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会议地点设在苏格兰西南部艾尔郡的邓弗里斯大宅，该处都是国王基金会的总部。白金汉宫指出，查理斯三世主持的这场 AI 专题会议将探讨怎样向善运用相关技术，借此壮大社区，改善民生。白金汉宫未有透露各间 AI 企业的具体参会。

0: 名单。呢次会晤召开之际，业界人士同部分企业的行政总裁纷纷对 AI 工具和它非快速发展的现状发出警告，部分人士呼吁制定统一准则，有意识地放慢发展步伐，确保人类能够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由执政自民党同日本维新会等六个政党推荐的古谢元太当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窝将会同新知事切实展开合作，为振兴冲绳经济竭尽全力。至于其他问题，高市话将参考古谢的意见，加以应对。42岁的古谢元太在投票中获得超过420,000票，创下历来最高。他以大约60%的得票率击败寻求连任的玉城丹尼，曾任喇叭市副市长的古谢话对此感到惊讶，又表示未来将推动民生、经济和育儿支援向前迈进。至于美军蒲天间基地搬至名护市边野古的争议，主张接受搬迁的古谢重申将尽快要求当局定出普天间基地的归还日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面对人口老化挑战，预计到2046年长者人口占比会增加至36%，之后长者居住的住户比例亦会升至近31%。以科技进一步提升照顾效率，减轻照顾者的负担，方向十分清晰，香港有条件在相关领域走得更前。陈茂波在一项活动致辞时指出，人口老化即是挑战，亦都意味着庞大的市场机遇。有估算指出，本港60岁及以上人士的消费开支可以由2024年大约3400亿元增加至到2034年接近5000亿元，而本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实力、蓬勃创科生态以及要求甚高的市场，关键在于将不同优势连结，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东涌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虽然进一步测试，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节省水泥涉及的成本微薄，而后续补救同延误造成的损失更大，混凝土厂偷工减料的可能性较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5: Music on board。
6: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8: 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8: 他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和演绎的力尽季军作品歌名叫《

0: 无从开口，却在厮守。
1: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 99.7，新城

0: 两仔爷
1: 有得倾，
0: 开咪不离父子兵，欢迎大家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我阿 Ben 你又艺
2: ，Benson 李国伟
0: ，Benson 我哋今日嘅节目名唔系讲错喎，嗱我哋系扯住。倾
2: 系咧，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息咯。
0: 冇错，因为咧我哋唔止扯住倾，系有阵时仲系夹住个嘉宾嚟倾，夹住嘉宾扯住倾。因为我哋有两个人啊嘛，咁啊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1: 扯住嘉宾倾。
0: 冇错啦，好啦，咁啊，我哋呢个节目咧就有个新名啦，咁我哋都会有好。

0: 多，
1: 即係轉咗新時段啦，
0: 真時段啦，係啦，咁希望大家咧繼續係留意，繼續支持我哋呢個節目嘅。
1: 嗯，
0: 好啦，咁我哋就今日會請嚟唔少個嘉賓喎，今日
1: 哇陣容鼎盛，
0: 係啦。首先咧，同大家講講我哋今日請嚟一位嘉賓，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佢就係關心妍阿 J。
1: 系啦，咁啊，同一时间咧，亦都有呢个福音音乐团体啊，永恒音乐事工嘅 Eternity 咧嘅创办人啊，
0: 刘广源嘅，
1: 之前都唱过嚟同我哋倾过一次偈噶。
0: 系啊，但系今次咧就详细啲倾下佢哋两个，其实原来一早认识，而且咧佢哋嘅合作咧好长远嘅。
1: 系
0: 啊，好有意思嘅，大家同埋佢哋会最新会有一啲嘅演唱会啊等等咧，都同大家公布下佢哋嘅消息嘅。
1: 嗯，
0: 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就要倾下今日讲嘅话题啦。
1: 嗱，讲翻呢个话题咧，我觉得咧前排我觉得讲得好开心，因为
0: 系啊，
1: 咁咧不如我哋又翻翻去即系之前我哋一路讲紧啦，即系一啲网络嘅一啲即系 debate 大家一路 debate 紧，但系又未必有一个结果
0: 嘅，
1: 系啦，未必有一个结果嘅。咁但系咧就都几有趣嘅啲题目啦。
0: 系啦，
1: 咁之前咧我哋讲咗好多饮饮啊、食食啊，究竟啊着鞋着边只脚先啊咁样噶嘛。咁我都有讲咗好多食嘅嘢啦。
0: 系啊，
1: 咁咧我哋今次不如翻翻去之前讲咖啡。
0: 好，
1: 但系咧就唔系讲咖啡究竟落奶先定落糖先。
0: 我哋系讲咧，如果呢一杯咖啡咧，你要搞一杯咖啡，你系顺时针啊，亦或系逆时针嘅，
1: 即系攞只匙
0: 梗系嚟搞嘅时候，咁如果大家而家咧即刻谂你自己搞咖啡嗰个动作系点样先？
1: 系
0: 顺时针啊，定系逆时针咧？啊，原来真系会
1: 好难逆时针喎，其实
0: 吓，
1: 唔知啊，好唔顺手啊，你唔觉嘅咩？你逆时针
0: 系啊，
1: 你而家你攞住支笔嚟试下，你咁逆时针其实系好难搞到嘅，应该顺时针应该最舒服。
0: 顺时针系最舒服，但系咧原来喺剑桥大学啊，就系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嘅，佢喺嚟自97个国家有即系千几人啦，访问咗咧，你即系你搞嘅时候系顺时针啊定逆时针，咁啊得出一个结果噃，系咁佢
1: 顺时针啊估。
0: 主要系你用开右手定系左手？
1: 哦，即系左右右右，
0: 左右定右右？
1: 我以为系啲咩？
0: 如果你用右手嘅话咧，顺时针咧，大部分都要用即系顺时针嘅，唔会因为个地理位置啊、北半球啊、南半球呢啲影响啊，影响
1: 即系嗰啲叫咩？嗰啲词啊影响咗，所以你就顺时针逆时针
0: 嘅。冇错啦，咁啊，即系如果左手咧搞嘅时候，通常咧就系会即系逆时针嘅。
1: 你自己喺度搞，我谂紧啊，都系嘅，系，因为右手你就系叫顺啊嘛，咁另外嗰边就
0: 系逆噶，
1: 系逆嘅。
0: 但系有啲
1: 系咯系咯，好难
0: 研究下，即系佢话个心理暗示究竟系咩咧？即系如果你顺时针搞咖啡嘅人咧，佢话咧通常形容呢啲人咧比较系传统啦，有秩序啦。同埋重视效率嘅，咁啊跟住个时间咁流动，呢啲叫守时啊派嚟嘅。
1: 咁我冇守时啊，大家都好守时，
0: 守时到系。咁逆时针即系搞嘅人咧，
1: 就系搞搞阵啦。
0: 就形容系有创意嘅，系啦，唔随大流嘅，同埋咧就逆向思考嘅，非主流派嘅。
1: 嗱，咧如果你咁讲起咧，因为咧你系顺时针逆时针，
0: 我系顺时针嘅。
1: 我有阵时系顺时针嘅，有阵时我打八字
0: 打八字
1: 咁你唔系真系打到八字咁喎咁。
0: 嗱，嗰啲水咪即系你睇见啲液体嗰、那个，
1: 唔系咁我唔使好快，
0: 个运作就好乱噶咯。
1: 唔系可以打到八字，但系好顺噶。
0: 咁都
1: 可以试下，打到八字噶。
0: 喂，但系亦都坊间有啲人讲过话，
1: 即系顺系咪顺滑啲
0: 嘅？顺时针嘅时候咧，
1: 就滑啲，
0: 唔系就招来好嘅嘢。
1: 哦，
0: 招嚟即系你顺时针，哎呀，招啲好嘅嘢过嚟啦。
1: OK。
0: 咁负逆时针系点咧？
1: 就赶啲好嘢走，
0: 唔系赶啲负面嘅嘢走。
1: 哦，
0: 即系咁啊，即系啲坊间有啲咁嘅讲法，咁啊趣味性嘅啫吓。咁如果你打个八字咧，就一边接一边就赶嘢。
1: 唔知我问下佢先，可能再劲啲，
0: 做劲啲
1: 高招嚟嘅。唔系，咁你打八字你都有顺时针同逆时针噶嘛？
0: 咪就顺时针逆时针同一时间出现咯。
1: 唔系，系咩？
0: 咁样两边行啦。
1: 唔系，你都系顺住一个位噶。如果你系逆时针，你咪逆去逆过另一边咯。你顺呢、這个叫顺定逆咧？咁
0: 两边唔同噶，系两边唔同。
1: 系啊，
0: 顺同逆同一时间出现噶。嗱，我哋唔好讲，我哋唔好喺度搞嚟搞去啦。
1: 唔好搞嚟搞去。
0: 但系我哋搞第二样咧就系、是。虽然我哋大部分嘅人，因为大部分都用右手啦、即系话，即系
1: 应该话左手。
0: 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咧，大部分都系顺时针搞嘅。咁但系有冇谂过一个搅拌机，即系榨汁机啊？啲
1: 搅拌机
0: 啊，究竟系顺时针啊，定系逆时针？
1: 顺时针定逆时针？我觉得应该系顺时针嘅。
0: 咁你又錯，
1: 尤其是係嗰啲blender 嘛，即係打榨汁機啊嗰啲。
0: 原來咧你就錯咗啦，大部分嘅 blender 嗰啲咧，原來係逆時針嘅。
1: O K，
0: 即係榨汁機嗰啲啊，屋企啲榨汁機嗰啲咧，大部分都係逆時針嘅。咁但係咧就原來咧，亦都係嗰啲工，即係工業用嗰啲咧，就順時針嘅。
1: 哦，咁即係咁啦，我驚啦，咁即係所以點解我哋出去呢外面買嘢飲啊，外面嗰啲嘢飲好飲啲。外面啲嘢好飲啲，因為你招啲好嘢，你屋企打完嗰啲咧就排咗啲，所以外面嗰啲嘢咧就特別好飲，因為佢
0: 嗱我淨係講個大部分啫，唔係全部啊，未必一定啊。咁你
1: 喂，如果買 blender 嘅時候，大家留意下啦，
0: 要個順時針，唔好逆時針，
1: 睇下呢期點樣啊？
0: 誒，咁都幾開心嘅。好啦，咁啊，我哋休息陣間啦，咁跟住翻嚟咧，我哋就會。继续仲有一啲好得意嘅话题同大家讲讲嘅，譬如系咩啊？
1: 譬如系咩？转头一次。每日嘅生活

0: 下昼五点二十分，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嘅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声话同步。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星笑声，
7: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我是阿 Ben， 你有艺，
7: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8: 系啦，咁啊，正话讲啲咩二选一啊，或者有啲咩特别嘅嘢。
7: 头先讲完咖啡，头先讲咖啡，顺时针、逆时针搞啦。咁不如我哋而家讲下一啲，即系我哋每一日都会做嘅，一定会做嘅，
8: 系
7: 就系究竟你翻到屋企嘅时候，第一时间会做啲乜嘢咧？
8: 翻到屋企，即系开咗门入咗屋企之后嘅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
7: 除鞋。
8: 那这些必然的呢。即是除了鞋这些，即是我讲了除了这些之外，那入到屋企的第一件事的行为。
7: action， 是啦，一些行为呢。
8: 大家又想想，现在你可能都是回家的。
7: 回家。
8: 那你回家想想，一开门摆低个袋之后，你会做些什么呢？
7: 不如我们讲了有些什么是做了之后先。
8: 好啦。
7: 不是，即是做了那些东西之后先计。

0: 冇错，
1: 即系嗱，摆低袋啦，除咗鞋啦，除咗袜啦，
0: 好啦，跟住咧，你会点咧？你会换睡衣啊
1: ？OK，OK，
0: 好，换啲舒服嘅衫啊，玩下手机啦，去厕所啊，冲凉啊，
1: 哦，定要冲凉 ？OK，
0: 冲凉，
1: 咁啊要睇下嗱，咁你会点啊？你通常翻到屋企会点？
0: 咁睇下急唔急啦，急咗去厕所。
1: 我觉得通常你唔觉咁开亲门咧，喺条锁匙插跟入去扭紧嘅时候，就最急尿嘅时候咧。通常翻屋企嘅时候，
0: 你都知呢样嘢嘅。
1: 系啊，未翻嗱搭 lift 嘅时候都未开始急噶。
0: 唔系啊，我搭 lift 嗰时无端端都会急噶，越上去咦，点解越嚟越急嘅？即系其实你个脑系冇谂到嘅，即系我成日觉得个身体咧就一路同你 hold 住嘅，唔觉，但系
1: 未放松，
0: 但系佢知道你翻就嚟翻去屋企啦，放松啦，辛苦咗好耐啦，放松。一放松你就觉得要急噶啦。
1: 嗱，我唔知呢个系男仔定系女仔多咧，定系男女都系咧？哦，原来男女都系多嘅。OK， 因为我谂紧会唔会净系男仔嘅？
0: 即系我自己觉得咧，翻屋企好多时候第一件事咧就系去厕所。
1: 你去厕所嘅
0: 系。
1: 我翻屋企第一件事会睇下哥我有啲咩嘢做先。因为咧我系唔会即系例如有啲清洁嘢啊，成日 play park 咧嗰啲咧，咁我就会翻屋企第一成日做晒嗰扎嘢先。之后先至会坐低嘅，我系唔会坐低嘅，因为我知道我一坐低咧，
0: 就
1: 我就会 relax 噶啦嘛。咁我发觉我翻屋企有个 momentum， 我已经本身做紧一啲嘢噶啦嘛。发觉哦，可能要执少少嘢或者要整啲嘢咧，我就做晒嗰扎嘢先，之后先至坐低再睇电话或者成。因为我一坐低我就知道，咁就有排噶啦，起唔翻身噶啦就咁。
0: 喂，咁有啲少少数据嘅
1: ，OK，
0: 咁啊有啲数据咧，佢话喺英国嗰度咧，原来咧喺大概33% 嘅人咧。吓，翻到屋企第一件事系换睡衣。
1: 哦，
0: 第一件事系
1: 翻屋企换睡衣，妈咪都系翻屋企换睡衣。
0: 第一件事系翻去换睡衣。
1: 吓，咁咪要换两次咯，都未冲凉，即系换完你又会冲凉。
0: OK， 好啦，咁讲喺日本咧，又做咗一个小调查咧，原来大部分人翻到屋企第一件事做咩咧，就攞个手机出嚟。继续碌手机，
1: 系咪
0: 碌手机？你翻屋企会点啊？
1: 我应该我翻屋企我摆低晒啲嘢先嘅，咁然之后咧我就会要做，我即系例如啊，我有啲要抌啊，有啲咩剩啊，通常例如攞住啲袋啊，咁我清晒啲袋啊，将啲衫摆好晒先啊，要洗衫嗰啲，我总之我翻屋企我要处理晒所有嘢先嘅。
0: 唔系因为好多啲人咧喺路上，譬如行紧翻嚟嘅时候啦，唔会搞住个手机噶嘛，咁所以一翻到屋企第一件事就攞个手机出嚟，唉，继续就碌下先。
1: 唔系睇有冇嘢要复咯，或者如果做嘢嘅话，但通常我都唔会嘅，我都系通常想做晒所有嘢先。咁如果天因为咁啊，做晒所有嘅嘢，然之后。清理晒所有嘢之后先去冲凉，冲完凉我先换睡衣嘅。我一日唔冲凉，我都一日唔换睡衣
0: 嘅。嗯，
1: 系啊，
0: 咁呢个都系有可能嘅。咁啊，日本咧佢嘅调查就系、是、原来最多咧就系手机先啦，跟住厕所啦，跟住
1: 先系冲凉。
0: 啊，几得意嘅真系，大家唔知翻屋企第一件事系做咩啦？啊，可能第一件事锡下老婆先啦，
1: 开电视啊或者。一人开电视，
0: 不如话开冷气呢啲我唔计嘅，因为呢啲都正常嘅。
1: 唔系开冷气正常啊，但开电视未必系开电视就
0: 系
1: 开始唞噶啦噃。
0: 系啊，
1: 开始唞噶啦喎。开电脑啊，开攞部 iPad 出嚟啊，咁嗰啲咧。
0: 系唔知大家有啲咩古灵精怪习惯啊？有阵时可以 email 俾我哋，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
1: 咦，系咪呢个得意？有冇啲古灵精怪？
0: 古灵精怪翻屋企第一件事要做
1: 嘅。饮杯水咁样，会唔会或者食过嘢？应该都唔会。
0: 但我觉得第一件事去厕所系最多，
1: 我
0: 谂应该
1: 系占最多系去洗手间啦。
0: OK， 好，再继续，我哋讲翻即系喺车上面啦。
1: 哦，系，大家都喺即系好多朋友仔都系嘅车上面啦，或者系按到俾翻紧屋企嘅。
0: 系啦，
1: 咁咧呢一个咧就系讲紧呢个音乐嘅控制权啊，即系话咧你。即系揸紧车嘅时候啦，咁通常究竟系由司机去控制，究竟听乜嘢 media 啊，定系还是由乘客去控制啊？定系还是共同去决定咧？
0: 其
1: 实
0: 你
1: 估下，究竟系以司机
0: 拣，即
1: 系司机拣台听啊，定系乘客拣台听？
0: 即系大家而家听紧呢个电台嘅时候，究竟系司机啊？净系乘客拣嘅咧，
1: 定系还是可以共同决定嘅咧？
0: 诶， 這個都幾得意喎，有少少嘅數據喎，
1: 我都有數據喎，係

0: 有數據。
1: 佢澳洲嘅調查咧，佢話多數傾向咧。啊、真係得意喎！講咗等於冇講，共同決定。
0: 即係喂，你想聽咩啊？
1: 係啊，係啊。但係，
0: 本來香港應該好少，但係好少香港會即係嚟搭的士咁。你想聽咩台啊？咁好少噶嘛，你通常都順住佢嘅啫嘛。
1: 冇錯，冇錯。
0: 嗯，
1: 大部分都應該係由司機控制嘅。咁佢話40% 嘅人咧係應該認為係由司機係控制嘅嗰、那個音樂。
0: 咁、即係其實都有唔少嘅人係會
1: 係啊，認為係司機應該係控制嘅、嗯，有12% 應該完全由乘客控制嘅。
0: 啊，完全
1: 女士可能。
0: 哦，
1: 即我。中意听咩歌？听咗先，
0: 都唔系嘅。有啲朋友特别中意听歌咧，或者即系有阵时你以前咧，你记唔记得你去，尤其是去 road trip 啊或者之类咧，其实有阵时呢一样嘢都系即系个点讲咧，即系好似大家一起去揀一样嘢，一起去听，
1: 系
0: 一个旅程里面嘅一个环节嚟嘅。我唔知道你以前有冇做过，即系例如去 road trip 或者揸成个零钟头车啊，或者去边嘅时候，就大家喂、哎，不如我哋听下只咩啊？不如我听下啲乜嘢咁，一起揀噶嘛、嗯。你有冇揀呢样嘢？
1: 少啲嗱，其实我都有啲嘅经验咧，就系有啲上咗即系个朋友揸车，跟住佢。播一啲音樂我真係唔中意聽，但係佢又好投入喎、
0: 啊，唔、哦、係
1: 因為聽慣啫、哦，哇聽慣就哇哇咁，其實作為乘客嚟講咧，其實都幾 annoying。
0: 哦，系、
1: okay、啊，其实佢冇问我意见，我问你意见啊嘛，佢就开仲开到鬼咁大声、啊。
0: 哦，呢个就可能有啲
1: 系啊，咁有阵时想同佢倾下偈噶嘛，
0: 嗯，
1: 即系啲老友咁耐冇见，哇呢首歌好听啊，听哇更嗡嗡嗡，嘭一大轮，佢又好熟啊，全部识唱埋啊，我而家隔篱都系咩歌嚟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即系有冇呢啲咁嘅情况。
0: 嗯，但我记得以前 road trip 好中意咧，因为以前好中意揸车滑雪啊嘛。
1: 系啊，
0: 咁大家就会有个 playlist 嘅，即系例如每一个、
1: 哦、
0: 或者每一个人
1: 咁好噶，有个 playlist
0: 嘅 playlist 或者每一个人咧，佢哋会自己有一个，即系你会知道啊，而家边个想听啲乜嘢，咁佢有自己嘅一个 list 喺度咁样，咁、嗯、然之后就播一个 list 出嚟。每一次唔同人揸车，我哋有唔同嘅 list， 或者呢一期我哋系好 excited 嘅去滑雪嘅，咁我哋播啲好。
1: 好劲嘅，
0: 好劲嘅咁，即系唔同人有唔同嘅嘢。我可能就我播啲 pop song 多嘅，咁、然之后有啲咧就中意播啲 EDM 嘅、有啲又中意播啲广东话，又有阵时又 mix 埋英文，咁有啲又中意 mix 晒，即系总之纯广东话或者纯英文歌咁样。嗯、我哋总之每个人唔同揸车嘅时候，或者一齐揸同一架车，因为以前五个人可能四个人一架车噶嘛，咁有啲唔同嘅 playlist 嘅。
1: 但系就系而家可能有改变啦。哇！即你播咩啊？我都戴个耳机。
0: 哦，唔系，以前都有耳机噶，但系大家都会 share 噶，即系好似一个旅程一齐去咁，好过瘾。
1: 你呢个就好，即系譬如
0: 大家好 friend 因为嗰阵时，
1: 即系我谂而家有少少唔同啦，特别系有两代嘅唔同嘅时候，老豆嗰阵时播嘅咩歌唔紧要啊，我仔都戴住嘅，
0: 好似系
1: 啊
0: 嘛，我都有，
1: 你都系噶嘛。OK， 好啦，咁啊，即系话知你播乜啊？OK， 咁啊，呢段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跟住咧。就会请嚟我哋嘅关心妍同埋刘广元嘅，一阵见。

0: 行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下午五点三十二分，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5: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

0: 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两仔爷
5: 有得倾，
4: 开咪不离父子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5: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4: 我阿 Ben 你有危，
5: 我系 Benson 李国威。
4: 哇，我哋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咧，真系犀利啦！有大家好熟悉嘅关心妍。
5: 我哋都之前傾過好多次偈㗎啦，亦都合作過幾次嘅。嗱，講完 Gary，
4: 講完。啊，兩位咧真係好開心，能夠請到兩位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但第一件事，我哋嘴嘴舊先。
6: 好啊。
4: 嗱，我記得咧就我哋同一間教會啦，同阿姐啊同一間教會啦。咁啊二人三碌嗰陣時咧，我係第一次係真正接觸你嘅。咁而嗰陣時都係要經過阿劉廣賢介紹嘅，係嘛？咁嗰陣時。我哋去呢個
5: 長洲，
6: 長洲，
4: 係啊！哇，嗰次拍都幾深刻，
5: 辛苦你哋，
6: 都好開心，因為我係我兒時成長嘅地方嘛。
4: 係啊，係啊，
6: 咁啊難得你又咁有心去到咁遠咧，係啊！雖然好熱，好熱，
4: 好熱啊！我記得嗰陣時仲要戴曬口罩嘅，
6: 係啊，係啊，
4: 因為疫情，
6: 熱上加熱，所以就係
4: 疫情啊！我哋個節目叫二人三碌啊嘛，嗰陣時係電視台播噶嘛，
6: 係啊，係啊！
4: 哇，嗰陣時真係我記得，即係你哋嗰個投入感。咁啦，仲係第一即係 busking 喎，嗰次你仲要
6: 係啊，第一次喺嗰、那個最中心點 busking，
4: 係啦，長洲嗰個中心點嗰度 busking， 哇，犀利嗰陣時啫，
6: 係啊，真係虧你諗得出，我都未試過，不過係好好感覺，
4: 因為你唱全部都係紅館啊，嗰啲大館，突然間唱 busking 喎，好少啊，
6: 好少，
4: 真係好少啊，咁啊，好啊，咁你兩位咧，我哋即係知道咧。都淵源都好深刻嘅，好深長。
5: 系啦，
4: 咁其實你認識咗幾耐咧，兩位？
6: 你話
5: 啊？只不過廿幾年啫。
6: 廿爆咗我年齡，點樣計都唔係好細
4: 啊嘛。你個樣就廿幾歲啫。
6: 講得好，你都
5: 係。我都越嚟後生噶，關心妍。
4: 我都覺得係。
5: 即係我見證到佢啦。嗰時反而個人就會即係沉靜啲嘅，而家係好開心，好似個少女咁嘅。
4: 嗱，我記據我所知咧，你認識佢當時就個即係嗰個境況，就唔係即係好似而家咁嘅，
5: 有啲阻滯嘅，
4: 有啲阻滯嘅，
5: 係咁好特別嘅。嗰時喺電視見佢話個女仔，哇，好犀利喎！即係唱咗年幾新人可以紅館開兩場演唱會嘅，好似而家都仲係紀錄嚟嘅，
4: 係嘛？
5: 咁我覺得哇，好犀利喎！誰不知有個人打俾我金培達，喂。阿關心妍話想唱你做侍奉咁嚇，即係做啲教會嘢咁嚇，真定假咁啊？係我就唔知係咪咯，想問下你。哇！啱啱巡紅館嘅喎，佢話哦，咁啊，不如約出嚟傾下偈啦。咁啊，教會好興咩考文信德噶嘛。咁啊，傾完之後發覺，咦，係佢真係好有心去做一啲服侍人嘅嘢喎。咁嗰陣時開始識佢咯。我知廿零歲啊，好得意啊，個感覺係哦。佢女仔好乖喎，乖到點樣？有時同佢翻教會啦，嚇佢完咗之後去邊啊？去隔離街市買餸啊，買餸咁，做乜買餸嘅你？咁啊，我翻去煮飯俾阿媽食咁。哇！你又覺得咧？
7: 因為煮飯俾阿媽食喎，而家幾難得啊！
5: 係你覺得好神奇咯？而家啲細路仔或者青少年人唔會做呢啲嘢噶嘛？佢係，但係佢已經係一個大家好熟悉嘅一個咁成功嘅歌手咧，都會做呢啲嘢喎，係咪？咁你又覺得哇，呢個女仔好特別咯，你識耐咗，佢仲覺得佢神奇，
4: 係嘛？咁但係嗰陣時，關心妍，你當時嘅情況又係點咧？
6: 嗰陣時係開完紅館之後，有一個即係一個drop。係一個跌落去嘅期啦，
4: 高峰低即係
6: 低潮期，咁跟住就真係好奇妙，喺嗰個時候就認識佢，咁佢又好熱心嘅，鍥而不捨咁樣咧，去鼓勵你啦，關心你啦，叫你翻教會啦，即係一路都係即係佢係

0: 唔會停嘅，即係你明唔明？即係你係做到一個點係，佢真係好真心，真係要去下咁樣咯。
1: 即係佢唔會講完嘅，一路會講。
2: 喺美國
0: 講
2: 名
0: 嘅，
2: 個名係 O B 嚟嘅。我係關心妍個 friend， 關心人，
3: 關心人。
0: 咁跟住嗰陣時都冇嘢做啦，咁就不如看看他們有什麼可以幫到手啦。他很熱心，他從二十多年前已經周圍去服侍，即去到探訪人啊、醫院啊什麼。那我他去哪裡，我咪即係我如果 OK， 我就跟他去啦。因為我嗰陣時都冇嘢做啊嘛。咁點解翻屋企煮飯？因為其實冇嘢做啊嘛。我最叻就係淨可以煮飯。其實嗰陣時已經煮飯嘅，其實唔係而家，大家而家先發掘到。
1: 哇！而家佢嗰啲佢啲 YouTube 好勁啊！哇！煮飯好好睇啊！
2: 唔係好睇，好好味㗎，係
1: 嘛？
2: 我哋藝人之家歌手小組咧，成日去佢屋企嗰度聚會㗎嘛，以前佢每次咧去到呢做一個鐘頭食飯。大家就好期待啊！今日今日煮咩食？
1: 煮咩餸？
2: 真係好好味嘅，真係煮得
0: 碟頭飯啫，
2: 好好味啊！
0: 係啊，十幾廿個人整唔到啲咩，就譬如今日一個咖喱雞咁，跟住係啊，食海南雞咁，就一個餸就 fit 曬咁多人。
1: 哦，
0: 係啊！
1: 但係你我睇你煮餸真係好過癮嘅喎，即係你整得好投入嘅喎，好開心嘅喎，即係你帶咗歡樂俾啲即係觀眾啊！
0: 是原来即是我不是只得唱歌这个的技能，我还有煮饭的技能，是啦，还有分享咯，同人分享，因为我觉得是帮一些譬如妈妈或者一些朋友他们煮煮饭，但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就将一些食谱为什么我自己煮了呢去简化。咁睇完咧，一睇就大概咧，卜卜卜咁啊，识煮啊，就觉得唔会好惊。哇！一听呢个焗猪扒饭冇可能整到啦，好似好难咁。我就点样可以将佢简化咗？可能睇完之后你自己煮都觉得得心应手咯。
1: 但你有时煮嗰啲意大利粉啊嗰啲咧，都好唔简单噶喎，都好复杂啊，
2: 望埋望埋，
1: 哇！但好味喎，但系我睇入哇。阿 J 其实几时有得食？
0: 好好好，下次你嚟屋企，我煮俾你食。
1: 好啊好啊，嗱，期待期待。好啦，咁啊，讲翻咧，即系你哋咧嚟紧咧就会有一个嘅演唱会。咁不如呢一段时间先讲一讲先，我哋之后我哋再详细介绍好嘛？
0: 好啊，咁我哋嚟紧会喺9月19日咧有一个叫做回家慈善音乐会。咁就系咧帮助三个慈善机构啦，就系分别就系我燃亮生命慈善基金啦，跟住。講完嗰個永恆音樂事工啦，同埋播到兒童之家嘅，咁所以咧，你哋即係譬如嚟支持我哋咧，就可以一次過支持三個香港嘅慈善機構啦。
4: 哇！一次過滿足三個願望，幾好。
0: 係啊，係啊，係咪好好咧？
1: 正。咁我哋咧一陣間咧就會詳細同大家介紹下呢一個嘅演唱會究竟係點樣嘅。咁啊，講翻啲歌啦。我知道咧，阿廣源你都係音樂人嚟噶嘛。咁其實你同阿關心妍即係監製過幾多首歌係佢嘅歌？
2: 呢個唔知幾多喎，真係。
1: 真係唔知幾多。
0: 我大部分嘅福音歌都係佢監製嘅。
2: 係咯係咯。咁啊，好開心嘅，同佢監製啲歌，即係有好多人唱歌咧要啲時間嘅，同佢錄歌咧就好快嘅，
1: 係嘛？
2: 即係嗰個專業啊，嗰種滿意度係好高。你自己個廠度聽覺得哦，真係好喎！人哋俾錢買去演唱會聽唱歌，我唔使，成日可以現場聽下唱歌咧，真係人生一大樂事咯。
0: 多謝你，
2: 係咯。同埋我覺得佢最緊要係咩？佢無論煮餸又好，唱歌都好咧，佢又多咗個好特別嘅元素。佢系用爱去雕造嗰啲嘢
1: ，OK。
2: 所以你食嗰啲嘢，你觉得好味，点解？可能佢好用心去谂啲食材啊，谂啲即系咩食谱出嚟咧，系好用心做。但系我同我哋阿妈啲唔同噶嘛，又系喺度应付嗰阵时咧，好烦。依家煮咩嗰啲唔同，佢好用心。点解我知咧？即系有时我哋食饭咧，去煮嗰啲嘢，佢又讲咩啊？我其实咧喺台湾咧，去啱啱去完旅行咧，食到啲咩？哦，跟住我买咗一扎翻嚟就煮俾大家食。
1: 哦，
2: 你咪觉得好有爱咧？真
1: 系
2: 咯，
1: 系喎，
2: 即系所以你食落去，你
1: 即
2: 系
1: 挂住你哋嘅，
2: 冇错，
1: 系啦，
2: 即系食神咁啊，嗰个黯然销魂饭，个叉烧饭点解好味？原来入边好有爱啊嘛，佢就好演绎到呢样嘢嘅，无论录歌又好，煮嘢都好咯，吓，所以好享受。
0: 我喺你度学习嘅啫，都系
2: 唔系？
1: 唔系，即系其实嗰个有个爱心又好难讲，即系唔系学得到嘅，你系你。由內至外噶嘛，愛心係。咁你煮飯嘅時候咧，或者講翻你煮飯嗰種心得係點樣咧？
0: 心得我真系带住爱嘅，即系我点解会开始煮饭拍片，系因为我逢礼拜日我嘅奶奶啦、妈咪啦、我阿姨啦、姑奶啦，全部都嚟我屋企食饭。咁佢哋平时老人家就食啲好清啊、烚啊、蒸嗰啲嘢啦。咁我就唉食到咁清，食啲正嘢啦。咁我就佢哋唔敢自己叫嗰啲咧，我就喺我嘅星期日咧就呈现俾佢哋啦，啲炸嘢啊、啲咩焗猪扒饭啊、清汤腩啊，
2: 整个冬阴功
0: 嘅系，即系整啲佢哋哇，平时佢哋想食唔敢点嗰啲，我就整俾佢。咁开始我就去构思有啲咩阿奶奶好想食，我妈咪好想食，咁我就开始去钻研。咁其实我本身识煮饭嘛，我都喺网上跟一啲大厨睇下，睇埋十个食谱，跟住就融汇一个食谱咁咯。系、哦、有啲就我本身自己识煮嘅，咁我就整俾佢哋食咯。咁所以我系带住爱，希望佢哋食得饱饱，佢哋一讲话好开心，我就好开心。
1: 我觉得一定带住我，带埋女女一齐煮，
2: 系咯，
1: 咁你开心食成爆棚。好啦，不如休息一阵间，翻嚟讲下你女女咧。
0: 嗯。
3: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星笑声，
5: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我阿Ben 你有艺
6: ，Benson 李国伟。
4: 今集请嚟嘅嘉宾就系关心妍，同埋刘广元。
7: 广元 ，hello。
4: 系真系好开心啊！见到两位吓，正话咧就讲开即系煮饭啦，亦都讲开关心妍嘅女女心心啦。其实咧。即係心心，而家我哋由佢好細個，其實咧，如果你唔知道，你記唔記得，我哋曾經喺河南嗰陣時咧，你去過嗰邊咧留守兒童，
8: 哦、
4: 記唔記得？我
8: 係啊係啊係啊，
4: 同、
8: 啊、
4: 你影咗張相嘅，你唔會記得
8: 嘅。好耐之前噶啦喎，
4: 係啊，嗰陣心心仲未出世嘅，啱啱、
8: 啊、
4: 有咗嘅啫，影相唔覺你有咗嗰陣啊，係啊，
8: 哇，
4: 係啊，嗰陣識你噶啦，
8: 哇，咁好耐好耐之前，
4: 係啦，係啊，咁咧而家心心都大個啦，
8: 係十歲啦，
4: 十歲啦，真係，咁你。即係對於呢個女女有啲咩評價呢
8: 好好得意啦，好似個紅蘋果咁啦。
4: 紅蘋果
8: 係啊，我就話佢又好好活躍嘅，佢係運動型嘅。
4: OK，
8: 係啊，除咗唱歌係文靜之外，其他都係停唔到嘅。系啊，上山下海嗰啲朋友嚟嘅，系啊，咁所以其实我要无限精力去陪住佢咯，即系我系生个女，点知原来都好似生咗个仔咁。
4: 即系我呢个仔咧 ，Benson 咧，就真系活跃。

0: 到不得了嘅，
1: 哦，
0: 系啊，即系自己喺好似喺屋企里边咧，擒咗上个天花板嗰啲咧，
2: 啊，
0: 即系唔见咗阿嫲喺度，系蜘蛛侠咁擒咗张阿嫲揾你，揾唔到，原来
2: 佢成半个钟，然之后去边咧？
0: 去边咧？
2: 咁我真系撑咗半个
0: 钟，撑咗喺上边，
2: 成日喺度，
1: 好犀利啊！
0: 系啦，啊，佢心心有冇咁啊？
1: 深深我哋屋企有两个嗰啲假，因为佢系玩嗰啲忍者运动嘅，系，
2: 哦，
1: 啊，所以咧我嗰个巷咧，即系嗰啲门框咧，永远都吊住两条巴嘅，咁你永远就见到马骝喺度揈完一条再揈一条咯，佢日日都喺度练嘅，佢 keep 住练，咁所以咧。我话唔该谢谢，我要入房，跟住就要佢要并完之后，我就要避开佢咯。所以我有只马骝长期
2: 喺度吊住，
1: 系真嘅。
0: 我谂都谂到好得意，
1: 系咪啊？即系你冇谂过，即系我系咁文静咁样啦，咁佢系咁活跃咯。所以有时真系你估唔到。
2: 佢有冇令到你都活跃多咗啊？即系捉住你妈妈，不如你又同我一起飞。
1: 会啊，我甩咗教，所以我唔得妈又甩教甩手，我哋骨质疏松噶啦。生完你之后，我话唔好搞啲咁嘅嘢啦。咁我同佢都要陪佢咯，即系我自己都有做运动嘅呢十几廿年，好彩之前有因为演唱会，所以有做开 gym 啊，咁所以先可以跟到佢玩。因为我又比较迟生佢咧，其实我唔系话好后生嘛，即系而家即系都已经去到我嘅中年嘅时候，咁所以有时佢咧要同佢玩成日咧，佢都唔攰啊。咁我就要俾心机自己练咯，点样练到可以同佢同 level。终于啱啱上个礼拜我去长洲嘅时候，同佢踩单车，我哋由游完水再去踩单车，跟住后屘到差唔多晏昼，佢话。我咦？点解我话佢？点解你踩得咁慢嘅？佢唔认我，唔系啊，冇嘢啊。跟住后屘就再问佢：我系咪个单车有问题啊？系咪啊？单车唔啱啊，矮得滞。你话我攰啊，妈咪。跟住我即刻心即刻放烟火，赢咗，
0: 好慌啊！直情系，
1: 终于可以同佢同 level 赢佢少少啦。
0: 哇，好劲啊！
1: 即系做妈咪系好唔简单嘅，即系唔系净系即系个陪伴，仲要个体力。精力陪伴咯，
0: 系啊，嗰阵时同个仔玩都系真系少啲精力都唔得啊！呢个人捉唔住
1: 啊！你系蜘蛛侠，
2: 我直头系我类似蜘蛛侠啦。总之我例如以前咧，咪有嗰啲playground 嗰啲咧，咁佢哋平时咪有上滑梯啊、绳啊、揈嗰啲，咁我唔系净系玩嗰啲嘢，因为佢上面有个例如圆拱啊、半
1: 擒晒上面嗰啲啊，
2: 擒晒上去上面啊，喺上面爬嚟爬去啊，喺个顶度跳嚟跳去嗰啲，
1: 好嘢。
2: 所以我都有啲担心。
0: 你下到你下一代嗰阵，你就知
2: 咁。咁我听完你讲，我即系原来生女都系可以冇咩分别。
1: 系啊，
0: 佢又成日想话，如果下一代做个女咧，
2: 而家女又应该
1: 佢仲遗传咗你嘅 DNA 系蜘蛛女嚟嘅，应该都系。
3: 系唔系佢唔使担心噶？佢已经装备好啦，细到大已经训练好自己咧，应付将来嗰个体能高嘅仔。
0: 喂，咁咪即系讲翻家庭乐啦。咁啊 ，J 你嘅家庭乐就系包括埋你先生啦。咁，其实你哋即系屋企里边嗰个关系好好啦。咁，你哋即系会唔会有阵时即系围埋一齐都会有自己嘅家庭聚会同埋家庭祈祷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1: 有噶，定每晚都祈祷嘅。
0: 哦，
1: 系因为我觉得系祈祷可以保护同埋守住我哋嘅孩子啦。特别系我哋每晚三个临瞓都会一齐去say sorry 啦。如果有啲咩做错咗咁，即系我可能对老公对女对我咁，即系我哋大家会讲啦。咁同天父讲下，我哋今日做得唔啱啊咁。咁，然后我哋大家又将一啲 worries 系摆喺度啦，一齐祈祷啦。咁，譬如我妈咪今日佢都话啊，妈咪今日去边啊？我今日我要去做呢，我会报告俾佢听嘅。跟住佢就话我哋又要交上祈祷啦。咁譬如佢听日去边度边度啊，保守佢。咁我觉得呢个系好紧要咯。其实祈祷交托之外，大家互相嗰个其实都系个亲子啊，即系大家将一啲嘢都会讲出嚟啊。即系你都将以前我哋嗰代妈咪未必会分担好多嘅忧虑，但
0: 系
1: 而家唔系，我哋真系同啲小朋友去讲咯，有啲咩有啲乜嘢系你要帮我祈祷啊？其实。我都好辛苦噶，啱啱去完成个礼拜内地走啊，即系上山下海啊，咁即系坐到我条腰骨，即系坐车都坐到腰骨都痛，咁佢就啊，原来咁辛苦，即系我哋都会咁同佢分享咯，咁佢又明白，咁佢哋我哋会好珍惜嘅时间，即系琴日翻嚟一日，我就扯咗成日陪佢玩啦，我话去做啦，总之今日你话去边做乜就去啦，咁我跟住我呢几日又要做一个礼拜啦，咁所以我会即系佢会知道个陪伴嘅时间，你全心全意陪住佢，你唔喺佢身边嘅时候，佢又会挂住你咯，系啊，
0: 要学下啦，就系。

0: 以為你嘅
1: 腰
0: 學
1: 我唔知道我有關即係同佢玩嗰陣時細細個嘅，真係一玩就真係全日係跟住，真係俾佢取。
2: 所以見到你哋啲感情好好，
3: 係好好
2: 喎，係好好喎，係啊，見到
0: 我覺得都好啱，好緊要嘅就係即係即係。爸爸又會有陣時會同我講下佢自己少少啦，唔多啦，係啊，冇應該冇你咁多嘅，講下佢嘅煩惱啦，咁但係都會有，即係我哋大家都會 share 下我哋嘅大家嘅一啲 worry 啊，或者一啲嘢，我覺得呢個都好緊要，係尤其是喺家庭方面。
2: 係啊，因為佢細個培養咧，佢慣咗會同你講啊。即系惯咗唔会隐瞒啲乜嘢啊！佢惯咗讲，你到到佢可能嚟紧，佢会踏入青春期咧，你会容易翻少少咯。即系会我希望而家为佢嘅荷尔蒙啊，佢嘅青春期荷尔蒙都要为佢去祈祷啦。即系我都要学习多啲啊，准备佢嘅青春期，我要预备定啲乜嘢咧？即系我要预备定我点样唔好讲咁多啊？定系点样啊？即系我都要学习咯。呢个系我嚟紧最大嘅功课啊！
1: 系啊，最大嘅 challenge。会噶，系啊，因为好多朋友而家遇到即系到一到十几岁嘅时候开始咧，就嚟噶啦，
2: 系
1: 啊，但我觉得你哋嘅教育啊，或者你哋嘅关系啦，就应该冇事嘅。
2: 系，
1: 其实我哋讲翻我哋两仔爷啦，其实你而家睇翻即系好少可一个节目系两仔爷做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好开心，
2: 好犀利，
1: 真系少噶，系啊，咁所以佢亦都走唔甩啦，佢个名叫 Benson。
2: Band
1: 嘅心
2: ，band 个心，所以你哋关系真系好好咯。即系有啲可能，如果关系唔够好，其实佢都系会抗拒噶嘛。
1: 系啊，
2: 系咪？即系
1: 有冇抗拒啊？
0: 有都唔敢讲，讲咗唔系有都唔敢讲，讲咗都未必有用。咁不如我哋去 embrace 呢样嘢好唔好？
1: 你拥抱呢样，
0: 拥抱呢样嘢啦。
1: 唔系啊，真系改佢嘅 Benson 呢个名咧，都系佢喺个肚里边已经同佢改咗噶啦。即系第一个，哇 ，Ben 讲个仔咪 Benson。
2: 好嘢，好嘢，
1: 咁咪中文名慢慢改啦。佢叫李国伟啊嘛，咁原本个意思就国家光荣嘅意思，伟火字边个伟，火字边个伟啊，系啊，
2: 走唔甩噶啦你。
1: 今日着红衫啱啦，好啊，咁啊。到阿講完，唔好講完啦，
0: 未講完，
3: 未講完噶啦，講完
1: 呢句好似係而家古生嗰個，而家近排即係接好多廣告裏面。讲完，
3: 系啊，多谢佢，
1: 成日叫你。嗱，讲完
3: 啦。
1: 系，咁其实咧，即系你自己都有一段嘅时间咧，喺呢个福音音乐里边嘅工作啦。当初点样开始嘅咧？
3: 哇，1980年嘅事，有排讲啊，
1: 有排
3: 讲完啊，真系。
1: 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再讲好唔好？
3: 讲完。

0: 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防止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报复。胡塞武装表示，沙特在过去五日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几十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他们声称所有打击都精准命中目标，对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胡塞武装表明，他们会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披林岛后继续进攻。胡塞武装声称，自这个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攻占也门西部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伊朗外交部今日召见奥地利驻伊朗临时代办，就奥地利政府拒绝向伊朗代表团签发签证，导致代表团无法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举行的年度大会，提出强烈抗议。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同代表团上个星期六搭乘民航客机飞往维也纳，但中途因为美方施压阻挠，伊斯拉米被迫折返首都德克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非常清楚今次事件是在美国压力下发生，但这个并不能够免除奥地利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针对有报道指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攻占更多领土，否认介入也门内战，他强调伊朗并没有干涉也门事务，并强调胡塞武装是完全独立的实体，他们完全是根据自身利益作决定。日本山梨县政府考虑规定游客在夏季登山季以外期间攀登富士山时必须预先申报，并计划向获救者收取官方搜救直升机的费用，预计修订相关法例之后在明年9月起正式实施。新措施规定，游客若在非登山季节攀登至半山腰六合目或以上，有义务事先申报。此外，若果当局需要出动直升机救援，山梨县政府计划收取相关燃料费，以每分以每5分钟

0: 千日元为单位计价，咁收费对象包括喺非登山季期间攀登富士山而未有申报者，咁即使已经预先申报，但装备同登山方式被专家认定为属于轻率登山者，亦都会被征收费用。除咗燃料费之外，县府日后亦都会评估纳入人力等开支，盼借此防止民众喺未有齐备准备下冒险登山而遇难。香港医学会表示，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并预料会在开学初期持续，学校有机会出现爆发，呼吁市民及早接种流感疫苗。医学会指出，上年度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半岁至未满18岁的幼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略为较为突出，咁相信和外展接种计划以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但50至64岁群组同孕妇嘅接种率仍然偏低。本年度嘅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喺星期四展开。元朗区议员施俊兴被控17年前非礼一名11岁女童，并喺2年后同对方成交，佢否认两项控罪。今日喺区域法院被裁定非礼罪名不成立，同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罪成。法官将案件押后至到10月17日判刑，被告需要即时还押。案发喺2018年，施俊兴任职小学话剧导师助手，认识当时11岁嘅女事主，并将对方带到附近公园非礼，大约2年后，两人发展成为情侣关系。被告在天水围寓所同事主性交，事主相隔10多年后报警揭发事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有一位前辈，我不开名了，原来他是会在屋企装了一个5面的镜，是每一次练歌他会站在正面45度加侧面样、是会站在每一个动作
8: 后唱的时候，包围
7: 着，是唱的时候、每一个动作他都要望下，这边是这样的，这边是这样，这边是这样，这边是这样，哦 ,OK, 是这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他上台是无时无刻他都知道他在给什么。
9: 为你忠诚倾我之诚，
8: 你是不是想着在家装镜啊？
7: 有咁大好
8: 啊！但我想问一下颜美高咧，呢首歌前辈咧帮你写完之后，咁佢觉得你 deliver 成点样？
7: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11: 情寻机，情海恩。
10: 为把往日美好。
1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两仔爷
1: 有得倾，
0: 开咪不离
1: 父子兵。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1: 扯住倾。
0: 我阿 Ben 李友毅，
1: 阿 Benson 李国伟。
0: 我哋今日特别请嚟嘅嘉宾就系关心妍。
2: 大家好，
1: 咁啊刘广如，
0: 刘广如。诶，啱正话咧，上一段又讲开啫。广如，你啊从事呢个音乐咧都一段嘅时间，但系点样开始嘅？
3: 点开始啊？1980年嗰阵时咧，有个人打搵我，喂你写歌啊，不如我哋比赛参加第一届香港现代民歌创作大赛咁啊！哇咁劲好咁啊！但系嗰阵时我从来冇读过书嘅，净系打乒乓波嘅啫。
0: 哦，
3: 咁啊胆粗粗咁啊，走去参加啦，写唔到啦，梗系系咪？咁啊又冇学历，咁又冇经历噶嘛。嗰时唔知14岁、15岁到，写唔到，突然间醒起，咦？截稿咁唔掂喎，但系我信耶稣，我祈祷咯咁啊，祈祷之后咧，过几多月写唔到啲嘢咧，15分钟就写完啦，都算啦，系咪比赛啦，系咪赢咗冠军？
0: 哇！
3: 嗰次嗰个比赛公开组嗰个冠军系咩咧？嗰只陈百强《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系咪好经典咧？嗰阵时我第一届睇住啲歌出现啊，就嗰时开始对音乐有啲即系触摸啦，吓嗰时开始夹 band 啦。
0: 嗯，
3: 谂起都好有啲恐怖啊！
0: 点解咧？
3: 即系46、46、47年前打已经打 band 啦，我人生如梦啊！真系系咯，嗰阵时开始接触音乐，好中意玩咯。任何情况之下都拉住吉他嘅，即系露营又喺度唱啊，嗰次好兴追女仔噶嘛，你有冇 band？
0: 吉他咧仲有弹嘅，
3: 好紧要噶！嗰阵时我哋男仔弹吉他，
0: 系啊，
3: 追女仔
0: 点都要好识咧，两个 chord 嘅，唔可以唔识嘅。
3: 系咁，但系其实唔系好识音乐噶我。我个音乐嘅知识边度嚟咧？就系去教会嘅诗班嘅啫。
0: 嗯，
3: 即系教你哆咪嗦哦，诶 ，C major 咁啊。所以我好肯定啊，即系我系全世界咁多监制里面应该系最水皮嗰个。
0: 但你啲歌劲喎，你啲歌。
3: 所以呢个神系好奇妙嘅，即系佢要帮你咧，就令到你做一啲咧你不可能嘅事噶嘛。即系我举例，即系嗰个开始。啱啱睇電視識啊，關心妍，哇！呢個女仔唱歌咁勁嘅咁，哇！咁叻嘅，咁快紅館。如果突然間有個人同我講，喂，等陣先，你做佢唱片監製，黐線啦你！邊度揾個揾個打乒乓嘅，真係做唱片監製啫。你叫我教打乒乓就得，我先打乒乓真系得噶喎，
0: 系嘛？
3: 我先1980年嘅公開賽冠軍嚟噶，香港，
0: 哇，
2: 勁嘅真係。
3: 咁但係我講呢樣俾大家聽，點解咧？因為我其實冇讀過書啊嘛，我先又冇讀過音樂噶嘛，你又可以做到咁多嘢係咪？
0: 係咯，
3: 神咪好奇妙，
0: 好奇妙啊！咁其實你嗰個永恆音樂事工又係幾時開始 ？Eternity
3: 其實係我15岁嗰阵时已经开始噶啦，我已经夹 band 咁，有队 band 叫资深音乐队，夹咗5年之后就去咗教会俾人捉住，就变咗一对 eternity 啦，我哋叫一对组合，
0: 一对组合
3: 系啦。如果大家喺乐坛里面听嗰首歌叫《回家》嘅，咁就系我哋 eternity 嗰啲作品啦。嗰阵时开始咯，

0: 其实即系乱碰乱撞咁嘅咋。
1: 嗯，咁你好多时系咪都会去即系唔同嘅地方作一个侍奉啊？咁样咧？
0: 哇，咁应该个即系呢个世界各地都去过下噶啦。即系因为好多地方都会请我哋去唱下歌咯。
1: 系、
0: 啊，吓咁、啊、我哋分享即系爱啊嘛，吓、即系又分享下神嘅即系精彩啦。咁啊，亦都好多啲歌手们啊，一齐咧同我一齐去咁样。
1: 系、哦，唔同嘅歌手都可以同佢一齐好去好多地方。
0: 系啊，咁、啊，所以好开心嘅，即系个过程里面咧，即系我哋中意音乐啊嘛，咁、我哋又可以用音乐同人分享生命啦，分享爱啦。咁、个过程你又见到好多人，好多人嘅生命改变咧，好得意喎。即系阿 J 唱嗰只《爱是不保留》啊，
1: 爱是不保留，什麼你监制噶嘛？
0: 系啊，咁咧、就你发觉。即係佢唱完之後，就算佢唔喺現場都，只歌整咗出嚟喺個網上面流傳咧，其實好多人因為淨係聽嗰首歌，生命已經改變，
1: 改變咗、
0: 你覺得好感動嘅，有啲人係直頭跌咗喺低谷咧，搞唔掂咧，係冇辦法，即係可以走翻出嚟嘅時候，佢聽咗首歌咧，係就會俾阿 J 嗰啲歌聲啦，同埋啲歌裡面嘅一啲，即係我哋叫話神嘅愛咧，係感動佢，令佢見到出路。见到盼望咯，就唔系成日全部都黑掹掹啊，冇路走嗰种感觉咯、所以好开心嘅整呢啲歌吓，多谢 J 啊，你唱得好好啊，真系。
1: 系啊，
2: 唔系我多谢翻佢就真啊。
1: 点解咧？
2: 因为当其时录呢只歌系我嘅低潮嘅时间嚟噶嘛，咁嗰时就冇自己音乐录啦，咁佢就猛同我讲。呢个歌好听，因为我以前睇《天作之合》呢套戏，我觉得郑裕文医生好伟大。咁呢个歌就系嗰时我听嗰次，我就好中意。咁、所以佢猛鼓励你，不如你翻唱啦，再唱啦。咁嗰时即系冇呢啲 concept 咩翻唱，咁但系又觉得好中意。啊好啦，佢话你录啦，跟住揾埋 Johnny Yim、一齐。咁啊 Johnny Yim 就弹琴，我哋就喺个房度就咁样，即系一路弹一路录咁样。咁真系咁样去做咗第一个版本出嚟咯。咁、我冇想过呢只歌其实是流传了咁耐，而是其中成为我自己的一只金曲。
1: 是啊，真的金曲。你一讲呢首歌，个即有很多版本，但你那个版本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听你的版本。
2: 是啊，同埋最紧要不是金曲，是啲人听了真的令到他的生命在一个低谷里面可以行翻出来，同埋安慰到他，同埋知道啊，原来神是爱他的。这个才是最紧要的。
1: 明白明白。不如在这段时间我们就欣赏下这首。
0: 直接听下。
1: 直接听下这首爱是不保留。

0: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点样自我监察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咩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芝讲解长期服药嘅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1: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昼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2: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3: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2: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4: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5: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7: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6: 我系 Ben， 你有艺，
8: 我系 Benson， 你个位。
4: 我哋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就系关心妍。
9: Hello，
10: 讲嘢，
6: 讲嘢。
9: 嗱，阿 J 同埋阿 Gary 哥哥
10: ，Gary 哥哥，
9: 嗱，其实你两个咧都合作咗好多年啦，亦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头先有讲过啦，咁嗱，除咗《爱是不保留》呢一个作品之外，其实你哋中间有冇话合作嘅时候，嗱，当然有啲好嘅火花啦，有冇试过有啲乜嘢系
8: 精彩嘅过程？
9: 精彩嘅过程咧，
10: 精彩，
9: 好精彩嘅，因为都合作咗咁耐咯，
4: 或者有啲。咩嘅啊？咩啲时刻系
10: 觉得佢真系好奇妙嘅、哦？我同佢冇嗌交，
8: 系咯，我爱你
10: 咁耐，即系我，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好顺德人，即系顺德人，即系我又顺德，佢又顺德，咁佢讲完哦，咁啊试下咯，跟住我咁样讲，都可以啊，咁你又试下咯，即系大家都系喺个大家俾大家空间去试去成长，即系唔会话啊你一定要咁，我一定要咁样，即系大家都知道，因为唱出嚟咧冇得呃噶，即系你自己你坚持系要咁样唱嘅话，唱出嚟你一听发觉唔对路噶，即
9: 系
10: 大家都要俾大家。空间去试咯，即系佢叫我咁样，系咪真系咁啊？啊，又试下俾佢咁样，跟住听下，又系，咁样又真系好啲咁样咯，即系咁。
8: 咁我有一个好深刻印象喎。咁第一件事就觉得阿 J 系好好嘅，因为嗰阵时嚟讲，佢我心目中又已经系一个超级巨星嗰啲嚟噶嘛，系嘛？但系咧，我做监制就系最水皮嗰个啊嘛，系咪？咁我反差好大噶嘛，所以就诚惶诚恐地去帮佢录音嘅最初，但系发觉佢系好乐意去听监制讲嘢，终于佢知道我唔系啲咩特别嘅人啦，咁样佢听嘅时候咧就变咗我哋可以有好多突破啦。举例其中一个系咩咧？吓、咁佢又悲情歌唱得好好噶嘛，大家有印象就系、咁我攞首歌叫做《天使在左右》，要好开心嘅，吓、我话 J 可唔可以将把声变成好开心嘅咯？鼓励唔到人谂起天使啊，即系嗰啲啦吓。咁啊，佢真系试出嚟啊，变咗两个唔同。大家听到一个新嘅声音，系阿 J 好另嘅嘢咯，系嘛？好啦，另外一个就更加精彩啊！点解咧？阿 J 第一首自己写嘅福音歌，
10: 总有一天，
8: 一词一嚟到咧，咁我见阿 J 已经好感动噶啦，系咪？眼泪已经落嚟啦，写得好好呢、這个灵通城啊，都算啦。咁呢首歌真系好多爱，亦都带嚟好多激励噶嘛。咁录好佢啦，咁样。咁录完之后咧，因为 J 唱歌好叻，佢好快录完首歌。咁录完之后发觉，有啲人唔对路，点解？啲咩事咧？咁我望住嗰个录音师啦，望住大家咁，我话不如我哋试多次咁啊。咁我同阿 J 讲，阿 J 不如而家录完啦，其实咁啊，不如我哋试一次一 take 过，一就录晒佢。
4: 一 take 过
8: 系啦，不过咧，你录嘅时候，你记得你啱啱去探完嗰个孟加拉个地方，好多嗰啲啊孤儿啊、伤残啊、好惨嘅人，你见过啊嘛？你要帮佢啊嘛，系咪？咁所以你写一首歌出嚟，不如咁，你唱嘅时候，你就个脑里面有呢个 picture。每一个你帮嘅人，你谂一谂佢，一路谂佢一路唱。
10: 我记得呢个啦。
8: 唱唔够一两句，爆喊，爆喊，喊到咧不能自己啊！每一个助手我侧边嘅，即系喺度一见到咧，好兴奋，一拎个机出嚟系咁拍。我见到佢 喊咗咁耐都搞唔掂咧，我都入去嗰边兜翻去卧室度开门，睇住佢成地纸巾，我搞唔急，我冇嘅，你啲偷偷再嚟讲嘛，
10: 俾你
8: 讲
10: 到而家自己都
8: 系咧，
10: 搞笑，
8: 呢咪爱啦，系咪？如果你唔关心嗰啲人，你唔会有感觉噶嘛。好啦，精彩喺边度咧？再唱，佢吸咗啖气，记住个 picture 要响度，谂翻嗰啲人啊，佢唱咗三句唔够，我哋两个一齐咧，嗱呢个监制同埋嗰个录音师一齐对望，个录音师讲咩？哦。前面嗰啲全部唔要得啦，
4: 即系呢啲先系，
8: 系咪精彩啊？
4: 阿正啊，
8: 佢真系攞个录晒成首歌，前佢自己都听完啫，都唔使同我，都唔使俾我讲咩啦。佢前面嗰啲唔要得啦，好有爱啊！即系嗰件事咧，嗱呢个就我觉得好正咯。
4: 嗱，如果大家开住 MBO TV 睇见啊，阿 J 咧而家真系流眼泪嘅，有少少。
10: 系啊，我唔想整翻个妆。
8: 浪漫光源先，如果唔系又爆喊噶啦。
4: 其实当时系咪真系个情况系都系咁咯？
10: 系因为其实我去探访完翻嚟写只歌嘅时候，我好感动，即系我觉得生命热诚啊！即系我猛鼓励嗰啲小朋友，即系哇！即系贫穷到一个点系要执一蚊嘅垃圾，即系一蚊美金嘅垃圾先可以饱肚。我唔可以想象，但我就 keep 住呢个情绪，我对住佢哋，我唔可以有任何嘅悲傷俾佢睇到，我係鼓勵佢嘛，我唔想俾佢覺得係我佢哋好慘，咁我就一路收住呢個情緒，去到我翻去寫完呢個歌之後，我寫嘅時候我又喊嘅，即係總之你有生命嘅成咩都可以改變，即係有神嘅愛可以改變，所以一路我係冇，我好冷靜呢件事 ，until 去到錄翻呢個歌，再 relive 翻呢個畫面，所有嘢出嚟嘅時候，我就係其實唔係為即係唔係就係為佢哋喊，係為自己喊，即係發覺哇！我覺得自己而家好慘咩？我覺得自己而家即係事業好失敗，但係喂，你遠遠都不及佢哋而家嗰個情況。其實你可以做啲乜嘢？即係其實呢個喊係俾翻自己嘅，即係其實你都可以為佢哋去做嘢，你都係可以好有用。咁所以嗰一刻係一個生命嘅轉捩點咯。又喊啦！我要搞好似我唔得，我唔想再畫嗰個樣。
4: 咁我要話俾我哋啲聽眾聽、觀眾聽，再講呢首歌嘅歌名，大家 search。
10: 總有一天。
8: Yeah。
4: 總有一天，
10: 難關係可以過到嘅。
4: 係，冇錯冇錯，咁大家記住呢一首歌啦。
8: Yeah。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黄昏6: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5: 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找到。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兵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申请手机 App 都睇得到。
8: 申请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两仔爷
11: 有得倾，
10: 开咪不离
12: 父子兵。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我系 Ben， 你又嗌
11: 我 Benson， 你个位。
10: 我哋今日请嚟嘉宾两位啊，就系、是、有关心妍。
13: Hello， 大家好。
11: 讲完，
10: 刘讲完。系刘讲完，会唔会有人即系觉得你似一个讲员呢？
11: 是很明顯的，即係本身啲教會唱歌咧，去到咧啲人哋問我，哦，你係邊位？我係講員啊，哦，牧師。我唔係我哋唱歌，我名叫講員啊。
10: 唉，就得意。好啦，咁啊，两位合作无间啦。咁啊，我都知道你啊，嚟紧你都系新嘅一个嘅演唱会啦。咁啊，正话都提过，不如详细介绍下。
13: 系啊，咁点解会有呢个音乐会呢？其实系因为我嘅慈善基金啦，燃亮生命慈善基金啦。咁我哋就帮助一啲基层嘅家庭嘅小朋友嘅，咁就俾佢哋情绪上面健康嘅需要啦。咁跟住咧，讲完歌，咁我今年就10周年。咁跟住广元歌咧，佢哋嘅机构咧就系、
11: 只不过41年，
13: 系啦，永恒音乐事业就41年。咁跟住咧，我哋两个咧同时咧喺2-3年咧，我哋就同播道儿童之家咧就合作咗一只歌嘅，叫《日出过山车》。咁喺疫情嘅时候咧，我又教佢里边嘅孩子唱歌啦。咁我哋就有一个咁嘅联系啦。咁跟住罗校长就话啊，我哋嚟紧咧70周年啦，都想揾你哋帮手啊，我哋想做一个音乐会啊，咁、我喺度谂，咦，佢系音乐会，佢系音乐会，我系音乐会，
10: 夹埋咯，
13: 系啊，系即系，我觉得就消化唔到咁多音乐会，咁我话不如我哋大胆啲啦，因为其实而家即系个气氛唔系话即系十分即系大家都艰难，咁、我话真系要人哋3个音乐会，我觉得唔可行，咁、不如我哋。够唔够胆一起去做一个音乐会，3个机构一起去 share 晒所有嘅嘢咁样。咁于是我就拉大家，我话不如我哋一起搞啦，反正来去都我哋呢几个组合噶啦咁样。咁、所以我就突发奇想，就将呢件事成就咗。咁就大家可以支持一个音乐会，就支持咗3个慈善机构。咁、又可以省却咗好多成本啦。咁又可以即系直接将啲钱可以即系去到即系受惠者嗰度啦。咁、我哋就开始构思啊，揾边个做嘉宾啊。咁除咗我自己要肯定要唱之外，咁就开始揾一啲好朋友啦，同埋亦都系好有心噶啦，对呢3个机构。 咁第一個就 key man 啦，黃建文啦，因為佢同我哋同行咗好耐啦，咁亦都好錫兒童之家嘅孩子啦。咁然後就 Karen 咧公安穩啦，咁佢就係我嘅言論生命時基金咧，啱啱第一年成立嘅時候做過一次嘅籌款嘅啫，佢就係做一個天使嚟幫我唱歌啊參與，咁所以我好記得呢個畫面，所以我終於捱咗十年啦，我一定要揾翻佢啊！咁啊，陳子瑩就係我哋即係合作無間，亦都係永恆音樂事工噶啦，你可以介紹一下啦。
11: 係啊，陳子瑩就係我哋嘅其中一個 Eternity 嘅組員啦。咁大家可能識佢就喺中年好聲音啦，無理殺鬧啊！突然間你領悟啊，攞好高分嗰個啦。咁啊，我哋一齊去服侍啦。因為永恆音樂事工就好簡單嘅，用我哋嘅音樂同埋生命咧，去希望咧。帶俾好多即係好失落啊、唔開心啊，或者好破碎嘅生命咧，重建翻佢啊嚇！因為而家太多陰霾啦，呢個世界咧，大家都情緒麻麻地。
13: 嗯，
11: 音樂能夠洗滌心靈嘅，咁以我去改變生命咯，我哋一齊。
13: 同埋我同佢一齊，我哋兩個機構一齊去。

0: 做 school tour 啦，去到学校去鼓励学生啦，系将神爱带俾佢啦，鼓励佢哋追寻梦想啦。咁所以我哋系合作无间啦，咁就 eternity 啦 ，eternity 都系即系成日同我哋周围去报道啊、短宣啊咁样。咁同埋仲有咧，播到儿童之家嘅小朋友啦，都会演出啦。咁仲有漏咗我个女嘅，其实见到 poster， 我喺边？哎呀死啊！琴日俾佢捉到啊，贴 poster 嘅时候。我唔喺度嘅，跟住哎呀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唔记得咗，系啊，咁唔记得摆翻去，咁同埋好紧要有杨明心小朋友啦，佢会同我同一班儿童之家嘅孩子，波顿儿童之家孩子一齐演出嘅。
1: 哇，咁啊呢个就嗰、那个日子系几时咧？
0: 9月19号，
2: 嗯，
0: 系啦。
1: 咁除咗正式演出聽講好似仲有網上嘅
0: 係咪？係啊，因為我哋正式嘅門票其實賣曬，咁我哋就其實可以 cover 到個 production 啦，即係個製作費。咁其實未可以真係好進入到三個機構嘅籌款啦。咁所以我哋就會開一個叫網上嘅支持。咁所以大家可以咧去揾咧回家慈善音樂會2026咧，去了解多啲詳情，去支持我哋嘅。
1: 嗯啊、大家就应该支持一下啦吓，咁啊，即系呢个嘅演唱会咧，筹备咗其实个时间长唔长咧？
2: 哇！讲咗好耐，开咗好多会，
0: 系啊，都好多会，因为其实三个机构有三个唔同嘅需要啦。咁、你要一个音乐会里边要呈现三个机构嘅，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嘅。咁、所以我哋其实而家大家都去将啲嘢砌埋啦。咁嘉宾有齐晒嘅，咁点样可以将件事摆埋一齐咧？咁、所以我觉得。都是有爱咯，我觉得爱先行的，其次精不精彩啊，嗰样嘢都是其次的。咁所以我哋就话唔紧要，最紧要就是我哋即系有心去做，就一定得噶啦。
2: 冇错，
1: 冇错。咁啊，知道咧，我哋今日咧会特别会请嚟一位嘉宾嘅，
0: 系啊，
1: 嗰位嘉宾就是
0: 播到儿童之家佢哋里边嘅社工阿 Joe，
1: 冇错。咁我哋喺休息一阵间，我哋会请佢上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啦。

0: 黄昏6:45。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7: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我系 Ben 李友毅，
7: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8: 我哋嘅嘉宾咧就有三位嘅，包括有关心妍、
7: 刘广贤、
8: 同埋咧就系播道儿童之家嘅霍永康。阿 Jo 哥，
9: 大家好。
10: 小朋友叫我 Jo 哥哥嘅
8: ，Jo 哥哥
7: ，Jo 哥哥。
8: 哥哥啊，好似啲兒童節目咁，
10: 就係咁要有一個咁嘅角色嘅，
8: 冇錯冇錯。誒，阿Jo哥哥，咁我哋講即係啱啱提開咧，就係、是、有個演唱會裏邊咧，其中你係一個實惠嘅機構啦。咁不如就介紹一下你哋即係播道會、播道兒童之家呢、這個其實嘅。里面有啲嘅咩嘢服務係俾啲小朋友嘅？
10: 好啊，咁我好開心可以有機會嚟到即係分享啦。咁我哋播道兒童之家咧，其實係一個家社嚟嘅。所以咧好配合今次嘅音樂會就叫回家。
8: 啊，係喎、
10: 哦。係啊，廣賢哥嗰首歌咧係講得好應嘅。
8: 係喎、哦。
10: 因為我哋播道兒童之家咧係有基督教信仰，所以有主耶穌喺當中。我哋成日講一句主耶穌喺大廳。下一句係咩啊？
9: 唔使驚。
10: 咁我就同小朋友講，因為我哋好多小朋友咧都係嚟自困難家庭啦、哦，有啲係虐兒嘅個案啦，可能父母係有精神病患啦，咁、有啲係可能有種種原因係唔能夠即係照顧，咁佢哋突然間可能被安排入到嚟家社住，咁、我感覺係好驚，
8: 驚係喎，三寶添啊，全部
10: 係啊！你想象下一個小朋友本來喺屋企住，突然間去一個陌生嘅地方望咗天花板。在睡覺，
8: 他亦都受咗，可能受到一個傷害，或者有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
10: 本身可能經歷了很多創傷，所以我們不是只是湊他們給飯吃，而是我們希望可以給他一個安全感給他、所以我們、同事啊，同埋成個家社咧，嗰個氛圍咧，都希望可以有一個關愛，同埋俾到一啲即係針對翻佢哋嗰個創傷啦，同埋佢哋好多原因，因為屋企嘅情況令到佢係停咗，唔能夠發展嘅。譬如佢讀書啊，各方面可能因為佢驚、佢不安，或者有啲過動症、自閉症，或者有啲
8: 我做自閉症
10: 有嘅嚇、因為自閉症嗰個光譜好闊嘅、即係可能嚴重到我哋。平時可能想像到就可能啊唔識講嘢啊，唔同人溝通，但有啲可能係高功能嘅自閉症，佢可能係識得同你溝通，不過佢又唔係好明白。

0: 得曬你背後講乜嘢，咁所以好容易有社交嘅困難，所以佢擺埋一齊喺家事裏邊咧，我係需要好多支援啦。咁所以今次我哋呢個回家音樂會咧，即係適逢我哋七十週年，
1: 七十週年咯，
0: 係啊，哇，咁咧就。關心如姐姐啦，即係佢其實佢一路都支持我哋，同教我哋啲女孩子唱歌。咁六十五週年嘅時候咧，同我哋咧，同阿改完歌啦，幫我哋咧做咗一首歌叫《日出過山車》。
1: 日出過山車
0: 係啦，咁、其實好建立到我哋啲小朋友嘅生命咁樣嘅，係啦，係啦。
1: 咁你哋即係今次同呢、這個其實三個唔同嘅即係慈善機構結合啊。咁呢個你？問一問關心妍，即係佢係你同呢個兒童之家提出啦，定係佢哋向你提出？即係大家點樣一個咁嘅組合，三個組合走埋一齊？
2: 其實係阿羅院長同我講話，佢想搞個音樂會。咁我喂等等先，因為我今年十週年，我都要做啲嘢，即係 for 一個 NGO 要做啲嘢。跟住先又講完歌，佢自己四十一週年
3: 又買一樓，
2: 係又要又買一樓，又買佢去嗰度買咗個地方，係啦，機構要買啲地方，又要好多嘅資金去支援。
1: 咁即係由佢開始噶咯，兒童之家開始。
2: 即係佢話做音樂會，咁其實我哋本身都要做一啲嘢，都係做音樂會。但係我哋就話，咁不如就咁開始。因為可能日出過山車呢只歌咧，我都係即係我同一班女孩子一齊唱啦。其實講佢哋嘅生命好似坐過山車咁。咁但係即係因為有愛有成，佢哋揾到一個日出嘅光芒咁樣。咁就我又揾阿廣源哥去咗佢地方度錄嘅，喺嗰度拍嗰個 MV 啊，成啊咁。
3: 好感動。
2: 咁所以我就覺得我哋其實可能神把我哋三個機構一齊。一定有啲原因，一定有啲意思。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咧，好難咧，三個機構一齊去做一個籌款嘅。你知，即係你明唔明啊？
1: 我梗係明啦，
4: 已經仲要三個
2: 嘅。係啊，咁所以即係要好大嘅絕對信任。咁我同廣源哥咧，我哋行咗廿幾年，我哋絕對信任。咁我點解咁信任？即係羅院長有下租咧，因為我瞭解，我係瞭解過佢哋，佢真係幫助咗好多嘅孩子嘅生命。七十年喎，
1: 我仲話我聽一聽真係，我已經覺得好感動。
2: 我覺得好值得去支持咯，咁所以我就話啊，不如我哋試下去做一個音樂會，等人哋唔係淨係籌款咁簡單，係俾人哋知道啊，其實香港有好多有心嘅人，去做咗好多嘢去幫我哋嘅孩子，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出一分力啦，或者留意下或者關注下啦。
1: 係啦係啦，講翻阿院長，你即係你參加呢個機構究竟有幾多年咧？你自己？
0: 我唔係院長
1: 院長，
0: 院長就開緊會喺機構。
1: 係啊，阿祖哥哥。
0: 係啊，咁我角色係社工督導啦。其實我以前入呢個機構嘅時候咧，係做照顧孩子嘅角色嘅，真係前線做家長，跟住我就轉咗做社工。咁而家我就做多少少管理嘅嘢啦。咁我哋我就做咗三十年啦喺機構。
1: 哇！三十年喎，真係犀利。
0: 咁其實就。陪孩子過咧係我嘅感召嚟嘅，因為我讀完社工之後咧，我係有個內在嘅聲音啦，我覺得係上帝嘅聲音，就叫我你去陪孩子成長啦。咁我點陪啊？唔使問噶啦，總之你陪住就得噶。
1: 哇！如果你催拖嗰個而家都卅歲噶咯，
0: 已經係就婚生咗仔噶啦，
1: 唔係啦，
0: 係啦，係啦。係好多係抱住 B B 翻嚟，係好開心嘅，開心嘅。咁其實我哋期望佢可以健康咁樣成長發展，呢個係我哋覺得係神蹟嚟嘅。即係好多小朋友嗰啲創傷係好破爛嘅，你聽即係有機會講佢哋嘅故事，你係覺得哎呀點啊？
1: 即係有啲咩？你覺得有啲邊啲係即係比較你覺得深刻印象嘅故事係
0: 好深刻嘅好多
1: 係嘛？
0: 係啊，即係有我一即刻 pop 我諗到有個女孩子，佢係被遺棄喺。喺個邊界嗰度，喺鄉即係喺個
1: 羅
0: 湖，係啊羅湖，即係個關口嗰度，冇人知道係邊個。
1: 哎呦，
0: 唔知咩來歷，一個女孩子好似七歲，
1: 哎呦，
0: 咁就轉嫁咗嚟我哋嗰度。但佢好多秘密啦，佢乜都唔講，即係好似係選擇性緘默咁樣，佢唔講好多嘢裏邊。跟住我哋點陪佢到佢入大學，我哋就跟住我哋仲要係揾教會嘅姐姐姨姨陪佢行一段路，等佢而家好似係做緊護士，發展緊咁樣，即係好多呢啲故事咯，係啊，仲有好多係可能。即係 媽爸爸媽媽唔識照顧，可能受個傷翻入到嚟，好多好多不安，好多行為問題。咁好多同事要陪伴好耐，陪佢瞓覺，同佢祈禱，先慢慢可以令到佢安心瞓到覺。係好多時佢哋唔瞓覺，瞓唔到覺啊！佢嗰不安係每晚就行埋家長房敲門，跟住一行眼淚。
1: 哎呀！
0: 咁同事就攬住陪佢瞓。好多呢啲故事咯、
2: 啊。哎呀，我要俾一次，起码又俾你啊，
1: 有出咗好多，
0: 唔系，即系我谂系啦，好多呢啲故事，但我睇到佢哋嗰个坚韧嘅生命力，我觉得系如果唔系神喺度工作咧，其实我想象唔到佢点去过呢难关。
1: 哇，你哋都好犀利啦，30年你自己30年嗰度成一个会系70年，即系好有意义。咁希望大家都支持啦。仲有個支持方法係點樣嘅話？
2: 支持方法就係上去揾回家慈善音樂會2026，咁你可以揾到資料噶啦。你一 search 就揾到噶啦。
1: 好啦，咁我今日咧好多謝三位上嚟接受我哋訪問，咁啊希望你哋嘅今次演唱會成功，
2: 成功
1: 一切順利啊！感謝大家嚇。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就
3: 係啊，冇錯啊。咁咧，我哋同大家 say bye bye 之前咧，不如我哋都聽下呢一首《日出過山車》先啦。
1: 冇錯，大家欣賞下《日出過山車》。
3: 咁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收聽
1: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分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两人的会晤时，话双方达成的最重要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中印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齐制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发言人又话中印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两国应该聚焦发展呢个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咁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又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防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报复。胡塞武装表示，沙特在过去5日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几十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他们声称所有打击都精准命中目标，对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胡塞武装表明他们会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毗林岛之后继续进攻。胡塞武装声称自这个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攻占也门西部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大埔王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朝早11:30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简陋次序。政府话，王福苑业主亦都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会在听日下午大约3点上载至到计划网站。特设销售计划预留房委会同房协10个项目，合共超过4400个单位。比向政府出售业权的王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超过99%业主在限期之前接受收购。火局局长何永贤较早时话，考虑到王福苑不少业主年纪较大，未必熟悉物业买卖流程，当局会将每日揀楼量由以往大约140至150宗缩减到50至60宗，让居民有充裕时间考虑，并安排解说队陪同协助。东涌三

0: 助兴建中嘅公屋部分结构构件嘅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节省水泥涉及嘅成本微薄，而后续补救同延误造成嘅损失更加大，混凝土厂偷工减料嘅可能性较低。卜国明喺电台节目指出，混凝土抗压测试不达标，主要有两个原因，包括混凝土本身有问题，以及测试砖嘅质素欠佳，例如制作出现问题，导致测试砖嘅内部有空气。唔相信今次较大机会系测试砖嘅制作有问题。新建房委会委员嘅立法会议员梁文讲话，如果只系个别批次嘅构件唔达标，可以透过简单工序修补，但万一系较严重嘅系统性问题，需要大范围修补，就有机会令到单位供应延误。佢强调，总承建商有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建议当局加强巡查同监管，并且进一步检查其他由涉事供应商负责供货的地盘。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7: 好啦，又嚟到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啦，先请我嘅拍档出嚟先 ，Joanna。
8: Hello， Clayman。
7: 系啦，咁啊，头先咧，我哋未开麦之前咧，你又讲啦，即系今日。呢本书想介绍呢本书咧，咁你就睇到好有 feel 啊！即系其实就唔系好厚嘅啫，但系你咧，我见你已经摄咗好多纸仔。
8: 系啊，呢本书叫《温柔地牢》啊，佢个名就已经好吸引，因为温柔即系好 mild 啦，好慢慢嚟啦，好锡住你啦。咁相反咧就好 harsh， 即系好严苛。慢慢变老咧，有阵时都会觉得啲人比较 mean 啊，即系唔系咁容易接受自己老啦。

0: 年啦，都多啦。但今次呢本书系咪即系算系佢比较新啲开拓嘅范畴咧？不如请佢出嚟先啦。
1: 好，欧长江博士
0: 系啦，咁佢就系一位婚姻同埋家庭治疗师嚟嘅。
2: Hello， 大家好。
1: 我谂喺生活条件同埋医疗水平提升嘅里面咧，长寿真系大趋势嚟嘅。六十几岁就退休，但系通常咧活到八九十岁，而家仲话要长命百二岁，哇！咁我哋点搞好咧？
0: 嗯，系啦，即系呢本书系咪都系？同你自己个阶段啊，好有共鸣，想出一本咁嘅书啦。
2: 应该都同我自己啱啱嘅人生阶段好有关啦，因为我八月啱啱就退休，咁、所以系啱啱退咗休冇几耐，经历紧即系一个退休嘅生活咁样。咁啊，我今年都唔介意啦，我今年六十六岁咁啦。咁、其实一般我或者。本来是教开书嘅，教书嗰度其实六十岁可以退休噶啦。
0: 系，
2: 咁我已经系延续咗多六年噶啦。
0: 系你要延续定系学校要你延续？
2: 学校要我嘅。咁我自己因为教嗰啲科目系教婚姻家庭治疗咧，咁其实老师都难请嘅，咁所以暂时都要顶住先咁样啦。咁所以对我嚟讲，我就要。经历紧一个放低工作嘅过渡期咁样咁所以呢本书可以话系我写俾自己一份礼物嚟嘅。
1: 但系我觉得男性同女性系咪对接受变老有啲唔同嘅？嗱，我身为即系作为一个女性咧，我觉得好明显一啲嘅变老嘅迹象就第一开始老化啦，即系可能四五十岁就已经有啦，可能而家。再早啲啦，
2: 男人都有嗰啲，
1: 跟住就頭髮變白啦，你又間唔中要做下即系啲 treatment 啊咁啦，開始有啲腳痛啦。但特別我諗係女性嘅外表啦，係更令到人焦慮啊。男士有冇呢一方面嘅焦慮咯？
2: 其實男士就多啲喺睇。自己嘅体力嗰方面，
0: 系、即系有阵时系眼见咧喺马路上面咧，即系乱咁过马路啊，嗰啲唔系过马路嗰啲地方都要过啊，要擒栏嗰啲咧，都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嘅男士嚟嘅，
2: 因为佢好想话俾人听，
0: 我仲得
2: 咁样样，都几明显嘅。
1: 咁我谂系即系我谂喺唔同嘅范畴里面都有唔容易去接受嗰部分系嘛？
2: 咁我谂最难接受可能就系放低工作啦。如果佢退休嘅话，咁因为我哋一路以嚟都系攞工作嚟做我哋嗰个身份个象征咁样啦。每张卡片派俾人，即系唔知一种咩感觉。
0: 系突然间个电话好静唔响，冇人 send message 俾你，
1: 或者系同班中学、大学旧同学食饭，你好似冇。啲嘢去讲俾人听，你系边个？
2: 系啊，系啊。
0: 但如果同学嗰啲唔系大家都差唔多咁嘅阶段嘅咩？
1: 如果有啲做咗老板咧，佢可能做到即系七八十岁都唔定嘅，即系仲有机会系攞到张卡片出嚟。但如果你系打工嘅话咧，可能某个程度系。个 system 需要你退落嚟。
0: 呢本书叫做温柔地老啦，系咯？点解会想咁写？系咪有啲人系唔温柔地老咧？
2: 嗱，我谂而家即系讲退休啊，其实就都好多坊间好多即系讲法啦，即系最紧要储到几多万，咁、然后就即系整啲被动收入啊，嗰啲啊，咁啊，咁同埋。老好似即系身体要 keep 到好 fit 啦，根本我谂个商业社会而家都开始都针对住啲我哋啲银发族，
1: 系啊系啊，即系想你使钱，
2: 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大势嚟嘅，咁同埋即系而家好似你一开场咁讲，而家我哋嘅年纪香港仲系即系
1: 长寿
2: 最长寿嘅咁样。咁但系我对呢个问题那个研究就觉得几有趣，就系、话其实我哋就算由六十到八十呢廿年里面咧，其实都有分几个阶段。咁六十嗰下咧就 O K 嘅，即系我哋叫做高高咁样啦，即系话其实系仲好活跃啊，行得走得啊，仲可以把握机会去下旅行啊，咁样咁。嗰啲商業應該係供呢一批㗎啦，咁但係到七十 到七十零岁咧，你会发觉咧，即系我哋身边如果即系有自己父母咧，都知道佢哋开始即系 slow motion 咗。

0: 啦，咁樣咁所以叫 slow go 咁樣。
1: slow go
0: 啊，咁啊，其實喺嗰個階段咧就冇周圍走咁多噶啦。啊，唔可以去啲长途旅行，即系跟团多噶啦，自由行都少咗啦，咁然后到八十打后，咁其实你即系 logo 咁滞噶啦，即系其实你就要慢慢去接受，即系你嘅身体衰退，行动减少，即系嗰种状态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即系我自己写呢本书，其实就好想鼓励啲人咧。就话喺六十到七十零岁之间，即系当我哋个身体状态仲系 fit 嘅时候，即系会唔会可以即系活得更加丰盛啊？或者放低旧阵时嗰份工，可以搵份即系有意义嘅义工啊，咁样样去做啊，咁样吓咁咁，因为我哋。打咗成世工呢，其实用咗我哋好多时间精力，但係有部分我哋即係可能年轻嘅时候想 develop 嗰啲嘢呢，就摆埋一边。
2: 有啲人可能係后生嘅时候做緊嘢嘅时候就係退休嗰时先至慢慢享受啦。但可能分分钟就係可能个身体急转直下，到时有钱都冇健康啊。
0: 系啊。
1: 所以我諗我睇你呢本书嗰个 go go 啦 ,slow go 同埋 no go 呢，咁我都回想返呢，我都好庆幸呢，喺我老爷奶奶仲行得走得嘅时候呢，同佢哋去储定一啲嘅回忆啊，一啲体验啊，带佢哋周游列国去旅行啊，咁。咁我諗呢一个都係好宝贵。
2: 係咁，讲到呢本书嘅时候，其实里面有分几部分啦，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再倾啦。

0: 晚上7: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朝日高空喷

0: 人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树窿七十八号，
4: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5: 咁長江本書咧就叫温柔地老啦，咁佢本書咧就基本上分咗四部分嘅，第一部分就係財務安排啦，第二部分就係身份重尋，即係突然間好 lost 自己咁係邊個咧，咁跟住就跨世代嘅連結啦，即係同下一代嘅關係啦，同埋多階段嘅呼召。長江，不如你講下點解會係咁樣分法咧？
6: 坊间其实就好多人即系提议你即系退休嗰啲财务安排，
5: 第一件事都好似系好紧要嘅，
6: 系好似系大部分人嘅关注嚟嘅咁样，
5: 因为惊唔够钱使啊嘛，条命太长。
6: 咁但系我点解咁写？其实就最近睇一本即系喺美国嘅好出名嘅即系财务嘅书啦，英文就叫 Die with Zero。死嘅时候归零，死嘅时候归零咁样啦，咁台湾都有翻译嘅，咁我谂嗰本书俾到我嘅启发咧，就系我发觉好多老人家咧就净系挂住储钱，同埋悭，
5: 系个悭，
7: 系
6: 咁就冇好好嘅享受生活，咁所以就通常嗰个可能我冇个数字啦，不过即系。我哋周边嘅人都睇到就系话，佢储埋好多钱，但佢死嘅时候咧，仲净系好多嘅，或者即系因为好辛苦，
7: 带唔到棺材啊，
6: 好辛苦储钱，就搞到自己咧，可能即系去唔到80岁，可能好短命都未定咁样啊。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个系好可惜嘅啊。咁所以其实我嗰、那个财务安排。即係有一個比較穩固嘅，即係定期嘅收入啊，咁嗰啲嘅做法，其實即係坊間有提。咁反而我係想提，即係我哋應該好好識得去用錢，同埋係用喺一啲能夠留低美好回憶嘅事情上邊咁樣咯。咁
7: 係使錢點樣為之有意義？咁其實都好主觀嘛，即係個人都唔同嘛嚇。即係你提倡嘅角度係點樣？
6: 嗱，其實即係。钱多咧就即系，其实我谂未必话个人即系多到好犀利啦。但系我就想挑战嗰、那个即系一味好悭嗰种嘅心态啫。即系譬如食 buffet A 餐 B 餐咁 ，A 餐可能300蚊 ，B 餐就100零蚊咁，食 A 餐咯。
7: 系你唔使成日食，间唔止开心下。
6: 系啊，咁因为你。就住咁样咧，其实有时食得唔
7: 系
6: 好长。
7: 系咯，百几蚊可能得肠仔菠萝同肉酱意粉，又食得唔开心啊！去茶餐厅都差唔多可能。
6: 系啊，咁另外如果你对有某啲嘢你觉得好有意思嘅，咁即系你都可以即系叫奉献啊，或者捐咗出嚟，咁即系做一啲有意义嘅嘢咁样样咯，咁。另外其实好多家长老人家佢钱多呢，我透过研究下嘅时候就发觉都有个趋势呢，香港好似好啲嘅，香港就啲父母就帮啲仔女上车啦，即係叫副干咁帮佢俾首期买楼咁样，咁就即係话喺佢个仔女仲后生嘅时候呢，你就帮佢一把，咁就帮轻佢，咁呢、這个除咗嗰个系一个五翼仔或者大花童啫，如果唔系咧，一般嘅仔女你咁样帮佢咧系有意思啲嘅。我自己都有咁做。但系如果即系你等到你退休将要离开之前占分家产咧， 其实就即系未必咁有意思咯。
7: 即系可能佢最需要嗰时，其实已经过咗。
6: 但系如果你八十岁先死，你嘅仔女可能五六十岁啦，五六十岁仲要你乜遗产，其实佢都唔掂。咁样咯。
5: 咁所以其中有一部分咧，就系讲喺你可以见到佢点样样运用嘅时候，你就。俾佢，以致到佢又得到呢个帮助啦，而你亦都睇到佢点样用咯。
6: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5: 我谂呢个都几特别。
6: 有冇喺身边都有好多反面例子咧？即系话佢就挂住储钱，但系咧就即系搞到自己身体都唔好。
7: 系啊，
6: 俾晒仔女，但系啲仔女又唔生性。
7: 唔知点解有啲人系好 enjoy 即系嗰个银行啊，睇到个银码，哇，咁好开心，见到个光咁样好开心。但系其实原来自己生活一啲都觉得好唔好咁样。
6: 系咯，
5: 我谂有啲人嘅谂法就系、是、数字系一种安全感啊，即系我睇佢嗰个statement， 哇，佢嘅数字系咁增加上去咧，即系对嗰个人嚟讲都系一种建树嚟嘅。
7: 系，我就唔 buy 呢样嘢，
5: 我都唔 buy 呢样嘢。
7: 钱唔用咧，都系一个数字嚟嘅啫，
5: 都系数字嚟嘅啫。
7: 系啊，
5: 咁但系睇下你点样用同埋几时用咯。咁、你点样同啲仔女讲？即系嗱，你有几个小朋友咁啊？咁系咪公平地分啊？定点咧？
6: 我谂都系按佢哋到时嘅需要啦。咁譬如我两个女都有买楼嘅咁样，咁佢哋即系嗰笔首期有啲困难，咁我咪即系叫做帮轻佢个首期。不过就唔系话俾晒佢嘅，佢都系要还嘅。
5: 哦 ，OK，
6: 咁就即系冇乜息咁或者好低息咁样样还俾我咁解嘅啫。咁
5: 咦，咁
6: 咁啊帮轻佢咁样，
5: 咁都系一个方法，即系。当刻佢可能有咗呢个帮助，佢唔需要借银行咁多，亦都唔需要俾息或者俾咁高息。咁到佢能够还嘅时候。

0: 爸爸又有一啲嘅叫做收入，
1: 系咯，
0: 系啦，哦，咁都系一个方法，
1: 系啊，
0: 即系唔系攞咗就算啦，佢都有回馈嘅咁。咁其实系点样讲会或者几时讲会系公平啲咧？
1: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长远嘅家庭教育啦。咁其实我系期望啲仔女系会俾家用我嘅，就算我老咗之后，咁，所以即系话。对我来讲，我不觉得我要储太多钱。
0: OK，
1: 即我知道我的仔女当我老了真的不行的时候，他都会供养我或者会
0: 照顾
1: 给医药费我。所以我觉得啲老人家有时你是太过担心。即是你搞不如搞好同啲仔女嘅关系。
0: 我想中国人就有养儿防老嘅。咁但係而家啲年轻人都相对地困难嘅。我哋点样可以令到佢对父母係有担当呢？呢个真係长远嘅家庭教育嚟嘅。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晚上7: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5: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装楼，得不偿失。
4: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6: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10: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11: 翻翻嚟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啦，今晚 Clement 同埋 Joanna 咧就请嚟咧婚姻及家庭治疗师啊欧长江博士啦。我哋讲紧咧就系佢最新嗰本嘅书啦，就叫做《温柔地老：展开第三人生的心灵旅程》。咁头先又讲咗财务啦，钱其实唔使咧，就系都一个数字嚟嘅啫。咁点样可以使得有意义？无论喺自己身上或者自己家庭嘅需要身上咧，都系好事嚟嘅。头先我哋讲咗啦。咁另一样咧就系、是。去到退休嘅时候咧，身份都系转变噶嘛，即系里边有提到，咁可能你以前系一个好多人识嘅人啦，好高嘅 title 咧，有啲嘅权力啦，咁但系可能退休嘅时候咧，突然间，即系好似好得闲啦，咁啊手机又好静啊，咁样
12: 冇人再拖你啊，
11: 系啦，即系咁你又会点睇呢样即系身份嘅转变啊？
13: 其实身份的转变对我们男士或者做开业的人呢，其实是一个几大的叫做损失来的，一个 loss 来的。其实要一些时间去即是跟某些东西 say goodbye 这样。那譬如对我来讲我没有做教授这样就没有了一间房。那我那间房是很多书架。
11: 执返回家。
13: 我叫它做一个秘密花园来的我的这样。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就转了个即是 status 就做一个访问的教授。那都返回一两日的这样。那但是就得返一张台仔的。那对我来讲其实是要慢慢去即是適應接受，近時就好似好忙好多嘢 occupy 咁樣啦。通常啲退休啲人咧就以為，哇一退休就book咗去邊度旅行去邊度咁樣，
11: 好多節目啦，多姿多彩。
13: 就honeymoon完咗之後咧，其實 即系你个时间嗰个运用咧，系一个好大嘅。
11: 冇理由日日都去旅行，
12: 你都冇乜钱。
11: 系咯，
13: 咁所以你揾到一啲嘢，你觉得有意思，你又能够投身咧，其实系退休之后，即系我哋唔系话再去揾一份好多收入嘅工啊，但系你系觉得有意思，无论系义工好或者乜嘢咁样。咁对我嚟讲咧，我呢个阶段，我觉得

0: 都幾 OK 嘅，就係、是、我、增加咗一個角色咧，就做人共工。
1: 嗯嗯，
0: 咁我同個女兩個孫女一齊住嘅，
2: 係
0: 啊，咁啊做咗柴可夫司機，咁、
1: 哦、
0: 啊車去呢度，車去嗰度咁樣，咁同埋同即係啲孫女孫仔玩咧，時間我覺得好快，又真係覺得只不過即係話。你近時可能企喺台上啊，對幾百人講嘢咁，而家你就對一個細路仔，佢好多嘢都唔識，咁你同佢嗰個之間嗰個互動啊，或者你喺佢生命裏面嘅 input， 雖然係人好少，但可能日後係好深遠嘅，
2: 都係對你嚟講一個新體驗、新學習嚟嘅，
0: 係啊，係啊，
2: 即係同教自己仔女係唔同
0: 的，係啊，好唔同噶，係啊。即是做公公即是 grandparents 这个角色。
1: 嗯。
0: 所以如果有 grandparents 这个角色，可能对一些即是长者退休人士有又多了一个框框给他去投入这样。
1: 啊、但是现在的人不结婚的嘛，结婚不生仔的嘛。嗯。即是不一定
0: 有个毛孩多多手看一只狗。
2: 对。
1: 我想除了这个、在家庭里面角色的增多了一个做公公的身份。放手嗰、那个工作啦，即系可能冇咗一个卡片啦，一个 title 啦，你点去适应？同埋你用几长时间先可以过渡得到？
0: 系，我都系一个初哥嚟嘅啫，即系我都系啱啱正式退休咁样。咁、因为我做辅导工作啦，辅导呢个行业就比较特别嘅，
1: 系同意。
0: 即系话我。年纪越大，如果我冇认知障碍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继续做嘅、做到七十岁、八十岁都有人揾嘅。咁即系如果我个头脑够精灵嘅话，咁样吓。咁所以我自己透过安静啊，我就用《标杆人生》嗰本书、有个观念啦，叫做 shape 咁样。SHAPE 咁样咁咁包括你揾到你嘅属灵嘅恩赐啊，你嗰个 heart， 你个 passion 喺边度啊？你自己有啲咩即系技能啊？然后我又睇下 MBTI 我个性格系点啊？然后加埋我累积嘅经验咁样，咁我做咗一个咁样嘅 review 咧，咁啊发觉。又邀請 AI 啊，我將啲數據俾佢咁 AI， 你覺得我而家仲可以做啲乜啊？
2: 係係，可唔可信啊？你覺得佢 gen 出嚟
0: 嘅都 OK 嘅，都 OK 嘅咁。咁佢就叫我做多啲 mentoring 嘅嘢，即係譬如我啱啱今年接替我嘅我教出嚟嘅學生，佢翻嚟教書咁樣，咁我就有一兩科同佢 co-teach 咯。咁就有一個即係傳遞一啲嘢俾佢嘅機會咁樣咯。咁我都会做多少少督导的工作噶啦、
1: 你会不会怕被人取替噶？
0: 都冇，
1: 即系嗰种感觉，
0: 取替不到我嘅。即系每个人都好 unique 噶嘛，即系因为嗰个经验系你累积咗好多年嘅加埋嘅嘢嚟噶嘛，吓咁嗱，我就能够喺个行业里面去延伸啦、但系我就。即係都有同一啲退休人士傾偈咁，咁譬如我識到一位男士，其實佢就本來做開地產嘅行政嘅工作，咁佢啲行政啊、marketing 啊嗰啲嘢係好得嘅咁，咁所以佢退咗休之後，就有人嬲佢有一個有意思嘅做 printing 嘅生意嘅，咁佢又覺得即係夾埋一齊去做一啲嘢，又用到佢過往。留低即系之前嗰啲嘅行政啊、商业嗰啲，但系佢又唔想重复翻，
2: 系好闷啦，做咗几廿年，系，
0: 所以佢一个新嘅领域咧，对佢嚟讲，佢系好开心，好 excited，又用到自己，唔系话由零开始，即系用翻自己有嘅一个新嘅领域咁样，咁所以其实每个人都要揾自己最想用到自己，好似我咁。一个礼拜里面有翻一两日系有一啲你觉得有意思嘅嘢做下都系好嘅，即系如果唔系太多空闲时间，即系我觉得都几难挨嘅。
1: 我头先听你讲咧，你又用 AI， 即系其实都几特别嘅，因为长者嚟讲怕电脑咯，好怕斗呢啲嘢。你问我咧，我就。好惊嘅，真系
2: 你可以学下，
1: 好惊揿错掣啊！
2: 系，
1: 好惊，
2: 唔会爆炸嘅。
1: 可能会唔会男性冇咁惊呢啲嘢？
0: 你喺大专院校啊，或者你系一个老师咧，今时今日你唔可以唔掂 AI。
1: OK，
0: 即係你一定要去學去用去擁抱佢咁樣，又要識得分辨邊啲真邊啲假咁樣咯。
1: 呢種學新嘢嗰種態度咧，係幾時都應該要有。
2: 嗯，係。
0: 其實我諗長者即係揾自己身份，其中一樣嘢係值得攞翻出嚟，就係嗰種 curiosity 啊，即係對
2: 好奇
0: 啲嘢嘅好奇心。
2: 嗯嗯嗯，
0: 即係你都要學下噶啦 AI。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排你犯。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道。

0: 新城劲爆，落榜。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他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和演绎的力尊，季军作品歌名叫《月》。

0: 重开口，却在厮守。
1: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99.7 丰盛电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诗一寒风，主持
5: Jackie 文子琪
4: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树窿七十八号。
3: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4: 又翻嚟原味生活馆啊！我哋今日有欧长江博士喺度同我哋倾下退休啦，同埋点样去温柔地老。长江啊，你书里面咧提过一个 term 叫做 reciprocal dependence， 即系一个双向嘅爱。讲紧你喺以前咧就系你照顾啲小朋友啦，而家小朋友大咗就佢哋照顾你啦。你点样去适应呢个身份嘅转变？
5: 其实是好好享受啦，即系讲，啲细路仔细嘅时候去旅行，咁我哋即系我同我太太就要 plan 晒个行程，
4: 计划晒啦
5: 吓，揸车啊咁样样，咁其实近呢几年都系我啲大女啊，我仔啊，
6: 系
5: 即系佢哋 plan 晒，我唔使谂嘅，我净系参与嘅啫，咁近时我就中意揸车嘅咁样吓，咁但系个仔有咗车牌之后。佢又好中意揸，同埋佢啲反應係快我好多。
4: 年紀都爭一橛嘅，
5: 因為即係有時即係去一個新嘅地方睇嗰啲路牌，
4: 係啊係啊，
5: 即係譬如你去到日本，我係要望高線睇到眼燈嘅。
6: 係係，
5: 咁但係我覺得佢叻我好多咯。
4: 嗯
5: 啊，咁未由得佢去揸，我未。
6: 唞下，望下风景，
5: 享受下咁样咯，咁样啊。本书其实我都有提，其实我哋而家讲 AI 啫，咁但系其实即系我哋人嘅 intelligence 咧，有一啲叫做即系fluent 嘅 intelligence， 有啲叫 crystallized 嘅 intelligence。咁其实我哋长者咧就有嗰种 crystallized 嘅 intelligence， 即系我哋系有累积咗啲人生智慧啊，识得去做一啲判断啊，但系。个转数咧就唔够啲后生咁快嘅，即系后生佢哋有啲 fluent intelligence 系好好嘅。咁我发觉我个仔无论去用电脑啊、搜寻嘢啊咁样，我喺度揿下就已经即系搞晒俾我咯。咁我咪算啦，等佢搞。咁我谂呢啲系即系学识去即系交出嚟啦，近时我做，我
6: 系咪都系一种幸福嚟嘅咧？即系有人为你服务，帮你搞掂晒啲人，唔使自己嚟
5: 啊！系啊，系啊，都系一种幸福嚟
4: 咯。哦，
5: 识得享受先得。
4: 咁我谂真系要从一个新啲嘅角度，如果唔系就啊，咁系咪即系我冇乜用咧？或者系冇咗嗰个被需要嘅感觉？
5: 系，而家就做咗嗰个即系凑孙仔孙女个角色咯，即系佢哋都中意同我玩咁。咁我未做嗰个角色咯。
4: 我睇你嘅笑容咧，好发自内心啦，同埋系好享受你而家嘅生活。咁但系我谂普遍地啦，迈向年纪大啲咧，都好容易有抑郁呢一个情况，即系接受唔到现实啊，觉得自己好颓啊，冇用啊，避开唔见人啊咁。有冇遇过呢一啲嘅朋友？你会有啲咩建议俾佢哋？
5: 其实即系。我谂近年即系香港有移民潮啊，咁其实好多老人家冇咗啲孙仔孙女啊，咁又或者即系经历紧呢啲即系分离，咁有啲唔开心咁样。咁其实系越收埋自己咧，系越弊。其实即系呢个年纪长者或者老人家最重要就系佢仍然即系能够参与呢个社会里边发生嘅嘢咁样吓。咁所以其實除咗話啊，你到八九十歲咁，連個行動都唔係好得之外咧，其實我就好鼓勵，即係啲長者去行下山啊，行下公園啊，或者而家教會都開始即係著重一啲即係老人家嗰啲嘅活動，一啲大啲嘅教會都有一啲長者中心啊，即係有時帶下佢去旅行咁咪去咯，咁樣啊，即係唔好。病埋自己係好緊要咁樣嚇，咁所以我諗特別相對，我覺得男人病埋自己機會大啲。
6: 系嘅，即系譬如我哋电台嗰啲问医生问健康嗰啲节目咧，多数都系女性嘅听众，因为佢会唔怕去问，亦都关心自己身体情况。男人咧就系少啲嘅，即系佢我唔想俾人知啊，唔想处理，冇咁样咯。
5: 系啊系啊，所以如果大家你有啲长者系男士嘅咁样，咁可能你要即系多啲拉佢出街咁样，多啲参与一啲活动。即系对佢会好啲咯。
4: 咁你喺书里面咧都提到唔少嘅个案啦。有冇啲个案即系因为呢啲情况嚟揾你？咁喺咩情况之下佢哋会觉得需要求助？
5: 即系头先讲嗰啲移民，咁佢即系啲孙啊、啲仔女离开咗，咁佢咪有啲唔开心咯。咁其实我比较多啲咧，就系因为我都喺好唔同嘅地方，有时都会讲下啲人生下半场啊，或者年老嗰啲问题啦，咁所以就去讲 talk， 讲完 talk 之后就留低，咁啲人就好多时会将佢故事讲出嚟咁样。咁我都有提到我諗好多都系好似上几节我哋讲嗰啲经济上嘅担忧啊，或者仔女好似忽略咗佢，冇乜探佢啊！呢一类嗰啲孤单寂寞嗰啲问题多啲啦，我都系好鼓励佢哋，即系能够都学下 I T 啊，仔女冇得摸下都可以 FaceTime 下咁样都会好啲嘅。
4: 睇完你本书咧，我真系觉得变老系一个过程，但系呢个过程咧系 expected 嘅，即系可以计划嘅，可以规划嘅。咁我谂无论你系咪呢个年龄层啦，希望你听完呢个分享之后，你唔再感觉佢孤单啦，同埋 you are not alone。
6: 系即系如果你系呢个阶段嘅呢本书里边嘅嘢，可能会适合你啦。咁或者系身边可能有长者嘅时候，你可以推荐佢睇啊。今晚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见，早安啦。
4: 好，拜拜。
5: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一在吉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商讨区域局势发展。有三个知情人士日前向路透社透露，沙特王储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军事援助，以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指出，虽然特朗普未有同意由美军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但华盛顿已经向利雅德承诺将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协助。近期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力度，同时沿着也门红海海岸向全球关键航道咽喉曼德海峡推进。局势升温不单止是中东区域冲突中开辟第二战场，亦都引发外界对沙特石油出口和全球航运安全的忧虑。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近期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报复。胡塞武装表示，沙特在过去五日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他们声称所有打击都精准命中目标，对基地造成重大损失。胡塞武装表明，他们会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在本港，一名62岁公司前主席兼行政总裁涉嫌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向公司职员作虚假陈述，假称向供应商采购化妆品并签署16张共涉款大约6017万元的支票，实际将款项私用以购买11只名贵手表。被告早前被裁定一项欺诈罪，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处监禁10年8个月。案情显示，警方在2022年接获报案，指涉案男子身为一间公司的主席、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在2020至2021年期间向公司职员宣称向供应商采购化妆品，并签发16张总值大约6017万元的支票以支付货款，但警方经调查后发现相关产品交易根本从未发生。被告事后将该笔款项用于购买11只名贵手表。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17岁男童确诊甲型流感，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经治疗后目前情况转趋稳定。防护中心表示，患者在上个星期四起出现发烧、咳嗽、发冷、头痛、肌肉痛和疲倦等病征，第二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并入院。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正继续调查个案。防护中心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并处于高水平，由6月底至今，本港累计录得20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11宗已经

0: 康复出院，四宗情况稳定，两宗情况严重，两宗危殆，另外有一宗死亡。大埔王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朝早11点半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简陋次序。政府说王福苑业主亦都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会在听日下午大约3点上载至计划网站。特设销售计划预留房委会和房协10个项目，合共超过4400个单位，比向政府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超过99%业主在限期之前接受收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5: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Hello 早晨时段啦。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麦华佳，小麦麦卓华。
1: 星期一晚的八至九啊，晚上麦华佳开始啦。今日咧继续咧，我哋讲下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当然直播室除咗有小麦麦卓华喺度之外咧，有我嘅拍档啦 ，Raymond 你好
2: ，Leo Mr 你好啊，大家听众你好啊，我系 Raymond 啊。
1: 讲咗两个礼拜咧，都系关于咧即系同超级市场相关啦。不过咧讲咗好多食物，讲下咧，我成日咧都肚饿。话说咧，我上个礼拜咧都喺唔知边一日咧。我都有讲过咧，做八至九晚上咧，有阵时咧几拗教嘅。食咗饭先，又惊眼瞓，又惊咧即系饱得滞。但系咧，如果咧做完先食咧，其实咧都几肚饿，因为过咗咧正常嘅食饭时间啊嘛。不过今日好似个话题都仲系离不开食，讲下以前嘅酒楼啊，同埋以前嘅摆酒。呢个系 Raymond 话要讲，我问下先，点解你咁大感触咧？对于你细个同而家嗰一个酒楼嘅对照。

0: 日，我谂出街嗰一个嘅人流咧，同以前有啲唔同。以前家家户户吓都系会谂住同啲老人家去饮茶，而家可能落去快快脆脆食个快餐，跟住去玩下，甚至乎北上大把嘢食嘅，变咗香港嘅酒楼文化咧，的确咧就逊色过以前。不过提到酒楼咧，我谂咧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回忆。对你印象最深刻嘅改变系点先？
1: 对我最深刻的改变，我相信好多观众都会异口同声讲，梗系由推车仔变成画点心纸啦。
0: 呢样好耐啦，即系其实我都系咁睇嘅。以前推车仔咧气氛就好好多，但系点心纸，我唔知你有冇经历过？你经历咗几耐推车仔先？你细我咁多，我咧就咁睇嘅，即系嗰、那个。推车仔转去点心纸嘅年代，其实大家当时冇咁唔舍得嘅，觉得咁样第一我哋卫生啲，第二好啊，叫乜有乜唔使等啊嘛。我记得当时大家嗰个反对嘅声音不是这么高，系后尾好啦，搞下一间冇，两间冇，三间冇，成日都冇推车仔啦，啲人先至话哎呀都系推车仔好。近年咧就连机场嗰间酒楼都开始有翻推车仔，但系对你嚟讲，推车仔有啲咩回忆呢？
1: 其实我觉得推车仔都唔系重点啊，重点咧系一路推一路嗌啊，一路喺度叫埋虾饺、烧卖、叉烧包。我觉得呢样咧先至系嗰种气氛啊。成日咧都话咧，即系你个酒你譬如话人哋嘈啊咁样，你个酒楼咩咁嘈咁大声？而家啲酒楼都唔大声噶。但以前点解啲酒楼咁嘈啊？就因为有呢啲叫卖啊嘛。你隔篱有人叫卖咧，即系你其实你讲嘢咧，好似表面上系阻住你，但系调翻转头，咁你又要大声啲，隔篱嗰个要大声啲，对面嗰个大声啲、嗯。我觉得气氛就系咁样嚟咯。
0: 系，不过有阵时有呢啲叫卖咧，你又食多几碟噶，因为你听唔到或者你唔记得咗嗰样嘢，你想叫到尾你饱嘅时候，你都唔会叫嘛。但系你听到人哋咧，譬如话嗱，有啲嘢一定唔会漏嘅，虾饺烧卖咁多年啦，最多就系讲紧只虾越嚟越大只，同埋唔知点解由一龙四只变咗一龙三只嘅啫。但系有啲嘢咧系真系。是你未必会叫，但你听到咧个心啊心郁郁嘅，即系当年咧你问我咧，成日咧佢哋咧都即系有一啲点心咧系侧侧薄啦，譬如排骨咁先算，我啊好中意食排骨嘅，但系佢哋次次都唔叫排骨嘅，就算咧经过咧，如果佢唔叫出嚟咧，就唔会有人帮我叫啊，但系我咧就成日听住咯，一有人嗌排骨，喂好啊，我碟排骨啊咁，即系我觉得叫卖嘅作用就等于而家喺条街啫嘛，点解我哋成日话请到个好嘅店员咧，即系嗰啲零售店啊，好嘅店员佢帮你叫下，真系买多两件衫，买多两件产品嘅。喂，呢个真系事实嚟嘅，
1: 所以你咪咁啱做电台咯。你只耳仔咁灵，你系咁追住人哋，
0: 我追住听到排骨啫。
1: 呢个就系对你嘅训练咯。或者可能我哋去做卖点心，可能都有得做。我哋把声都起码叫入咪先啦，系咪？
0: 吓，唔使咁入咪嘅。电台当年入咪系边个？你知唔知啊？
1: 边个？
0: 嗱，你真系可以去做啦。不过我哋两个都唔系女士，通常呢个位咧都系女士做嘅。咚咚咚咚，麦卓华先生，请听一号线，麦卓华先生。咚咚咚咚咚咚咚，喂，真系以前系打电话去酒楼揾屋企人，你有冇打过？
1: 我冇打过，但一定听过呢个声啦。即系譬如即系打落嚟又问，可能又打嚟又问下，有位未啊？呢个好重要噶嘛，嗰阵时未有手提电话嘛，要派个代表落去揾位。如果你唔系用呢个方法嚟沟通其他屋企人，你等到位都唔知点。
0: 所以以前每一间酒楼都有个电话间嘅，即系个电话间咧或多或少咧都有三四部电话喺度，其实就系俾你听嗰啲一号线、二号线。但啲人又真系好叻噶，自己行到埋去啊，识得揿一号线、二号线，自己攞起嚟听，好似中转站咁噶。我谂而家嘅年青朋友，如果呢一代嘅朋友，你唔知道我讲紧乜嘢咧，你 WhatsApp 嚟5501497，话俾我听你唔知。即系我都想睇下几多人系唔知啊。而家酒楼点会再系咁叫啫？但系以前真系你食饮一餐茶，我谂十次都最少听，
1: 唔止添啊！我觉得好密嘅，其实我真系印象中好密。而家梗系唔需要啦，个个有部手提，即系争咗一部定两部啫嘛，仲使乜鬼人嗌咪嗌几多号线啦？完全唔需要啦。
0: 系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所以我谂嗰个成个酒楼个用途都唔同咗。当年真系有啲做生意嘅朋友咧，我估啊吓，佢真系为咗喺嗰度有个点帮你听电话咧。佢真係叫啲人你打去乜乜酒樓啦，逢一至五晏晝嗰度實有張台咁，跟住見埋客其實幾好啊，所以而家咪商務中心啊，做以前冇咯，因為以前而家冇嗰啲酒樓啦嘛。
1: 你咁講我就覺得絕對係有呢個可能喎。
0: 係啊，
1: 有埋幫你接線生，大佬幾好啊。
0: 係
1: 啊，除咗頭先你講電話亭啦，或者推車仔在。 小乜 Sir， 你仲有冇谂起咧？有啲乜嘢

0: 酒楼系以前有而家冇啊？你觉得？
1: 我觉得啊，会唔会系嗰个摆设啊？即系以前咧，大部嗱而家有酒楼都有嘅，但系以前大部分酒楼咧都有金鱼缸啊，唔系金鱼缸，嗰啲鱼缸好多嘅，
0: 系
1: 而家少咗。其实尤其是近呢几年啊，系突然之间断崖式少落去噶。早十年八年咧，其实大部分酒楼都系话海鲜酒家噶嘛。咁海鲜酒家出边就梗系有好多鱼嘅，同埋其实嗰啲鱼缸入边咧，而家系有个分别嘅。而家冇咗嗰啲镇店大鱼，即系唔劏嗰啲。以前一定有一条嘅，系咪咧？
0: 有条好大条嘅龙等啊，或者总之咩鱼都好啦，好大条摆喺度，我哋养噶嘛。
1: 系啊，
0: 你话
1: 风水鱼嚟嘅啲人话系啊，
0: 可能嗱系啦，咁嗱。其实咧，讲起鱼缸咧，因为啱啱都讲咧，细个嘅时候饮茶咧等好耐噶嘛，咁啊，即系小朋友咧冇乜耐性咧，嗰时等位饮茶咧，婆婆嗰啲实会带住我咧就去睇鱼啊，
1: 系
0: 就喺佢鱼缸度睇鱼，咁啊，同埋我都记得咧，因为可能以前即系可能香港都仲有渔民啊，比较多渔民自己去攞鱼咧，其实我觉得以前酒楼嗰啲鱼缸咧，啲鱼嘅品种系多过而家好多，
1: 系啊，
0: 可能都系外来入口就系入。东星啊，
1: 即
0: 系总之系大家恒常会食嗰啲斑啊嗰啲鱼啦、啊。但以前就真系可能啲渔民攞到乜嘢就拎翻嚟乜嘢，所以个种品种多好多，好多嘢睇。
1: 你冇
0: 办
1: 法嘅，其实而家咧即系我哋生活质素系提升咗、大家都惊出事，所以喺个来源上面都小心。以前咧边度有咁多中央来源嘅啫？即系而家就算渔民捉到鱼，好少直接交去酒楼啊，通常都要筛一筛。可能系经咗你公司啦，可能经咗嗰啲咩冷冻链啦，好多唔同嘅方法先至落咗酒楼只手啊。咁变咗真系嗰个数量又少咗咯。佢哋会揾啲安全啲嘅，唔系话其他鱼唔安全。咁、但系你敢唔敢啊？即系有阵时啲嘢就系你冇百分百信心，而家你系唔敢好似以前咁样去处理同一批食物噶嘛。所以我觉得有阵时真系以前有以前好咯。以前我哋食菜嘢，你有冇？其实你问我，而家啲人唔系卫生过以前咩？但系以前嘅新闻点会日日都有嗰啲哦？边度酒楼又有几多人食物中毒啊？跟住边度又有几多人食完啲蚝之后有事？其实我同你讲，我哋做咗咁，我唔系我哋，我做咗四十几五十年人，我相信咧四十几五十年前都系咁嘅。不过当时真系大家嗰一个嘅对健康嗰个意识或者嗰个生活嘅水准个水平系低啲嘅，所以冇咁高要求咯，所以咪冇呢啲新闻。而家大家都惊啦，咁惊嘅时候我唔买咁多嘢，买啲最可靠嘅，咁你嘅选择咪少咗咯。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有啲乜嘢点心唔见咗，同大家逐个逐个倾。如果你有提议嘅话，即刻 WhatsApp 嚟55014997等你啊。
2: 麦华街。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系梁继章，
5: 我系黎莉。
3: Hello 早晨
6: ，Hello。
8: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申请手机 App 都睇得到。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多谢大家继续收听麦华街，我相信这个钟数大家应该吃饱饭，不过呢、既然这么好吃这么开心，不要让它停，我们继续今晚继续讲饮讲食，会跟大家讲一下想当年的茶楼的。小麦 Sir， 我相信呢饮茶都是我们香港人，即是都一定会有饮过的啦，争在饮得多定少的啫。有没有留意到呢，有些点心呢以前好像多一些，现在少一些，甚至乎已经绝了迹的。
3: 非想筒，你有冇食过飞林桶？芝麻卷
2: 啊嘛，系我相信咧，一讲起飞林桶，大家即刻谂起芝麻卷啦。的而且确咧，系真系，我就真系冇乜有印象。
3: 而家系连飞林桶都绝咗迹啊！
2: 系啦，
3: 飞林都冇人用啊！
2: 而家唔系噶，而家兴翻噶，而家有啲中意玩翻飞林相机，
3: 但系少咗好多。我谂好多人唔知道嗰个桶系飞林桶，以为系嗰啲药装药嗰啲樽，但系点解又黑色嘅咧？咁啊，
2: 啊点解黑色唔系透明啊嘛？系，但系咧，我谂翻呢个芝麻卷之外咧，我细个仲一好短时间，我系见过咧有橙汁卷嘅，你有冇见过？
3: 有，真系有。
2: 红色嘅，
3: 我记得
2: 真系有噶。
3: 你讲起嗰架特别唔同款嘅甜品车嘛？好多层嘅甜品车噶嘛？
2: 都唔系，以前酒楼都有噶，曾经
3: 系
2: 酒楼曾经有噶，但系
3: 就系咯，酒楼入边嘅甜品车咯，
2: 系啊，
3: 佢拱出嚟嗰架甜品车系零舍唔同噶嘛，
2: 零舍成格都系甜品嚟嘅，
3: 系啊，
2: 成格都系甜品，
3: 有橙汁卷啊，
2: 系，但系我就冇印象系咪真系有橙汁味啦。即系可能，喂，我哋
3: 橙汁卷冇橙汁味系咩卷嚟？
2: 啊，唔系噶，我哋都食过好多雪糕或者啫喱，你明明见到佢系，但系食落去又未必有嗰只味噶嘛。
3: 啫喱啊，嗰啲有把遮嗰啲先叫啫喱。我而家终于明点解喺嗰盘啫喱上面要有把遮
2: 喱，
3: 因为以前永远嗰啲啫喱系唔好食嘅。我哋上一次讲过屋企整嘅啫喱系最好食嘅，但系你喺酒楼叫啫喱，其实系为咗嗰把遮纸啫。
2: 酒楼冇错，嗱，因为酒楼咧。我都会嗌啫喱，但系咧我又唔系特别中意食酒楼啲啫喱，都系为咗话啫。点解咧？我唔中意食椰丝啊！
3: 哦，系，佢系要摆落去，
2: 一定要审椰丝，仲要系
3: 椰丝我 OK， 但系我唔中意佢入边嗰啲罐头生果。如果你摆新鲜生果好地地，但佢肯定系绿色罐嗰只嘅罐头生果，我觉得太甜。
2: 啫喱咧，而家都仲有得卖，或者你唔买啊？
3: 唔会插把遮噶系嘛？
2: 但系你而家已经，你喺边搵把遮？搵把遮难啊嘛！
3: 以前喺超级市场得卖嗰把遮，
2: 而家冇啦，
3: 冇，真系完全冇。
2: 好耐冇见过啊！嗰把遮好过瘾噶，
3: 我谂唔使千禧后啊，世世代都唔知道我哋讲紧乜啊！
2: 又可以开又可以删
3: 嘅，几下其实好似牙签咁噶嘛，佢嗰个骨干，跟住有啲纸咁样噶嘛。
2: 系啊，系有功夫喺里边噶，唔系净系一个硬框框一个装饰。
3: 跟住啲即系当年啲长辈咧，最中意讲嘅一句就系、是：，唉、哎，好啦，我叫啫喱俾你，等你有玩具玩啦。其实嗰把啫玩都唔玩，
2: 玩一阵间。话一阵间佢攞个嗰把遮嚟撩下添，
3: 哦，我冇见过你讲啊，
2: 我公系咪啊？我自己阿公，
3: 咁呢个都系一个回忆嚟嘅，我相信都好多朋友系唔知嘅。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有啲就少见啲咯，我觉得大包而家少见啲咯。
2: 大包咧，我去开嗰几间酒楼咧，
3: 酒楼真系冇，而家要去嗰啲小食店有。几间
2: 买个大包
3: 系啦，有啲专卖大包嘅，我知道有，但系酒楼真系好少。其实呢个同性价比有关嘅 ，Raymond
2: 系，
3: 即系有啲有啲酒楼经理有讲，唔好话大包啦，叉烧包佢都唔想你叫。点解搞咁多花巧？有咩叉烧餐包，甚至乎叉烧菠萝包？唔理你点样啦，就系佢唔想将个小点你食饱咗个肚，因为其实呢扎包我大包我唔知系咪都系小点啦，叉烧包就肯定系小点嚟嘅。咁所以咧，你如果画个小点，跟住你又食饱咗自己，咁你嗰间酒楼咪捉咗虫咯？ 买一样最平嘅嘢俾你，其实你唔系唔想帮衬佢，但系问题你真系饱啊嘛，咁所以你见啲包类系好快淘汰剩叉烧包。以前细个啲咩包啊？同你数啊，叉烧包、
2: 叉烧包、鸡包仔、菜肉包、莲蓉包、奶黄包、
3: 麻蓉包、
2: 麻蓉包系麻蓉包，麻蓉包又好耐冇见过，
3: 六个啦已经。你而家有几多个啫？鸡包仔都冇咗啦，我肯定。而家一系就流心奶黄同叉烧包冇啦。
2: 就其实菜肉包仲有冇？菜肉都好似冇
3: 少，但系流心奶黄都唔系计小点噶啦。佢已经因为佢流心啊嘛，嗱唔流心嗰啲奶黄可能都系小点，流心佢又矜贵啲，佢又卖即系可以卖到贵啲，所以得翻叉烧包喺小点嘅啫。咁变咗佢都唔想你食咁多，
2: 冇错啊！嗱，我自己咧仲有记得我公咧系好中意食一样嘢叫鸡丝粉卷嘅。我有好多年冇喺酒楼见过，有啊？呢酒楼见到啊？
3: 我有食，我近来有食过。你屋企附近啲新式噶，有啲旧式少，即系唔使好旧式噶啦，都旧式少少嘅就有。但系
2: 罗汉斋粉包咧，
3: 有
2: 唔系？但我真系好耐冇见。
3: 我可以话嗱，其实如果有睇新地好快乐嘅朋友咧，二三年嘅时候咧，我曾经去过一间系咪喺嗰度系咪乐富啊？定系边度？街市上边饮早茶嘅嗰间，你头先讲嗰两样嘢都有啊，唔系乐富，好似系黄大仙，一系黄唔系，我一阵间搵下系边度先。
2: 好啊好啊，
3: 系总之我真系有，我可以即系俾翻嗰条片大家，因为 Facebook 嗰阵时啲 live 咧冇咗啦嘛，但系我可以上翻嗰条片，真系好好食，我觉得
2: 正噶，
3: 但我唔知佢仲喺边度啊。嗱，呢个系问题，系
2: 同埋咧，有一段时间咧话好耐冇见过鹌鹑蛋烧卖咧。
3: 哦，而家呢个就因为复刻版啦，又出翻嚟。
2: 啲酒楼有啲复刻版鹌鹑蛋烧卖，不过仲有一样嘢猪润烧卖。
3: 啊，呢个咧我就可以话俾你听，马来西亚街头嗰啲食点心系有嘅。
2: 系
3: 当日咧，
2: 香港都少咗好多啦。
3: 我谂都系二几年啦，啱啱疫情过咗之后可以出境，咁我就同阿程主播去咗槟城。就拍咗一辑楼盘广告嘅，即系节目嚟嘅，所以我哋要去做节目嘅。有一朝咧，我哋做住饮住茶做节目嘅，咁嗰朝我哋系嗌到猪润烧卖嘅。我记得程主播系炸食嘅，即系佢话哇好靓啊，咁佢讲形容完，其实佢系夹咗俾我嘅，跟住系我食嘅，因为都高咩噶嘛，我谂系咯，佢好中意呢一招嘅，其实吓，所以。风味旅程，
2: 所以两位主播个身形系有啲分别啦。咁但系唔紧要，我哋而家两个身形差唔多，我哋可以互相。
3: 但系有一样嘢，我谂大家都知嘅，就系灌汤饺。即系以前咧，我好怀念嗰啲灌汤饺，系啲灌汤饺嘛。你识唔识解啊？就系要喺个饺入边灌啲汤落去啊嘛。
2: 系啊。
3: 但系唔知何时何月。
2: 而家汤灌饺嚟噶嘛？
3: 系啦，即系而家系个汤载住只饺。咁其实我又觉得。点解会变咗咁样？系我细个，我谂未学、未上中学，已经变咗系咁噶。所以讲紧坐底三十几年噶呢件事。但系明明我哋香港嘅经典就系有个 L 铁架，嗰、那个铁架真系唔知喺边度买，我成日以为自己屈嘅。嗰、那个黄色皮，跟住起粒粒大粒仓嘅灌汤饺，嗰、那个先好食。
2: 我系未食过灌汤饺啊，真系认真。
3: 唔系你
2: 讲，我净系食过我就系食个汤罐饺嘅啫，我系未食嗰只饺里边有汤，干出边系干噶嘛，里边有汤嘛。但我食嘅灌汤饺咧，已经系浸喺汤上边，即系所以系
3: 而家好矜贵。以前嘅灌汤饺冇咁矜贵嘅，你未食过咩？我同你去食，我知边度有得食啊？你系咪真系食啊？系做完
2: 啊？
3: 唔系做完一阵做完节目附近都有得食啦，有一档饮，又系新地好快乐带过去啊！我食过饮夜茶嘅嗰档。晏昼五点先开嘅，喺我哋呢度附近嘅啫，阵间同你去。
2: 咁要试啊，
3: 系又可以影相啦，我哋系咪先？
2: 系正啦，
3: 吓，所以其实有嘅，而家但系而家我同你讲个味道唔同咗，其实食材唔同，同埋而家啲人咧系少落咗味精，嗱，即系 sorry 啦，我都要咁讲，以前好重手嘅，所以以前喺茶楼食到嘅嘢咧，啲点心通常都好美味嘅，好够味嘅，因为好多咧。都是加咗料嘅，咁啊而家大家健康啲，我就嫌唔够味咯，我唔知道你点睇。
2: 咁啊，通常健康嘅嘢味道都争少少嘅，咁但系都系想为咗大家健康着想啫，都系好事嚟嘅。
3: 系，咁啊为健康着想都要睇睇天气，唔好冷亲嘅。呢个时间休息一阵啊，听听天气，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麦华街。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晚上8点32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0: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好了，听过天气之后，继续今晚的麦华街，有小麦，亦都有 Raymond 在这里，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不过其实我和你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年代的，但是
7: 不是差远啫，
2: 真的以前的东西没有变得那么快，唯有这样说。是这10年8年，很多就算酒楼入面的一些东西都好像被人淘汰了这样。刚才我们两节讲过一些摆设，亦都讲过一些不见了的点心，亦都讲过就是由推车仔变了点心纸。有听众就 WhatsApp 啊，就话我们跳了个位置，那些美食中心啊，即是讲紧初呢全推车㗎嘛。咁后咪呢就会中间搭一个好似嘉年华会咁样呢，就有粥啊、炒米粉啊，后咪就连点心。
7: 你行出去攞嘢。
2: 係啦。
7: 行出去攞咗。
2: 连点心都系摆嗰度嘅。嗱，呢一样嘢我就真系觉得香港特色嚟嘅。第一，全世界唔系全世界酒楼嘅。咁上次我喺槟城嗰间都系咁嘅，后咪。即抄翻嚟咯，就是以前就推住，咁大家好舒服坐喺度噶嘛，后屘变咗 self service， 大家去攞啦。咁但系呢个攞好得意，话说早2年咧，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喺金钟啊有一间好出名嘅贵价酒楼咧，其实佢攞点心咧都有呢一个 centre 喺度噶，即系都有呢一个美食中心喺度噶，唔系普通一般酒楼专利嚟噶，喺贵价酒楼都有呢一啲嘢发生噶，所以。其实个演变是点心纸加埋呢啲美食中心，因为点心纸有阵时真係太耐呢都唔嚟呢，咁你都有啲嘢食下嚼下先嘛。不过我又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呢，点心纸都有演变。呢、這个我冇同你 rehearsal 啦，我冇话你知嘅，善咗你嘅呢样嘢。嗱，点解呢，点心纸以前呢係得个画字嘅啫，佢嚟几多少就吸几多嘅，同推车一样㗎嘛。唔知何年何月边间酒楼咁衰， 我真係可以用个衰字。其实你嚟几多级几多有咩问题啫，就无端白事呢就变咗划几多计几多，就冇咗张点心卡。又或者就算有点心卡佢都唔吸落去，除非你係攞佢手捧嗰啲。总之你划嗰啲呢你就用返嗰个嚟入数。咁就成日都拗数。但係而家就搞到大部分嘅酒楼呢，尤其是高档啲嗰啲，全部都係你划几多嚟几多。就冇再另外一张嘅点心卡啦。咁所以我觉得咁样，
7: 我觉得有张点心卡好啲嘅，即系佢即系嚟到级嚟到级，咁一定冇错啊嘛。
2: 系，
7: 咁你又容易拗，我划咗啫，你冇嚟到或者嚟迟咗啊，
2: 系，
7: 你漏咗啊。
2: 所以呢
7: 个
2: 点心纸都有演变，尤其是喺疫情期间，你记唔记得间间酒楼都变咗咧每件计噶，跟住你可以咧坐开，尤其是嗰啲两人一台嗰啲咧，坐开咗你净系叫一件，咁啊隔篱净系食一粒烧卖，我净系食一粒虾饺，哇！我嗰阵时我不知几开心，我唔系开心个疫情啊，系开心个叫法啊，因为有啲嘢得我食啊，你估系乜嘢？潮州粉果，我都唔知点解呢一样嘢咁难揾到人同我食噶。我揾到知音我就好开心㗎喇。有人话佢肥，有人话因为有粒花生，有人话因为入面嗰撇嘢唔好食。总之呢，我逢真叫潮州粉果呢，我一定俾人弹到呢一文不值我先食落口，成日都一个人食晒三隻，好彩佢唔四隻。
7: 我想讲潮州粉果呢，我系食嘅，我鍾意食嘅。不过就算我同你一齐食，一个笼都有三隻啦，第一。
2: 是
7: 第二呢，就系呢，我唔知道如果讲潮州粉果呢，我鍾意食喺街边嘅潮州粉果多过酒楼嗰啲。
2: 有咩分别啊？
7: 我觉得好食啲。
2: 你系因为啲豉油好食，你酒楼个潮州粉果冇得俾你豉油加辣油嘛？系咪呢个原因啊？
7: 我唔系啊，我觉得街边即系食
2: 边档街边好食，
7: 等我去粉果，
2: 等我去试下先。
7: 咁又冇分别嘅，我觉得全部都攞货嘅啫，点会自己做啊？
2: 嗱，呢个就系分别，一间讲呢个系分别，但一间先讲，讲埋你啲潮州粉果先，我想听。你唔觉得街边嗰啲厚皮啲嘅咩？
7: 但系我中意食啲馅多啲。
2: 哦，系
7: 系厚皮，一定系厚皮多。
2: 但我又咁讲，嗰档嘢唔知仲喺咩度啊？我试过有一次喺九龙西边嗰个广场。咁咧喺嗰度咧有一个有条天桥，一边咧就系落停车场，一边就系过去政府。嗰度有个转角有个美食嘅铺头仔，嗰度个潮州粉果同埋佢嘅豉油咧，系我真系食过以嚟要翻寻味要翻去食嘅。自此咧我唔使去过，因为其实行嗰个位咧就系泊好架车。跟住之后呢就去嗰个长沙环政府合署呢就搞运输署相关嘅嘢。自此呢一年换一次牌，我就变咗四个月换一次。就係挂住嗰粒潮州粉果。
7: 係咁好食，你唔换牌都特登都要行过去啦。
2: 我又唔得啊，啲人话我肥嘛。咁我话经过肚饿。
7: 咁就大条道理啦。
2: 係唔好拉到咁远，讲返啲酒楼先。
7: 讲返酒楼先，
2: 讲返
7: 酒楼先。

0: 翻头先即系点心纸嗰个问题，我觉得而家嗰个计法系真系冇咁好咯，所以听到嘅朋友咧，真系帮忙改一改。但系我又要考下你啊 ，Raymond， 但系呢个我冇答案，我冇答案。你有冇研究过咧？吸点心纸嗰啲阿姐咧，咪有个印嘅？
1: 系，
0: 咪有个好细个嘅圆形印嘅，上面咧总系有啲记号嘅，有啲 A 啊、B 啊、一啊、三啊咁，
1: 或者数目字啦，
0: 系啦，嗰啲记号做咩噶？
1: 其实我怀疑嗰啲记号系冇作用，佢纯粹系佢计系计佢吸落大中小点度啊嘛，
0: 系咯，
1: 但佢中间嗰个记号嗰、那个 number 系冇关系，
0: 因为起初我以为系代表住推点心个姐姐。
1: 是，
0: 但是后来我又看过，不是姐姐自己都有几个，一个冇墨就吸第二个的。那为什么他不整个是 logo 的呢？其实这些
1: 27啊、55啊，
0: 我成日见到一是就 AC 啊，即是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走出来的。
1: 我细个都有怀疑 有过这个疑问的，但是真的当大大真的想，但其实真的冇理由啊，就算佢咩 number 咩公仔都好，都系吸大中小点，计到大中小点嘅时候，我就知道原来嗰个印系冇意义。
0: 啱啦，你讲到大中小点个印冇意义，因为我冇答案，所以咧我要去打断你。讲到大中小点仲好，你有听过啲咩点啊？我细个大中小，
1: 中小
0: 后屘就有特点，跟住顶点，
1: 特点顶点
0: 系呢五个啦。
1: 超点
0: 系啦，后屘
1: 有听过超点。
0: 好啦，我哋而家开始讲啲真系离咗谱噶啦。超点点会有个超点啫？嗱，大中小特，我俾你特同顶啦。呢啲系我哋由细到大有超点，已经系奇怪噶啦。我有一日见到有个精点，
1: 即系、精嘢，因为嗰啲
0: 唔系嗰个精嘅精华个精精点超点。乜嘢点而家啲人諗到嘅都摆落去。咁其实你不如话俾我听嗰笼嘢係几多钱好过啦。
1: 係啦。
0: 使乜咁复杂啫。真係好多
1: 喎。咁写諗写价钱㗎嘛。
0: 咁但係其实佢多到我嗰个其实我唔记得影低。佢唔系淨係头先讲嗰架㗎。跟住仲有一啲系两个字嘅乜乜点咁样㗎。咩转点、转点金点。
1: 啊，我明白，系咪我怀疑咧，会唔会系有啲酒楼咧，而家大中小点同价，咁咧，咁所以就，
0: 咁咪即系考，
1: 所以咪其他考落名目咯，所以咪要喺大中小点以上啊，再分多几个层次出嚟，咁先收到你钱啊嘛。
0: 唉，真系有阵时饮茶咧，细个都有茶钱，喂，同埋你有冇研究过咧？有啲人系咁讲噶啦，细个咧，如果你同嗰啲部长熟咧，佢咪同你免茶嘅。但系咧，阿妈就话啦：，唉，免茶咪要俾戒钱咯。咁但系而家我又听到冇，我有茶钱冇，即系好少听戒钱嘅，只有零食钱嘅啫。咁但系系咪真系免咗茶就要收戒钱，定系其实茶戒都要收嘅咧？
1: 其实咧，茶又好，戒又好，而家点样反映你同酒楼啲部长阿姐熟唔熟咧？
0: 有冇位咯？
1: 系睇下你有买月饼，同埋睇下你有冇买年糕啊嘛。
0: 你呢样嘢阵间我有排讲，转头翻嚟继续麦话街。

0: 街。晚上8:4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受伤过后，你愿唔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3: 堪记。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4: 好啦，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Raymond， 头先我咪一听到你提嗰啲月饼啊、年糕啊、粽啊，同埋唔知而家有啲咩新出嘅嘢啦。总之一听到我就火滚。
5: 你有好深刻嘅回忆啊，应该系嘛？
4: 唔系，其实大家都明嘅，呢啲咧曾经咧有人话系伙计嘅下栏，但系后屘已经变咗嗰啲集团式咧，系多样嘢卖，而伙计咧追到数就有利是，追唔到数咧佢要啃晒嘅。即
5: 系
4: 系啦，即系我后屘已经知道发展到咁样，咁所以有阵时你唔帮佢咧，其实人哋又俾位你啊，又对你服侍好啊，即系你个心都系唔安乐嘅，即系我都唔怕咪前咁样讲，咁所以以前咧我都算有求必应嘅，即系两张咪两张咯，即系有阵时你佢话三张，即系佢唔会太过分，佢会同你讲你买十八张啦，咁唔会噶嘛。好啦，就系呢件唔会嘅事发生啦。乜嘢事呢？喺一间我都真系熟咗好多年嘅酒楼，嗰间酒楼系熟到我公司搞春茗我都去嗰度搞嘅。即系 annual dinner 啦，我哋叫五六围咁包咗佢间房，跟住平时食饭啊、屋企人啊，全部都喺嗰度嘅。咁有一次咧，佢突然之间又系咁走埋嚟叫我买，咁我 OK 啊，咁佢突然间，但系其实我有十几个同事咁其实长贫难顾啦。咁但系当时其实系有啲尴尬嘅，因为我咁啱嗰次系同一个客户去嘅。咁我唔觉得佢系睇准机会，佢只系平时咁样，不过佢提出咗一个比之前夸张嘅要求，咁我继续我呢、這个有求必应嘅本色啦。咁我都计过，唉，算啦，我当送俾客，即系嗰年我就唔订月饼送俾客啦，我就全部送晒你哋酒楼嘅品牌，因为其实我本来就会酒楼品牌，我就留翻屋企拜神啊，自己食啊，或者送俾屋企人。咁送俾客咧，始终好睇啲嘅，你就会买嗰几个牌子啊嘛。咁算啦，
5: 明，
4: 其实我搞得掂嘅都 OK。咁啊，帮佢真系买咗，我好记得真系十八盒，就我就你数清楚啦。你记得个同事就一人一张，咁你因为每一年我都帮你买两张，所以你就两张。咁佢话十六个同事，咁啊十八盒啦。咁好啦，完咗呢件事，我谂住 close case 噶啦。咁我都话，咁我哋今年搞咗噶啦，下次食饭你就唔好埋嚟问呢个问题，唔系我嬲噶啦，我讲到明。好，跟住，竟然
5: 佢同你讲厨房都有十二个手足咁样。
4: 如果厨房佢自己走出嚟，我再谂下。到下一次，我又系咁啱带咗个客去，佢突然之间带一个人过嚟。哎呀，我嗰日数漏咗呢个妹妹啊，你可唔可以帮佢买埋？咁有阵时我就即系你明唔明？其实我而家都谂紧点解我会火滚嘅嗰日，但系嗰日就系因为咁样火滚，自此冇去嗰间酒楼十几年。到有一日喺嗰个商场撞到，当年佢系一个最即系啱啱入职嘅楼面，升咗做经理。麦生，点解咁耐冇嚟嘅？我先话翻俾佢听呢件事。佢话：哎呀，我哋而家都冇卖月饼啦，就系怕呢啲咁嘅情况。你可想而知，
5: 唔系就系嗰个最后嗰张妹妹嗰个月饼券。
4: 妹妹啊，嬲死我啦！可能冇咗我张，佢又卖唔到，就已经离咗职添啦。咁但系唔系，即系我觉得呢啲又系香港文化咯，第度好少见会有啲咁嘅事。咁但系真系大家有阵时咧，你去酒楼咧，同啲部长啊、经理熟咧，最惊就系大时大节咯。我又听过有啲人咧，逢大时大节就失踪嘅，一定话俾人听我翻大陆啊，去远行啊。但系人哋避年系啊，佢哋计个数，哇，派利是又派咁多，跟住又要帮你买年糕，事前啊买年糕，事后要派利是，所以咧你一定系揾唔到佢嘅旧历十五之前。我都听过会有啲朋友系咁，不过我成日 觉得不过最紧要自己开心啦，系嘛？
5: 啱。嗱，如果讲起萝卜糕咧，我都试过因为萝卜糕而俾人闹。
4: 系
5: 咁，但我就唔系卖萝卜糕喎。系啊，我系咩事咧？因为细个可能我谂六七岁嗰阵时到啦，咁啊以为自己大个仔啦，咁阿妈都俾张饮茶俾张飞我自己走去吸啊，自己去攞嘢食啦。咁嗰排咧就过年啊。一年初幾嗰啲真係飲茶咧，咁嗰陣時就諗住，過年應節，屋企人會食蘿蔔糕喎，咁啊又去煎碟蘿蔔糕翻到嚟咪俾阿媽鬧咯。你過年你仲未食夠糕啊？屋企仲有幾底啊？你仲嗌蘿蔔糕？
4: 咁
5: 係咁就鬧我咯。
4: 你屋企有冇試過咧？屋企拜神咧，跟住咧拎咗切咗嘅燒肉咧落去，跟住問人哋攞只碟倒落去食嗰啲味啊？而家我唔敢啊！以前我哋会嘅，不过咧讲到咁样咧，以前酒楼去饮咧都好多呢啲事发生嘅。我唔知你即系你多唔多同屋企人去饮噶？当年
5: 细个嘅时候会咯，大个就少啲啦。大个少啲去饮，不过咁啊，虽然冇同屋企人去饮啫，咁自己身边都会有人要摆酒啊，都会饮，都饮得多，近年都饮得多噶。
4: 系，但系今时今日去饮，
5: 近年去饮咧，有一样嘢，有个好大嘅分别。我最十年八载前去饮朋友嘅喜酒咧，系有橙嘅。呢十年八载咧，我发觉系冇橙嘅。
4: 你俾人攞晒定真系冇啊？
5: 真系冇，
4: 有啲
5: 真系冇，
4: 有啲家属咧，真系好似好抵得谂咁样咧。你未食完，你未食完，佢已经帮你扫清只碟啦。我真系试过呢啲事，重要。我同你讲，啊讲唔讲得噶？唔系喺人哋结婚，系喺我一啲会出席嘅活动上面见过呢啲事咯。仲要问人攞埋盒添，
5: 攞即系唔剩啲橙噶咯，其他嘢食噶。
4: 系啊。佢食得唔好嘥啊嘛，真系唔好浪费啊嘛，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啊去饮咧嘅文化咧，我哋都可以下个礼拜同大家讲下，有啲乜嘢大家曾经。

0: 去饮发生过嘅事，以前有，而家冇，有啲咩餸菜嗱？你谂下以前饮嘅时候食啲乜，而家食啲乜？我谂好多嘢你回忆会翻晒嚟。以前饮系由几多点食到几多点，而家又系点样？一个疫情之后翻天覆地嘅改变，同埋
1: 去
0: 以前开
1: 几
0: 多位啊？
1: 系
0: 同而家开几多位？以前你冇廿围，你唔好同亲戚朋友讲啊。而家你开到廿围，报纸都有得卖啊！同你讲啊，即系你话达官贵人开一百围，咁一百围嘅司仪我都做过，即系讲真。但系真系你唔系一般普通嘅家庭系会开一百围，你真系识到1200个人，你都唔会开一百围。因为始终你都唔好意思俾人啦，嗰张贴一定要系做生意啊，又识好多人啊，又好多即系渊源啊，咁先至会有机会开到一百位。所以，但系以前我同你讲啊，闲闲地啊，女家都爱咗你廿位，
1: 系唔出奇，
0: 真系唔出奇。
1: 我自己去饮最多都系50围，我嗰次我已经觉得好夸张噶啦。
0: 系，所以
1: 五十围系嗰啲新界啲围村嗰啲兄弟先有50围添啫。
0: 系啊，所以吓即系咁讲啦。究竟去饮有啲乜嘢？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当年你嘅回忆而家冇晒嘅，净喺个脑海里边咧，先至浮得翻出嚟嘅。WhatsApp 嚟55014997，55014997。今个礼拜麦华街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同 Raymond 再同大家数当年啦。拜拜，
1: 拜拜。No.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一代智能手机案，警方表示，截至到下午五点，共接获1209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警方表示，在接获报案之后，网罪科已经及时联络相关银行同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并展开调查。同时将报案资料转交两者即时跟进，以协助受影响市民尽快取消可疑交易，咁避免损失。据银行同苹果公司嘅初步调查，双方系统运作正常，暂时唔涉及网络攻击。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嘅网上电话预购交易，无需经过一次性短信验证码 OTP 或其他认证方式，导致付款过程无需卡主确认就可以完成，让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从多个方向积极追查骗徒身份同佢哋背后嘅犯罪集团，重点包括追查信用卡资料泄漏嘅源头，分析受害市民系咪曾经喺共同平台提交资料，或曾经误堕钓鱼诈骗，以及透过交易资料调查涉案人嘅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预购产品嘅人士。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个31岁男子，目前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男患者在上个星期三出现全身乏力，以及手掌、脚掌同生殖器官出疹等病征，第二日到卫生署辖下的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随后获安排转往马加烈医院。他的临床样本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患者在潜伏期内曾经在外地和本港和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暂时未有资料显示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保健中心指出，本港喉痘个案自今年8月起有所上升，累计已经11宗，强烈建议高风险目标群组人士接种喉痘疫苗。两个地区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一条关键输油管道在上个星期的袭击中受损，受到维修工程影响，该管道的主力运力将会停运几个星期。沙特方面指出，这次袭击由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动用无人机发起，受袭击影响，该管道已经在上个星期四被迫关闭。知情官员透露，管道同一处主要泵站的受损维修工作预计需时3至5个星期。其中一名官员补充，维修期间管道或仍然可以维持部分运力运作。横贯沙特全境的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公里，每日最大输油量可以达到700万桶，是沙特石油出口战略的核心设施。因应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伊朗相关袭击影响，导致航运受阻，沙特正将石油出口航线转向红海，以规避相关的风险。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急升4%。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全球石油市场形势正急剧恶化，为了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经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指出，海湾地区局势升温是导致全球石油市场恶化的主因。现在全球石油供应大幅减少，但是沙特阿拉伯输油管道停运已经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超过4%。佩斯科夫补充，俄罗斯已经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前提下，俄方才会考虑撤销该项禁令。纽约十月期油最新报每桶104.37美元，升4.32美元，升幅4.3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最新报每桶109.12美元，升4.51美元，升幅4.31%。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娘，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

嗨，日子是2026年9月14号。又一个全新的工作星期开始。今天是礼拜一。星期一的晚上9点13分。不知道这个钟数是不是刚刚才开始准备收拾你的行装。公事包啊等等的东西。准备要步出这个 office 呢，记住打翻把遮。系好多 OD 嘅朋友可能唔知道出边咧究竟嘅天气嘅变化如何，提醒你先啊！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仲有雨添，咁啊希望大家咧今晚就唔好揼湿啊！揼湿咧尽量就系用呢个风筒吹干啦，千祈唔好病。开心的就是一回到电台未开始节目，经已啲朋友 inbox 跟我打晒卡咧，话俾我听喺度 stand by 嘅。咁当然仲有啲朋友问我就是呢个周末过得开心啊？嗱，周末同埋星期天个个礼拜基本上咧都系一个模式嘅，只不过你点样去安排嘅？过去嘅或者而家嘅或者你问我未来嘅周末周日呢，我一定会答俾你听，我系觉得一定会系愉快。简单嘅周末周日就系可以食到自己鍾意食嘅嘢啦。

同埋咧都系谂住咧，就系呢个礼拜应该系点样安排咧喺节目上边嘅一啲唔同嘅分配，特别系歌曲方面啦。今晚会系点样咧？

今晚主题定咗啦，不过未讲出嚟之前咧，就同翻一啲朋友同我 check in， 去咗 Facebook， 喺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专业同我 say 咗 hi in the box 嘅朋友。啊，如果你未 like 我啦，即系未 follow 我嘅咧，我邀请你啊，诚恳德芬咁样邀请你去 follow 呢一个专业，跟住我哋可以变成好朋友。Inbox 我，跟住我哋可以多啲嘅互动，倾乜都得，无所不谈。仲有最紧要就系俾宝贵嘅意见我，令我可以咧就系让呢个节目每天都在进步啊！同埋你又想喺呢个节目里边听到啲乜嘢啦？而家肯定咧就系有好歌听。我唔系赞自己啲好歌，我成日都将呢个歌单开放。你揀嗰啲咪好歌啦，係咪先？咁同时间呢，仲有啲朋友就可以揀歌啦，好多朋友都把握住呢啲机会嘅。同晒所有朋友倾偈先，同我 say 咗 hi 嘅，包括有啱啱放工嘅 Raymond 老友记 ,Hello Raymond, 你好嘛？喺西雅图嘅 Bonbon 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今朝係咪精神爽利呢？因为你哋啱啱先至开始你哋嘅星期一。另外仲有呢个老友记 Angel， 星期一咧竟然系全力去拼搏嘅 Angel， 今日你嘅收获点呢？佢又问我周末周日觉得开心啊，好开心。另外仲有两位拣歌嘅朋友，仲有 Jonathan， 同埋呢个叫做 Oscar Chow， 全部同你 say hi， 多谢你哋无条件咁支持得分。一个礼拜咧就唔听中午晚咧，起码都三四晚。多谢你哋，啊！记得喺上个礼拜五晚，即系最后嘅一二三四五第五个晚上，最后嗰首歌咧就播咗佢嘅歌。咁当然咧欲罢不能嘅，未能够咧喺佢生日嘅正日咧就系同佢一齐 celebrate 啦。所以我哋觉得咧，听佢嘅歌咧，每天都可以听。但系皆因佢啱啱到咗，过咗添啦，步进咗呢个系七十大寿，我觉得咧就不能够忘记。总之咧，我喺星期五晚播最后嘅一首歌，叫做《大热》，仲同佢讲一声 Happy Birthday。是啊，今晚我哋继续延续呢一个咧，就系同佢庆生嘅气氛，好嘛？好多朋友都话咧，德芬可唔可以将今晚继续系同佢连构成一起，永远都不会分离，梗系可以啦。是啊，今晚继续同佢庆生，纵使佢星期六竟然踏进咗佢七十岁，好多朋友都系继续咧同佢讲呢个咧就系 Happy Birthday 之外咧，都系希望，哎呀，哥哥你要继续都系咁靓仔啊！咁所以咧，今晚啲朋友咧，或者系过去嘅周末周日 inbox 咗我，留低咗想今晚听歌嘅朋友啦。我哋移师到将你嘅音乐挑选去到听晚，好唔好啊？好多好多朋友嘅，好似 Jonathan 啦，好似 Oscar 啦，等等等等，仲有好多朋友。但系啲朋友就拣一个佢嘅歌嘅，咁你今晚睇下撞咧中唔中啦？又或者今晚你即咪试下啦？不妨去读试下 inbox 我睇下佢哋，如果你揀咗系哥哥嘅作品嘅话，会唔会出现啊？好嘛？系啊，十点前我哋继续咧 ，belated happy birthday party， 继续同哥哥张国荣庆祝七十岁生辰。

个晚上得分继续喺沿途有我欧阳得分节目当中。系啊，我哋继续同哥哥庆生。哥哥嘅放荡。

0: 有啲朋友叫做 inbox 同我 say hi 嘅，呢位叫做 Noel Noel E， 佢同我讲 good day， 总之礼拜一都过得八八九九啦，不过希望你都过咗日真系 good Monday。转头继续哥哥张国荣，晚上9:23。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

0: 信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5，以及星期六上昼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9周
3: 第三位。
2: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 Romance Toxic。
3: 第二位，
2: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0: 今星期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5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
2: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3: 不单止系呢个九月份啦，净系系咁以讲，啱啱过咗嘅呢个周末周日啦。好似大家都系好似坐咗时光机一样，翻咗去80年代，好热闹嘅80年代乐坛。

0: 醉，痴心一个。
1: 我想起众多哥哥张国荣的一些专辑当中，他的唱片封套设计呢，大家全部都是历历在目，牵埋眼都记得。这一张是特别抢眼的，佳欣刘培基先生为他度身订造，是一道火红色的西装。专辑叫做张国荣，里面有这一首改编自日本歌的迷惑我。
2: 每日的生活资讯。

0: Radio。 晚上九点三十一分，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魏冠先又话你听，成长就是负重而行。泽俊威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魏冠同亚军都是新上榜，就是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在播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嚟自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6: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其实我哋今晚再出现可能是提醒你有一个工作星期开始。是啊，你追求紧的是什么？好啲嘅生活，定系想有好啲嘅身体，多啲嘅健康？

系啊，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叫做《追》啊。头先讲过，究竟你人生当中去到呢个阶段系追紧啲咩？追求紧啲乜嘢？如果你刚刚系70岁嘅话，你又想追到啲咩呢？健康系可贵嘅。

如果我到七十岁，我会最想系继续听到哥哥嘅歌。一首追之后咧，有梅艳芳再加上哥哥 Leslie， 佢哋合作过嘅呢一首好经典嘅歌，名叫做《缘分》。系今晚歌翻歌单基本上咧就系冇全面开放。不过如果你系想听哥哥嘅话咧，可能有啲曲目系咁啱你个心碎，咁就送俾你。

0: 呢首歌《皆因》就系当年咧就有一个哥哥嘅一个电视音乐特辑。当时记得有靓人有靓景，再加上有呢首好啱呢个当时嘅画面嘅首曲目啊，嚟自呢张 Leslie 嘅专辑，歌名叫做《情感的词》。
1: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声画同步。
2: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0: 上心头。
1: 泪滴染湿着迷梦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长。

0: 有啲朋友 inbox 就话俾我听咧，周末周日咧，佢话节目都系离唔开，都系咧就系翻箱倒笼咧，就揾翻哥哥一啲嘅唱片咧出嚟重温嘅，有啲攞翻一啲当代真系咧就系啱啱当时推出嘅黑胶唱片啊，而家兴翻嘅 cassette 啊，甚至乎咧呢段时间咧，大家仲保存咗，仲系保存得好好添嘅一啲嘅 CD。不过咧，佢话好多喺特别封面啊、封套上面咧，始终有一段嘅岁月嘅痕迹，咁所以咧，好多朋友都话啦，不如诶，索性支持实体唱片，买过晒。系啊，知道哥哥近期一啲嘅实体唱片咧，都系变翻晒 number one。
1: 呆坐半晚，咖啡中渗着冰冷，是否心已

继续听住哥哥嘅作品咧，一齐同佢庆生佢70大寿。呢位朋友 Gloria 咧喺海外话俾我听，佢话听到头先又唔系话我谂翻起嗰阵时佢读紧小学，跟住听到有啊《金枝玉叶》里边嘅最，竟然升到去大学啦！哇，时间真系唔等人，但系再听嘅感觉到。

0: Gloria 仲讲咧，佢话仲记得刚才啱啱出现过嘅寂寞夜晚，就系出现咗喺佢呢一张叫做《Final Encounter》嘅专辑当中。冇错，你冇记错，纵使咧竟然系好多好多年前，但我哋相信咧，佢下一个八十岁、九十岁，我哋都继续听佢。再一次同哥哥讲声 Happy Birthday， 特别送俾喜欢哥哥嘅你，最后有佢嘅想你，十分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啊！再见你系听晚嘅晚上九至十喺新城资讯台，继续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德芬希望你一个美好嘅星期二，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一代智能手机案，警方表示，截至到下午五点，共接获1209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警方表示，在接获报案之后，网罪科已经及时联络相关银行同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并展开调查。同时将报案资料转交两者即时跟进，以協助受影響市民盡快取消可疑交易，避免損失。據銀行同蘋果公司的初步調查，雙方系統運作正常，暫時不涉及網絡攻擊。警方調查發現，涉案的網上電話預購交易無需經過一次性短信驗證碼 OTP 或其他認證方式，導致付款過程無需卡主確認就可以完成，讓騙徒有機可乘。警方正從多個方向積極追查騙徒身份及其背后的犯罪集团，重点包括追查信用卡资料泄露的源头，分析受害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资料，或曾经误堕钓鱼诈骗，以及透过交易资料调查涉案人的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预购产品的人士。一个在赤柱监狱还押的62岁男性在囚人士，今日被安排前往高等法院出庭应讯，期间在法院羁留室内昏迷，送往公立医院抢救后证实不治。惩教署表示，该名还押人士患有肺癌，一直需要在医院、在院所医院同埋公立医院接受治疗同跟进。今日下午1:48，惩教人员发现佢喺高院单人囚室内昏迷不醒，随即召唤支援人员进行急救，并叫救护车将佢送往公立医院作进一步救治。该名人士送院之后一直昏迷，其后情况恶化，延至下午3:28证实死亡。据了解，该名男子喺2023年因为涉嫌谋杀罪而被还押。惩教署表示已经将事件通知警方。死因裁判法庭将会就事件进行死因研讯。多个人工智能 AI 领军人物近日呼吁对能力日益强大的 AI 系统加强安全防护。德国当局表示，停止发展 AI 对欧洲来讲并非可行选项。德国数码事务部发言人指出，加强欧洲的数码主权需要进一步推动 AI 的发展和创新。德国政府表示，正密切留意全球 AI 发展动态，并认真对待领先 AI 开发者发出的公开警告。不过发言人指出，若果未来出现能够突破测试环境，并能够自主存取其他系统的 AI， 将构成全新的威胁情景，届时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和应对措施。发言人同时支持加强国际层面的 AI 治理协调，并强调若果要实现有效监管，美国和中国都必须参与其中。发言人补充，德国政府正在七国集团 G7 框架下推动相关议题的讨论。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八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维持在3%，符合市场预期，而且低过中东冲突爆发之后的3.2%高峰。按月计算，八月 CPI 微跌0.1%，同样符合预期。数据显示，虽然中东局势持续为能源成本带来上升压力，但八月加油站汽油价格按年上升22.8%，升幅较七月的25.7%有所放缓，但汽油价格升幅收窄的影响被旅游套票和租金价格上涨所抵消。另外，八月食品杂货价格按年上升2.8%，低过七月的3.1%增幅，为两年来首次低过整体通胀率。根据最新公布的网坛男子单打世界排名，塞尔维亚39岁名将祖高域由第五位跌至第12位。近44分一世紀以嚟，男子網壇三巨頭費達勒、納達爾同祖高域當中，總會有人躋身世界排名前十。自費達勒同納達爾分別喺2022同2024年退役之後，祖高域目前係三巨頭中唯一仍然喺賽場征戰嘅球員。而根據最新排名，隨住祖高域跌出前十名，亦都係自2002年10月以嚟首次前十名唔再有三個人嘅蹤影。呢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来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风吹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过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吹

0: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啊？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1: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说故事的人，昆顿。
2: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好耐冇见嘅 Anson Bean。
3: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足咗两年冇见你啦，原来我。
3: 是啊，真是两年啦，两年冇出过歌，冇派过台。
2: 是。唔系、啊、有派过台嘅。
3: 啊。
2: 冇做宣传啫。
3: 是。
2: 空档是有派台嘅。
3: 空档，不过空档其实是我会话是纯粹是都系嘅，都系嘅。冇上个冇行个台。
2: 是啦、啊。但因为首歌是今年年头派啦，但其实是上年年头已经做好咗嘅事嚟㗎嘛。
3: 是。
2: 咁你上年年中我就话需要休息嘅。
3: 嗯、
2: 所以今次呢首歌先真真正正系你 come back 之后
3: 嘅第一首歌，第一首 original 完全系自己嘅新歌咯。
2: 系首歌叫做
3: 终于要

票唱平平白白，我可能都会整翻只 Rise 之前首歌 Rise 咁样，但系2.0嘅新版咁样啦。但系就我系真系今次，因为我觉得我对艺术嘅睇法唔同咗。咁我睇咗本书叫做 The Creative Act 啊，佢就系讲艺术其实有时候系佢会嚟揾你，作品系你潜意识，你一路有啲嘢好想讲，你自己都唔知嘅。但系你不自觉会流出嚟咯，咁今次就系有呢一种感觉咯。去到做 demo 嘅时候咧，我就同 Silver Strike 不断地同佢讲话，诶，已经有几个 beat， 但系几个 beat 都好似唔够唔开心，即系佢就话吓，你本身想讲一首可能一啲有希望啲嘅嘢噶嘛，点解会变咗咁唔开心？我就我唔知啊，硬系觉得争啲嘢。咁直到 Silver Strike 整咗一首一个唔开心啲嘅 beat 之后咧，我嗰下就即刻好有 feel， 其实即刻已经有啲想喊啦，即刻有眼泪嘅其实。我就跑过去部电脑度，即刻开个 beat 之后咧，我嗰下就即刻好有 feel， 其实即刻已经有啲想喊啊，即刻有眼泪嘅其实个 melody 啊。咁 freestyle 完之后就一 take 就过啦。咁 Silver Shark 喺部电脑度即刻开支麦，然后就 freestyle 咗呢个 melody 啊。

0: 咁就真係有呢一种佢嚟揾我嘅感觉囉。
1: 即係其实你係收埋咗好多唔开心嘅情绪喺度，而你一路想去做一啲正面嘅歌，所以一路写都觉得唔係好对路。
0: 係呀、啊。
1: 当佢俾到个啊好似 set 少少嘅 beat 你嘅时候，喂係啦係啦係啦，有嘢涌出嚟啦。
0: 係呀、啊、就係嗰下。嗰、那个情绪到嗰样嘢咯，我以前都唔系好信呢一样嘢嘅，即系个灵感啊，嗰样嘢揾你啊，嗰一样嘢咧。但系今次系唔知点解有呢种强烈嘅感觉咯。咁我会话都要好多谢《我们不是什么》呢部电影，同埋多谢邱导演嘅、
1: 嗯，
0: 因为当其时就系、是、我喺好唔开心嘅时候啦。咁我当其时系休息中，然后就事业上、爱情上、生活上、屋企都有好多嘅难关，经历紧好迷失，但系我又唔知点同大家交代。
1: 嗯，
0: 咁。嗰、那个时候系突然间收到呢一个剧本，而嘅呢个角色入面好多情节都同我好有共鸣，咁嗰下就好似有一个拥抱咁样咯，我系即刻睇个剧本睇到喊晒嘅，咁嗰下我就真正感受到作品嘅力量啦。原来作品系可以，如果你讲得够重，你够胆赤裸地将一啲真实嘅问题、真实嘅情况、真实嘅情绪流露出嚟咧，系可以令到外面有人睇呢份作品嘅时候都会觉得。原来你都系咁谂噶，咁我而家好迷失，好唔开心，我唔知点样去形容，但系就会中咯。
1: 嗯哼，
0: 然后嗰下系好温暖嘅，系一个好似一个拥抱咁样噶，系会好有力噶，突然间好有希望嘅，因为你发现你唔系自己一个啊。
1: 嗯，
0: 系啊，所以之后我嗰下就系因为咁，所以我就觉得我点，就算呢个角色好难演，我点都要做好佢，因为我相信外面都会有人感受到呢一个感觉，咁就令到我发现作品嘅力量啦。咁所以由嗰刻开始呢，我就做每一隻歌都觉得要咁样做啦。我一定要好赤裸地揾一啲我真係感受到嘅情绪，个情绪系一定要强烈嘅。
1: 嗯，
0: 如果佢唔够强嘅话都唔 work 囉。
1: 喂，咁终于要唱失恋歌。
0: 係。
1: 真係失恋喎、
0: 嗯。
1: 係真係要掉自己失恋嘅情绪出嚟。係因为好想去发泄呢件事定係点。係觉得。过咗一段时间都好似未平复晒定系点咧？
0: 系啊，因为其实的而且确啱啱失恋嘅时候，我都写咗一扎 demo 嘅，但系我就觉得冇乜必要去即系整一只歌啦。我觉得有啲沉气，或者有啲觉得好似争啲嘢啊，唔系够好。即系我会话嗰啲系比较 personal 啲，我自己收喺个仓底度就算。咁系去到点解系终于要唱失恋歌？我就系觉得，因为其实成件事嘅灵感来源咧系都隔咗好耐啦。咁我係上緊感情老師嘅 course 啦，嗰個 course 係有樂秀啦、悲秀啦、樂秀啦，同埋肉秀嘅。咁其實全部都係一啲唔同嘅情緒，又比喻成一隻野獸。
1: 嗯，
0: 咁嗰一堂我哋係學緊悲秀，就係唔開心嘅秀啦。咁嗰堂我哋全部人就係冚住張被咧，喺度慢慢講再見啦，你好嘛，我好好，你走啦，我走啦，系其实系冇 context 地斋讲呢一啲说话，咁我一路讲嘅时候，其实我全部人合埋眼啦，我开始听到隔篱啲人喊啦，咁佢哋喊嘅时候，我个脑一路讲嘅时候，我都会就系、是、老师就系话，你呢一刻你个脑代入啲咩画面咧，就代表呢一样嘢系你内心仍然系好唔开心嘅嘢，咁、我嗰刻就不断地仍然系谂起呢一段关系，仍然地谂起呢一个人，我发现隔咗咁耐啦，冇理由仲谂紧嘅，但系之后就。全班一齐喊咯，然后系扯晒虾，喊到冇试过喊得咁劲啊！真系抽搐唞唔到气嗰只。
1: 嗯，
0: 咁我就发现有啲嘢未处理啦，有啲嘢未摆低，有啲嘢未呢、这个感觉，我会觉得如果我有能力去做音乐，我有能力去写歌嘅话，我唔将佢变成一个作品就系浪费咗我嘅 power， 浪费咗我嘅能力，然后就好似。冇尽到我个责任啊！因为我相信出面都有人可能系啱啱失恋，经历紧呢一种自暴自弃、啊。我感受到呢个强烈嘅感觉嘅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将佢变成一只歌，令到外面嘅人听到呢一样嘢嘅时候，佢哋都唔觉得自己一个咯。
1: 嗯，
0: 系啊，因为我就系觉得全个班房，我哋唔知大家唔开心紧啲咩，
1: 系，
0: 但系全部人就系其实各自各都有佢唔开心个位，然后我哋嗰一刻完咗之后，一齐揽住大家嗰下系最温暖嘅。
1: 嗯，
0: 因为就系我唔知你痛咩，但系我知你生活上。一定有某一个压力，一定有某一个痛楚，然后我哋而家呢一刻，我唔使知道系点解，但系我哋喺度
1: 互相扶持，
0: 系啦，人类就系会经历咁多痛噶啦，生活就系咁无常噶啦，但系我哋大家都喺度，我哋大家顶住，大家加油，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紧要咯，咁所以我就 flow 咗呢个 demo 出嚟，然后去到 MV 啊嘅时候，我都系。觉得一定要诚实地拍晒成个过程，中间自暴自弃嘅过程啦，各种逃避同麻醉自己嘅嘢，一定要拍晒佢。如果唔系，就有少少对自己唔住，或者对呢啲经历唔住。
1: 嗯，
0: 系啊。
1: 所以今次 Anson 边你做呢首歌嘅时候，系佢终于要唱失恋歌， 除咗係

0: 来你自己有好多情绪喺度之外，系真系发觉，咦，对嗰段关系嗰个人有啲嘢，原来谂住过咗好耐，但系其实仲未放低晒。你将你最赤裸嘅嘢摆喺手嗰度，摆翻呢个你自己对自己最 honest 嘅位置出嚟，同时间，诶，呢个可能可以系同大家嘅一个陪伴嚟嘅。
1: 系啊，佢有少少似系你终于要唱失恋歌去 move on 咯。
0: 嗯，
1: 而唔系啊，我终于失恋啦，所以我即刻整只失恋歌先，唔系呢种，唔系呢种咯，系点解我咁耐都仲系有呢个痛嘅咧？我觉得我需要呢一个作品，呢、這个作品系我嘅救药咯。
0: 嗯，
1: 然后个 M V 都系咯，我会话系呢一个作品系俾我将所有呢啲情绪摆低，然后就摆喺个柜度啦。
0: 好啦，喺 N 身边嘅呢首《终于要唱失恋歌》里边咧，应该有更多故仔可以讲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1: 好。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受伤过后，抱持希望，唔好因为经历过伤心事就放弃，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Chantel 姚卓菲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卓飞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说故事的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 Ann 身边喺度。
4: Yeah, hello，
3: 讲紧你有新歌，终于要唱十恋歌，你就话好赤裸地去面对自己，将一啲自己真系痛嘅地方，自己真系唔开心嘅嘢，用作品抒发出嚟啦，去讲晒你真系想讲嘅嘢出嚟，同埋系希望呢个作品可以俾到同样面对紧差唔多事情嘅人，可以一个陪伴，一个温暖喺度。喂，但呢首歌终于要唱失恋歌，失恋嚟讲，佢唔系嗰只呼天抢地死人冧楼嗰只噶，佢系有另外一个男士嘅态度喺度噶，呢个系你设计定系想点咧？其实
4: 呢个就真系好就系嗰下啦，起身听到个 demo 撩出嚟嘅时候就系呢一个感觉啦，然后我会话系就系、是、因为其实过咗一段时间，然后系一种。硬少少、直接少少嘅面对呢一个情绪咯，即系好似就算我太抑压，咁仲未算我想法，即系全部都系你有少少掹自己嘅。其实同时间，即系点解会完咗嘅咧？点解会搞到咁嘅咧？有少少呢一种情绪喺入面咯，系啦，咁就主要都系因为我亦都唔系想卖惨啊。我觉得呢只歌佢都要俾到力量大家，所以大家听嘅时候要有嗰个掠动感，要摁到，同埋系要有少少，我会话沟咗少少 rock 嘅味道喺入面，咁先至会做到嗰种鼓励人嗰个力量咯，嗰种感觉咯。
3: 所以佢唔系一首苦到尽处嘅失恋歌，
4: 甚至我会话我当其时其实整紧呢个 demo 嘅时候，我个旋律系想鼓励自己啦，我会话系想。掹自己出嚟啦，即系其实我都一开波整嘅时候，我冇谂咁多外面噶嘛。
3: 咦，咁你里边嗰啲发掹疹，其实真系发紧自己掹疹嘅啫。
4: 系噶，发紧各种嘅掹疹啊，好似今日歌词都系咁咯，就系借那叫空虚，是叫彻底粉碎，爱到太认真嘛，再爱亦都失去。你真系会掹嘅，你会觉得系咯，即系你会以为可能童话故事啲，或者系细个啲嘅时候，你会觉得你够爱，一切都会解决到噶嘛。咁我会话今次就系好似踏入咗成人嘅爱情世界啦。其实人生有好多现实嘅嘢要处理啦，价值观上有好多嘢系真系要夹，有好多嘢要面对，唔系好似啊中意就得噶啦，够爱就得噶啦。我会话呢种分手系最辛苦噶啦。因为你系仍然爱大家，但系夹硬要完啊。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呢首歌就有呢个猛喺度啦。
3: 喂，其实啊，今次出呢首歌叫做真系 come back 翻嚟嘅第一首作品啦。之前休息咗年零两年时间，去帮自己重整下自己个 mindset。
4: 系，
3: 其实当中嘅得着会系啲乜嘢？你谂通嗰啲乜嘢咧？
4: 谂通咗个得着就系真系要有希望咯，然后。点样我有力呢？其实调翻转就系谂少啲自己，然后多啲去同个世界 connect 啦。即系用作品嘅形式又好，就算你同人相处嘅时候，你尝试去打开啲个心都好。我好想多谢各位嘅 fans 啦，即系 A B C 啦，各位。因为当其时我亦都喺个 fans 见面会 MV 出嘅时候咧，我有承认各种嘅痛啊，各种嘅经历啊，我就讲出嚟。咁本身系会好担心嘅，即系我会觉得其实你。一个 artist 或者我话跳唱嘅 artist 啦，其实有好多包袱或者某啲所谓嘅规矩，好似系唔应该咁将爱情嘅嘢分享出嚟咁赤裸，同埋就系 MV 入面好多我会话系唔健康嘅行为啦，即系因为今次个 MV 都系讲自暴自弃啦，我坚决要咁样拍，我原本都会好担心咁样会唔会令到各位 fans 担心或者唔中意我。但我好庆幸嘅就系我反而打开个心去将呢一啲嘢分享出嚟嘅时候，佢哋反而去更加理解我。我会话今次休息完翻翻嚟嘅时候，我系觉得有时候愿大胆啲去打开自己，去俾人哋去认识真正嘅你，然后即使有机会会憎你或者佢唔中意你，但有一班人仍然系觉得你系好嘅，或者仍然系中意你嘅，或者系珍惜你嘅，或者系接受啊。我觉得系接受咯。嗰下你就会好开心噶啦，因为你会觉得呢个世界上面可能每个人价值观唔同，每个人嘅遭遇经历都唔同，但系有一班人系同你系一个 community 咯。
3: 喂，但系咁讲即系话喺你休息之前，或者喺有旧公司back up 住你合作緊嘅時候，你會覺得有啲唔係可以用最真實嘅面向面對大家，定係你自己都收埋自己啊？
4: 我自己都的而且確有收埋自己嘅，但係當然啦，我又話我會話我都有盡量去打開嘅咧。只不過係個尺度上會有限制咯，同埋可能我覺得係關自己事嘅。我
3: 即
4: 係
3: 你有偶包嘅。
4: 我有偶包嘅，绝对，绝对，绝对有。我 impatient 咧，成只歌就系讲点样尽量除啫嘛。我冇就唔使除啦，系咪先？
3: 咁而家个偶包除咗几多咧？
4: 尽量除啦，除极都有啲噶啦。即系你，我又冇理由唔着衫周围走啊嘛。即系点都有少少嘅。
3: O K，
4: 系啊，
3: 你啲 fans 想睇嘅，但系应该
4: 唔系佢唔着裤啊，除外包。但我想讲嘅就系、是，我觉得，以前系会觉得某程度上。我自己都唔想面对啊，我自己都唔敢面对自己某啲谂法或者自己某啲伤痛啊，自己都会逃避啊。
3: 自己避咗先，
4: 你避到一个位，你自己都唔知嘅。而家系我会话真系多谢上年嘅经历，事业上、屋企、生活、爱情所有嘅经历，令到我真系感受到一种史无前例嘅痛啊。史无前例嘅唔开心啊。以前因为如果你记得嘅话，我以前访问成日都笑笑口啊、跳跳扎啊，好乐观、好 energetic， 我系唔会从来唔会幻想到自己会跌落呢一个状态噶，完全幻想唔到啊。咁我会反而系今次跌咗落呢个窿度嘅时候，我好珍惜身边嘅嘢、身边嘅人，我好多谢旧公司之前其实每一首歌佢哋都好落力去做啦嘛，而家要自己做啊嘛，系啊，
3: 终于知啦，
4: 几辛苦啊真系，但系就至少。我会更加珍惜所有嘢咯，然之后亦都发现，哇、哦！原来系人系可以咁辛苦经历咁多嘢嘅时候，我会发现身边嘅人啦、可能以前我、有人唔讲嘢，或者人可能黑面咁样，我会咩事啊？你要唔要黑面咁样唔讲嘢咧？其实可能佢哋都经历紧一啲难关。
3: 而家可以谂多一步，
4: 而家会更加
3: 体谅多啲，
4: 体谅咯。嗯、所以呢只歌咧，最后嗰个字体谅，都系特登加长，因为我觉得真系都系其中呢一样嘢，系、
3: 所以其实喺旧年经历咗各方面嘅事，令到自己好似好多嘢都唔顺，而经历咗呢啲令到自己受伤嘅地方，令到啲痛嘅状态之后，知道乜嘢系重要嘅，知道点样可以冇得避啦，嗰下系真系要面对你自己嘅痛啦，而开始学识面对之后。就有下一步可以出现，就有一个全新嘅 Anson 边可以见到啦。
4: 系啊，就系大胆地去面对自己个痛，望下入面有冇啲咩系学到嘅。其实我相信每一个难关、每一个痛楚背后都有佢嘅课题喺度咯。然后你愿意去细心留意，愿意去承受嗰个痛，你一挨过嘅时候，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新嘅睇法对人生、对所有嘢。然后就而家。而家几好啊！我话几开心啊，即系放低咗某啲嘢啦。
3: 最紧要系自己开始识得去面对，同埋你话俾我听，而家开心咁就好好啦。Anson Bean 继续落嚟，跟住落嚟嘅作品，继续会用你自己最真诚嘅嘢去放翻出嚟，去话俾大家听啊。其实而家嘅你系点？咁当然，而家要听你嘅新歌嘅，有呢首《终于要唱失恋歌》。Thank you，Anson Bean。
4: Thank you。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10点33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2: FM 99.7至102.1。
13: I'm with you.
12: 新城资讯台。
14: 说故事的人，昆顿。
15: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一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Michael C。
16: 大家好，我系 Michael C。
15: Hello Michael 仔
16: ，Hello 昆顿，好耐冇见，
15: 系啊、出新歌啊，
16: 系啊出新歌、啊，
15: 终于等到你出新歌啦，
16: 多谢，
15: 系呢首歌叫做
16: 《伤口不算什么》，
15: 伤口不算什么，
16: 嗯、
15: 我哋喺讲歌之前，我想讲咗一个话题先，
16: 系，
15: 因为我喺即系宣传上边咧，就话见今次你系想 rebrand 自己嘅，
16: 系，
15: 想跟住落嚟，起码短期内嘅嘢系玩呢个电吉他嘅嘢先嘅，点解有呢个谂法呢？
16: 点解呢个谂法啊？今次其实 kind of 嗰种 rebrand 嘅意思有啲似系一种喺完咗 C major 之后嘅重新出发啦。因为 C major 我之前都有轻轻讲过咧，其实佢对于我嚟讲好似一本音乐嘅人生日记咁样，即系 kind of 记录咗我2020年去到2025年，即系呢5年期间嘅所有作品啦，即系有啲似系。我唔同時期經歷緊或者想做嘅唔同嘅事情，所以佢成件事咧，你唔會感覺上哦，佢特別統一嘅、
15: 嗯，
16: 即係佢係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好多唔同嘅嘢存在啦。咁 kind of 喺摸索完咗自己唔同嘅階段，咁 重新出發，就去到今次嘅 rebrand 啦，即係類似就係我而家可能嚟緊做嘅嘢，我會比較統一啲，係啦，就可能未必會啊跳嚟跳去啦，即係我會好想 keep 住，暫時嚟講會 keep 住做翻電吉他為主 band sound， 可能 band sound 重啲嘅一啲歌曲啦，咁無論係輕鬆。或者甚至更加摇滚都未定嘅，咁但系就系想围绕住呢个 topic 去出发。
15: 点解我想问咗呢个问题先咧？因为由 Michael 仔啱啱出道开始，我已经开始同你倾偈啦，
16: 系
15: 开始留意你嘅音乐啦，睇住你音乐进程啦，知道你出完头三首国语歌之后，其实系有两年冇出歌噶嘛，
16: 系
15: 嗰段时间我有见过你，你系帮紧同公司嘅其他 artist 去做紧 musician， 帮佢弹吉他，
16: 系。
15: 同时间你都话啊，应该就嚟有歌噶啦，同公司揾紧方向，
16: 系
15: 揾方向呢件事，好似喺你身上不断出现紧，
16: 冇错，
15: 喺唔同阶段都出现紧，
16: 系。
15: 但好似啊，头三首歌国语歌，跟住就去啊，不如试下情歌啦，跟住做咗啲甚至系公司个情歌 project 里边嘅嘢，
16: 系
15: 同力进夹 CP，
16: 系
15: 跟住啊又去翻啲轻松啲嘅嘢，
16: 系
15: 系喺 Michael 仔身上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可以有好多变，但好似你咁讲，喺你嘅第一张专辑里边冇一个统一性喺度，
16: 系
15: 咁呢个统一性，你跟住喺嚟紧短期内嘅音乐上做多啲 band sound 嘅嘢，多啲电吉他嘅嘢，呢个统一性系咪真系咁紧要咧？
16: 应该是话可能对于我来讲，其实我只不过是在我的成长阶段不断在找紧自己。咁可能大家听上会不统一，又或者是我 present 给大家的方式，或者的而且确我会觉得在曲风上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咁但是由以前到现在，其实我不断做紧的一件事情就是做紧当时的自己喜欢紧啲乜啦。咁可能在这刻的我啦，我会知道可能经历咗呢几年不断揾嘅过程，再加埋可能我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幕后嘅嘢啦，即系无论系弹吉他或者 music director 等等都好啦，我就会发现其实电吉他同我嘅一个关系系真系好紧密嘅，即系 even 我第一只歌，即系第一张碟，其实 even 佢啲风格系好唔统一，但系唯一统一嘅嘢就系全部歌我都有弹电吉他，系啦。咁我就搬翻呢个元素出嚟，其实我想放大佢，即系可能唔系每一首歌嘅配角或者其中一部分，即系我想令佢变成主角咯，系啦。咁呢样嘢都系我都好想喺我嘅歌曲入边去表达到嘅，因为电吉他对于我嚟讲系真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即系我会觉得我唔想我净系一个歌手，即系我都好想俾大家知道我系一个弹电吉他嘅人，所以我想我嘅歌大家一听就会谂起哦，佢啲歌好多电吉他，哇，或者佢啲歌吉他 solo 好正，呢个系我好想做嘅一件事。
15: 你想喺而家呢个阶段喺你嘅音乐上边
16: 系
15: 俾个 selection 自己？
16: 冇错，
15: 呢个 selection 就系电吉他。which is 其实你除咗自己音乐之外，系你真系不断帮紧同公司其他 artist 去弹紧吉他噶嘛？
16: 系
15: musician 呢个位，你入咗公司咁耐，都做足咁耐噶啦嘛，叫做
16: 冇错。
15: 所以你想将呢件事去放大，甚至摆喺自己嚟紧呢个音乐上边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度，去帮自己建立翻啊，原来 band 生，原来电吉他嘅嘢系 Michael 仔最擅长嘅嘢，或者最想大家认识到你嘅嘢。咁之前 C major 嗰件事一路系你所谓嘅摸索，所谓嘅做紧当下自己中意嘅嘢。咁而家呢一个叫做系一个确立自己身份嘅过程啊，定系点啊？
16: 其实应该系话有啲似系，我觉得我啦，即系 Michael 仔个人啦，其实中意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咁 C major 嘅时候，其实系不断发掘紧。不同的面向的自己，即是无论是比较文青少少 acoustic 风，去到即是最新的那只恋爱 BB 班的那种 J-pop 的感觉，其实是真的横跨了很多不同的

0: 素，但我一直都未將我 band sound 嘅嗰一個嗰、那個火拎出嚟。咁又唔係話我冇拎出嚟，應該係話可能你話第一年我啱出道嘅時候，其實嗰陣時疫情啦，咁就變相其實好多嘢都變成線上嘅 live 啦。咁再去到慢慢有商演嘅時候，其實一開始作為一個人，我都好難話我有機會去同一隊 band 去玩，所以我就好似好少機會去 feel 到自己嗰個 band 仔嘅嗰種靈魂啦。即係 even 我以前都係 band 仔底嚟嘅，但係我自從出咗道之後，其實我好少機會再夾 band 啦。咁但係慢慢去到幫唔同嘅 artist 朋友去做 show 啊，或者做唔同嘅 project 嘅時候，我就有好多機會去接觸同 full band 一齊玩。咁就好似由嗰刻開始，我會發現啊、哦，我好似同 band 一齊嘅時候，我嘅 energy 係唔同嘅。咁 even 係今次呢隻歌，即係可能我表演嘅時候，我未必話下下都有 band 咁樣，但係好似做嘅方向或者係嗰隻聲咧，就已經係有 band 嘅聲喺入邊啦。咁就令我覺得我想做呢件事咯，即係我會覺得好似呢樣嘢對於我嚟講係特別有自信或者特別舒服嘅一件事。
1: 將抌低咗一段時間嘅 band 生放翻喺自己度，
0: 冇錯，
1: 揾翻呢個感覺翻嚟，同時間，呢、這個應該係嚟緊一個好想玩嘅方向，
0: 係，
1: 所以就有咗今次呢首歌先。
0: 嗯，
1: 好啦，咁喺今次呢首《傷口不算什麼》咧，係未講歌噶，我哋休息翻嚟同你講新歌。
2: 說故事的人，昆頓。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芬。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8: 說故事的人，昆頓。
9: 說故事的人，在我昆頓身邊，今天有 Michael C 在這裡。
10: Hello， 大家好。
9: Hello， Michael 仔。
10: 是。
9: 講緊你有新歌《傷口不算什麼》。你話跟住落嚟，你嘅音樂路向會係偏向 band 生多啲啦。電吉他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今次呢首歌你同 Johnny 一起去 co-write 个旋律，你哋写嗰阵系点发生嘅件事？
10: 点发生嘅？其实应该系话我哋都好清晰有个 reference， 有个图片，即系我哋想做啲咩类型嘅歌。所以一开始 Johnny 就同我讲话，我哋谂一啲底先，但系我一定系以电吉他为主噶啦。咁所以嗰阵时我哋就直接啊，不如我哋试下揼下啦。因为我嗰阵时都拎咗电吉他喺嗰度一齐写歌。咁我哋揼咗一啲嘢嘅时候，其实个情绪就嚟到噶啦。因为你听到啲电吉他咁哼嘅时候咧，你好似自然而然有啲 melody 就哼咗出嚟。咁我哋两个就开始就互相一齐哼啦。咁好似互相喺度，大家喺度街住大家咁样。即系可能我唱啲曲，哇正、啊，我要呢段。咁之后系接住落嚟嘅时候，咁我又哼啲，佢又哼啲。咁我又哦，你呢段正咁、啊、样，即系 kind of 系咁样去形成咗。所以其实个 melody 都系一日之间好短嘅时间就完成啦。咁喺我哋嘅谂法入边，即系可能嗰阵时都有 revise 咗几次啦。咁但系其实都冇乜点大喐过，好似系当下一起写嘅嗰个 melody 系最纯粹、最简单，同埋我一听完之后系有 feel 得嚟，即刻喺个脑海入边 loop 到。咁、我
9: 反而翻转头搞嘅多咗啦。
10: 系
9: 多个谂法，多个设计喺度。
10: 系啦，系啦，所以就最尾我哋就，OK， 就 keep it simple， 就用呢个一开始我哋哼嘅 melody 去出发。
9: 所以其实系弹住个电吉他，一路玩住，一路哼嘢出嚟，
10: 系
9: 好纯粹嘅感觉，冇乜大 picture 喺度嘅。
10: 我哋有个方向，有个感觉就系受咗伤，因为其实应该系话，虽然我人生经历入边，我又唔系话自己受咗伤定系咩，但系我都的而且确，我觉得好似喺摸索自己一个阶段咧，你都不断喺度重整紧自己，即系好似你不断否定，又不断揾，不断否定，不断揾。其实呢个过程入边系可能你系坚强咗嘅，但系其实你都不断受伤噶嘛，系啦。咁我就想用呢个故事或者咩都好啦，即系套用喺所有嘅方面，即系唔系净系梦想啦、，even 系人际关系啦，或者系感情上啦，就好似当你喺一段感情入边 ，even 大家几好都好，但系有阵时你哋用即系大家用嘅力过大过细，如果唔系一个啱嘅点，咁都冇用噶嘛。就好似有阵时你好爱，付出咗好多，但系对方 get 唔到，咁你都一定系净系得个付出，得个受伤嘅啫。咁我就好希望透过歌曲嘅力量，去令大家听完之后可以 听完之后，哦，感觉上好似有啲人可以了解我呢个状态，跟住听翻，重新再出发，重新再安慰翻自己咁咯。
9: 你呢首歌歌词里边 ，Serenity 佢用咗一个感情世界嘅角度去出发啦，大家容易明白多啲啦。
10: 嗯、
9: 但系唔知点解放我听咧？
10: 嗯，
9: 我从来都只系联系喺你个人身上，即系好似上一 part 咁讲，我睇住你不断去变，不断去揾，不断去摸索，好似、嗯、啊摸到啲嘢，又好似又唔系好啱，我又要变，嗯、所以我喺呢个进程当中会见到系嗰啲变，其实某程度上系有啲唔 OK 嘅嘢先想你再去执一执噶嘛，咁嗰啲可以系真系会系令自己受伤嘅地方嚟，
10: 冇错。
9: 而我就 relate 到嗰样嘢多啲嘅，同埋睇埋个歌名嘅英文名咧，就绝对系啦，
10: 系
9: 阿 Savini 帮你改咗呢个英文歌名叫做、
10: 啊、Michael Learns to Rock， 系咁呢个名咧，其实我哋一开始咧收到嘅时候咧，都系。笑的 emoji 再加个问号，就
9: 是
10: 好笑的，但
9: 是真
10: 系咯，即系我 even 系即系我嘅 NR 我嘅同事所有人，大家嘅第一个反应都系咁嘅，我都系噶，我系话哇好得意，不过真咩咁啊系啦，咁但系 Serenity 就话系真，咁我哋一开始都系谂紧，其实佢会唔会都系讲笑啫？但系慢慢耐咗之后，其实都好似觉得好合理啊。即系嗰种合理咧，就系你明明个歌名其实系一件好似好凝重嘅一件事，但系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咧，即系呢样嘢咧，你其实好似用一个好似有啲趣味嘅方式，但系去讲出咗一个重点，即系无论系本身首歌想讲嘅嘢，定系我自己本身，即系因为首歌唔系话我为咗写呢个 topic 而写，咁佢的而且。的而且確係 tailor made for 我嘅人生經歷啊嘛，咁我會覺得好似當個中文名講緊類似感情嘅嘢、
9: 嗯，
10: 英文名好似又講緊我嘅一個人生嘅一個經歷咁樣，咁我會覺得件事係更加立體咯。同、
9: 嗯、
10: 埋我覺得 Serenity 真係好勁嘅，就係、是、我會覺得呢份詞係我咁多歌入邊啦，即、就、係、是、我係唱得最有感覺嘅一份詞咯。即系我觉得下下每一句嘅时候，喺我唱嘅时候都好有画面，
9: 嗯、
10: 即系好似你佢真系好了解你咁啊！即系 even 系可能我同佢未必话真系有咁多嗲去讲，或者我唔会同佢分享咁多嘢，但系可能佢真系透过同我嘅相处或者短短嘅一啲分享入边，就好似 get 晒我成个人，甚至佢可能为我 picture 咗好多嘢咁样，所以就我真系好多谢佢，同埋好开心可以有今次嘅合作咯。
9: 点解会揾 Serenity 帮你填词嘅？
10: 我揾 Serenity 之前咧，其实咧我嘅 NR 都已经收到 Serenity 话佢想帮我填词。
9: 咁得意啊！
10: 系啦，因为Serenity 嘅阿爸阿妈系我教 gym 嘅学生。
9: 哦，
10: 系啦，咁咧系啦系啦，咁一直以嚟咧，咁可能佢就话啊，
9: 唔系咪帮你填词，跟住免学费啊？介嗰啲？
10: 佢又冇咁样讲喎。咁如果真系咁讲咧，我都会考虑噶。但系唔系啦，即系佢就话好想喺音乐上面都同我有合作咁样。咁、嗯、你知佢个人好 E， 同埋佢一有谂法，即系或者佢一有好啲好多多谢或者 embrace 嘅说话，佢真系会系咁讲，同埋系咁想用行动去证明噶嘛。咁去到我真系有机会出歌啦，咁同时之间即系我 NR 都有收到佢咁样讲嘅时候，咁不如我哋淡粗再问下佢啦，系啦。咁结果佢。就真係好開心咁接受啦。咁喺呢個過程入面，咁佢都有自己主動問我你有冇嘢想分享下咁樣。咁我未必話真係講咗好多嘢嘅。咁但係喺簡單嘅一啲經歷同埋言語之間，我都 feel 到佢捉到好多我心入面可能想講或者想表達嘅嘢，但係我未必親口講咗出嚟，或者係我未必夠膽講出嚟嘅嘢，係啦。咁所以我真係好多謝佢。
9: 首歌就 band 生啦，电吉他多啲啦、
10: 嗯，
9: 但系你唱起上嚟嘅时候，又好似唔系好行嘅啫。
10: 嗯，其实我今次唱呢只歌嘅时候咧，都有咗好多唔同嘅新尝试啦。即系譬如我监制啦，即系 Herman 啦，同埋大佬正啦，其实佢哋两个都系 band 生嘅人啊嘛。咁但系佢哋对于 band 生嘅 vocal 嘅嗰种认知，其实都有。好多嘢係我之前未必接觸到嘅，因為可能我以前錄音嘅時候，所有嘅技巧啊，所有嘅方向都係偏 soft 啲啊，或者係偏個張力啊，所有嘢都係 細啲少啲嘅。咁但係去到佢哋身上嘅時候，其實佢哋係不斷去摸索緊我聲音嘅可能性，同埋佢哋又會覺得其實你把聲好厚啊，又或者係你做到一啲 rock 嘅一啲怒嗰啲怒音啊，即係嗰啲聲啦，即係佢會覺得係好特別嘅一啲 feature， 咁佢哋會好想放大呢啲嘢，所以喺首歌入面呢，因為始終你係講受傷㗎嘛，咁我又唔會下下受傷嘅時候都係好憤怒嘅，即係你一定受傷嘅時候，其實你係真係有嗰種好攰啊嘅感覺，所以有啲段落我的而且確都係用翻一種好似好灰心嘅感覺去唱，但係某啲段落其實我都會係咁想盡量表達你內心嘅嗰一種唔開心或者嗰種憤怒啦。但雖然又未去到憤怒嘅，即係你有一種有啲嘢你好想表達或者你好想去宣泄嘅一個情緒，係啦，所以就今次嚟講，我覺得喺 vocal 上面嗰、那個唱由弱去到强嘅嗰个张力，其实系相比以往歌曲入边算系最大嘅一次、
9: 所以今次呢首《伤口不算什么》对于 Michael C 嚟讲系一个你音乐路上边蜕变嘅过程，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位置嚟嘅。
10: 系
9: 啦，咁我里边会有你一啲新嘅谂法喺度啦。我哋而家就听下呢首新歌《伤口不算什么》。Thank you，Michael 仔。
10: 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晚上11点，
6: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希望法国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王毅指出，中欧应该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更正确看待中国发展，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王毅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到欧洲竞争力，反而会让消费者失去优质价美商品，推高通胀，拖累绿色转型进程。他强调，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此外，双方也都受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台湾的萧美琴日前出访欧洲，前往意大利出席民主论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个星期五表示，中方已经就台湾政客到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大利和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山东青岛一间造船厂上个星期四发生外籍货轮火警事故，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由应急管理部牵头的调查组，对这种重大火警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和属地。

0: 管理责任，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同中央企业深刻吸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即是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会议亦都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找好危化扩散、公务、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今日革去普尔巴亚财政部长职务，由副财长苏哈西尔接任。分析人士认为，这项人事安排可能体现政策延续性，新财长将面临兼顾经济增长和控制财政赤字的挑战。普拉博沃发布政令，指派55岁经济学家苏哈西尔接替普尔巴亚出任财长，但未有说明这次人事调整的原因。苏哈西尔随即在雅加达宣誓就职，他表示总统赋予他维护财政信誉的重任。他向记者说，国家预算为国家财政的一环，应该有能力落实政府的优先计划。苏哈西尔是印尼不到两年之内上任的第三位财长，他自2019年起出任副财长，曾经在普尔巴亚和前财长穆燕尼任内担任副手。英国首相贝安德的父亲离世，唐宁街10号表示，贝安德已经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所有既定公开活动和公务行程。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贝安德原定在星期一在唐宁街接见一批商界领袖。贝安德父亲罗伊享年80多岁，生前曾任职电话工程师，晚年患有认知障碍症，一直居住在安老院。贝安德曾经多次公开提及父亲的患病经历，并立誓改革英国的社会照顾体系。他在今年7月就任首相时曾经透露，由于父亲病情严重，甚至不知道个仔已经做了首相。父亲亦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够出席个仔的就任仪式，但护理人员相信他当时有在电视上认出自己个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Music on board。
6: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2: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3: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怎样自我监察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什么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芝讲解长期服药的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0: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4: 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5: 前两晚你又翻咗去内地深圳，
6: 系啊，去咗食饭。咁啊，就去咗一个叫做，如果大家去深，即系去国内消费咧，你都如果中意即系饮下杯中物啊，听下音乐，你都去过一啲叫做 live house 嘅地方。
5: 同香港就好唔同，有啲如果真系冇乜北上咧，即系佢都唔系好知咩叫 live house。整个字面译嘅就是、哦 ，live house 系咪就系现场有啲人玩下音乐咁啊算啦，即系可以香港叫 live band。
7: 其实是啱嘅，因为而家佢哋嘅装修系比较大啦，内地嘅 live house 都咁，佢真系一个好靓嘅舞台，咁啊有啲即系歌手驻场嘅歌手着到好靓，好似登台咁样一路唱歌，你喺下边玩。
5: 其实就等于系咩呢？即系初初入去佢
6: 咧，以前啲乜海城夜总会，你想讲嘅？
5: 唔止啦，
7: 又讲。
5: 初初翻深圳，即系啱啱深圳，即系啱啱可以通翻关嗰时咧，就上去内地 live house， 唔止深圳噶啦，因为去到可能有时做嘢啊，可能去到好远噶啦。即系而家其实发展到呢啲 house 咧，就全国都有咧，
7: 全国都系噶啦，
5: 系大到咧第一次，我记得
7: 深有啊，
5: 演唱会嚟嘅。即是香港算是小型演唱会，未到红馆夸张。
7: 会展啊，九展那些 fan 啦、
5: 啊。会展九展啦，以前拆咗啦，跟住就医馆少少嘅。
7: 啊，系系。
5: 咁但系好夸张，你饮嘢啫，因为冇办法。咁啊，内地啲建筑物大嘛，地多嘛，
7: 地多
5: 有咁高起咁高，楼底几高，你要几高啊？起个起特登起出嚟就都得嘅。
7: 冇错。
5: 跟住就好大个场，喐下都几万尺，即系3万尺起步。
6: 我第一次。

0: 我去嗰啲都系一样噶，深圳嗰啲表演啊，表演可能咧有三个人就大家唱埋，你又唱咗主音，我嗰两个唱和音，跟住咧就吉他就三支，一支 bass， 两支吉他咁样啦 ，solo， 跟住有个琴啦，跟住个打真鼓啦，咁啊睇个台度已经
1: 即演唱会咁样啦，
0: 八个噶啦，
1: 但咩人唱啊？你嗰个系
0: 普通料啦，佢话即系都系参加过
2: 歌手或者
0: 参加过我是歌手啊，
1: 系啦，我上次去上海都系咁样，都系参加过呢啲嘅。哇，出场你成个咧嗰个歌艺，你见到喂，你真系好 enjoy 个 music 嘅咁样。咁呢个就第一个 impression 啦。咁但系我讲翻点解我星期六我想同大家分享啊？因为我去到呢个咧就细嘅。细细地嘅，即系唔系嗰种咁细，同埋冇 band 嘅。
0: 但你细得嚟都唔会好似香港呢咁逼噶嘛？
1: 佢大概你当佢系好似一个小型足球场咁大啦。咁但系你上海好大，你上海啲戏院咁大噶嘛？咁即系佢亦即可能坐就200人咁样啦。咁佢就长形嘅，上面有个 T 台。咁但系点解令我觉得好即系好震撼咧？就系所有出台唱歌嗰啲人，佢哋嘅衣着、佢嘅化妆咧，好似韩星咁样啊！咁而当佢唱歌嘅时候咧，你会见到有好多 fans 系好似演唱会 fans 咁样咧，冲埋去送花啊，喺度荧光棒啊咁样，即系佢哋嗰种做到嗰种idol 模式系令我觉得好震撼。
2: 但系嗰啲分分钟系做妹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我都有去登台，
0: 因为你都揾好多妹平时。
2: 唔系我哋揾，系佢哋嗰个live house 里面会咁啊。首先系整个拉嗰啲咩花炮，跟住你签名喺个 block 度，咁大家登台都试过。以前酒吧好兴。我哋酒吧 show， 但系佢企到密质质嘅时候，你会好有气氛。咁 live house 我反而觉得麻麻地会气氛。点解咧？佢哋有佢哋玩，
1: 你有你饮酒，
2: 你有你饮酒，我喺度 rap 或者唱歌。咁跟住啲人就望你，咁啊嗰啲妹又系自己喺度玩嗰啲乓乓棒啊咁样。其实我觉得个气氛系反而争。
0: 但系我去嗰啲又唔系，全场佢好多嘢玩噶，即系佢唱紧嗰时啲人好投入啦。好啦，唱完一 set 咁样啦，咁佢又有个司仪咁样嘅物体咧走出嚟玩嘅，因为系啦，没有个 QR code， 我哋而家全场一齐玩游戏，跟住 scan QR code， 跟住咧可能你中咗又
2: 咩年纪啊？你嗰个场嗰啲人
0: 廿零，
2: 哇！咁我嗰啲系大镬，
0: 我就最老噶啦，廿零三十嘅就佢嗰啲都。
2: 咁可能我去嗰个地方喺佛山比较偏远啲，咁所以咧就冇咁新潮啦，咁可能嗰啲人就冇唔中意
1: 乡土味浓啦，
2: 乡土味浓啊，真系咁啊，所以个气氛就争啲嘅。
1: 但我嗰个去一个真系好气氛，我同埋我行埋去嘅，我望个喂，如果你系属于嗰啲即系采购翻嚟嘅粉丝，应该系个眼神系冇一团火嘅，但我见到嗰啲女仔揸住荧光棒望住台上边嗰个眼神。唔系简单，唔系同你讲笑嘅，嗰个眼神系 I want to swallow you 咁样噶。
0: 喂，但系佢哋嗰啲好劲喎，真系你睇到要彩排，唔系话即系有 program 噶，一至日都系唔同嘅嘢嚟嘅。咁同埋咧，佢哋玩法唔知你嗰间就你就话你冇 live band 嘅，
1: 冇 live band 系个纯粹播音乐，但系佢唱一啲节拍好强劲嘅歌，即系有 rap 有 hip hop 咁样嘅，
2: 都系而家流行嗰啲啦。
0: 即系其实又你嗰啲算叫少少叫 clubbing 系咪啊？
1: 佢又唔算喎，佢真系每台坐喺度饮酒嘅啫，
0: 吓，即系又唔知嘅，即系我未去过呢只，但系我哋嗰啲去嗰啲咧就系、是，即系佢每日都唔同 program 啦，跟住甚至乎咧佢定期每几个礼拜度咧就全国或者有时直情第二度请嚟都有嘅，啊呢个新加坡嘅乜乜乜乜歌手主唱嘅，跟住咧咁就全国咁呢个可能就请咗四川嚟，跟住呢个又边度，佢每个礼拜。几日几个礼拜到
2: 嘅
0: 啫，
2: 咁就属于有钱嘅 live house
0: 主题嘅又系，
1: 呢啲系有铺排咯，即系我整定一个 program， 话每个月换一次咁样。喂，但系点解 live house 香港做唔到咧？
0: 冇个地方啊，我哋都有谂过。
1: 你有谂过开嘅？
0: 有啲朋友嗰啲，即系睇过好多噶啦。香港第一，你冇咁高楼底，有咁高楼底，跟住咧你好多掣肘啦，跟住你又冇咁大先。
2: 又消防又酒牌，
0: 系啦，你冇唔系你冇两三万尺，你有两三万尺未必有咁高楼底。即
1: 系
0: 香港地方
1: 点解一定要高楼底啊？
0: 高楼底声争好远，
1: 哦系嘅咩？
2: 同埋你个台都即系变咗 live house 个台系好紧要啊嘛。
0: 系啊，你唔高楼底唔系嗰样嘢嘅，完全争好远嘅个感觉。你就算大都冇用嘅。跟住咧，你就算好啦，你就算揾都差唔多啦。楼底哦，原本内地嗰啲可能五十尺，你香港算啦，有三十尺都执到啦，系咪？有四米咁样已经觉得好好啦。
2: 系，
0: 跟住但系个面积又够啦，又有问题啦。跟住原来咧，楼上隔几层咧，过咗呢个商场位咧，就系住宅嚟嘅。你惊一传
2: 噪音啦，又
0: 传到啲声上去，人哋一投诉，你开咗整好晒先。 整好晒几千万投资，跟住你乜嘢都买好晒嘅时候，有住客先投诉话听到声，你唔使开。
1: 咁香港基本上冇地方开到啦，边度冇住宅嘅啫？除非你开将军澳工业村。

0: 唔係嗰棟住，唔係隔離住宅啊，直情係連住啊，即係你揾到咁啱個鋪啊，嗰、那個喺樓上係住宅，樓下係商鋪啊嘛，好興係，咁、你傳到啲聲上去噶嘛，有時有機會嗰啲喉管啊成啊，係啦，你隔離係住宅反而 O K 喎，你夠。嗰、那個噪音，即係你嗰啲隔音做得好，你未必傳到個隔離，係有時樓上樓下，即係總之好難揾啊。
1: 反而我係即係覺得係即係香港嘅歌星同埋即係香港嘅觀眾朋友啊，會唔會注意呢一類型咁樣嘅消費啫？
2: 係啊，即係所以如果有咧，真係唔介意 email 或者打俾我哋都可以。
1: 我哋收集意見咧，我哋會組織一個團體去歡迎大家嚟參觀啊。
2: 係啦。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5: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6: 成日话男人同女人咧个性格好唔同啊嘛，咁啊自不然啦，你嗰啲即系嗰啲活动嗜好都好唔同嘅。
7: 系
6: 咁啊，有个即系嘅调查就讲话，即系香港啊，就系男女兴趣爱好榜咁啊 top ten 头十位，大家都系嗰类嘢，不过咧个摆位嗰个嘅次序系唔同嘅。
7: 同埋据闻呢一个咁样嘅统筹统查咧，系经过咗系访问咗几百万人得出嘅结果嘅，
6: 系啊，几百万幽灵，
7: 究竟准同唔准？不如即系大家讲一讲，即系听下听下，系咪真系咁准啦？
6: 男性第一位，我觉得 OK 嘅，
8: 呢个 OK，
6: 已经系升咗第一位噶啦，后尤其是后生
8: 健身系嘛，
7: 睇下咩年纪嘅啫。
6: 而家廿岁嗰啲真系唔中意饮酒，
7: 系啊，话而家嗰啲 Gen Z 系唔饮酒噶嘛，
6: 顶笼就唔知去，
8: 咁就唔系，
6: 系咩？
7: 点解咧？
8: 因为
7: 阁下所言非虚咁样。
8: 嗱，篮球嚟讲，对我嚟讲系第一位啦。我身边有啲真系 Gen Z 嘅篮球员啦，咁啊，佢哋都哇打完波啊，快去快啲食扒两啖饭，就冲凉又要去饮酒噶咯。
6: 咦，咁廿岁咗咋？
8: 系啊，
6: 咦，我又知道啊，即系有啲啊，有啦，朋友仔女有啦，真系已经好觉得好闷，因为疫情嗰阵时咧，做咗呢个健身嗰个风气出嚟，因为佢哋玩开健身，佢哋好多而家系操得好行啊嘛，咁健身玩开都知啦，酒精就系 burn 肌肉啊嘛，
7: 你只要一晚饮咗酒，你嗰个礼拜做嘅所有运动都系话前功尽废，
6: 系啊，所以佢哋觉得好唔抵，我哋就知咯，我同阿邦可能都，可能啱啱你篮球嗰啲又唔使啩，
7: 唔系佢哋个年龄层唔一样啊，
6: 唔系可能篮球员唔同健身啊。
7: 佢嗰个基因同我哋唔一样啊！我哋需要长时间去到恢复翻肌肉量啊！你年轻咁多 OK 好多嘅。
6: 嗱呢个头十位嘅，你话饮酒如果多嘅，佢十名啊，十名嘅人即系头十位嘅嘢咧，
7: 都冇饮酒，
8: 都冇啊！
7: 真系呢个嘢，嗰个人都唔系一个时代嘅人嚟嘅。即系其实你消遣都系饮乜嘢嘅，可能佢系讲紧美食探店就算系一种噶啦。
6: 女性第一位咧就唔系啦，女性第一位系。睇嘢攞住个电话就喺睇电视都可以嘅，你即系开咩啦？开啲串流平台啊，开啲 YouTube 啊，
8: 躺平噶咯
6: ，Netflix 啊，即系去影视娱乐。
7: 第一位，喂，呢个可能系嗰啲50岁以上嗰啲女性，即系譬如我阿妈啊，我哋阿姨啊嗰啲，嗰啲先至系最中意睇电影啊，睇电视剧噶嘛。其他嗰啲年龄层未必真系咁老，但系第二样嘢美食探店我就认同啦。
8: 呢个就反而系 Gen Z 最中意
6: 女仔，
8: 系啊，
6: 女仔，男仔未必，
8: 男仔真系未必嘅，
6: 男仔好少见到啲友喺度打晒卡啊，影晒嘢食嗰啲啊，顶笼都系话试日 下咩靚五咁樣嘅啫。係
8: 啦，
6: 呢、這個午餐幾正咁樣。
8: 咁反而第三咧，男仔嘅第三咧，打機我又中啦。
6: 嗯、
8: 我又好中意，即系同一班，即系而家，因为我同啲旧嘅中学同学啦，都会打打游戏机嘅。咁呢样系仲，因为我哋多一样嘢就系 online 嘛。咁你可以一齐倾偈，好似我哋而家三个咁样倾偈，但系一齐打紧机。
6: 咁你觉得打机多定运动多，男仔？
8: 我觉得系平衡嘅，因为打机你可以夜晚啊嘛，
7: 同埋夜晚你成班友等你啲太太啊、女朋友啊瞓咗啊，或者即系行开咗嘅时候，你就可以几个人戴住个 headphone， 大家喺度打下 game。但系你佢都系反嘅眼神咧，佢系冇呢方面嘅经验。
6: 唔系我唔中意咯，因为
7: 你由细都唔打机嘅，
6: 细个打，但系大个而家即系打鬼啊，即系为搵食咩？
7: 系，但系我问你，你知唔知咩叫做 League of Legends 先？
6: 唔识啊，真系。
7: Oh my god，
8: 系咩嚟噶？
7: 传说对决咯。
6: 唔得，好似
7: 你未听过咩？
8: 你呢个系电话嘛？
7: 魔兽世界你有冇知唔知咩？
6: 玩嘅咁你王者荣耀咯，净系
7: 王者荣耀知唔知？知嘅，
6: 知嗰啲
7: 有冇玩过？
6: 冇、
8: 哦，我都冇，我都冇。
6: 唔系啊，其实打机咧，点解会跌落第三位？我都觉得好多人打，点解会即系运动系第一咧？就算我识好多系狂打机人咧，
8: 系
6: 佢都有少少唔想系咁话俾人听，佢系日日喺度打机，
8: 即系好似宅男咁变咗系嘛？
6: 宅男或者咁你即系咁你唔？唔使翻工啊，唔使做嘢，
8: 嗯，
6: 即系佢会少少可能呢、這个呢、這个，
7: 即系你觉得呢个嘢咧系吹水嘅，嗰啲人
6: 呢个调查
7: 唔诚实嘅，
6: 有可能噶。咁佢第二位男仔就系、是、睇片啊，睇成啦，
8: 系啊，
6: 呢、這个都多嘅。
7: 咁呢个就得我而家最中意做嘅嘢啦，
6: 系、哦、啦，
8: 尤其是瞓觉之前咯。
7: 你通常会睇咩咧？你即系睇睇短片啦、啊，即系会走去睇电视剧定睇电影咧、
8: 嗯？我睇翻嗰日嘅心情，有时我都会上翻即系可能 YouTube 睇睇翻旧时嘅笑片咯、
6: 嗯，
8: 即系阿星爷啊嗰啲宵夜时间一定
6: 有时同埋自己弹出嚟咧，
8: 系啊系啊。
6: 个女仔就十大都冇打机，
8: 真系
6: 正路啦，
8: 正路嘅，正路，
6: 正路嘅呢个系好啦。去旅行，去旅行嘅男女都中意嘅，所以差唔多嘅、
8: 嗯。
6: 女仔第三位，男仔就第四位。其实如果去旅行嘅话，如果好有钱嘅经济好好，跟住又好多假期，大家都唔使做嘅，分分钟去旅行第一位添。
8: 系，
6: 睇完呢个，睇完唔可以日个个礼拜日落去嘛。
8: 所以我觉得呢个嘢非常唔准啊。其实，
7: 我觉得即系其实都唔知系咩年龄层同都咩嘅界别嚟到问嘅。咁但系讲运动嚟讲，即系其实而家好多人都中意做啦，同埋近期连大家知道嘅 Hyrox 嘅一个运动，几时兴起嘅咧？其实都呢几年嘅啫。
8: 其实我唔系几年添，我系呢几个月先知道嘅呢一样嘢。
6: 同埋越嚟越劲喎！而家嚟讲咧，而家好多劲嘅，即系
8: 国际赛啊。
6: 系啊，呢、這个 Hyrox 好劲啦。咁但系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咩耐力赛咧，即系而家即系中意做运动做咧，啲人都系商业嘅啫，搵钱，跟、住就会衍生咗好多唔同嘅类型嘅耐力赛好，咁啊咩？三项铁人，而家有啲去到咩五项铁人、九项铁人都有啦，好多咗多咗呢啲嘢出嚟。
8: 嗯，
7: 我嗰阵时记得最食嘅心 High Rocks 之前咧，有一个咪叫 Titans 啊，即系一班班唔同团体嘅人一齐喺个户外嘅地方，哇上到即系上去一个好高山嘅地方，又泥泞嘅地方，就去考你嘅团体性啦，同埋考你嘅体能，搞到污糟邋遢嘅，
8: 又跑
7: 又跑又剩啦。咁、但系而家就变咗 High Rocks， High Rocks 系做啲咩嘅咧？其实？
8: 好似係一個室內，跟住有好多唔同嘅 challenge 咁樣噶嘛，我真係冇了解過呢、
6: 但我哋又唔係今日就唔係想了解下
7: 究竟做啲咩嘅，係究竟做咗啲咩出嚟
6: 咧？呢單嘢就
8: 呢單嘢爆啦！
6: 我就係晏晝嗰時咧，啱啱準備食嘢，就放大咗少少圖睇。我睇文字咧就覺得係冇乜嘢，文字就係話説嗰個標題啦，就係話即係玩呢啲咩耐力賽嘅運動，咁啊玩到即係喺
7: 失禁啊！
8: 失禁
7: 系喺佢用力嗰下就唔小心将身体多余嘅食物残渣咧就排出一体外，
8: 好好啊！呢
7: 咁咧就令到两只脚咧就好似一个即系又沾污咗啲唔同嘅液体嘅残渍，
6: 好多泥啦只脚，
8: 系啦，
7: 好难室内会咁样嘅。
6: 跟住就放大睇，
8: 我Oh my God！
6: 哇，原来真系全部飙出嚟一个女嘅运动员啦，参赛者嚟嘅。
8: 但系佢个 point 系冇停过，直至到完赛。
6: 哇，其实好。好大陣味喎，
8: 係啊，所以有即係網民都有好多唔同
7: 嘅
8: 評價嘅，有啲就
6: 好欣賞佢，咪話佢哇呢耐力
8: 真係勁啊！佢對佢唔理自己啦，已經
6: 佢嗰種耐力好勁啊，咁大陣味佢都頂得住，
8: 係啊，
6: 咁佢耐力幾
8: 咁有啲啊，直情我係有冇即係衞生問題啦，
6: 住噶嘛，
8: 係咪好多記者好多唔同嘅參賽者喺現場噶嘛？
6: 如果佢呢個喺疫情嗰陣時發生，咁嚇嚇到啲人走走唔切，
8: 我諗一定走。
7: 佢唔使疫情，佢而家都嚇都唔敢去行噶。喂，你行過嗰條路啊？有邊個咁咪再步你嘅舊路啊？所以攞第一，你行完就邊個夠諗超前你？
8: 佢而家都話
6: 夠腳埋嚟
8: 得咯，夠做嚟啊！
6: 成身我成身噶，
8: 我成。
6: 我又嚟噶啦嗱，佢唔好似话佢系，因为佢又系玩好长时间嘅呢个运动，即系唔系话即系十零廿分钟短途嘢嚟嘅，长途嘢嚟噶嘛，佢系好多段啊。佢都系
7: 粒几钟噶啦，佢比赛到嗰度已经尾段

0: 粒几钟噶啦，
1: 佢好多段系喷咗出嚟噶。
2: 所以我好明白佢两个点嘅，即系身为一个运动员，你第一。你呢做即系第一名捏住啊！你点会放弃啫？系咪先？唔通因为我平平咁，我就唔坚持咩？话点样最后噶啦？
1: 但佢都好自豪喎、啊。后屘因为佢即系
2: winning is winning，
1: 系啦，佢失禁啊嘛，呢个失禁都系有要少 body check 噶啦，即系要去医院睇下噶啦。即系咁后生咁 fit 嘅人，点解会？
0: 冇理由
2: 嘅。点解要 check 咧？我成日都咁样。
1: 唔系啊，咁点解会失禁啊？咁咪所以要 check 咯。你一个好 fit 嘅人，后生你又冇理由即系嗰度，
0: 即系你会知噶嘛？
1: 松弛噶嘛，又冇理由。咁可能系即系会
0: 可能个意念啊，
1: 挨得太辛苦啊，
2: 系咪饮咗酒？
1: 我谂佢啲运动员佢咁高强，
2: 有冇试过即系饮酒？你有冇试过饮酒？你唔会嘅咩？
1: 唔会，
2: 你饮酒饮得多嘅时候，唔系你譬如呢个人啊，如果你经常饮酒，你湿啊嘛，
1: 哦、
2: 你会有一个症状叫做不得好屎嘅，即系你排出体外嗰啲食物嘅残渣咧，
1: 湿咁啫。
2: 嗰个形状系永远好难保持到系固体噶嘛。
1: 系有少少，咁但系我谂佢呢嗱，嗰啲运动员佢要知道自己。喂，佢去第去练，我谂佢唔会系咁狂饮酒咯，嗰排，同埋佢应该系睇佢个好 fit 嘅周身肌肉，即系除咗嗰啲佢流出嚟嗰啲你以为系肌肉纹之外咧，即再放大少少睇咧，
2: 佢
1: 真系有
2: 好澎湃咁样，
0: 真系有渣嘅，有渣嘅，
1: 佢有肌肉嘅，
0: 有肌肉，
1: 加埋嗰啲
2: 系，对唔住啊，我真系唔可以再讨论呢件事，我哋到此为止啦嘛，
0: 好。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晚上十一点三十三分，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新城劲爆
4: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佢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季军作品歌名叫《雨

0: 从开口却在厮守，
1: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8: 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1: 可能大家都是一样啦，都会有即自己喜欢的运动。但刚才那个即做这个耐力赛的那位女运动员啦，即她虽然就做搞到失禁啦。
12: 这个不是很悲惨。
11: 但是她就赢了的。跟着她又赢了瞓埋医院的时候呢，那么继续做访问啊，我自己都好自豪咁样，她不会为自己失禁而失礼。
12: 冇错。
11: 她都是觉得赢就是赢。
13: 这个
11: 是
13: 运动员的一个即自我感觉来的。即我突然发觉原来我们三个呢都有一个运动是自己很喜欢的。
12: 冇错。
13: 即譬如你阿 KT 你就打篮球，你好沉醉噶啦，而家逢一三五都坚持去练波。
12: 如果唔使开工啊，一二三四五都可以。
11: 半职业噶啦，你都差唔多。
13: 咁啊，反啊两饭添。佢
11: 我以前
13: 桌球，
11: 以前
13: 踢波。
11: 桌球而家就冇噶，不过细个好疯狂。
13: 唔系你打桌球真系犀利。
11: 唔系啊，而家冇玩啊，即系不过而家即系大
12: 悭地都50度咯，而家都系
13: 基本真系嘅真系。
11: 系啊，咪一百度啊。QQ 八度啊，一个红波一个黑柴啊，八度波，跟住就咪后屘转咗，而家就转踢波，
13: 系
11: 因为太难搞啊，桌球要抌好多时间，同埋你桌球唔系话对个身体好好，
12: 系仲要
13: 只眼啊嘛，
12: 仲要俾波中咧，唔系钱啊嗰啲，
11: 咁啊踢波啊。低啲嘅，
12: 但
11: 你就打拳啦，
13: 系咯，咁但系头先你讲你打桌球好似话有个经历啊，
11: 哦，嗰阵时好耐啦，邵尊都记得，大家系十几岁未入行嘅时候咧，即系邓邵尊，即系而家好受欢迎嘅网台主持啊，跟住佢咧就同嗰阵时咧去加拿大翻嚟，啱啱差唔多波。咁以前啲波樓係點樣嘅咧？有啲經理咧就即係令到嗰個波樓咧好生意咧，
12: 係
11: 就會安排啲人咧，大家差唔多波、差唔多質素嘅人咧，就話喂，你同佢差唔多應該咁啊，你啱打噶啦，咁你哋玩啦咁樣，咁啊佢就唔會話即係玩嘢，因為佢又冇中間冇利益冇成，我哋又唔係賭，未必賭錢嘅，就算玩可能都細啊咁樣啊，咁啊同埋或者打下波鐘咁樣啦玩，跟住咁變咗咧就。唔会有毫无利益噶嘛，佢唔会话喂搵个好劲嘅配对一个好弱嘅，
12: 系咁
11: 佢都惊系啦，佢俾人闹啦，
13: 咁就我哋两个啱波啦，咁啊埋打啦，跟住咧，
11: 跟住就谂住咧，咁啊玩一阵，咁我去嗰间房咧叫玻璃房，即系
13: 表演房、比赛房，
11: 有
13: 你觉得自己劲嘅就喺度睇啦，
11: 有几排座位嘅，咁我同小尊嗰时都差唔多波，
13: 几多岁啊嗰时？
11: 唔差，我15岁咯，佢应该大我啲。
13: 哇！咁细个就咁好波啊！你哋
11: 有啲天分啩，
13: 系
11: 咧。因为应该唔好中意读书，
12: 如果你唔同埋唔好中意读书嘅话，应该冇副家俊，
11: 苦碌俊变咗。跟住咧，就嗰张台咧就长期咧，虽然系 即係貴啊，咁啊，因為啲台好靚嘅，啲絨啊靚啊，又話咩有曬啲箍筍又鋼箍啊，係啦，跟住個
13: 難入啲嘅喎，好似話嗰啲部啲袋口
11: 係啦，
13: 窄啲嘅，
11: 起角啲嘅，跟住咧個底又話唔知有幾多部抽濕機啊，好乾爽啊，快咗快台啊，咁好多人啲燈又靚燈啊咁整啦，咁好多人都係 book 嘅，咁啊譬如我哋嗰日係譬如九點見到佢，未有人打嘅，但係就話咧十點咧。就要俾翻人噶啦，十点人哋 book 咗嘅，咁就嚟得啦，我哋玩几铺嘅啫，咁一个钟头其实打都系顶笼嚟打到三铺到
13: 嘅
11: 啫，
13: 我一个钟头打到一铺
11: 嘅
13: 啫，
11: 有啲人系嘅，
13: 系啊，
11: 咁如果再劲啲 pro 嗰啲人，一个钟头四五铺啦，
13: 咁啊，
11: 跟住
13: 落台啦，
11: 哇，好疯狂咯嗰次，咁打完真系差唔多波，哇，嗰人真系几叻嗰个经理，打完呢三铺之后。我哋系个度数计噶嘛，我哋计度数啊嘛，三铺之后一两度上落嘅啫，大家
13: 三铺加埋
11: 加埋，咁好近啦，系咪啊？
13: 系啊，
11: 跟住咁啊，大家咪再打啦，咁啊同出边讲，诶唔好意思，即系都可能经理又识啊，我又识啊，咁样大家咁啊系啦，我打多两铺，咁人哋哦 OK 啦，我喺出边啲台度打佢先啦，你打啦，打大家都识得又成啦吓，好礼让嗰阵时，咁啊，遇事者又打几铺，又打。

0: 跟住又同出面讲，唔好意思，我再打一阵得唔得？人哋都话出面又打紧啦。好啦好啦，俾你啦，咁样即系其实我都霸咗人哋张台。
1: 到最后咧？
0: 到最后我哋两个打咗22个钟。
1: 哇！
0: 22个钟，
1: 不眠不休，
0: 不眠不休，
2: 好攰，
0: 有嗌嘢食嘅，食边食咗两三餐。有頸天啊嘛，跟住我咧喺呢度食喺度打，跟住真係好勁喎！那個經理，我唔知打咗幾十鋪，即都唔記得幾十鋪，22个钟头，你有幾多鋪啊？好攰，好眼瞓，不過後生頂得住，跟住差唔多打和，咁你咪真係好近
1: 啊！係啊，咁你兩個求勝心都好犀利喎！喂，其實22个钟中間不如算啦，冇啊喂，
3: 係咯，
1: 即係大家都差唔多，不如
3: 翻去啦，
1: 即係茶餐廳食個菜牛肉飯啊喂，
0: 借咗，跟住大家見到即係下一次即係再約都話。今次真系唔好打咁耐啦，
3: 三板好啦，打和都走啦，
0: 真系搞唔掂啊！即系呢个好疯狂噶，
1: 我真系冇你咁热爱打桌球，
0: 我哋冇打到失禁不过，
1: 系有冇打到失望咁？你两个冇赢都系好失望，
0: 有啲失望，大家都失望，因为大家其实系中段，其实觉得都我冇嚟赢你唔到嘅，其实就系应该大家都咁谂嘅，所以先会
3: 好犀利，
0: 先会搞咁耐，
3: 我食
1: 廿几个钟，我唯一一次人生廿几个钟不断做一件事咧，就系打机
0: 嘅。哦，得，
1: 即系打机咧，
0: 打唔到打几
1: 打唔到，我嗰时打机咧有一只 game 叫魔兽世界，咁你就有唔同嘅角色去捉唔同嘅嘢，咁我就想捉一只狮子，咁啊狮子好特别，
3: 捉唔到，
1: 唔系要捉嘅，你要等佢，因为佢狮子如果死咗咧，佢隔12个钟头先出一次，俾人捉咗啊，俾人杀咗就冇噶啦，咁我就去到嗰个地方等佢，咁我都唔知道究竟个狮子系咪啱啱俾人杀定系未俾人杀咧，咁样我卒之喺个荧光幕面前乜都冇做噶，因为我唔可以走嚟走去噶嘛，就系望住只狮子，我18个钟头，就望住个 mon，
0: 哇！
1: 食嘢啊，去手间啊，快啲！就因为惊佢一出嚟俾人杀咗冇啊嘛，卒之我打到红眼睛入咗医院
0: 啊！我想讲啊，就系喂，好多人打机即系，不过你嗰阵时都还好后生，即系有啲系顶唔顺，不过后生都好发达，发生好多单啊！真系打死机啊，打死人噶，
1: 打死机啊，
0: 系啊，打死
1: 打机打死咗人，
0: 打死自打死自己，
3: 打死啊，
0: 猝死噶，
2: 系啊，会噶会噶，有啲人会噶，咁所以我睇过内地有个新闻就系咧个嗰个小朋友打机。打到唔出房，饭又唔食，跟住咧佢阿妈顶唔顺啦，就逼佢去军训。
0: 嗯，
2: 咁然之后咧就揾嗰啲军人嚟凿门、包门，跟住的佢上个军车度就去军训咯，剪晒佢啲头发，因为啲头发劲长啦，啲衰我。
0: 但呢个都危险噶。
1: 后屘佢系点咧？就上咗擂台做咗一个拳手啦。
2: 好，咁跟住后屘佢咪即系跟翻正咯。哦，
0: 佢肯变到冇错。
2: 佢肯变，因为佢直情你见到佢出嚟个样子，我哇！佢形容到間房已經好臭啦，好大陣味啦，咁跟住
1: 我唔係咁樣嘅，我唔係咁，
2: 你一定唔會啦。
1: 我有去手間嘅，好整潔嘅我。
2: 因為你唔係，你係想打個獅子，佢唔係佢係長期
0: 打個半鐘頭就中一次，
2: 佢係長期躺平啊，佢係長期躺
0: 咩啊？呢期好危險嘅，父母咁樣都發生過好多單，就係、是、有啲即係掹線啊，收埋部機啊，
2: 發癲咯、
0: 啊，發癲跳自殺啊！
2: 哇！
0: 所以係啊，呢、這個你要睇住啊，而家
2: 呢個真係睇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6: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唐嘉伦，
1: 好啦，继续大风吹啊！咁啊，以前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教我咧就喂，你想识一个人，知道佢性格好唔好咧，我哋可以同佢打一场麻雀，睇下佢牌品系点。啊，牌品好，人品好啊嘛。
0: 系呢股呢股新年财。
1: 最近睇到一个网上嘅文章，佢喂，如果你想识一个女仔咧，你只要睇下佢嘅 IG。是咩类型？你又大概估到呢个女仔即系适唔适合你啊？性格系点啊？咁样
2: 点解可以咁准确呢？
1: 大家睇下讲得啱唔啱啊？系咪先？嗱，第一，如果佢嘅 I G 里边九成都系自拍自己，哇，影啲相好靓嘅话咧，即系话佢缺嘅系佢睇得上嘅人，唔系缺你去欣赏佢嘅人。
0: 吓、啊，即系佢根本佢自己好
1: 对自己
0: 好有信
1: 心，
0: 系咯，需要你欣赏。
1: 第一次行埋嘅时候，你欣唔欣赏佢之余，佢欣唔欣赏你先？呢个系一啦，认唔认同先？
0: 都系嘅，即系摆咁多相去，夹死咁近自拍咩角度，零死角，
3: 零死角，
0: 佢觉得自己真系有翻上下。
1: 所以你同佢交往咧，千祈唔好就即系质疑佢嘅美貌啦。
2: 但系又咁讲，你同即系你睇佢 I G 嘅相啦，你睇佢有冇重 P？
1: 一到重 P 出嚟就要望一望真身啦。
0: 其实唔会唔 P 嘅，而家
2: P 爆，
0: 靓好就算几靓嘅女仔都 P 嘅。
2: 系咯，
0: 有时你会觉得即系搞咩？我谂好多人都遇到啦。我哋做呢行、
1: 尤其是合照都 P 啦。
0: 系咯 ，P 到我哋变晒型，跟住但系咪你觉得喂你其实都好 OK 啦，仲 P 乜鬼？
2: 块面明明冇化妆，有指责公仔嘅影子，
0: 即系整容啫嘛，整容好多啊！你觉得好多哇？点解即系有啲人你一轮冇见佢？啲唔同咗，唔好認得。但你唔係覺得係醜咗，你係覺得係怪咗。係啦，啲嘢又高咗，鼻又尖咗啊，
2: 眼頭又唔知長咗。
0: 咁你覺得搞嚟仲你咁本身咪幾好，整嚟做乜嘢？其實差唔多有啲心態。
1: 所以咧，可信性靚唔靚都要睇真人啦。咁但係你都知道佢性格點啊？第二個啦，佢話如果你成日見到嗰個女仔下午茶啊、晚飯啊、出國咧，成日都係一個人
3: high tea 嘅，
1: 一個人自己食 high tea， 食一啲好靚嘅晚餐，去出一啲好靚嘅地方玩嘅話咧，你就係諗一諗啦，究竟你自己嘅消費模式啊，同佢個消費模式係咪一樣咧？如果你平时大排档啊，即系食快餐店啊，呢、這个都未必适合你。
2: 我有个嘢好搞笑，就系、是、我个 friend 就即系识咗个女仔啦。嗰、那个女仔咧都算系啲即系未必唔算网红，可能 model 仔咁样嘅嘢啦吓。咁佢就
0: 几多网红噶啦，好多
2: 系啦系啦。
0: 你做咩？好多
2: friend 咁啊，发生咗关系之后啦，咁但系佢咪拍拖咧？大家都好唔 firm 嘅。咁啊有一日佢哋去迪士尼咁样，咁佢同我 friend 讲，我 friend 同我讲翻，哇笑爆我！因为我有睇到佢哋嘅片啦，就系、是，咦佢一个人去喎？唔系啊，佢叫佢话要我唔出现，要扮一个人去。
1: 点解系咁做啊？
2: 我点知啊？
1: 跟住咧？
2: 咁跟住我話嚇你咁都滯嘅，係咪黐線？即係點解有咁嘅心態要扮一個人去迪士尼？但係其實你明明係同緊另一半，或者你同緊朋友去，點解要扮咧？
0: 大把喎 IG， 好多去咗外國咧，太子啊，佢自己都話埋俾聽，我哋去法國旅行，跟住咧可能喺個 business 嘅飛機度已經影住啦。
1: 最中意就係嗰啲 private jet 影自己咁樣，好似人生咁大女仔都未坐過飛機咁樣。
0: private jet 嗰啲直情走唔甩啦，係啦，你又冇睇到好少
2: 香檳喺度，
0: 好少人會係影係自己坐 econ 咁樣嘅。
2: 我有噶，
0: 我哋嗰啲咯，咁即系讲紧女仔啊 ，I G 系好多，跟住咧你就见到佢又去到好远，或者咧就出海游艇个性，
1: 但系得自己一个人嘅，
0: 成日都净系 loop 嚟 loop 去，咁你睇咗十年 I G， 连续呢 po 咗五千几次嘅时候咧，
1: 咩睇法啦？对于呢啲
0: 咁奇怪，你游船河你永远都系一个人，一个人又好闷啫，去法国又一个人，搭飞机又一个人，咁啊永远都唔见唔到个男朋友嘅。
1: 即系两个谂法啦，一嚟就系你个男朋友你唔讲得俾人听系边个，二就系你想搵一个新嘅男朋友。
0: 个个都系有人嘅，
1: 有人嘅，
0: 有男朋友嘅呢啲，
2: 一定有。
0: 但你唔知嗰个男朋友系
1: 可唔可以公开得噶？
0: 公开
1: 点样啊？
0: 会系啦，或者系咪嗰啲男朋友啲叫？可能是包養啊，即係你會覺得係呢啲嘢咯。
2: 所以嗱，呢啲咧，呢啲相嘅女仔啊，
3: 即係我字嘛。
1: 佢 red light，red light，
0: 佢唔係 artist 嚟嘅。
1: 係啊，
3: 普通人嚟嘅，
1: 普通人嚟
3: 㗎。
0: 係啊，佢好多，等於佢將啲出入好高貴，
3: 係
0: 用好食好著好咩靚，跟住咧就永遠都一個人嘅啫。
3: 係
0: 啦，久唔久頂籠頂籠，
1: 有另一個女仔 friend 㗎啫。
0: 係啦，
1: 都唔有男仔 friend 嘅。咁所以呢啲咧就話俾我哋知，話你自己係 red light 啦，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得咧？好啦，咁另外第三種就係咩咧？你有冇見過啲女仔喺佢嘅 IG 度成日都有啲感情語錄嘅，即係同你講，一段感情當中我付出多啲咧，我就係辛苦多啲，好多呢啲對於人生嘅感嘆，但係關於感情嘅。
0: 嗯，
3: 咁我又冇乜見過。
1: 佢話呢啲就係咩咧？佢話你可能咧，先兄弟，你唔好頭暈住，你可能唔係佢下一任啊，係佢上一任嘅止痛藥。即係當我哋即係經常對於一啲感情嘅嘢咁慨嘆嘅時候，可能佢都未忘記到佢上一任咁嘅意思。
3: 即係你而家現任咧就係水泡啦。咁你幫我止痛先啦。咁反而我有呢個friend 咧，佢係做開啲賽車啊，或者係車嘅 model， 佢咧就反而個 IG 就唔係講感情嘢，佢係日呻夜呻，咩都鬧嘅，
0: 樹葉都落埋，
3: 咩係啦，總之哇，
1: 呻啲咩咧
3: 佢咩都呻嘅，哇！即係今日我要甩鞋帶喎，佢又都會講嘅。即係呢啲我哋係咩心態呢？咁呢啲又我得高攀，
1: 即係好 negative 咯個人。
3: 係啊，
1: 你其實睇到佢 IG 就知道佢個人個價值觀係點啊。
3: 嗯，
0: 都準嘅喎，其實即係睇 IG 等於就少少睇相嘅啦，我覺得係去到。
1: 其實佢中意啲咩啊？個人點諗法你根本上你睇個 IG 大概你估到。
0: 其實準過睇相嘅某程度上，因為呢個 IG 係自發性嘅嘛。
3: 冇錯，
0: 我冇人叫你，你要咁做咁做。
3: 除非佢要包裝到自己一個好勁、好高貴，你哋高攀唔起嘅人啦。
0: 都調翻轉頭啦，即係人哋睇我哋 IG、Facebook， 可能人哋都覺得睇到我哋係咩咩。
1: 你放心啦，你個 IG、Facebook 成日工作嘅啫，范振峰。
0: 係啊，我冇。
1: 你冇其他嘢嘅，冇嘢可以睇到嘅咧，
3: 全部都係西裝，你做緊先。
0: 你有留意喎？
1: 係我好緊貼你嘅。咁但係佢好啦，佢仲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即係可能有啲就係、如果佢好中意健身嘅，咁你肥肥哋你就唔好去啦咁啫。諸如此類啦，但係有一個我覺得最後一點，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佢話佢 IG 面乾乾淨淨，相又唔多，嘢又唔多講，咁點睇咧？佢呢個講就呢種係最難判斷，亦都好低調。可能佢唔用 IG 啦，可能唔識啦，亦都可能就係佢只係俾你睇到佢俾你想睇到嗰個帳號。
0: 有權亦都咧，有啲人係真係識玩嘅，即係佢係特登經營，甚至乎可能如果你 artist 或者啲咩KOL model 嗰啲，咁佢有經理人噶嘛，佢教佢經營啦。你點樣 set 好？喂，你點樣玩？點樣玩？點
3: 個人設
0: 係啦，都有嘅，但係就唔多。多数都是自己的啦，不过其实看 IG 好咩好，有啲即系如果譬如内地就即系 WeChat 啊，睇嗰啲即系咩公众号
3: 啊，
0: 系嗰啲啊，其实有好多人咧就领嘢，即系尤其是咩嗰啲 IG 性咧，就如果睇嗰啲 story 咧，其实人哋睇到你成日及嗰啲女啊，及嗰啲性感女仔啊，就
1: 点样睇到啊？我都警惕下先，
0: 你系啊，对方睇到你噶，有啲系，
3: 唔系啊，即系你
1: I G 都得噶，
3: 其实
1: 有啲 story
3: 得 story 得
1: 系咯，
0: 系
3: 你个 post 系唔得噶嘛
0: ，post 唔得嘅，
3: 系啊，
0: 但系都有啲咧就好得意嘅，譬如 WeChat 有啲朋友咧，咁就睇嗰啲公众号，咁啊你睇开好多靓女啦成啦，佢就 like 啊，佢又系有佢，因为咧佢以为同 WeChat。如果你自己出朋友圈呢，如果大家唔係朋友呢，你 like,
3: 就睇唔到嘛。
0: 係啦，我 like,
3: 如果係朋友就睇到嘛。
0: 但係如果喺公众号呢，你一 like 呢係人都睇到。唔係朋友睇到、就发现咗几次有啲朋友专系。
1: 唔係你係嘛。
0: 唔係我啦，梗係我好小心。我得出我就知道呢个
1: 条呢条友系唔小心
0: 嘅，系啦，成日就有个有结咗婚嘅朋友仔，就成日都系 like
3: 咩身形咧
0: ？like
3: 咩身形啊
0: ？like 嗰啲好身材啊，好大啊，或者人哋着晒丝袜嗰啲咧，
3: 出丝啊，
0: 就成日 like 嘅，嗰个人阿邦都识嘅，我一阵话俾你。
1: 哦，今日时间差唔多，系咁，
0: 拜拜。

0: 趣。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凌晨12点，
3: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在同也门互赛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一在吉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商讨区域局势发展。有三个知情人士日前向路透社透露，沙特王储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军事援助，以协助打击互赛武装。知情人士指出，虽然特朗普未有同意由美军直接对互赛武装发动空袭，但华盛顿已经向利雅得承诺将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协助。近期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力度，同时沿住也门红海海岸向全球关键航道咽喉曼德海峡推进。局势升温不单止在中东区域冲突中开辟第二战场，亦都引发外界对沙特石油出口和全球航运安全的忧虑。英国首相贝安德的父亲离世，唐宁街十号表示，贝安德已经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所有既定公开活动和公务行程。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贝安德原定星期一在唐宁街接见一批商界领袖。贝安德父亲罗伊享年八十几岁，生前曾任职电话工程师，晚年患有认知障碍症，一直居住在安老院。贝安德曾经多次公开提及父亲的患病经历，并立世改革英国的社会照顾体系。他在今年七月就任首相时曾经透露，由于父亲病情严重，甚至不知道个仔已经做了手伤，父亲亦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够出席个仔的就任仪式，但护理人员相信他当时有在电视上认出自己个仔。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建地盘晚上发生二级火警，晚上大约9:46，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地盘内一个货柜办公室冒出浓烟，消防接报到场后将火警由一级升为二级，出动烟雾队同开喉灌救，并在晚上10:16将火救熄。事件中初步冇人受伤，威尔斯亲王医院运作同病人服务未受影响。受到火警产生的浓烟影响，医院对开的银城街和插干围街一带街头一度蒙上薄雾，并散发异味。威尔斯亲王医院发言人表示，院方接获工程承建商通知之后，已经即时跟进，并且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事件原因和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地盘的消防安全。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甲型流感病毒个案组群发现再多14病人同一个职员染病，连同之前公布的10人，令到组群人数累计至到24人。医院发言人表示，经院方接触追踪调查，再发现有6入住胸肺科病房的男病人，年龄是63至95岁，7入住疗养病房的女病人，年龄是55至85岁，同一个职员出现发烧和呼吸道感染病症，经采样化验后都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当中3年龄介乎81至到95岁的病人已经离世，全部都有严重自身疾病。其余3男病人和7女病人正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染病的职员就正在度休假。政府表示，知识区域法院裁定元朗区议员施俊卿同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还押等候10月27号判刑。政府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格和诚信操守，并会密切留意司法程序进展，作出适当跟进。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已经收到元朗区议会主席同3元朗区议员根据区议会条例致函，就此发起调查。民政局局长会按条例及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委任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案发在2018年，施俊卿任职小学话剧导师助手，认识当时11的女事主，并将对方带到附近公园非礼。大约2年后，两人发展成为情侣关系。被告在天水围寓所和事主性交，事主相隔10年之后报警揭发事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0: 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系梁继章，
1: 我系黎莉。
0: Hello， 早晨。
2: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会唔会觉得同平时有啲唔同呢？冇错，拣上一啲节奏比较快嘅作品，同你一起度过呢一个钟头。Hello， 你好嘛？我系程海欣，程主播 ，FM 99.7 新城资讯台。

0: πώς το βανάσες.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冠先又告诉你，成长就是负重而行。集中 My Feature Mr. 的 Ronnie 負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桂君和亚军都是新上榜，就是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那么完美，
3: 圆缺也一样美。
2: 过上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其次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情可欣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

究竟你是由熟悉他的名字开始，还是熟悉这一首歌而认识他呢？他的名字叫做 Kaylin， 一首 Up and Down。 音乐的路上从来都不容易行，不过在乐坛有见到很多朋友很有心很有毅力，继续在默默耕耘默默努力，这个组合都是其中之一 Per Se。 还在拉扯的伏线。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答乐势力。
1: 凌晨十二点三十一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记

一个本地的女子组合，名字叫做 Honey Punch， 有他们一首《滑到入心》，刚刚这个版本叫做拉丁蜜糖版。

年嘅一首成名作品啦，叫做 You're Beautiful。仲记得佢啊？佢嘅名字系 James Blunt。啱听佢呢一首啦，就形容我哋人生一样吓，有高高低低，或者我哋嘅情绪都系有时咧系相当高涨，但系有时咧都会情绪低落。都会听到啲朋友话：系啊，唔知点解咧唔开心啊！系我哋要接受啦。人生有高低，生活入面都有上上落落，甚至情绪都会有波动和飘忽。最紧要认识清楚究竟这些开心或者不开心那种的抑郁来源在哪里，怎样将这种的困局或者这个情绪去改变。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十九周
2: 第三位。
1: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 Toxic》。
2: 第二位。
1: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0: 即系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1: 声势力，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2: Your Connect。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新城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Shakira Burna Boy Janice

0: 连环两个礼拜number one，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阴历，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丰盛

年轻的时候可以感受得到，是要经过生活当中很多磨练和经历，你才以为那种是道理，这几个字你明白吗？

属于陈洁仪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等了又等》。没讲到结果给你听，但是人生很多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是训练我们的耐性啦，我们的毅力啦，还有能否坚持。不过所有这些条件背后也都不代表你等的结果或者答案一定会出来。你怎样衡量当中你是否成功还是失败呢？

事情的发生和事情的不发生都是有它必然的原因，上帝早已准备好。 Sammy 的一首旧歌，继续今天的情寻记，带来原装正版，拍完方位。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在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一在吉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商讨区域局势发展。有三名知情人士日前向路透透露，沙特王储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军事援助，以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说，虽然特朗普未有同意由美军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但是华盛顿已经向利雅德承诺将提供情报共享及目标定位协助。近期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城市及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力度，同时沿着也门红海海岸向全球关键航道咽喉的曼德海峡推进。局势升温不仅对中东区域冲突中开辟第二战场，亦引发外界对沙特石油出口和全球航运安全的忧虑。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伊朗支持的胡塞组织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并扩大对曼德海峡附近区域控制。华盛顿方面一直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举行直接对话。曼斯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一直都有和胡塞武装展开直接沟通，但同时都和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保持联络。他强调局势在美方的掌控之中，但面对信息万变的情况，美国会持续监测，以确保美国的核心利益得到维护。伊朗外交部星期一召见奥地利驻伊朗临时代办，就奥地利政府拒绝向伊朗代表团签发签证，导致代表团无法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举行的年度大会，提出强烈抗议。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和代表团上星期六搭乘民航客机飞往维也纳，但中途因为美方施压阻挠，伊斯拉米被迫折返首都德克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非常清楚今次事件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发生，但这个并不能免除奥地利政府责任。另一方面，针对有报道指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攻占更多领土，否认介入也门内战。他强调伊朗并没有干涉也门事务，并强调胡塞武装是完全独立的实体，他们完全是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31岁的男子，目前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男患者在上个星期三出现全身乏力，以及手掌、脚掌和生殖器官出疹等的病征，第二日到卫生署辖下的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随后获安排转往马加烈医院。他的临床样本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患者在潜伏期内曾经在外地和本港和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暂时未有资料显示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防护中心指，本港的喉痘个案自今年8月起有所上升，累计已经有11宗，强烈建议高风险目标群组人士接种喉痘疫苗。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一代智能手机案，警方表示，截至星期一下午5点，一共接获1209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警方说，在接获报案之后，网罪科已经及时联络相关银行及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并展开调查，同时将报案资料转交两者即时跟进，以协助受影响市民尽快取消可疑交易，避免损失。据银行和苹果公司初步调查，双方系统运作正常，暂不涉及网络攻击。警方调查发现，涉案的网上电话预购交易无需经过一次性短信验证码 OTP 或者其他认证方式，导致付款过程无需卡住确认即可完成，被骗徒有机可乘。 警方正从多个方向积极追查骗徒身份和他的背后犯罪集团，重点包括追查信用卡资料泄露的源头，分析受害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资料和曾经误堕钓鱼诈骗，以及透过交易资料调查涉案人的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预购产品的人士。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有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有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1: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

0: 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今天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聊天，我们一连五集呢，很多朋友会不同的朋友上来分别跟我们聊天，因为呢这个会呢确实他的服务范畴很大的，听了这个名字很久很久了，不过就真正正想知道他服务就今次就可以了。不如你们打个招呼先。
3: Hello 你好啊，我是 Madalena， 是代表儿童癌病基金的。
2: Hey，
4: Hello， 你好，我是儿童癌病基金的社工，我叫阿恩。
2: Hey.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儿童癌病基金的受惠人士凯云。
2: 嗯，是啊，几位，咁啊有受惠的啦，有社工啦，亦都有在度做的其中一位好主要骨干的成员啦。咁我哋听呢个名好耐啦，儿童癌病基金啦。咁顾名思义，应该系咪都系帮讲癌病嘅小朋友嘅咧？其实系。
3: 我哋喺1989年成立嗰阵时候咧，主要真系帮癌病嘅小朋友嚟嘅。咁我哋都系提供一个全面性嘅服务，由病童去睇医生确诊嗰一刹那开始咧，医生其实就会将个个案转介俾我哋。咁当时候咧，我哋第一个步骤通常会有社工嘅介入啦，咁了解一下病人嘅需要啦。咁有阵时候佢哋可能系一啲经济上面嘅需要，其实我哋都会好支持佢哋嘅。咁跟住我哋下一步就系、要帮个病人了解一下佢嘅治疗过程啦，咁同埋都会解释埋俾佢个父母，甚至佢兄弟姊妹知道，其实我哋呢个病童究竟系经历紧啲乜嘢，咁所以我哋就会有我哋嘅儿童医疗辅导导师嘅介入啦，就陪住佢哋成个过程，帮佢哋提供一个心理上面嘅支援啦，亦都同佢嘅灵性上面嘅支援，等佢哋知道佢哋身体里面发生紧咩事，同埋佢哋嘅 prognosis 即系预后嘅时候。会是怎样啦，咁样，咁呢个都是他们的重要范围嚟嘅。咁到了他们差不多完成治疗的时候呢，咁社工又可能 assess 翻，即系评估翻，其实佢嚟紧有啲咩需要啦。咁我哋就会提供更加进一步嘅服务，即系啱啱完咗之后，我哋或者临完嘅时候，都会有一个我哋叫 reboot 嘅 program 啦。咁有六大范畴啦，咁希望帮助我哋嘅病童啦，重新投入一个生活嘅。咁咪喺一个癌病嘅治疗里面咧，可能经历年几两年成个过程嘅。咁跟住之后到咗癌病康复嗰时候啦，即系到佢哋完成晒治疗啦，去到一个康复嘅病童嘅阶段啦，咁我哋又提供另外一啲嘅服务咁样咯。
2: 所以好全面喎啦，其实头先有提及过啦，其实喺我谂唔同嘅有病嘅小朋友好，大人都好啦，其

0: 例如好似海云咁样啦，咁可能系喺佢出院出院完成咗，差唔多完成咗治疗嘅时候啦，咁啊恩姑娘咧就会帮佢安排一啲 transportation 一啲交通嘅安排啊，咁等阵可能佢都会讲多少少啦喺呢方面度啦，咁后来喺佢要到去到翻学嘅时候啦，咁佢都会帮佢做一啲补习学习上面嘅支援啦，等佢翻学校咁样咯。
1: 咁我想问一下啦，你提及到好多唔同嘅范畴啦，总之系前前后后病嘅时候，咁好啦，海华，我想问多你少少嘢啦。咁你头先就话你系受惠于呢一个机构嘅咁样，咁点样受惠法噶？
2: 嗰阵时知道咗自己有呢个病之后啦，咁即系一开头，咁当然个人自己嘅情绪会好低落啦。咁由当初系最普通嘅医院住院社工啦，跟住到佢哋介绍咗 CCF 嘅姑娘俾我，即系可能因为病发嗰阵时自己都已经算系一个青少年啦，咁。同其他小朋友唔同啦，即系我可能我唔需要嗰啲玩玩具啦。咁相比起咁 CCF 对我嘅帮助就系起码我觉得喺我有需要或者即系我自己一个嗰阵时，佢哋可以系一个渠道去俾我抒发下我即系喺医紧呢个病嗰阵时嘅途中所有嘅情绪啊、唔开心啊或者唔同嘅意见咯。
1: 不如你讲少少。背景俾我哋听先吓，你而家几多岁啊？
2: 我而家十七岁。
1: 你而家十七岁，咁你病发嘅时候系几多岁啊？
2: 十五岁。
1: 十五岁，我想问一下，当时系点样发现到自己有病？系乜嘢病呢？
2: 嗰阵时系发觉自己右颈嗰度咧生咗两粒类似可能即系两粒，我都嗰阵时自己都唔知系乜嘢啦，跟住可能以为系即系。大壓力啦，讀書咁淋巴腫脹，咁就一開頭都冇去點樣去理嘅，諗住可能過幾日會好翻啦。咁過咗幾日，即係學校練完波之後，咁就覺得個人好似特別攰咗。咁翻到屋企就同媽媽講話，不如去急症睇一睇醫生，即係照一照安全啲。咁去到醫院之後。经历咗成晚，即系我照咗好多啦，即系又照 X 光啦，跟住又抽咗好多血去检查啦。咁之后搞咗成晚，去到第二朝我就即我嗰阵时我自己未知咩事嘅，系医生同埋妈妈去沟通嘅，系去到后尾妈妈先同翻我讲话，原来我系患咗白血病咯。即当初我对呢个病系冇概念嘅，即系讲到一讲就知原来系 cancer 咯。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找一个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我想问翻你先，你就话当时咧，你就发现右颈有啲肿胀啦，咁你有冇痛或者任何嘅感觉噶？
3: 其实嗰阵时就冇乜噶，即系可能如果特别去捽下嘅话，就会有少少痛咯。
2: 咁你就话哦，之后打完波又觉得好攰，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嗰个攰嘅情况去到边度？点样攰法咧？
3: 即系可能。用翻平時嘅訓練量，但係咧就會特別攰咗，即係可能行路只腳會冇咁好力啦，跟住個人有少少頭暈咁樣咯。
2: 於是就覺得好似都唔係幾妥當啦，就同媽咪講就去睇醫生咁樣樣。咁頭先你就話啦，你得知白血病，後嚟又得知係 cancer 咁樣。咁你第一個反應係點樣樣啊？
3: 我記得嗰陣時我自己係出唔到聲，即係講唔到任何嘢，淨係喺度喊咯。因为我觉得由细到大，可能即系 cancer 喺我嘅认知就可能就系电视先会有，即系点会估到咁多人入边会系 发生喺自己身上咧？咁嗰下就系觉得好震撼咯。
2: 但系你而家讲嘅时候咧，我见到你就已经好镇定啦，好冷静啦。咁而家见你个样亦都好健康啦。咁但系当时有冇经历过一个好即系好辛苦嘅阶段啊？
3: 都有，即系尤其是系一开头啦，咁因为嗰阵时病情慢慢恶化，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做检查，我系即系要去抽骨髓啦，尤其是，但系因为医生商量过话我个肺胀得好紧要，咁唔可以用麻醉药，咁我觉得我都系极少数系抽骨髓嗰阵时系唔用麻醉药嘅病人啦，咁即系我记得嗰个过程系好辛苦，好辛苦咯，即系每当佢支针。即系抽一下我就痛一下咯，即系成个过程系好辛苦，跟住去到之后嘅即系开头嗰两个月啦，大概中间嗰啲治疗全部都系好辛苦，令到即系好多有副作用嘅出现啦，咁又屙啊又呕啊，唔舒服发烧，即系讲得出嘅都会。嘅副作用都有咯。
2: 你而家讲到即系好冷静，话俾我哋听系咁啦。咁当时你嗰个情绪会唔会都好大嘅起伏？即系第一，系咪都会有喊呢样嘢出现咧？
3: 咁一定有嘅。咁当时自己嘅情绪就好波动啦。咁即系本身自己未病之前，其实情绪都可能系一个有少少有波动嘅人啦。咁喺病嘅期间，可能因为受到一嚟药物啦，二嚟即系。个情况嘅影响啦，可能会发脾气会多咗啦，跟住会系咁乱咁讲嘢啊，跟住喺度怨嚟怨去啦，即系可能身边嘅人同事都会喺度怨一餐咁样咯。
2: 系咪会闹爹哋妈咪咁样样啊？
3: 都试过嘅，
2: 系嘛？即系当时都自己控制唔到嗰个情绪嘅。
3: 嗰一下嗰个 moment 系控制唔到自己咯。
2: 但系当你得知有呢个病嘅时候，你就话啊，觉得真系好难想象呢样嘢，好似好遥远，但系原来发生喺自己身上啦。咁嗰刻有冇同屋企人点样商量啊？或者系点样谂个治疗个方法，或者之后个路线点样行啊？咁有冇谂呢啲嘢嘅？
3: 都有想过的，那阵时同屋企人都有倾，咁既然可能呢个系个天俾我嘅一个挑战，咁就尽我嘅能力去完成呢个挑战咯，即系唔好理将来可能会有啲咩发生，即系处理咗当下我有嘅难关先咯。
2: 你好犀利啊！你谂呢个系一个挑战，即系用一个好正面嘅心态去面对。咁其实有呢个心态，系咪都有好多人帮你先至去到呢个咁样嘅心态咧？
3: 都是的，过程当中都有很多即可能在医院就会有 CCF 的姑娘啦，还有医务社即住院社工帮我啦，咁喺即他们可能放了工夜晚的时候就身边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啊、老师啊、屋企人去支持我咯。
2: 咁你刚才有讲就好多人支持你，包括在 CCF 呢边啦，即儿童眼病基金啦。咁其实最初你怎样找到他们去帮你们的？
3: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就是我抽骨髓那一次啦。咁当初我以为他们可能即是普通同医院的一些普通社工咁样啦。咁跟住经过同住院社工的，即是一开头可能大概头一个星期都是同他们接触。咁跟住他们呢就说我可以即是 使用 CCF 的服务咯，
2: 嗯，
3: 即他们可以在这一方面再帮到我多一点咯。
2: 嗯嗯嗯，我又想问一下恩，其实刚才，海宏都有讲到那个情况，是不是你们主要在他方面就是帮他可能情绪上，定还是哪方面是比较做多一点 去、提供给他的支援呢？
4: 我想海宏刚才讲话即是直接跟他提供支援那个是儿童医疗辅导师来的。
2: 是
4: 啦，那我们 CCF 的社工呢就可能提供的是一些，经济的援助啦，是啦，亦都会是一些，比较接近他准备回去社区的一些，帮助啊，是啦，或者是一些活动啊这样。所以呢其实呢一开始呢海宏呢，我见他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契机呢就是那阵时他，想回去羽毛球场那里支持他的队友。系啦，咁嗰阵时就，可以问我哋借到一个轮椅嘅服务咁样，系啦，咁所以我谂我哋嘅服务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就睇下诶喺呢个时咁啱，如果呢个时候诶就可以摄得到系帮到一啲病童嘅话咧，咁我哋就开始会同佢哋建立多啲关系咯。
2: 嗯，因为嗰时其实海宏就系，你本身系好中意羽毛球系咪啊？
3: 系啊，自己都由五岁开始打到去，而家都仲打紧嘅。
2: 嗯，即系其实系成日参加比赛嗰啲系咪啊？
3: 系啊，同埋嗰段时间就系即系咁啱，我队波入咗学界决赛，咁，我觉得喺佢哋嘅旅程当中，咁虽然我唔可以陪住佢哋一齐行落去，咁但系我都希望可以见证住佢哋企上最高嗰个舞台嗰度，但系奈何地，即系嗰阵时虽然系有同 CCF 争取一啲轮椅服务啦，但系。无奈的就是那时因为有其他状况出现，医生就不给我过去比赛场地那里，这个可能就是少少的遗憾咯。
2: 嗯，但是当时你其实本身是不是很辛苦的已经是。
3: 是的。
2: 嗯，但都坚持很想去支持他们羽毛球队。
3: 因为在病之前，即是病之前那一年我们都是入了学界决赛，但是就拿不到冠军，我都知道他们今次是很想继续去拿冠军，我都想过去见证的，不过虽然最后都是不成功，但是我觉得，透过电话去跟他们，即是分享这个喜悦都是一件开心的事来的。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由而家到凌晨2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你剛才就講到呢，當時你的身體狀況醫生覺得不適合，你可不可以講一下當時其實發生了什麼事啊？
1: 因為就在決賽那天前大概四至五日左右，我用完藥之後就有些很強烈的類似中毒的副作用啦，咁令到我自己就神志唔系咁清醒，即系可能出现幻觉啊、幻听啊咁样，同埋个人都好特别攰啦，咁所以就系医生帮我做咗磁力共振啦，跟住做咗脑扫描啊、照 X 光啊，做咗好多唔同嘅检查，同埋佢哋商量过之后就决定唔俾我过去咯。
0: 咁但系喺当时其实喺 CCF 佢都有提供一啲唔同服务，就系支援你，譬如包括系轮椅安排你去出入咁样样。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咁其实你哋仲有啲咩服务去提供到俾阿海宏嘅咧？
2: 咁隨住海宏之後嘅嗰、那個狀況啦，咁樣咁我都有多啲聯絡下媽媽，咁咁但係我覺得咧家長其實係家長係好厲害嘅，因為咧其實佢哋即係永遠真係將小朋友嘅嗰、那個身體狀況同埋感受行先，即係反而可能屋企人就會覺得，有時候真係會覺得，呢個時候揾我，反而對佢嚟講可能係一個打擾。咁但係可能慢慢隨住佢嘅狀態越嚟越好，咁可能譬如可能係俾一啲問下佢，有冇啲活動可以參加，係啦，又睇下佢，係咪翻返學咯喎，使唔使一啲補習嘅服務啊？咁樣咁就慢慢都多啲同媽媽建立咗嗰個關係咁樣。咁隨住海雲嘅翻学校啦，咁样咁其实妈妈都会讲就啊，可能除咗以前就净系好集中应对治疗，咁但系咧而家翻去社区，其实妈妈好关心海云嘅，就系、是、啊翻学校嘅适应会系点样啊，系啦，咁其实妈妈系好犀利嘅。系啦，即系譬如系可能系平时之前嘅时候撑得好犀利，系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妈妈都会翻望翻转头，其实而家咧就已经挨过咗啦，咁啊好开心，咁所以我都同妈妈去倾下啊，究竟其实喺嗰个过程入边，其实妈妈肯定佢嘅努力啦，系啦，咁同埋都让佢知道啊，其实海云嘅进步系非常之大嘅，系啦，即系我系好少见到康复者咧系可以咁快咧就已经做翻咁高强度嘅嗰个运动。是啊，所以是非常之犀利。
0: 咁所以其实而家你哋再继续喺度打紧羽毛球嘅？
1: 系啊。
0: 系咪已经回复翻你喺病之前嘅所有活动噶啦？
1: 大部分都已经变翻正常噶啦。
0: 咁体力上咧，有冇同之前都有少许嘅差别咁咧？
1: 下降咗少少咯，点都一定会。
0: 可唔可以
1: keep 住都仲有用药？咁所以可能身体唔同。机能上面都会有少少影响嘅。
0: 而家系继续用紧药嘅，有冇话要用药用到几时咁样啊？
1: 而家 keep 住都仲有食口服化疗药，同埋八个星期落一次药，大概就维持到去2027年嘅3至4月度。
0: 咁你头先就话食口服化疗药啦，咁啊身体上有少少唔同，可唔可以举个例？譬如以往咧，我如果跑啦，跑一个钟，而家我可能跑到半个钟嘅啫，有冇啲类似咁样可以举例俾我哋听下？
1: 以前因为自己好中意打波，可能同朋友打，试过最多一日打6至7个钟都可以，唔系好觉得攰。但系而家可能平时2个钟头嘅训练中间都休息嘅时间啊，都多咗咯，比平时。
0: 喺身体上除咗呢样嘢之外，你譬如饮食上啊、口味上有冇啲咩转变咁样样嘅，或者一个生活习惯上有冇啲转变咁样啊？
1: 可能因为受到一开头的影响啦，咁即系以前可能自己少少生冷嘢都会食多啲嘅，咁但可能经过咗呢个病之后，生冷嘢就因为要避免啦，唔好有感染，就变相食少咗啲嘅。
0: 你都好自律、哦，即系呢样嘢系妈妈要提你啊，定还是系你自己都好谨慎嘅咧？
1: 大部分都是妈妈提的不过我觉得这些都是自己可以提醒到自己的范围之内的、始终因为身体是自己的，自己有什么不舒服，有什么感觉，自己会好

0: 清楚，所以就可能在飲食方面自己控制到就盡量控制咯。
1: 嗯，好厲害啊。我想問一下，剛才阿恩有講到就話其實都會同媽媽傾下偈咁樣咯，其實喺呢啲情況之下，其實照顧者係咪都面對一個好大嘅壓力呢？
2: 其实是的，即是 我有时会形容呢，其实他们一开始知道了之后呢，是整家人陷入了一个漩涡或者一个风暴里面。所以由一开始只是要应对啊，面对不同的治疗，然后任何的治疗其实带来很多不同的身体的反应，譬如甩头发啊，或者原来落类固醇是会个人很肿的这样。然后一步一步真的要上学了，又不想个小朋友好像有特别的对待，或者个小朋友自己会觉得啊，我唔想特别系啦，咁但系有时候咧，又真系可能喺嗰个适应嘅期间，其实真系会想有一啲嘅安排，令到佢容易啲翻到学嘅。咁所以其实我谂，对于个病童同埋家人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即系其实佢哋都好希望翻去一个正常嘅生活嘅时候。咁我谂呢一个位就系大家都系一齐慢慢去适应同埋调节嗰个步伐咯。
1: 嗯，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剛才都講到啦，譬如翻學啦，因為嗰段時間你做治療同埋身體上都有啲影響啦。咁係咪都影響到一段時間你唔能夠翻學，會都要追翻好辛苦咁樣啊？
3: 嗰陣時候，因為我病發就大概十月中啦，咁都知道咗病發就成年都休學嘅。咁去到2025年大概11月頭啦，我啱啱翻學，再讀多一年中五，咁要俾同一級的同學去追回以前的進度，是的確是會辛苦一點，同埋是需要付出多一點時間同埋體力的。因為始終這一年來他們學了很多東西，而且要追回去即係 DSE 的進度呢，可能放學啊或者 lunch time 的時間都要額外去再找老師去即係補課啊，或者再問回自己不明白的東西咯。
2: 咁喺呢个阶段，其实你哋都系咪会一路望住阿海云嗰个状况，要提供一啲适切嘅支援俾佢咁咧？
4: 我有时会揾下妈妈啦，咁譬如知道佢嚟紧要考 DSE， 我都会问下啊，使唔使一啲免费嘅网上嘅一啲补习啊咁样，因为都我哋嘅病童住喺香港唔同地方，咁所以可能网上会适合啲。咁但系我所知，海云就唔系咁喜欢网上嘅补习嘅，系啦，佢又中意即系可能直接面对面咁样去倾咁样。咁但系我谂我哋嘅服务喺度就系、可能咁啱就系、有唔同嘅人都有机会会啱用咁样，系啦。咁我哋都真系希望尽量系等佢，让不同的病童都真的在他生活里面不同的难关都可以容易一些过渡到。
2: 那情绪上呢，多不多要可能多不多要找姑娘去倾偈啊，舒缓下你的情绪啊。
3: 那一定会成日找不同的姑娘去倾偈的，因为始终在医病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很多 小脾气啊这样。那身边即是本身最 friend 嗰班朋友，自己都要作喺 DSE 嗰边去应对啦。咁始终少咗时间去沟通，咁身边可以同我去倾偈啊，去

0: 倾诉嘅人就得翻啲姑娘咯，所以系相对地会。有多啲时间同佢哋去倾下偈咁样咯。
1: 嗯，咁呢个位都好重要，即系全靠你哋都提供咗好多支援俾佢。咁我最后想问下你，你有冇啲咩梦想嘅？
0: 我自己梦想就系做翻一个社工嘅，因为虽然我最想做嘅岗位就唔系同医务有关嘅社工啦，但系由细到大自己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社工的帮助，尤其是经过了今次这个大病之后，在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社工帮过我手，那我觉得自己大个可能都做一个社工，去尽量帮回身边或者社会上有需要帮助的人咯。
1: 嗯，好好啊，我哋希望你咧梦想可以成真啦，将来可以帮更多嘅人啦，希望你身体健康啦，好多谢你同我哋倾偈，咁我哋下一集再翻嚟继续就讲多啲关于儿童眼病基金嘅其他服务，下集继续。

0: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持续高企以及债息上升，困扰住股市气氛。欧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47点，升幅0.4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咗127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61点，跌幅0.76%。多名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领军人物近日呼吁对能力日益强大的 AI 系统加强安全防护。德国当局表示停止发展 AI 对欧洲而言并非可行选项。德国数码事务部发言人说，加强欧洲的数码主权需要进一步推动 AI 的发展和创新。德国政府表示正密切留意全球 AI 发展动态，并认真对待领先 AI 开发者发出的公开警告。不过发言人指，如果未来出现能够突破测试环境并能够自主存取其他系统的 AI， 将会构成全新的威胁情景，到时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和应对措施。发言人同时支持加强国际层面的 AI 治理协调，并强调若果要实现有效监管，美国和中国都需要参与其中。发言人补充，德国政府正在七国集团框架之下推动相关议题讨论。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在周末撰文呼吁 AI 企业放缓提升模型能力的步伐，提出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包括在 AI 公司内部设立独立评估人员。据报，日本晶片巨头海合控股正考虑透过发行美国存托凭证 ADR 集资至少100亿美元，希望把握投资者对人工智能 AI 相关企业的强劲需求。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海合已经同美银、高盛和摩根大通等投资银行接洽发行事宜，上市最快在明年进行。消息指，海合希望在日本回购价值几十亿美元股票之后，希望藉今次上市在美国获取更加多的流动性。此外，发行 ADR 有望令到海合被纳入主要的半导体相关股指数，不过考量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最终集资规模和承销团阵容等细节仍有可能调整。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八月的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按年维持在3%，符合预期，亦都低于中东冲突爆发后的3.2%的高峰。按月计算，八月 CPI 微跌0.1%，一样符合预期。数据显示，虽然中东局势持续为能源成本带来上升压力，但八月加油站汽油价格按年升22.8%，升幅较七月的25.7%有所放缓。汽油价格升幅收窄的影响，被旅游套票和租金价格上涨所抵消。国际方面，在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的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一在吉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商讨区域局势发展。有三名知情人士日前向路透社透露，沙特王储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军事援助，以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指，虽然特朗普未有同意由美军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但华盛顿向利雅德承诺将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协助。而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伊朗支持的胡塞组织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扩大对曼德海峡附近区域控制。华盛顿方面一直与也门胡塞武装举行直接对话。曼斯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一直有与胡塞武装展开直接沟通，但同时都与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受冲突影响国家保持联络。他强调局势在美方的掌握之中，但面对瞬息万变情况，美国会持续监测以确保美国的核心利益得到维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希望丹麦和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的方法。 弗雷扎里克森星期一在欧洲北极峰会结束后的新闻记者会上说，丹麦和美国有关格陵兰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然开展工作，虽然未有定论，但对寻找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至于北极安全合作，弗雷扎里克森就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开展联合演习，欧洲及跨大西洋伙伴正共同承担更多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和北极地区安全。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6.9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喺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Music on board
4: 1行3量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告诉大家听，我们依然是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系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忧虑，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美债息持续走高。美国十年期债息盘中一度突破五厘这个重要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抽升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影响，并削弱了美股吸引力。其他主要市场的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潜在加息可能就推升了英国十年期债息升超过两个基点，逼近 5.4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新高。法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 4.5 厘，升至18年来高位。油价持续高企和债息上升困扰着股市气氛，欧股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了47点，升幅0.4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了127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了61点，跌幅0.76%。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星期将会在苏格兰会见多间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高层。白金汉宫发声明说，英皇将会召集辉达、NVIDIA、Google、DeepMind、OpenAI 和 Anthropic 等企业的负责人，以及政府官员等参与，探讨如何以造福社会的方式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白金汉宫指，查理斯三世主持的这场 AI 专题会议将会探讨如何向善用相关技术，藉此壮大社区，改善民生。白金汉宫未有透露各间 AI 企业的具体参与名单。今次会晤召开之际，业界人士和龙头企业的行政总裁对 AI 工具和它飞速的发展现状发出警告。部分人士呼吁制定统一准则，有意识地放慢发展步伐，确保人类能够跟得上技术发展的脚步。而多名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物近日亦都呼吁对能力日益强大的 AI 系统加强安全防护，但德国当局就说停止发展 AI 对欧洲而言并非可行的选项。德国数码事务部发言人说，加强欧洲的数码主权需要进一步推动 AI 的发展和创新。德国政府说，正密切留意全球 AI 发展动态，认真对待领先 AI 开发者发出的公开警告。但发言人说，若果未来出现能够突破测试环境，能够自主存取其他系统的 AI， 就会构成全新的威胁情景，到时就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和应对措施。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在周末撰文呼吁 AI 企业放缓提升模型能力的步伐，并且要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包括在 AI 公司的内部设立独立评估人员。据报，日本晶片巨头海峡控股正考虑透过发行 ADR 预托证券集美国预托证券集资至少100亿美元，以把握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强劲需求。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峡已经同美银、高盛和摩通等投行接洽发行事宜，上市最快会在明年进行。消息说，海峡在日本回购价值几十亿美元股票之后，希望藉今次上市在美国获取更多流动性。此外，发行 ADR 都有望令到海峡被纳入主要的半导体相关股指数。不过有关的考虑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国际方面，英国首相贝安德的父亲离世，唐宁街10号表示，贝安德已经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所有既定公开活动和公开行程。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贝安德原定于星期一在唐宁街接见一批商界领袖。贝安德的父亲罗伊享年80多岁，生前曾经任职电话工程师，晚年患有认知障碍症，一直居住在安老院。贝安德曾经多次公开提及父亲的患病经历，并且立誓改革英国的社会照顾体系。他在今年7月就任首相时曾经透露，由于父亲的病情严重，甚至不知道儿子已经当上了首相，而父亲亦因为身体的原因未能够出席儿子贝安德的就任仪式。 不过护理人员相信他当时又在电视上认出儿子。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日26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最高气温日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6.8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8: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Hello。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畏。
1: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由国际方面，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发声明称，库尔德自治区苏莱曼尼亚省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遭到五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今次火箭弹袭击的目标是伊朗库尔德反政府武装营地。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山区分布住多个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据点，之前曾经多次遭到伊朗安全部队的导弹和无人机跨境打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希望丹麦和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问题上面通过合作找到解决的方案。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一在欧洲北极峰会结束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丹麦和美国有关格陵兰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然开展工作，虽然尚未有结论，但他对寻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至于北极安全合作，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开展联合军演、联合演习，欧洲和跨大西洋伙伴正共同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和北极地区的安全。伊朗外交部星期一召见奥地利驻伊朗临时代办，之后奥地利政府拒绝向伊朗代表团签发签证，导致代表团无法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举行的年度大会，提出强烈抗议。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和代表团上个星期六搭乘民航客机飞往维也纳，但中途因为美方施压阻挠，伊斯拉米被迫折返首都德克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方非常清楚今次事件是在美国压力之下发生，但不能够免除奥地利政府责任。另一方面，针对有报道指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攻占更多领土，否认介入也门内战，他强调伊朗并没有干涉也门事务，并强调胡塞武装是完全独立的实体，完全是根据自身的利益作决定。财经方面，油价持续攀升，以及上个星期五公布高过预期的通胀数据，巩固了市场对今个星期联储局将会加息的预期。金价受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300水平，跌至超过一个月低位，跌幅超过1%。纽约期金跌1.3%，收报每盎司$4,351.9。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不断扩大的因素，美债息持续走高，美国十年期债息盘中一度突破五厘，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话，债息的抽升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影响，削弱了美股吸引力，其他主要市场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潜在加息可能推升英国十年期债息升超过两个基点，逼近5.4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新高。法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4.5厘，升至18年来高位。欧股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咗47点，升幅0.4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127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咗61点，跌幅0.76%。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星期将为苏格兰会见多间人工智能企业的高层。白金汉宫发声明说，英皇将召集辉达、NVIDIA、Google、DeepMind、OpenAI。

0: Anthropic 等企业嘅负责人以及政府官员等参与，探讨如何以造福社会方式开发同埋应用 AI。会议地点设于苏格兰西南部艾尔郡嘅邓弗里斯大宅，该处亦都系国王基金会总部。白金汉公子查理斯三世主持的这场 AI 专题会议将会探讨如何运用相关技术，藉此壮大社区改善民生。苹果公司就推出新的升级版具备人工智能能力的数码助理 Siri AI， 是苹果在2024年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 之后时隔两年正式将 AI 功能融入 Siri。 新版 Siri 由 Apple Intelligence 驱动，结合谷歌 Gemini 的模型能力，可以根据用户授权访问照片、信息等的个人数据，亦都能够理解到屏幕内容，识别摄像头拍摄物体，执行日历安排、信息发送等的任务。全体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最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6.9度，相对湿度86%。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们应该怎么做？
3: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找一个好朋友。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将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和债息持续攀升，美国十年期债息更加一度升穿五厘大关，拖累了美股表现。美股三大指数再度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0.29%。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0.56%。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嘅领军人物 Anthropic 行政总裁亚莫迪、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和 XAI 行政总裁马斯克都认同要放慢 AI 发展步伐，言论令到 AI 相关股份受压，重磅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4%， 美光 Macron 跌幅更加达到半成，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 ADR 急挫超过 7%。传出再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的甲骨文就跌 3.6%。 美国银行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说，美银第三季的销售和交易收入按年表现只是相对持平，令到市场失望，美银股价要跌半成。苹果推新版 Siri 股价靠稳，微软和 Meta 就分别逆市升到 1.9% 和 2.7%。油价持续高企和债息上升都困扰着股市表现，欧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697点，升47点，升幅0.4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了127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61点，跌幅0.76%。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在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国十年期债息盘中一度突破五厘这个重要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抽升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影响，削弱美股吸引力，其他主要市场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潜在加息可能推升英国十年期债息升超过两基点，逼近 5.4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新高。法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 4.5 厘，是18年来高位。忧虑沙特阿拉伯能源设施和中东地区船只受袭，会进一步削减原油供应，油价持续向上。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1.39美元，升1.34美元，升幅1.3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5.68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02%。现货金就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超过一个月低位，跌幅超过1%。纽约期金跌1.3%，收报每盎司4351.9美元。苹果公司推新的升级版具备人工智能 AI 能力的数码助理 Siri AI， 是苹果在2024年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 之后，事隔两年正式将 AI 的功能融入 Siri。新版的 Siri 由 Apple Intelligence 驱动，结合谷歌的 Gemini 模型能力，可以根据用户授权访问照片、信息等的个人数据，亦都能够理解屏幕内容，识别摄像头拍摄的物体，并执行日历安排、信息发送等任务。Siri AI 将会随苹果2027年的软件更新推出英语测试版，随后在10月增加对法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支援。国际方面，两名地区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一条关键输油管道上个星期受袭之后，受维修工程影响，该管道的主力运力将会停运数周。沙特方面说，今次的袭击是由获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动用无人机发起，受袭击影响，管道在上个星期四被迫关闭。知情的官员透露，管道和一处主要泵站的受损维修工作预计需要3至5个星期。其中一名官员补充，维修期间管道或者仍然可以维持部分的运力运作。 环贯沙特全境的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公里，每日最大的输油量可以达到700万桶，是沙特石油出口战略的核心设施。因应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伊朗相关袭击影响，导致航运受阻，沙特正将石油出口航线串向红海，以规避相关风险。但近日胡塞武装曼德海峡取得最大范围领导控制，此举或者有助伊朗的战略布局，即是透过推高全球油气价格向美国施压。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6.9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

0: 你即时搏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3: Hello， 早晨。
14: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1: 早上8点半至11点，
14: 我是梁继章，
11: 我是黎莉。
14: Hello， 早晨。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犯。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道。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和债息都持续攀升，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升穿五厘大关，拖累美股表现。美股三大指数再度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0.29%。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咗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0.56%。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军人物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和 XAI 行政总裁马斯克都认同要放慢 AI 发展步伐，言论令到 AI 相关股份受压。重磅股辉达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4%， 美光 Macron 跌幅更加达到半成，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 ADR 急挫超过 7%。传出再启动近新一轮的裁员计划的甲骨文 Oracle 就跌 3.6%。 美国银行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说，美银的第三季销售和交易收入按年表现只是相对持平，令到市场失望，美银的股价要跌半成。苹果对新版的 Siri 股价靠稳，微软和 Meta 就分别逆市升到 1.9% 和 2.7%。欧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咗47点，升幅0.4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127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61点，跌幅0.76%。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因素。在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国十年期债息盘中一度突破五厘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抽升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影响，削弱美股吸引力。其他主要市场的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潜在加息可能就推升了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超过两个基点，逼近 5.4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新高。法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 4.5 厘，升至18年来高位。忧虑沙特阿拉伯能源设施和中东地区船只受袭，进一步削减原油供应，油价持续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1.39美元，升1.34美元，升幅1.3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5.68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02%。金价就下跌，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超过一个月低位，跌幅超过1%。纽约期金就跌1.3%，收报每盎司4351.9美元。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包括辉达、Nvidia、Palantir 和博斯艾伦在内的大型科技企业，都要求 AI 供应商 OpenAI 和 Anthropic 提供新的数据保障，以保证这些大型科技的敏感资料不会被先进的 AI 模型滥用，否则这些科技可能会减少或者停止使用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旗下的最先进 AI 模型。报道引述消息说， Palantir 已经要求 Anthropic 同意保证旗下所有 AI 模型实行零数据保留，即是确保 AI 系统在完成任务之后不会储存或者重复使用过它处理过的资料。据报，辉达就只会在敏感度低的任务里面使用 Anthropic 的模型，内部工作就依赖自有的 AI 模型。信息技术资讯公司博斯艾伦就已经禁止员工在涉及公司专有信息的网络安全工作里面使用 Anthropic 的商用模型。国际方面，在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的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一在吉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商讨区域局势发展。据三名知情人士日前向路透社的透露，沙特王储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军事援助，以协助打击胡塞武装。 但知情人士说，虽然特朗普未有同意由美军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但华盛顿已经向利雅德承诺将会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协助。近期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力度，同时沿着也门红海海岸向全球关键航道咽喉的曼德海峡推进。局势升温不单止在中东区域冲突中开辟第二战场，也都引发市场对沙特石油出口和全球航运安全的忧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较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咁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中印关系、金砖合作及人工智能发展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9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针对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成功会晤，郭家坤表示，双方达成的最重要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莫迪总理明确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聚焦发展，加强互利合作，推动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动荡世界当中的稳定进步力量。针对印尼总统呼吁金砖国家推动联合工业化，郭家坤回应，中方愿同金砖国家加强技术合作，深化产业对接，实现更高质量、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就有报道称，奥尔特曼和马斯克近日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等言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球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要做些什么，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0: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也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0: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留不住人、配不齐药的老大难问题，15五期间将出台一系列更具含金量的保障措施。国家卫健委强调，在药品供应方面，将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确保群众在基层不仅能看病，还能拿到药、用对药。值得注意的是，发布会特别提及，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康复需求急剧上升。为此，国家设定了明确的量化目标，到15五时期末，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要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数要达到 1.6 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相关部门将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的培养力度，扩大相关服务供给，以缓解当前康复资源紧张的局面。在回应社会关切的一小问题上，国家卫健委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任务单。今年将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具备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优质儿科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下沉。目前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了3100名儿科医生，这将极大缓解基层儿科力量薄弱的燃眉之急。在生育支持政策方面，国家卫健委表示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并大力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政策的落脚点在于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且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从而提高入托率，切实降低家庭在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成本负担。为了给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法治保障，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发布会上透露了两项重要的立法进展。
2: 我们现在正在致力于这个起草这个托育服务法，全国人大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审议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也在修订20多年以前制定的献血法，来适应当前献血的供需服务新的形式。
0: 此次发布会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坚定，未来的卫生健康事业不再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张，而是更注重质量的提升、结构的优化和服务的温度。无论是康复人才的量化指标，还是儿科服务的基层覆盖，亦或是托育服务的立法保障，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有韧性、更具人文关怀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今天最新调样之后的科创50指数在开盘之后正式生效了。那么本次调样具体情况如何？反映出了什么产业新变化呢？
4: 周一是科创50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后首个交易日，新指数正式生效。本次共更换5只样本，调入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唐股份、饮食创新、盛和精微。从相关资料来看，调入样本大多与半导体 AI 算力产业相关。科创50指数由科创板中市值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好的50只证券组成，旨在反映科创板代表性科技企业的整体表现。该指数实行样本定期调整机制，通常按季度审核定期更换。本次调样后，科创50指数总市值达 5.9 万亿元。针对本次样本调整的结构特征，财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进峰指

0: 同比增长 18.5 倍。从上市公司层面的数据来看，科创板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同样可观。平安基金指数投资部负责人钱晶介绍，
1: 就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这个可比口径的话，那科创板的整个2020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是121%，电子行业大概贡献了科创板80%的规模净利润。
0: 除科创50指数，科创100本次也更换10只样本，捷普特、长光华新、凯赛生物等调入科创200、科创综指等同步调整，科创板宽基指数形成大中小盘完整谱系，对硬科技企业的整体表征进一步增强。值得市场关注的是，随着科创50指数样本调整正式生效，机构预计将带动约200亿元被动资金集中调仓。被动资金通俗来讲就是复制指数的产品，指数里有哪些股票，资金就买什么，指数移出了哪些样本，资金就卖什么。这类资金主要以指数基金 ETF 产品为载体。数据显示，目前境内外跟踪科创板指数的基金产品超300只，产品总规模约3800亿元，其中跟踪科创50的基金规模超1700亿元。如此体量的资金围绕指数调样进行再配置，其对个股交易活跃度和短期价格走势的影响不容忽视。永盈上证科创50指数基金经理楚可凡对此给出了具体预测。
2: 我们预测此次科创50被动基金调仓的金额合计在200亿元左右。从公募基金的中报持仓来看，重仓的板块配置方面，二季度公募基金显著向科技成长方向去集中，科技板块的持仓占比大幅提升到60.96%。
0: 业内人士指出，被动资金调仓通常集中在生效日前后的特定时间段。平安基金的钱晶介绍了行业内的常见做法。
1: 我们在做调仓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都放在最后的时间点去调的，基于多方面的考量，也会做部分的这个提前建仓。第二阶段就是在生效日之前的两三个交易日吧，可能就是整个调仓的这么一个集中的这个执行期。在调仓完之后呢，这些股票它本身它会有一个流动性回补和均值回归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业内人士特别提醒，应理性看待指数调样，不宜简单的将调入等同于利好，调出等同于利空，避免盲目跟风交易，注意防范短期资金博弈带来的波动风险。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60分。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4: 银色旅途，
5: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
6: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话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营司负责人裴仁权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情况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呢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杆坚持好。同时呢，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的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 票证使用，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的票证，将督促央企

0: 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当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实践行业即时支付倡议。自今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新政正式施行了，这标志着此前在部分地区试点的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政策现在已经全面推广到了全国范围。此举被视为中国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性开放，持续推高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又一关键落子。请听报道。
1: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脚底成本。
0: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
2: 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正式通航，目前全线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了。那么这条世纪工程的通航将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什么样的新动能呢？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延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自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以来，这项工程便以世界级标准全力推进。面对全线水位落差的天然挑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同时，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钦州港区海事处副大队长何长海表示，
3: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0: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这一战略价值在通航前夕已得到充分印证。据了解，截至9月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将于9月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琴居港。这标志着广西乃至西南腹地的货物出海格局将迎来历史性变革。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在服务实体产业、畅通跨境物流方面的通道效应正加快释放。近日，一批重达 3012.66 吨的氯化钾通过老挝、越南、平陆运河、贵港航线发出，目前已抵达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即将前往贵港。这批从越南永安港进口的氯化钾经平陆运河运输的路线对比传统路线缩短了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运输时间缩短5至7天，不仅减少了中转装卸环节，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损耗。这一成功实践充分展现了平陆运河作为西南地区出海新通道的巨大经济价值。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项集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于一身的超级工程，刷新了多项运河工程建设记录。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 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00

0: 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 3.15 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三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两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 29.6 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 1.5 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今天永州铁路重点工程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的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了。该跨海大桥跨越东海，全长 1725.85 米，主跨388米。面对复杂的梭形塔桥结构，施工团队融合智能建造技术，有效地保障了主塔的垂直精度和线形平顺度。永州铁路正线全长 76.4 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作了三座跨海大桥。建成之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个小时，对完善长三角铁路的网络布局，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提出鼓励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支持家居卖场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和全屋智能样板间，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政的部署，支持地方自主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和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同时方案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的供给。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电脑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的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等全流程技术要求，破解了行业数据集中质量控制尺寸尺度并不统一的共性问题。国家药监局表示，该标准将快速程序立项，为脑机接口的医疗器械提供统一的质量标尺，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将有力地保障治疗效果和患者的安全。上海市医保局、市卫健委、市疾控局联合印发的最新通知明确，自9月15号起，就是明天开始呢，上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的资金可以用于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的费用。据医保参保人群可以通过组建家庭供给网，使用家庭供给资金支付，市民也可以通过上海药品集团采购服务网络来查询疫苗品种与价格，通过市卫健委官方网站便民服务的栏目查询接种门诊信息。此外，随身办、健康云 APP 以及相关小程序、上海疾控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查询接种的相关信息，方便就近来进行预约。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人工智能 AI 技术领军企业呼吁要放缓发展 AI 的步伐，触发 AI 相关股被抛售，加上油价和美债息持续攀升，美股三大指数再度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0.29%。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0.56%。 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军人物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亚莫迪、 OpenAI 的行政总裁亚尔特曼以及 XAI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都认同要放慢 AI 的发展步伐，言论令到 AI 相关股份受压，重磅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

0: 体 AMD 跌超过 4%， 美光跌幅更加达到半成，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 ADR 急挫超过 7%。 传出再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的甲骨文 Oracle 就跌 3.6%。 美国银行的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说，美银的第三季销售和交易收入按年表现只是相对持平，令到市场失望，美银的股价要跌半成。苹果对新版的 Siri 股价靠稳，微软和 Meta 就分别逆市升到 1.9% 和 2.7%。欧股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47点，升幅0.4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127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61点，跌幅0.76%。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因素。在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国的十年期债息在盘中一度突破五厘这个重要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抽升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的影响，削弱美股吸引力。其他主要市场的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潜在加息可能推升英国的十年期债息升超过两个基点，逼近 5.4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的新高。法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 4.5 厘，升至18年来高位。忧虑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和中东地区船只受袭，会进一步削减原油供应，油价持续向上。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1.39美元，升1.34美元，升幅1.3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5.68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02%。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参议院谈判代表正讨论一项立法，要求人工智能开发商证明有采取合理的措施防范 AI 工具造成危害。报道说，参议院考虑赋予美国商务部长的权力，要求人工智能开发商提供相关证据，并派遣政府审计人员直接测试企业产品。谈判代表都讨论，若果美国政府希望阻止发布他认为不安全的 AI 模型，是否应该被联邦法院介入，而企业亦都可以在联邦法院对政府的决定提出异议。不过报道说，即使这项的监管法案获得国会批准，要成为法律都面临很大的阻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现有的法律授权已经为监管和起诉科技公司提供充分工具，暗示他不会签署一项为 AI 制定新规的法案。苹果公司推出新的升级版具备人工智能能力的数码助理 Siri AI， 是苹果在2024年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 后，时隔两年正式将 AI 功能融入 Siri。 新版的 Siri 由 Apple Intelligence 驱动，结合谷歌的 Gemini 模型能力，可以根据用户授权访问的照片、信息等个人数据，亦都能够理解屏幕内容，识别摄像头拍摄的物体，执行日历安排、信息发送等任务。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他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说，对同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说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则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但之前特朗普曾经讲过，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特朗普又说，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此归咎给拜登政府。他指出，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相信一旦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都会直线暴跌。这是新闻报道员。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5: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6: 中国财经60分。
7: 最近保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11年的时间，保险法迎来了大修，此次修订对于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会哪些新的变化？以下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8: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拟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1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7: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小林：
9: 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啊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他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又加上他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现在就是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下来以后吧，他就有依据了。
8: 保险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保险公司的履约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消费者今天缴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9: 就是如果是保险机构倒闭了，或者他这个转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他自己的这个权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对保险机构的这个严格监管，那从来都是保护这些消费者本身应得的这个权益。
8: 专家表示，正因如此，此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定，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
7: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0: 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得起，能不能持续经营，同样至关重要。所以这次修订啊，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呢，就实现了从这个单一的行为监管向这个行为监管啊加审慎监管双支柱框架的这个转变，覆盖啊这个股东穿透监管、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处置机制、消费者保护和违法违规成本这五大方面。
7: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和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和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和缺陷管理规范，标准汽车车企及供应链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强化对于人工智能嵌入式云端软件的管控，并且针对5个关键的过程设置了评审节点，推动质量管控从事后处置向缺陷预防来转型。此外，标准明确了软件缺陷的全流程闭环处置要求。

0: 并且对采用远程升级方式实施召回做出了相关的规定，推动汽车软件缺陷防控关口前移。根据特斯拉微博的消息，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将于9月17号至27号在北京、上海亮相，地点分别是北京的华贸特斯拉体验店和上海的新业态舞会 LG 一层北厅。作为全球首款专为无人驾驶打造的量产车， CyberCab 取消了方向盘以及踏板，完全由无人驾驶软件来驱动，预计其网约车运营成本仅仅为行业均值的十分之一。但是呢，由于发布会缺乏直播，并且没有公布部署的规模、定价和监管审批关键细节，让投资者达到预期的事实性打了问号。想要打网球却总是约不到球友，想请私教成本又太高，让无数的网球爱好者感受到了痛点。现在呢，一款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网球机器人正在悄然改变这一布局。这款集陪练对打、动作纠偏于一体的智能软件，不仅在国内球场通过共享租赁的模式快速铺开，更是在海外市场掀起了热潮。目前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国产 AI 体育硬件全球走红的背后有哪些底细呢？
1: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与传统发球机不同，这台设备并非简单的吐出固定线路的球，而是能够模拟真人击球的球质与落点，提供接近实战的对拉体验。由于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和人员约束，它迅速成为不少网球爱好者的新宠。
2: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 4.0 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五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1: 据了解，得益于搭载了视觉模块，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可以实时的捕捉用户挥拍动作，并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专业教练在场，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一次包含反馈与纠正的完整训练闭环。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体育产业供需矛盾的凸显。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过2500万人，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而且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某网球匹克球中心负责人朱松介绍， 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也很受场馆欢迎。
3: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的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1: 为了让更多人轻松用上这位不知疲倦的 AI 陪练，一种类似于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正在国内悄然兴起。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某网球机器人公司商业化负责人王璐介绍，
4: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1: 如果说国内市场验证了商业模式的可行性，那么海外市场的反应则证明了产品的全球竞争力。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排队体验。企业负责人称，这款来自中国深圳的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其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4: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 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那机器。
1: 对 AI 网球机器人在海内外市场的同步走红，中信建投证券家电与智能硬件行业分析师吕玉如认为，这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以及 AI 软硬件整合能力的集中体现。
5: 它是

0: 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那是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1: 事实上，随着各类直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相关产品已经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类品类延伸。更有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载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上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海波认为，未来 AI 与体育产品的融合将成为标配。
2: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3: 中国财经60分。
4: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5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45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5: 即系镜包围住。
4: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6: 为你忠诚。我知
5: 你是不是想在家装镜子
4: 有那么大好
5: 但是我想问一下艾米高这首歌前辈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4: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7: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9: 情寻记情何因
8: 为把往日美好。
1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2026年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本月启幕了，将持续到10月6号。期间呢，推出170多项高品质的文旅活动，系列惠民举措点燃了秋季文旅消费市场。
3: 9月12号晚，2026年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活动在外滩举行，外滩百年建筑群化作天然舞台布景。21辆主题花车与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共同组成巡游方阵，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4: 啊，是第一次来看，感觉很热闹，能感受到不同的国际的一些文化，也能感受到上海的一些特色。
3: 今年上海旅游节期间，大巡游花车将在上海多个区域巡游展示，部分表演方队还将在多处城市地标快闪展演，将大巡游的精彩带至全城。门票优惠、消费券投放、文旅套餐等惠民举措也同步推出。9月12号至27号，包括东方明珠、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迪士尼乐园在内的51家景区景点推出限时门票优惠及专享活动。上海还整合全市20余家文博场馆、乐园与城市地标推出文旅联票，提升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
2: 在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张麻子湾，鸡毛掸子也变成

0: 了网红产品，电商直播拓展销路，让村中的老人有了更多收入，制作鸡毛掸子的老手艺也有了传承，成为文旅体验的新项目。
1: 这个梗都是给它扎扁了吗？
2: 这把掸子叫天教，也叫步步高升。
3: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参与直播接待游客。刘慧英就是其中一员。
4: 这不是个小手艺，年着为着挣2万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的。
3: 张麻湾村的鸡毛掸子技艺传承已久，过去这是村民农闲时贴补家用的手艺，起早贪黑扎一把只能卖3到5毛钱，碰上赶集销量能多一些，但也只是糊口。随着现代清洁用品的多样化，鸡毛掸子更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一度消失不见了。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首条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5: 过去我们村这个老手艺在十里八乡是比较有名，后来我们都想我们村这个会做鸡毛掸子的人也多，我们也想在网上卖去增加他们的收入。
3: 张麻湾村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想让老人增收，让手艺有传承，产品转型是关键。村里的年轻人集思广益，决定进军文创赛道。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4: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颜色也比一线的好了。它这个顶啊，像这个吊坠啥的，一线都没有。你早先扎不出这样的掸子来，都想不到。
6: 拿这个嘞，挣多少？
4: 2000上下块钱呗。我们有收入了还不高兴？
3: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忘了文旅。村里结合自身优势，推出技艺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参与。
7: 可以挂到书包上，也可以挂到车钥匙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如果哪里让它，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5: 我们想，持续的更新鸡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0: 中国财经6时分，再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上证指数收报在3885.33点，今天收跌0.07%。深成指报13384.57点，收跌0.64%。创业板指收报于3285.58点，收跌1.1%。科创50指数今天收跌幅度扩大至1.62%。沪深经30成交额累计16430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3440亿。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申万宏源钱其敏的分析和点评。
8: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还是一个震荡盘跌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到上证综指、深成指都是小幅回落，双创指数的跌幅呢是超过 1%。当然这里面呢可能有几个因素啊，一个呢就是周边市场表现呢也是有分化，日韩市场呢这个以调整为主啊，港股呢是震荡啊小涨。对，所以这种分化，尤其科技股的调整对内地的双创指数呢有一定的影响。第二呢，我们看到成交量是持续的萎缩，今天沪深两者成交量只有16300亿啊，不到1.63万亿，这个也是啊近期的最小的一个成交量，上周有过一个1.64万亿啊，今天创了一个1.63万亿的啊新的一个阶段性的新低。 那也就表明市场呢在持续探底的过程当中量能萎缩，这个呢应该说是一种好的现象啊，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因为缩量下跌缩量下跌说明抛盘日益在减少啊。那么当然反过来讲，就是大家也处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啊，所谓地量地价啊，那么是不是能够真正达到一个地量的水平还需要观察，因为一般来说从技术上来讲，前期最大成交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有可能接近地量水平，那么从这个标准来衡量呢，可能会小于 1.5 万亿、啊、那么目前呢是 1.6 万亿出头、好在呢就是逐渐的在萎缩啊，是在一个啊这个缩量探底的啊寻求底部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热点仍然比较散乱啊，我们看到像最近啊农业板块都表现比较活跃啊，当时是以厄尔尼诺为主要的题材，不过今天呢这个农业板块啊这个粮食啊农牧渔业啊这个都是跌幅居前。那么相对来说呢，像电子化学品啊电子元件啊，它的表现呢是有分化的啊，所以行业板块的角度来说呢是有一定上涨。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呢确实是一个回落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一个分化切换内外联动方向呢也不太明朗那么现有的这个技术图形呢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这个牛皮盘跌弱势缩量探底的这个过程。大家看上科创50今天呢是跌破了年线其他几个指数即便是阳色自信也是个假阳线因为几个指数都是跌的几个指数都是跌的。小票呢相对比较活跃比方说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2000往往是越小的可能表现更强一点所以今天上涨的个股呢倒是有将近3000只。下跌的个股在2000只，所以6:4吧，上涨个股居多但是盘面的感觉呢，大家实际上还是比较谨慎的那么热点切换比较快，大家跟不上这个切换的节奏所以呢，更多的投资越来越多呢，就处在一种观望等待，这就导致呢量能减少。那么指数呢是沿着原有的趋势呈现一个牛皮盘底做底探底这样的一个过程从市场目前来看，可能还是一个牛皮缩量等待观望然后呢看一些新的变量因素的出现。从技术上来讲呢，现在还是一个中性偏弱的这样的格局，市场中心还在从 K 线还在微微的这个下移那么成交量的萎缩看看地量地价吧，什么时候能够出现一个拐点。不过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出现市场能够有共识的。
0: 今天央行有5亿元的逆回购到期。截至到本周一 ,A 股收盘沪深经三市成交额 1.64 万亿比周五呢缩量了3440亿续创年内次单日的成交记录。根据统计，今年 A 股成交额最低值是4月7号基值为16253亿。中证协正在就修订证券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实施细则向行业来征求意见。细则适应了业务发展的最新变化，新增了数字化业务有关规定，针对业务活动当中数字化应用逐步加深，引导证券经营机构强化技术应用当中的廉洁风险防控，禁止利用算法设计、参数配置、功能设置或者是违规使用系统权限等方式输送或者是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中国财经60分，
10: 早上7点，
1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人工智能企技术企业的呼吁要放缓发展 AI 步伐，触发到 AI 相关股份被抛售，加上油价和美债息持续攀升，美股三大指数再度全线向下。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0.29%。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0.56%。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军人物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以及 XAI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

0: 都认同要放缓 AI 发展，言论令到 AI 相关嘅股份受压，重磅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3%，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4%，美光跌幅更加达到50%，SK 海力士喺美国上市 ADR 咧就急挫超过7%。传出再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的甲骨文 Oracle 就跌杀3.6%。美国银行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话，美银第三季的销售和交易收入按年表现只是相对持平，市场失望，美银的股价要跌50%。苹果对新版的 Siri 股价靠稳，微软和 Meta 就分别逆市升到1.9%和2.7%。油价持续高企和债息上升都困扰着股市气氛，欧股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47点，升幅0.4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127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61点，跌幅0.76%。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再加上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因素，联储局本周议息前夕，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突破了5厘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的抽升可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影响，其他主要市场的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的潜在加息可能就推升英国十年期债息升超过2基点，逼近5.4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新高。法国的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4.5厘，升至18年来高位。忧虑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和中东地区船只受袭，会进一步削减原油供应，油价持续向上。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101.39美元，升1.34美元，升幅1.34%。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5.68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02%。油价上升，加上上个星期五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高过预期，都巩固了市场对今个星期联储局将会加息的预期，金价要受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超过一个月低位。纽约期金就跌1.3%，收报每盎司4,351.9美元。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参议院谈判代表正讨论一项立法，要求人工智能开发商证明有采取合理措施防范 AI 工具造成危害。报道说，参议院考虑赋予美国商务部长权力，要求人工智能开发商提供相关证据，并派遣政府审计人员直接测试企业产品。不过报道指，即使这项的监管法案获得国会的批准，要成为法律都面临很大的阻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现有的法律授权已经为监管和起诉科技公司提供充分的工具，暗示他不会再签署一项为 AI 制定新规的法案。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中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革命卫队说，事发之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够成功，整艘邮轮已经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就表示，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的状态。暂时未知涉事邮轮的人员伤亡情况、运邮轮所属的国家以及载油量等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他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说，对同伊朗的谈判持开放态度，并说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又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就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又说，全美普遍物价上升不是他的责任，将此归咎于拜登政府，并说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将会直线暴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

0: 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咁我第一代咧 iPhone 出現嘅時候就已經係用家嚟㗎啦嚇，
7: 即係2007係咪嗰份咧？
6: 第一代啊，嗰部第一代部機仲好似擺咗喺個籠底咧。
7: 反而嗰陣時咧，佢好多對手咧，其實好強喎。Android 嗰陣時都好強㗎嘛，咁於是有好多日本品牌都好強喎。
6: 咁啊，仲有 BlackBerry 咧，當年有個鍵盤㗎嘛，同佢鬥過嚇，堅持要留個鍵盤，咁最後就輸咗啦。
8: 當年用呢個仲話係安全程度大啲啊嘛。
6: 嚇，咁啊曾經啊。即係都平分春色過嘅，咁但係智能手機就一路發展，就功能越嚟越多，咁變咗你基本上不可或缺㗎啦嚇，去用到咁上下啲電啊，充極都一日都用唔到，咁你又要換啦嚇。咁有啲啊果粉就唔係啊，代代都要換咁。
8: 唔係，同埋你個 iOS 要 update 嘅話咧，你唔換其實都唔得啊，有啲嚇。
6: 大舊啊都唔得啫，佢都頂到幾年嘅。咁其實如果你話幾千蚊咁用幾年，咁其實真係好抵嘅工具嚟㗎嚇。以你其他工具啊，乜你買個掃跑都要幾百蚊啦。咁啊，
7: 但老實講，個裝置點點點都好啦。嗰陣時係數據缺乏㗎嘛，所以你根本嗰個電話識飛都好啦，你唔夠 data,
6: 用唔到啊，
7: 係啊，用唔到。
6: 即係個速度亦都根本都發揮唔到佢嘅功能，咁所以隨住嚇、啊，即係嗰當年仲係3G 添啦，記得嚇咁啊，三G 好快，4G 又跳到5G 嚇、啊，而家就高速添啦。咁呢啲情況啊，其實啊，即係隨住個世代啦，點解你網購盛行就唔係話純粹疫情啊，係因為你嘅智能手機嘅普及。啊，同埋內地點解支付系統咁盛行咧？亦都係因為智能手機，佢哋係冇電腦嘅年代嚟噶嘛，內地嚇、即係一普及人民大眾咧，就係用智能手機啦。咁所以支付佢哋咪好習慣咯，冇個戒心咯。咁但係香港咧就唔係啦，香港咧就係有信用卡先嘅，大家用咗呢個啊塑膠銀碼、銀錢、銀紙啊。咁用咗幾十年㗎啦，又係啊大學年代啊，氹我開咗張卡就用到而家㗎啦。
7: 唔好還氹你啦，真係。
8: 你要知道學生，你要普通申請唔係咁容易㗎。有捐
6: 錢俾母校嘅，原來每次借簽帳都啊，咁呢啲其實即係慣性咧，好難改嘅嚇，所以啊，但係一個謹慎程度咧，有時候就你慣咗啊嘛，覺得哇幾廿年咁碌卡啊，網上買嘢啊，打個資料落去咁啊買噶啦，咁嚇就冇咗警惕啊，反而內地咧用微信支付啊、支付寶佢哋嗰啲防範咧就仲犀利啊，因為佢哋實名制啊嘛嚇，嗱黐住咗你個號碼，黐住你身份證，難啲你去冇嘅。咁但係咧，香港咧就慣性係用新信用卡啦。咁信用卡始終你如果個嗰啲咩到期日啊，嗰啲咩編碼一流咗出去咧，其實第三者咧。

0: 好容易都有呢啲嘅即係盜用你嘅資料嘅。咁我都試過㗎，我張卡突然之間哇唔知喺嗰個唔知咩國家咁樣話有個簽證，咁我即刻聯絡卡中心啦，咁佢就話同你堵截咗啦，咁啊啲錢就唔知要幾耐先下期帳單先打翻過嚟俾你，咁都搞咗好多日先答覆你嘅。咁但係最近呢兩日就真係因為食住啊呢個黑客集團咧，就食住大家訂 iPhone 啊新一代嘅呢個熱潮啊。咁就應該估計而家咧睇落去就唔係話個別事件嚟㗎啦，係有計劃、有策劃、有部署。喺你個訂 iPhone 嘅高峰一開售嗰晚咧，佢就應該係用嗰啲技術啦，就黑咗好多嘅户口啦，就重複訂購。咁而家發現好多人咧係真係有買嘅，可能佢買一部用自己信用卡買一部，但即時咧就即刻碌多幾部啊，咁另外嗰幾部就唔係佢想落訂嘅，亦都可能個送貨點又唔係佢嘅地方咯。
1: 但係 debt 咗佢錢啦，
0: 係啦，就用同一張卡。咁所以佢個而家呢個集團應該係犀利到咧，係同步攞咗你嘅資訊，而又同步即刻再複製啊。咁等你可能博有啲人唔察覺啊嘛，你反正都買咗部。
2: 又話你即係你察覺嘅時候，你可能第一時間反應就係 Apple 係咪即係扣
0: 多
2: 咗錢啊？係啦，因為你買嘅時候係一個即係競爭咁滯噶嘛，大家喺度爭緊個網絡，好繁忙噶嘛。咁會唔會佢係即係收多咗我錢咧？咁第一個反應可能係
0: 即係好多疑惑啦。咁而家肯定就唔係蘋果啦。如果蘋果自己咁樣犯錯啊，全世界都會出現啦，唔係淨係香港啦嚇。咁而家涉及嘅二千幾萬噶咯，千幾人話報案
1: 喎。
0: 咁个千一千二百人系应该未到顶噶吓，好多人系嗰晚抢机咧就即系争住咁登入。
1: 抢机嘅人一定多，但系有几多苦主就系俾人哋 hack 咗，然后就喺嗰、那个系啦，喺嗰个卡度咧做咗手脚。咁讲真咧，成件事咧而家慢慢拆下拆下出嚟咧，就觉得呢个信用卡咧冇咗呢一个当时呢个认证呢一个手续咧，可能嘥你几廿秒啊，一分几廿秒咧，咁就即系少咗呢一重保障。咁讲到最底，系咪个商户就要真系要负起责任咧？嗱，而家咧就有几个方面嘅，一个就系自己买个人，一个就系银行，一个就系商户。咁啊，中间咧边度蛇咗啲嘢出去有警棍咧？咁呢一个漏洞咧，而家反而系追唔翻噶啦。就算你2500万再冧上去嘅钱咧，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咧就睇下边个咧要揞出嚟赔。咁但系咧即系我哋买电话嗰、那个即购物者咧，应该就无辜嘅、哦。
2: 咁 Apple 都讲咗啦，就话已经收到咧，就嗰啲订单咧都会喺处理前咧接受核实啦，正系尽快咧识别翻，同埋咧取消翻任何可能咧已经被提交嘅一个欺诈交易啦。咁其实咧，如果你话用嗰个咧就系即系认证码额外嘅认证码，其实都系需要30到40秒左右嘅啫，或者个网络如果慢啲都系一分钟左右，就系因为呢个一分钟冇咗，咁就变咗咧就出现咗咁多呢啲问题啊。
0: 系因为苹果手机已经去到一个叫做可交易的工具了，变成为我朋友咧后来都成了名噶，佢未成名前咧做了一件好私底下佢讲咗，佢亦好认叻啦吓，即系当年咧仲有个时差嘅，时差日期差，即系话香港咧就作为个发放区咧就早过内地嘅，早可能几个月咁啊，啲新型号 iPhone 啊，咁嗰个年代咧。仲有個好大嘅差價可以炒嘅，即係你一香港買到咧，就哇一運翻內地，即係翻一倍都有嘅有時。
1: 咁睇下佢幾時批貨俾邊一個區啊嘛。
0: 咁香港係早啲嘅，係啦。咁所以咧，咁嗰時嗰個朋友做咩咧？佢同阿老婆咧就申請每人20几张信用卡。因为佢限咗咧，每张信用卡咧就买有个几多部咁样嘅，咁但佢又唔限你个人名嘅，限张卡 number 咁，佢又哇疯狂咁买，咁同老婆夹埋咧就买咗哇好多百部，咁仲好叻嘅 ，Apple 当年系用 DHL 咧就送去你屋企门口噶嘛，咁佢就嗰几百部话好烦啫，咁你咪坐喺度日日喺度等收货，话唔系啊，我全部送货我都唔攞唔要。咁咧 DHL 就會送咗佢個倉啦，送去青衣個倉，咁佢就幾百部咧，佢仲要唔使佢話去摸都摸嗰啲 iPhone 嘅，佢就攞住個提貨單咧就走去先達啊，當年啊就話嗱，我有100部 iPhone 啊，就有曬記錄嘅 DHL 就提貨噶啦，你同我一齊提貨就現金交收就俾夠錢佢咁，咁佢就話嗰一戰咧佢就賺咗100万。就是第一桶金，咁呢个人后来就梗係炒到癫啦，咁但係呢个就香港人个转数快啦，咁所以点解今次会有接机

0: 用內地嘅 AI 嘅，
1: 咁你多咗呢一啲即係結構上嘅唔同咧，咁又睇下你嗰個用家本身啦，個 preference 啦。咁但係由而家出到第十八啊，其實剛才何文傑講咧，真係有人喺前期咧就利用咗正話講嗰啲元素咧，就可以真係賺到個差價，係嘛？甚至乎啊，即係開幾廿張卡嚟去申請。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冇呢支歌唱之餘咧，其實中間咧某啲代數咧係炒窿。炒窿过之后咧，仲要系即系蚀咁样去让出嚟啦，即系降价。我都曾经有人俾人嬲过，就系低于官方价，要唔要咁样？咁即系讲真啦，佢砸住货，亦都砸住钱嘅啫嘛。佢付出咗，佢 full pay 噶嘛。呢个冇流花买，冇电话花买噶嘛。呢个系即系 full pay。咁所以咧，佢都要攞翻个现金流。
0: 因为佢信誉好似变咗金条咁啦嘛，吓，即系个盒咧又吓又靓啦，吓又拆过。又会知啦，吓个盒啊，大家可能都知系港商啊印噶嘛，吓个老板都嚟过你节目啦，吓全球啲咁嘅苹果盒都系吓香港人去吓帮手设计，咁你呢啲其实咧就做到一个可交易工具嘅效果咯，吓你见佢未拆就信得过去里边唔系摆咗啲咩东东落去啊嘛，咁可以做一个吓即系你话炒窿咗，咁你都仲有个底啊，即系唔会话
1: 你有件货喺度嘅，
0: 系啦，即系仲用得㗎，咁啊平多兩嚿水啊，賣俾 A 姐啦，咁。
1: 唔係，咁誒當時嚟講咧，即係有啲人係計錯數啦。咁有啲人又覺得即係嗰啲promotion 啊，或者當時佢 sell 嗰樣嘢係咪好 sell？ 咁有時顏色又好，個款又好，即係厚薄又好，乜都有人講噶嘛。咁好多果粉同埋果迷咧，就每就喺佢正式出嘅時候，嗰陣時係 Steve Jobs 啦，後來即係 Tim Cook 啦，就再宣佈嘅時候咧，個個就夜媽媽，你知美國係日頭，我哋夜媽媽咧就喺度睇到。兩三點，哇！睇佢講啊，即係最新嗰個型號係點點點咁，咁嗰陣時就真係有啲即係迷嘅感覺嘅。咁但係而家一代接一代咧，啲人換手機都已經換到冇乜所謂啦。係你識接埋又好，你攤長又好啦，都係一個使用啫咁樣。以前就真係咧，邊個攞到去食飯咧，擺個台面咧都有少少，哇！你咁快就換咗啦，咁即係嗰啲身份嘅象徵嚟。
0: 你每一代都有特色噶嘛嚇，上一代啊橙色噶嘛，
1: 睇到啲顏色就知道
0: 係新貨啦。呢一代又唔使講啦，接機啊嘛，個個將會嚟緊咧，就個個都喺社交平台度曬下命噶啦。咁啊，但係重點咧就係事有孔明啦。我哋既然騙徒識得用呢個關鍵時刻。去呃钱去黑客嘅，其实咧防范方啊，即系银行啊，你话警方啊，系咪日后都要谂谂呢啲高峰可能会大家一齐网购嘅东东吓、啊，即系呢啲咁嘅时刻，大家都加以做下宣传教育啊，或者喺个系统上啊，哇，知好多人嗰日会订噶啦。
2: 其实最紧要系
0: 自己人第一个把关
1: 啦、啊，你自己聪明先
0: 啦、
1: 啊，
0: 自己要把关。但有啲系。聪明极都冇办法噶，
2: 我觉得营办商系更加应该要用呢个多层认证。
1: 今次咧就真系有少少咧，就即系佢又贪快啊，即系唔想塞车，做少咗一样嘢。咁、但系咧，我觉得今次啲入去买，即系用张卡入嗰啲咧，就真系无辜嘅。咁我买，喂我买个机啊，点解你搞到我咁样咧？咁但系我相信 eventually 咧，应该就系嗰个用家咧，就唔使自己咧承受嗰个损失嘅。好啦，转头翻嚟听社评。
3: 早上七点二十分，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咁今日咧就系呢个施政报告啊公布之前嘅一日啦，咁啊大家咧都好大嘅期待啊，究竟听日开边饭咧？咁其实咧即系都陆陆续续咧有唔少嘅风咧就吹过下就，多数重点咧都系可能喺北都噶啦，或者创科。咁啊，首先啊睇埋今日先啦。

0: 咁啊，今日咧《經濟日報》嘅社評咧就以銀髮經濟待發掘回應痛點識潛力為題，就講到咧人口老化係香港當前嚴峻嘅結構性挑戰，為醫療同安老服務帶嚟沉重嘅壓力，同時咧亦都提供潛力巨大嘅機遇。要釋放高達5000億元嘅銀髮經濟潛力咧，就需要鼓勵港長者咧就多啲留港消費啦。關鍵係在於咧收集更精准的数据，并且配套更加具针对性的财政诱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寻日出席呢个长者安居协会30周年致庆嘅时候咧，就盛赞协会不断系善用科技，为长者提供用得着、用得懂、用得安心嘅服务。服务已经系由传统平安钟进化到系手机应用程式，现时更加试行 AI 智能意外侦测系统，无需镜头亦都能够主动侦测老人家跌倒嘅风险。政府推算到2046年，65岁以上嘅长者占整体嘅人口咧有36%。佢强调呢个系挑战，亦都系市场机遇，因为60岁以上嘅人士消费开支咧可以由2024年嘅3400亿元增加到2034年嘅大概5000亿元。政府促进银发经济工作组去年5月就公布30项措施，涵盖促进银色消费、发展銀色產業、推廣銀色品質保證、強化銀色財務保障，到去釋放銀色生產力呢五大範疇。呢一啲措施係偏向宏觀同埋推廣性質，尚未深入到足以指導精準政策嘅微觀層面。一年就過去啦，仍然係未見到突破性嘅經濟刺激效果。關鍵係在於政策制定缺乏微觀數據支撐，且未能夠正視政策之間嘅內在矛盾。政府鼓勵銀色消費，雖然係有政策去配合，但係咧就缺乏足夠嘅精準度。長者2元2折乘車優惠就好便利出行啦，原意係鼓勵佢哋多啲參與社區活動。但客觀嘅效果咧就降低咗呢個北上嘅成本，疊加深圳咧就可以係免費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咁價廉物美啦，咁鼓勵咗長者咧就多咗北上消費，導致大量咧嘅消費力外流。咁現時咧，零售折扣優惠大多數都是依賴商界自發咁樣去提供，例如係餐飲業推出適合長者嘅菜品、專屬時段優惠同埋長者同行嘅消費等等。但係缺乏微觀消費呢一個數據去支持咧，係好難觸及長者真正嘅消費習慣痛點。此外，政府咧亦都鼓勵企業咧招聘60歲以上嘅長者，釋放生產力。但係喺自動化同人工智能普及之下，企業傾向於招聘年輕力壯、學習適應能力高的員工。現時中高齡就業計劃和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已經提供了每個月最高5000元在職培訓津貼和最高20000元的再就業津貼，這些誘因能夠降低僱主成本，對服務業經驗傳承類的職位是有幫助，但是面對成本導向的市場邏輯，成效始終有限。最後是必須要香港必須要打造本地的長者友善消費生態，政府應該加快推動樂齡產品和服務的銀色認證，鼓勵商場、食肆和旅遊景點優化無障礙設施。只有當長者在本地消費感到安全、受尊重，而且物有所值，才能夠真正將消費力留在香港。
1: 跟大家看明報的社評說，5年規劃定宏觀目標，共享發展紅利看施政的。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明日將會和新一份的施政報告是同日發表的。今年是國家15/5規劃開局之年，香港制定5年規劃對接，本身就是融入國家發展重要的一步。日5的規劃為香港中長線的發展定下了宏觀目標和策略，體現了國家的長期主義的發展觀，對於每年施政報告制定具有指導作用，兩者是緊緊扣連的。五年規劃着眼於經濟轉型和競爭力提升等等的課題，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最終目的是要讓市民共享發展的紅利。然而當局亦都需要提防出現畸形經濟的問題，五年規劃要有清晰兼且合適的指標，以便日後是衡量進展。與此同時，當局亦都要在民生方面多下功夫，令 令到市民切实系觉得社会系进步，幸福感喺度增加噶。以往香港将小政府大市场奉为咧系主轴噶，长远嘅规划意识唔够噶，后果咧亦都系流于短视噶。创科发展落后啦，房屋供应咧出现严重嘅短层啦，与此不无关系噶。时移世易啦，随住世界百年变局咧加速系演变，香港发展进入咗新嘅时期，必须要致力经济转型同埋竞争力提升噶。当局嘅管治思维咧，亦都终于系跳出咗小政府大市场嘅框框，改为系强调咧有为政府同高校市场相结合噶。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嘅十五五规划，既系深度融入咗国家发展大局嘅里程碑，亦都系长期主义发展思维嘅重要体现。即使政府日后有任何嘅人事变动，最多只系会影响到落实执行嘅具体方式同埋手法，而唔会影响到一五嘅规划所提出嘅发展目标同埋方向。内地嘅城市制定五年规划前期嘅调研同埋咧系反复嘅论证咧，往往需要系一到两年嘅时间。相比之下，香港首份嘅五年规划嘅制定，无疑系较为仓促噶啦。由今年二月提出嘅制定，开展咨询工作，到系听日出炉，前后只系得七个月左右嘅时间。香港嘅一五规划会有边一啲嘅关键嘅核心指标，一直都系外界关注嘅焦点嚟噶。当局之前透露，一五规划咧系指标将会分为两类，包括政府必须履行嘅约束型嘅指标，同埋一啲需要市场配合嘅预期型嘅指标。五年规划将会着眼于发展大局，定立指标唔可能咧系做到无所不包嘅，一啲系相对琐碎嘅项目指标可以留待施政报告或者政策文件公布。但系诸如咧科研投入比重啊、大宗商品交易规模啊、新兴产业占经济嘅比重，以至到国际尊上嘅教育枢纽发展嘅情况等等，都系应该有一啲嘅既进取亦都可行嘅具体指标，以反映翻推动香港咧升级转型嘅决心噶。当局咧勾画香港嘅未来，除咗要致力促进经济发展，亦都需要回应一般市民嘅关切噶。
2: 啊，信报嘅社评咧，标题就系 AI 步伐啊无法放慢，人类应该咧道善啊禁恶。咁人工智能嘅技术啊进展神速啊，咁亦都咧因为步伐太快啦，引起强烈嘅焦虑。咁美国嘅人工智能企业巨头咧就异口同声都呼吁啦，业界应该放慢步伐啊，防止咧失控成灾。咁据了解咧 ，Anthropic 啊、OpenAI 啊同埋谷歌咧，都正讨论合作成立一个人工智能嘅安全标准机构啊。重点咧在于喺前沿模型嘅技术测试同埋发布前咧就进行审核嘅。咁啊，英国作家啦，玛丽雪莱笔下嘅科学怪人，睇嚟咧势必成为事实啦。人工智能咧就系科学家法兰克斯坦制造出嚟嘅人造人啦。至于被造嘅怪人咧吓，会唔会失控，甚至产生报复心态，展开杀戮行动咧？啊，作为创造者嘅人类咧，又能唔能够化险为夷咧？目前都未有清晰嘅答案嘅，一切都系悬念啊。其实早喺2023年咧吓，已经有人提出呢一个焦虑噶啦。现在咧吓，人工智能嘅速度咧，令大家吓更加担心啊。
3: 早上七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对于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放慢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来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反驳这个言论，并认为这个讲法是骗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的所有负面讲法都是骗局，有如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的言论一样。他又说 AI 和数据中心将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要扼杀这只会生金蛋的我。特朗普较早前又说 AI 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位强大而且拥有高智商的总统做监管，而美国就刚刚好拥有这样的总统。他又批评发出要放慢发展 AI 言论的 Anthropic 行政总裁亚莫迪是假装成一个完美的小天使。 而根據 The Information 報導，包括輝達、NVIDIA、Palantir 同埋博斯艾倫在內嘅大型科技企業，正要求 AI 供應商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提供新嘅數據保障，以保證呢啲大型科技嘅敏感資料唔會被先進嘅 AI 模型濫用，否則呢啲科技可能會減少或者停止使用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旗下嘅最先進 AI 模型。報道引述消息說， Palantir 已經要求 Anthropic 同意保證旗下所有 AI 模型實行零數據保留，即是確保 AI 系統在完成任務之後不會儲存或者重複使用它處理過的資料。根據輝達，就只會在敏感度較低的任務裏面使用 Anthropic 的模型，內部工作就依賴自有的 AI 模型。信息技術諮詢公司博斯艾倫就已經禁止員工在涉及公司專有信息的網絡安全工作中使用 Anthropic 的商用模型。人工智能企業呼籲要放緩發展 AI 步伐，就觸發 AI 相關股被拋售，加上油價和美債息持續的攀升，美股三大指數再度要全線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0.29%。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19点，跌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0.56%。AI 股受压，重磅股辉达、NVIDIA 跌超过3%，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4%，美光 Micron 跌幅更加达到半成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嘅 ADR 急挫超过7%，传出要再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嘅甲骨文 Oracle 就跌3.6%。美国银行嘅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话，美银第三季嘅销售同交易收入按年表现只系相对持平，令到市场失望，美银嘅股价要跌半成。苹果推新版的 Siri 股价靠稳，微软和 Meta 就分别逆市升到1.9%和2.7%。油价继续上升，以及上个星期五公布高过预期的通胀数据，继续巩固市场对今个星期联储局将会加息的预期。金价受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300水平，跌至超过一个月的低位。纽约期金就跌1.3%，收报每盎司$4,351.9。據報，美國軟件商甲骨文要啟動新一輪的裁員。Business Insider 獲得的一封內部電子郵件和受影響員工透露，今次裁員在星期一正式啟動，甲骨文今年較早前已經進行過裁員行動。根據近期提交的監管文件，截至2026年5月底的財年，甲骨文員工的總數就減少21万人，減幅達到13%。今次裁員啟動之前，甲骨文約有141万名員工。甲骨文近年積極發展 AI 相關業務，斥巨額的資金以資助 AI 基礎設施建設。甲骨文第一季的資本開支就達到$285亿，遠高過去年同期的$85亿，並維持2027財年900亿至950亿的資本開支預期。国际方面，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和赔偿。联合国的调查团根据获得的报告和信息，指美军在9月1日空袭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在内，一共5人死亡，另外有90人受伤。美军7月30日空袭霍尔木兹金省格什姆道一处民宅，导致1名男子、1名妇女和2岁的儿子丧生，另外有2名子女受伤。调查团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否则或将导致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又呼吁联合国会员国立即采取外交行动，制止军事冲突，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推动重启对话。呢节新闻报道完。
6: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朗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创知中学，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丽城花园，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11: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Shakira Burna Boy 就系呢首。

0: 连环两个礼拜都冇运，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运力，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石电爆流行榜。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3: 好啦，继续翻嚟咧，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咧，同你倾下成个投资环境，特别系 AI 方面嗰个情况吓。请埋呢位嘉宾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啊，早晨，温港成。
4: 早晨。
5: 早晨啊 ，Grace。
3: 早晨，早晨。咁啊，嗱，睇翻咧，即系咧，喺周末期间咧，即系美国咧，就三大嘅人工智能嘅巨头咧，都系咧共同呼吁翻要放慢咗 AI 个发展啦，以防危害人类啦。咁啊，其实我哋大家一直都讲紧 AI 嘅股份咧，都升咗唔少啦，亦都担心佢有个泡沫嘅情况咧，会唔会借机喺呢个位咧，其实真系要大幅回吐一下咧？
5: Alice， 唔错 ，Grace 讲得真系好啱。其实讲紧咧，都真系有啲担忧嘅。咁担忧啲乜嘢咧？咁样咁，因为本身就呢、这个前喺呢个嘅 Anthropic 又做过，喺 OpenAI 又做过嘅一个员工啦。咁佢写咗千字长文，咁就解释翻吓。咁佢认为未来喺呢个2030年之前，如果我哋继续咁样发展 AI 嘅话咧，咁人类就会灭绝噶啦。咁样咁，因为讲紧 AI 方面嚟讲，喺近年咧。其實喺上年其實已經都有啲 news 報道，就係講緊係曾經係去做一啲攻擊嘅行為咁樣。咁講緊好似間公司叫 Hugging Face 嘅，定係 something like that。咁其實講緊你本身出現呢個問題，咁佢覺得人類方面嚟講開始已經未必一定控制到 AI， 咁所以其實就呼籲減慢翻速度咁樣。咁 Donald Trump 嗰啲當然係 say no 啦，其實嚇佢哋嗰啲巡旅戰略準備，咁就講緊係擔心中國內地方面講有機會爬佢頭咁樣。咁講緊就本身嚟講就 say no 咯，其實嚇。咁但係最終結果係到底會點樣影響呢？因為其實講緊咧就本身琴晚見到例如記憶體股份，甚至乎琴日啦，你見到SK 海力士其實個調整個幅度方面講大嘅，基本上其實嚇。咁可想而知，其實就大家開始又真係有啲擔心，會唔會其實啲科技巨企咁都開始真係放慢腳步？咁如果放慢腳步去建嗰啲信息中心或者嗰啲相關嘅一啲基建嘅話咧？咁嗰啲嘅即係人工智能方面嘅硬件股份方面講有個影響喺度啦。咁所以其實講緊見到啦，好似例如 DRAM 啊，或者講緊好似講緊係即係做硬件嗰啲嘅 hardware 嘅 ETF 啦。咁琴日都跌得比較明顯少少。咁但係 software 嗰邊都 OK 嘅，你見 Panacea 嗰啲咁樣，琴日都有得升嘅。資金方面嚟講，又係由翻呢個硬嗰邊嚟講去翻軟嗰邊啦，其實嚇。咁所以其實講你見到最終咧，其實嗰個嘅納斯達克指數咧，咁都只不過係收喺26,186點啦。咁而標指方面嚟講，收翻7,619點咁樣。咁都係嗰句啦，其實嚇。咁我之前

0: 清楚同大家講，7620點嘅標普其實一個好關鍵嘅位置咁樣。依家暫時嚟講咧，都仲係喺呢啲位嘅處浮沉緊咁樣，咁所以仲未算係有啲咩好大嘅問題咁樣。不過但係投資者個警戒性咧就高咗，咁再加埋咧好重要一點就係、是本身破二目標開合，甚至乎阿萬開合，咁本身嚟講嗰個嘅船運方面嘅問題啦，咁令至到個油價方面嚟講不斷飆高啦，咁呢啲其實都係即係困擾住個市場方面嘅因素啦，再加埋星期三同埋星期五。本身嚟講，美國同日本央行議息咁樣，大家都擔心美國央行加息。咁如果一加嘅話，通常喺過去歷史未必加一次就完。咁而調翻轉頭，日本央行方面嚟講，亦都係咁，因為佢哋通脹方面講 1.9， 咁調翻轉頭，如果你話真係要加息嘅，咁其實正常嚟講，你起碼都加到2，或者甚至乎再要 2.5 啊、3啊啲咁樣先壓得住個通脹。咁會唔會又引發到啲 carry trade 方面嚟講爆煲？咁本身嚟講會有啲嘅冚倉盤出現咧，咁樣咁所以其實短期今個禮拜個股市咧的而且確會比較波動少少嘅。我自己睇啦，嗱，本身嚟講標普方面頭先講咗繼續睇翻呢個7620點先。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再跌一跌嘅話咧，咁有機會去到第二關就係7500。咁第三關方面嚟講就係講緊呢個嘅7300點咁、那個位置方面嚟講應該。7300跌穿的機會比較小的，其實咁定翻轉頭，如果喺港股方面嚟講咧，恆生指數近期嘅講緊都係窄幅上落，係咪好叻啦？仲升到添咁樣。咁但係我自己會睇啦，其實今個禮拜方面都係波動嘅。咁如果你話真係落嘅話咧，咁去到24200會有支持啦。咁如果上邊方面嚟講咧，就24500就會有阻力，25400會有阻力咯。咁點解可以去到咁高咧？咁其實呢個就關乎到聯儲局加息唔加息啦。其實嚇，因為本身老實講啦，加息其實就真係好 textbook 嘅啫。基本上其實嚇，因為依家嗰個通脹問題。其實就唔係因為嗰個 demand 嘅問題，其實嚇 demand 當然都有影響，但係唔係真係影響咁大。最大嘅關鍵就係講啲油價啊嘛，咁但係啲油價你加咗息，破二目標可能唔會通翻，阿萬可能唔會通翻，咁你變咗調翻轉頭，咁加嚟真係為咗嚇應酬下大家咁樣，叫我做咗嘢咁樣咁解啊嘛。咁所以其實講緊本身就都去對於港股咧，未完全失望曬嘅。咁對於美股方面嚟講，亦都係啦。咁啊，只不過問題。最終走向邊邊咧？大家有心理準備，波動就必然嘅啦。
1: 咁而家咧，好明顯就睇得出咧，即係特朗普嘅長官意願啊，長官意志係抗衡唔到呢個市場嗰個力量，因為佢嘅長官意志就係要減息啊嘛，長官意志就係要啲息撳低。咁但係你十年期債券息已經係飆到即係五厘以上啦，咁樣係啦。咁佢呢個即係佢嘅念力係好明顯就唔係好好得啦嚇。咁但係咧，佢又即係對嗰啲手下咧。是这样给压力呢，其实对大家都是、真是一拍两散。如果手下跟他的时候呢，又见了没有 creditability， 哦，尴尬咬直他这样。第二样东西呢，就是油价他更加控制不到。因为他跟伊朗之间呢，他虽然成日都出口述又说啊，我好想呢，即他们好想呢跟我讲，我又不会讲的啦、如果他来欺我呢又点点点。那这些东西呢已经听过80次呢，你对81次你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感觉的啦，也都不会信。那在这样情况之下，油价就扑了上去，差不多去到101了美金这样。那这个呢就即是过去来紧这20多个钟啦，那如果即是揭盅的话，学你话斋都没什么悬念，也都没一个很 textbook 的 practice 这样。那但是市场是不是已经是即是消化晒啊，完全是已经觉得礼真的时候都没即是波澜不兴这样。
0: 嗱 ，Alex 三個問題啦，首先就講緊伊朗嗰邊咧，伊朗其實講緊冇輸嘅跡象，甚至乎仲有贏嘅跡象添。其實嚇，你諗下，本身之前嚟講，佢只不過控制咗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啫嘛，你都打唔通根本上。其實嚇，咁依家再控制多個，控制多個亞曼灣，咁你就死啦。其實嚇，咁兩即係簡單啲講嚇，咁啊動脈又俾人攣住，靜脈又俾人攣住，咁樣仲唔係爆血管？基本上其實嚇，依家個世界咪就係咁咯。其實嚇，咁所以講緊嗰個油價方面，咁琴晚。咁你見布油都去到差唔多10108嗰啲位置咁樣，咁其實講緊紐油方面嚟講咧，咁亦都上個禮拜我哋先講$100，我會有個阻力喺處，會有個即係市場方面嘅恐慌，咁因為恐慌緊，咁本身嚟講個紐油都已經去到翻102嗰啲位置咁樣，雖然布油叫做咁啊收盤叫做好翻啲，冇升咁多，咁但係其實始終個壓力都喺個 market 度咯，其實嚇，咁再加上咧，咁本身嚟講特朗普統治之下嘅一個嘅佢哋啲官員啦。 老實講啦，最悲哀就係貝辛特，其實嚇貝辛特本身嚟講喺個 market 裏邊，其實好好醜醜喺華爾街都好有面子噶嘛，其實嚇咁啊，講緊佢跟呢個 Stanley Dubmiller 噶嘛，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咁 Stanley Dubmiller 本身嚟講係呢個索羅斯啲拍檔嚟噶嘛，其實嚇咁所以其實講。

0: 咁佢同阿沃什方面嚟講，都喺華爾街有翻咁上下份量，但係調翻轉頭，佢都要戒狼落料啦。又話嗰陣簽嚇同伊朗方面嚟講簽成協議啦，幾日就會簽噶啦，咁樣最後又 fail 咗咁樣，跟住一陣間又話嚇，即係講緊係要寫張紙仔擺喺台面啊，我哋一陣去夠日煙咁樣，咁都寫埋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 checks 咧都要用埋，咁可想而知，其實嗰陣佢係，我相信佢係最無奈啦。當然啦，盧特尼克啊，好多其實講緊都嚇、啊，即係都有咁嘅情況發生咁樣，大家都見到噶啦，明眼人都睇到咁樣上嚟實嚇。咁但係特朗普長官意志方面，佢會繼續講嘢咯。其實嚇、啊，如果你話星期三加息嘅話，我相信佢第一個彈出嚟咯。其實嚇、啊，講緊又即係又話唔飛啊，又話剩咁樣之類啦。咁而跟住講緊就本身加息唔加息個問題啦。咁加息唔加息個問題就本身市場已經 assume 咗加息噶啦。如果以翻過往咧，即係講緊係以翻啊戴威爾嘅 style 呢，咁戴威爾通常就睇住個 Fed Watch 做嘢嘅，其實我自己感覺上，如果 Fed Watch 方面嚟講去到八九成呢，咁其實講緊就聯儲局佢哋就會加息嘅。咁今次方面嚟講，沃什呢上場啦，咁我諗個個都會認為沃什方面嚟講就本身嚇、啊、未必好想加息嘅。咁但係個問題，如果你見到個咁樣嘅情況，你可唔可以唔加呢？咁樣咁睇下佢嚇星期三最終結果係點啦。因為其實呢個影響大嘅，呢、這個影響到大家往後點睇佢，到底佢係把嘴硬啊，定係講緊真係硬咧？咁樣
1: 咁啊，總有嘢炒嘅喎。温鋼城嗱，炒嘅話咧就是、炒加幾多？第二咧就是、炒加幾多次？咁啊一路咧就玩到年尾噶啦。咁呢啲咁樣嘅來來回回咧就喐住個市喺度上上落落咧。咁啊大家就嗱呢鋪咧加硬噶啦。咁加咗咧係咪四分一咧？係咪八分一咧？咁哇！如果八分一，我諗啊當好消息炒啦，即刻 happy 到爆啦！
0: 做 polymarket 咪好好多生意啦，所以
1: 系最紧要有得到，系
0: 最紧要有得到嘛。嗱，但系讲紧我自己咁睇啦，其实吓咁啊，加完呢次呢、這个市场，其实预佢加嚟紧加四次嘅，其实吓咁啊，讲紧今年加两次，明年加两次嘅，其实吓咁啊，讲紧今年加就依家系预期紧佢星期三会加啦，跟住十二月九号嗰次会加咁样。咁而下年方面嚟讲咧，咁喺上半年同埋年中都会加埋佢。咁變咗嚟講咧，即係個利率方面嚟講，會由依家三厘半至三厘七五，會去到四厘半至四厘七五啦。咁如果真係去到咁嘅話咧，嗱，其實就個市通常如果睇翻過往嘅經驗咧，喺第一下加息咧，通常都會比較波動啲嘅。如果港股或者美股少啲啦，咁港股通常嚟講都有十零個 percent 嘅波幅嘅。其實嚇，咁睇下點計啦。其實嚇，咁如果你話用翻兩萬六千點、兩萬六千二百點嗰下，因為我哋之前即係啱啱呢一浪跌落嚟嘅時候咧。最高去到26,187點啦，如果喺嗰個位置跌落嚟啲，即係一兩成嘅話咧，咁一成嘅話就差唔多等於翻去翻23,500啦嚇，咁如果一成半嘅話，咁大概去翻22,500啦，其實就今年個低位咯，其實嚇呢個就過往嘅 record 嚟嘅，通常第一次加息去到第二次加息之前，港股係比較波動啲嘅，咁而美股方面嚟講，通常就10%-8%佢哋波動。正常都會少啲啦，少過我哋啦。咁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都留意翻咯。
2: 適合一轉啊，啲貴金屬價格都會啊，即係有啲波動啊。咁啊，琴晚就金同銀都叫急插啦嚇。咁啊，都係金啊跌啊，
3: 跌穿埋4,300美金。
2: 咁啊，真係加上嚟，呢個市場係提早反映咗啊，定係嚇個走勢啊，短期都係會啊向下咧。
0: 但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咧，加息其實不一定可以懟冧個金嘅，其實嚇咁啊，講緊過去方面嚟講，例如好似2023年嗰次加息咧，佢有佢加個金有金升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就未必一定會懟爆佢，但係調翻轉頭咧會慢咗個升勢咧，呢個有咁嘅機會喺度咁樣，咁所以其實依家大概4,300到，其實呢排呢個月咁講啦。都係大概4,300到徘徊咁樣，咁嗱，如果一日咧唔跌穿之前3,950嗰個位咧，咁其實大家唔使咁擔心。其實如果越靠近，即係頭先所講3,950，exactly 應該3,960嘅，咁講緊就本身咧嚇，咁你咪即係買下咁樣講緊作為一個即係中長線嘅部署咯。咁因為本身嚟講，頭先都 tell 到你咁啊，上加四次啫嘛，同埋咧。本身嚟講可以好多變數嘅中間，其實因為我頭先話齋咁，你其實今次嗰個嘅通脹其實因為咩？因為個油價啫嘛。你星期五出嚟個 CPI 本身嚟講三樣嘢都係油價嘅，其實嚇分別嗰、那個能源啦，分別第二樣嘢就係個 gasoline 啦，即係個汽油啦，跟住第三樣嘢就係個 air ticket 咁樣。咁你基本上飛 ticket 嘅話，你一定係嚇嗰啲原油附加費加曬噶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如果你話真係個油價方面可以鬆一鬆到嘅話咧，呢、這個會好啲。不過其實琴日咧 安曼方面本来有个会开嘅，就讲紧系啲海湾国家就同伊朗开港数，就讲紧可能会唔会可以开翻个海峡，咁啊俾啲保护费啊算数咁嗰只咁样。咁后屘咧，安曼个消息就系话佢即系本身嚟讲就 postpone 咗个 meeting 咁样 ，until further notice 嗰只咁样。咁啊，讲紧呢啲嗱，如果有好消息有 positive 嘅，你真系俾$1一桶佢咧，咁个油价会升到$100楼上咯。
3: 咁另外咧，头先我哋讲开 AI 啦，咁琴日都见到啲 AI 股份咧，美国啊，同埋香港呢边啊，甚至喺南韩咧 ，SK 海力士咧都跌咗落嚟啦。咁南韩方面咧，其实礼拜一开始就延长咗个盘后交易时段，去到当地时间晚上8点，容许投资者咧就喺正常收市之后咧，以实时嘅方式咧进行股票买卖嘅。你睇呢个咧，对于即系嗰个交投情况啊，或者个市嘅影响系点，同埋咧 AI 股份，特别系即系譬如大家关注 SK 海力士啊等等呢个股份嘅走势会点走咧？
0: 如果延長交易時段咧，其實就通常嚟講都會好少少嘅。不過但係睇翻個市場幾活躍啦，因為美股方面嚟講，依家我哋開市嘅時候，美股都開市，佢哋叫 light market 啊嘛，其實嚇。咁但係 light market 嚟講都係比較上成交淡靜啲啦。咁而另一方面嚟講，本身個價嗰個參考性咧，相對比較弱少少嘅，因為好多時一開始個價就變曬樣嘅，基本上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咧，有好過冇啦，其實。咁但係睇南韓嗰邊咧，要睇佢哋有幾積極啦。咁因為南韓人咧，其實嘅積極性咧，同我哋中國人真係有得揮嘅，其實嚇。咁我本身嚟講，大家見識到佢哋喺嚇個炒賣市場槓杆咁大咁樣，咁其實同賭錢冇乜分別。咁調翻轉頭，咁佢哋都好積極去嚇，即係希望改善自己生活嘅。咁變咗嚟講，如果你話嚇可以炒到夜晚嘅話，佢哋會唔會嚇放工之後翻嚟再炒過咧？咁樣咁呢個拭目以待。咁我唔排除有咁嘅機會嘅，即係等於好似你話賭場嚇開嘅時間，本來可能嚇3点閂門。你話開到8点，可能啲人真係去多咗，甚至廿四小時去多咗都唔奇嘅。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南韓嗰邊我諗會 positive 過呢個美國嗰邊。美國人通常你知啦，講緊收工就收工噶啦嘛，其實嚇咁講緊佢都唔借住嚇借住，即係講緊連信息都唔想睇噶嘛，其實嚇咁所以大家個 culture 有少少唔同，我諗會旺少少嘅。
1: 嗱嚟緊咧就中期選舉啦，咁我見到咧即係外媒咧都有啲 news 咧就話嗰陣時阿特朗普咧就好唔中意人哋咧去寄嗰啲選票嘅，因為上次佢第一次話即係輸咗俾阿拜登咧，都係話俾人偷咗呢個選舉咧，就話喺嗰個郵寄嗰個選票嗰度咧就有人作怪，又或者做咗啲手腳咁，咁但係佢就反對得嚟咧，而家咧就又俾人反對翻啦，就係冇啊，即係推翻咗佢嘅反對啊，咁啊 keep 翻呢一個 mailing 嘅呢個即係選票咁樣。咁我覺得咧，即係佢而家咩方法都做噶啦，乜嘢fulfill都出噶啦，亦都希望咧，即係將嗰個中期選舉咧就變成好似佢自己嘅一個即係特朗普再選咁樣噶啦嚇，即係壓曬個注落去。咁講真咧，即係共和黨有啲人咧都會覺得喂。你俾我哋自己搞翻好过你自己吓，即系咁样入入样样出出入入，即系影响埋佢个选情。因为佢有啲咩 negative 咧，其实就累起个党嘅。咁而家咧陆陆续续咧就即系嗰啲譬如呢度黐个名上去啊，嗰度礼手俾人下架，咁而家又话有机会俾佢黐翻个名上去啊，咁嗰啲咧，其实系好个观感好差，就即系令到啲选民觉得喂你正经嘢搞唔掂，嗰场战争你又收拾唔到，咁而家就玩埋呢啲咁嘅 cosmetic 嘢咁样。
0: 好似細路仔咁咯，其實嚇，咁啊，唔好同佢玩咁啊，玩得正啦，其實嚇，咁啊嗱，咁講咧，其實選舉嗰邊嚟講，對佢係重要嘅，其實嚇，因為大家知佢過去呢兩年做咗幾多即係好另類嘅嘢啦，其實嚇，咁啊賺咗唔少啦，其實係嘛，咁調翻轉頭，咁如果你話真係民主黨，如果真係可以控制到參眾兩院咧，我係民主黨，我第一件事應該係會做嘅嗰樣嘢叫彈劾咯，其實嚇，咁啊，關於如果夠票嘅話，我咧一定會彈劾特朗普咯。當然，特朗普唔係尼克遜。尼克遜都知丑，其實嗰陣會落台。調翻轉頭，特朗普我諗嚇，即係你唔攞個鑊鏟鏟佢都唔走咯。其實嚇，上次 Joe Biden 都差唔多嚇，即係揾警察去拉佢先肯走咯。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諗佢繼續爛嘅咧，繼續擺爛呢個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嘅啦。其實嚇，咁而本身嚟講，佢係加速咗美國嗰個嘅即係帝國主義方面嘅衰退咯。因為其實好明顯地一樣嘢。你淨係打個伊朗俾你制裁咗幾廿年之後，窮到真係講緊係一窮二白噶啦，飯都要開飯都有問題嘅，你都打唔贏，有冇搞錯啊？咁樣大家覺得好似即係好似好離譜咁樣。咁本身冇曬 face，同埋咧，其實有個消息就係話，本身嗰個也門胡塞武裝嗰邊咧， 其實襲擊呢個沙特啦，咁同埋講緊沙特方面啲油管俾人襲擊啦。沙特打咗幾個電話去俾特朗普叫佢求救嘅，根本上其實嚇第一個係 report 嘅，跟住落去嗰啲都係求救。但係講緊特朗普話 no 嚇，咁啊講緊特朗普同佢 say no 咁樣，咁調翻轉頭啊，你同沙特個角度，喂我幫你買咁多飛機，我俾咁多保護費，調翻轉頭咁講緊你轉頭同我 say no 咁樣。咁其實係咪要真係嚇，即係講係以後要自己顧自己咧咁樣？咁因為那些年咧，講係大家都仲記得嚇，我哋都唔係小朋友啦，其實嚇。咁啊，九十年代初科威特戰爭，咁你其實調翻轉頭，你真係講一句啊，老布殊真係去噶嘛，其實嚇，咁啊真係幫佢解決個問題。咁大家認你做大佬噶嘛，其實啊，調翻轉頭依家原來哇講緊嚇，即係我要嚇又要認低威，又要嚇講緊係買你啲買你路。但係調翻轉頭，本身轉個頭你 say no 嘅，其實甚至要送飛機添。咁調翻轉頭，原來你 say no 嘅咁樣。咁我諗未來方面嚟講，佢選舉如果選唔到嘅話，我諗都幾大件事咯。其實其他國家我諗都唔係咁高興咯。
2: 而家民調啊，睇啊，唔係咁好走勢啊，睇下佢有咩絕招啊。
3: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温永成，唔該曬。
4: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Hello，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3: 早上8:30-11:00。
12: 我系梁继章，
13: 我系黎莉。
14: Hello， 早晨。
11: Hello。
1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若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作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但他同时话，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停战意愿。泽连斯基星期一晚在视像讲话中表示，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互袭，若果这个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他又说，虽然乌方对俄战时经济的打击让俄方承压，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方真的想停战。泽连斯基说，俄乌停止互袭的磋商必须要涵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关键基础设施等事宜。他还说，乌方所需的方案不应该只是为了迎合美国中期选举周期，而应该立足长远。而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艘名为亚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的时候，触碰到水雷后爆炸起火。革命卫队说，事发之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够成功，整艘邮轮已经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就表示，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的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暂时未知涉事邮轮的人员伤亡情况、运邮轮所属的国家以及载油量等。